0: 怎么想了？伯母从远海汽车时，
1: 雅姐啊，
0: 赶紧马上，你来雅姐家点头。
1: 云啊，
0: 我这这看了三只，看不得这水下，看他我那年了是。
1: 你最我读书人，读书些人们多，来给我钱多了呗。让给俺做南站的钱都有那么呢？
0: 既然给当不起那那么年三十多个，俺就做不得罗春秀送葬，每一见面就跟这里了，听不听亏嘛是？
1: 这嘛啥？大林鸟在这睡下，让给这么林林，你让三十多吧？
0: 林个边岁数多。来个新大开门，来个年轻人。
1: 你能为某些人有马子？
0: 呵，你最低个这一面，你还没混马子，既然来开山开门吧，总得年我过些年有安有。既然俺以前那边说，你看不得，就这是水桥。俺那做抓不着把自己了。
1: 你然了，也就是跟着死了不然，然给来的个可对那个做人。
0: 哦，提了那个主意，一年俺就做过没看到我送葬，叫我媳妇等着用嘛去。
1: 嗯，你然了没见我这钱哦，让给偷去的。
0: 用啊，既然给我这那边没点点路给小的。
1: 到此过啊。
0: 来。

哎，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阿姐，那爹人家爹是，那罗局我。阿姐，我都是爹住的。我妈的，我妈的，那叫罗局的我。爹爹为呢，俺就从了军界去，用土匪，那叫罗局。金大拉，俺就从了军界去，我，那叫罗局。
1: 怎么了？
2: 小文，让俺开车去吧。
1: 既然你们都是有马车的固定的，
2: 李若前的要求吧。

0: 马荣华，还有马朱达。
1: 东北这个角色被查起来，军用卡都得我查个遍啊。
2: 杜建南。
1: 东建南嘛是。

小江，马荣华，你去，让给我搓说的，可让你给我点下。

0: 别满住的，
1: 拉苏英吧，阿尤，
0: 队长去多听嘛，
2: 是，
0: 你要了连长规定啊，这些东西，
1: 阿六的，阿六大姐，
0: 走过队去，送了，走。
3: 马荣华，让新年新铺子，让地铁居民也不乐，让个人民看到个看不下多少下。
1: 控制多少人？控制才阿尤，俺才是核心啊。
3: 让财务局，让给秘书搞来给办，我有这个财务开支配合度个。那个地震今年要的呗，让三木老师当的，我做开些。
1: 张玉梅，
0: 不对，今年年度万年三十五亿的。
4: 老吴，
3: 小江，马荣华，新土局。老马，你可这几年弄住小四个人，一年只开些几个钱多，地震今年要的呗。让来人的那木头来个他个财务的，三木老师好钱多的。
1: 我们先呐，我的个，你今早给不这边，俺回我那边。
4: 看这些人一起瞧嘞，
3: 车子啊，看的也是一起瞧嘞。
1: 你下班呐，我有个托运，给他做对的。你我那几次见面，看在差点大面嘛多，你我只看下个团大了，说说都不有我这边啊。俺屋内特皮别塞死，估计俺的年能没了着急，俺等到那么长中年泡沫剧院，俺拉几个给数个月，可是俺心不硬呢，莫然错话肯定是给个的啊。衙门东西，你看做前些事情，俺屋准备接了，你看做这个用多。
0: 这一千有么大？
3: 一千钱哎，你多半年三十五亿。
1: 我年一，你看做小天价。
4: 陆小，我连续外狗，让婆没动得切，我挨了特些打球。
3: 你让了小小将，马荣华给让女的这给呢，让给我这若姐姐，咱们俩还等过这。
4: 谈到我这样的女朋友嘛人，马赛婆婆大多瞧人，我等俺来特别单瞧。
3: 今年叔叔三六好几个，
4: 应该是。两个谈到国足差不人，继续给说嘛人，那边那又被我的多是口人，我拉妈的肯定是瞧人呢。
3: 让把那个让钱拿住个，
4: 嗯嗯。才拿去，矿改年我前不看在公路学不学给，
3: 矿改可真是看不着，
4: 眼了不赢。
3: 阿西，我们连么让伊弄，让把那个让土建那样的让钱都着不，哦，矿改还是送不多，让家表能几多个？
4: 矿瑞家有么子啦？那我现在有人，不过也若不起年伊，巴不上我对着马子。
3: 嗯，嗯，年前呢，看土生三国去一下，然的吃一下。
4: 第几张该看了给我们查人？

0: 你们弄那下不咋？小江给俺大娘都干不住的啊！天下马荣华心比爹姐，江才别的来下。今天小江让老爹不起心，干不住啥不他个南山二舅子们俺表堂个亲戚。然后的张小秋是你的养多卡不起多啊。你听我们唐国团队呢养多卡不起的养多卡不起多。他这个案子你们来要个切图呢起码有人你们来切球是吧。给这么些不卡着干脸卡着过。
1: 叫我啦，来让那丫头打的，大家参详哪呢？

0: 老吴，你也常顾谢我。
1: 哦。
0: 既然你也吃了药呢，到底被看的没多。下过期末就我给来这住土里。听人家公司亲戚来俺亲人拉家人里，三年俺别人人没听见，我多次人里。落不进来了，那么着我长期没让你。三亚大东亚托了，能带人怕谁？一年给他三六块多，你最低嘛这七十个亿，给人给请个月。想过投资哪了？不能这样的开钱不离。猪猪看白光都吃的，给人骗那骗，马骗那骗能骂谁？没事谈的给人我就那边干人，一年也没事了咋？困死我一
2: 点。小江，现在人家谁能稀奇就是。猪猪拿了，俺没退钱的这个是呗？
0: 这的这。什么钱能把退钱拿？

0: 차동괴.
1: 응, 매.
0: 와야, 쉬어다. 랑랑탕다 차고림 크세요.
1: 응. 띵예 집에 차고이, 시스나다.

0: 아장몰라채우치다
1: 두두
0: 꿀레카스
1: 야시야시
0: 니자키라양스피기치모장코
1: 小江替下丑啊草不切用途也没多。
0: 也那么的啥不理嘛的。
1: 另有嘛事。小江没是的另没土呢心爹爹有的。对的我大爸爹种就没多。然后爹不起可心跟你住的这劝得了嘛事。
0: 啊这无啦你的这兄妹卡上你住的路不都听着着。起码将来看给我妈我这个 kiss。其实起码将来给那么的啥不理不行呢我也搞不用吧。
1: 现在让给小江弄冷嘛是吧？
0: 卡上我这弄差不切实，我那切不着手，起码将来一块，看我起来有的。

0: 아저블라.
1: 어.
0: 네트드레스도. 마르키 차르코 사프라시고이나. 솔랑게 추즈디 까르감나르 베요리. 제자 피게 까르체 자오마시. 이네티 구이기 템피 사바시그나. 솔랑 추즈니 바르토 따테브고지. 베샤나 용마시. 제자 키랑게 소나 까르체디 자오르베.
1: 디구게 타라쇼게랑 아시에주. 나의 신종이.
2: 디제이노 차감디 춘르도 스타지에 고지 레지야멘 교수오시 디동바샤 리데가 제자니 딱제시스샤 만주 양갸 고스드니 가샤오리 딘제세나 딱제치도 더데비 요마세 인제무시오시 용어도게
1: 야우도
0: 시스시스 나다모
2: 시스가 용아 고지
3: 장태인비
4: 用啊，路遇到对了灯没？阿在刘老给我这边没了，难道要买的？公司差个不济，请差事的，让给特别求求的。阿来姑娘的，跟着徐阿姨，俺是这里还是小云呢？差个起码是那差个起个嘛呗。
3: 前头真做得了，给你开会呗。俺这公司现在算账，请俺提提，给你几年要的。
4: 阿来，前头东西，俺来来个苦力，用个几个钟，看他拉几天，明天的该起活的。
3: Liz，喂喂，苍妈，两个差不多的，苍妈我最喜欢，看俺做啥都用白来了，江天这，嗯，人工给俺做就是这么多。喂，小姐，江天了，人工卡拉进个啊？今天来了做平时用个起的。
1: Liz，Liz，拖钱呢？喂，让开啥个？
2: 咱俺自己吃些汤这边行不着的，让厨师的给，你也熬过。吃些汤的这边，
5: 要吃啊？
2: 开心嘛的。喂，小姐，现在从下头看这多，从这送来。
5: 什么东西意思？你说给这给这锅边的两个面面多，你先看些吧，让看这多。
2: 嗯嗯，光从下的俺来个什么追菜去，谈得大家注意。
5: 看不过，瑞春去洗了一下，看给下边那两老婆也有生病。
2: 聊起来又被看病在的阿家长了，
5: 俺到底从你家里没去，不过就看转住送堂过去，结果那次大爷来住送堂过去，阿家长来给俺看不过，瑞春就停在了，光头那对没能阿这样的。三天给不三次，俺听到看病跑六天回的。
2: 怎么啥啊？公司真做几年药了吧？吃过一次毛的，看给下爷再领过来呗。真做几年给从下吃药不三不是？看给下头面俺做的狗子。
1: 现在多两个价格肯定是要的。来几垃圾药买的呗？来几垃圾的，从天才是个药的，几钱呢？找不着。
6: 等到好几个月时，呀，你来说的。你让谁家住？广大农业啥不是第一时，俺让出大些个住个。
1: 让很多村子要买的呗。哪是广安多？俺们这几楼过这个这个也不是，来几也不切皮呢？到我这听你的松柏药的，最多就是到我松这。
6: 通道建个手机，那么啥也不是。让你们有差别呢，至少我们有几个的，多多捏腿一呗。
1: 广末村，顶俺这三百大海巴西拉小区，这老米的个人给套装啊，可是大人托不单车买的。一公司电梯算账，俺也特别多。
5: 过来看说。
1: 婆婆。
5: 包不到不几个嘛的，底边几嘛的，哼，让老宋叫来这一杯泡面吃的，钱是给我买的了，不会给买吧？公司肯定几个人认得啊，让听我个垃圾店这头你都有多呢，老用给我买的，老用别急了，我有大点我的。客人给老宋叫来杯泡面吃过不急。
7: 单对买起，公司过了不正规，客车里送过了吧？你听这些没得？到了现在来怕老松松些公司人，老是不叫贴对，来这车贵，我就不吃不着。我老人生那前天我也给不得，来俺手机贴有买的，老主持人给了，而且车间车贵，起莫名都拿出不着。俺那他不多，等着穷人蒙古要的。俺想想，俺俩俺的车贵起莫钱生不多，一年他那那来动钱呢，对是俺咋没着？
5: 广末村人，客人了，根本没得这叙述。客人给讨论现在来怕，人家过段给啥都不明白，听不懂。城管那把拖机，过个月对接哟。
1: 我说这样看多啊北京的老药比那哈里亚看的远

0: 喂。
1: 喂，江田，让当上的当面下雨，你可给念个？
0: 可是每个都晓得，过了就马上。
1: 当上的，你跟你的当着了，叫个差个人过去噻。你让矿长也给我接过去的。某些团队是这么多，一年年前的让郎大员马上。
0: 矿长咋不有呢？郎大没我。
1: 当面的，一家两个要我买账。我两年没住，对我托人家俺孙子打骂我。两年毕业的，真的是发这边，老穷的住，叔叔连矿钱的，管不当爹要钱。老紧张的住呢，叔叔连娘娘钱的，困难讨月子。谈过老多钱的，俺就落在个没得住的下。
0: 给我老舅都对干啥叫？弄得叫那当我姐妹两千日日。
1: 六十二。他那条嘴的，你让叫我老师给顶嘴的没？不是上车是不？可有车吗？找不着不是不？我怕老姐把那个车给打了，但是你一，还连开了不？我是连我连的，可不是开门，谁过来死的？我那一，可就通到你报销是一个事，还意思呢？俺两个没钱，你偷偷拉忙要的是钱，顶着叫不拉买的呗。
2: 小江，小江，替林猪猪拿了两吨多石头。
0: 你这还拉不来？俺先把买给你。
2: 马西马西，俺们家马西的，他去偷石，他去偷石。刚刚有事的。俺最近捏了，虽然大姐就是下下来下，且在捏里面得一竿子给救兵。刚才让姐姐，如果得过去救兵呢，他个谁？
0: 都算哪？
2: 喂喂，你这啥不着呗？让个闹完了，你就开门去干。
0: 可热了。
2: 你这么大性格没读个？
0: 我那是啥？
2: 因我穷，
0: 要穷死！今晚猪猪难得去让给种热闹。
2: 喂，小江，
0: 偷偷吃了一杯。
2: 第二让了三个给不一杯，是罗什米多个。你听我劝的大心过嘛是，谈的大心呀，让给钱的用钱还是？啊，你让了若不钱的脸了过不是？你让来肉麻钱的这个人，你这是让你干哪去啊？你让拉闸钱去，你老表这边呢？你对他就妥妥不是不？
0: 我得了我有了钱不赢，
2: 叫我听着，
0: 赢过穷，我能赢。一年年三百大钱呢，害怕是拉多。公司代言，吃过几年，国也没多。工厂嘛，虽然别吃过人们家炸多，说不就到这个看大战打的。可是那些土司战呢，我以前都送咱家都是吃土吧。一年用没多，看最那些战打的点呢，头上来的没些，眼不留战差没多。
2: 对的，你来说说点那个事。
0: 是你啊，来你看看现在来给吃着年银。毕竟毕业两年，路就多对过差。
2: 让同桌毕竟路对多个。小江，你现在让大胆的要我们多，毕竟了永不二岁那桌孙他的主席，热嘛热。丁这一呢，破轮这对刚爱有的。
0: 这你三姐东家出多不大，东家出三姐东家你多不得进嘛人。光木做阿些活啦，去让给俺托了光不起的托钱呐。伊那去让老怕难骂人，俺得人我有钱别学了，俺跟着学不赢。公司门口几个，去让老找皮拉多。马三公最近给下的来接做好吃的，雷同来南北东北也要难托吧。

0: 喂。
1: 然后就老用个，下面呢，你怕三个用个。
0: 怕是你用巧，底下吃完是哪鱼？
1: 让鱼不给喂呢，你三皮头个，让了卡了过来，你这巧，可这时间呢，我你每次吃的是稀巴了。
0: 巧没不得出现嘛是，我让大前面的。你也写不得老林的个字，但起不下下写个名。

0: 哦,給了。呀,來起來,我不聽這屁切,幾嘛,兩隻字點著,我做個那幾個字。你說給不起,給老師都,來個大小,來個這些啊,吃麼就呢。我啊子來個你說給不你一筆。慢慢的,給了。給他他上那麼秀比的,我上麼落地不明都,記錯的。
1: 楊寫大學姐。哦。去嘛去嘛。這叫黃蘭康桑。康桑。可對老勇吧。那你永遠都不是土木中啊。啊,叫來得病別。得病,永遠都不是啊,學嘛就。可對恐怕去年年那學啊,你學不得的所有。對這裡對永貴營。讓客氣啊,勇吧。對這裡備了。那等多了客氣。嗯。嗯,前來聽到你剛沒拿,很多學生學的都,你也真是相信過。有事。

0: 来看上，所以拿了。
1: 秦末将，我来让着这个，俺获得相宜。
2: 你来这位年纪大，来让路脚都对趟去。看的，来菜有预备。

0: 用个月提领着马祖公安员出酒店了，看样子。
1: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谈了托拿七八的具体东西，俺去普纳尼的先把托眼破单乐园，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亏你的地摊去，错就断了，大鬼卡托鬼你干么说？
2: 儿子，我们的卡的钱不着，过路就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的公公还讲也不拿下，俺安躺不当死。
3: 人群几不切个，吹蛋给洗洗卡机了边。吃不饱着急，天天只在家他面子挂个桌，没有买人，蹲了空军许多，吃又吃个桌。
2: 姑的，俺是爹爹阿米多，没在那儿桌。
3: 给了，他给俺做看过电脑了吗？爹呀，卡着。
2: 那么新闻大爹不呢？天天查查不要的下。看过的出入哪里约不得说你养三个月子日日天涯给你个钱不是大月子
3: 这钱能满足看电脑店的用满呗
2: 用满的日日你出入哪有个月子吵架的婆婆的看家学所给眼前的听过月子很多接单保金的读书这边去了听过的日日天别够去了的你们都听不得有数千万推荐通丢哪落了日日不仅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厕所有偌大，面交总准了，男子全部承认。可是日日天不赢呢，看我的开着个电影人。亚大米多，给的卡知道啊？
3: 日日天白地址他，住个也差不多。
2: 的日日天白给了下，俺是叫我拍照的，日日舅舅电不赢呢，拍头嘛的。
3: 俺是老满足呀，卡着。
2: 日日有呀，脚不松子，拍头嘛是。拍着是的，日日有事，日小了呀是。俺做电视的，店家七岁给年纪大。
3: 给啦，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拖哪难办？
2: 赢的赢，七岁起的，巧了天不赢呢。年年彻底昂啥钱我知道。年卡巴那老年，第肉脚钱吧，啥子娘们就钱不赢。现在俺做两个车不行了，有叫德顿米呢，拉姆山一百用过的。
3: 给了，钱那日就给我差劲，俺就留着。
2: 用嘛的，实习的那么些的店家，那么些的工个贴不着钱呗，我打打过的。我准备用俺三百三点零开个月嘛的。
3: 日就给暖起来乐器，想给团长卡里亚托拿去过。那么些我打打哇，吹着啥西多钱吧？要不年，要不电呢？年个连月头过的。现在店主轻松了。

0: 来看上所以哪了
1: 秦墨江我来啥子都过我胡德相宜
2: 你来这位年纪头来让路脚头对通去看你来这位呗
0: 吃过胡辣
1: 我里头那团结连你看是做不及他这人推荐一杯也没毒气我念你给谁吃的

0: 秦墨江，尹丹，你那些的，给你讨个点子，不用多。
1: 亚秋，
0: 嗯，亚秋，秀丹，让这娃看鱼。
1: 我就我吃过前头鱼，对俺大姐干穷嘴巴。
0: 彤彤，
1: 真总带了俺去见面。
0: 前头哪家？
1: 这几天俺东营院。
0: 可是可多的多啊！
1: 既然到这，
0: 但我呢，年龄你看给你最适宜，年龄你看的，那么着可以一年两个月。第二个官队的，第二个官队拉少个长两个月。一年年的，七六个官队公司现在在这个嘛的，让给谁给真做起来给你最的这老嘛的，让老对不起。一年谈的让给谁给垃圾的，俺谈的两年看做做算账，你点的这些嘛的。
1: 你都看哪边？
0: 你都去不买，你都去追毛鱼。谈到俺里头那团队，年三八，俺我心不大，团工。庄下长么有三处，他的年公司的左边街了西南好货处，我那姨俺开了一年等个名多，你开了一面什么大皮？提款我没提住，俺欠你名多，你交给公司国家的欠你下，现在让俺丢的，你趁着有人不钱币，偷偷开了日多，他个让你下，我啥不做住的，让你看不得丢的，啥子大米啊大，看了处理落的。连米垃圾车，偷偷开始在跟我收集。我那姨说给米打那个三六块钱的，我有些，我那是偷用的多。长过些呢，再来看过些啥多。
1: 前天给咱姐来看那子鱼，
0: 你也开始吃我这，开始吃我原来他个吃就买呗，没他个那不收着不？妈说，他家这边平米几了，泡沫吃也有的，不过老平这样买呗。你去个盘龙水平就跟不着了，创业就是吧？哎，一年得不压你，你创下天了，下个月面点不鱼，你老忙的个人，老日日钱三三月扎一。
1: 我的害怕的，老忙过苏州那三百年牛，那顿他就吃呀个鸽子肉，我今晚的看见去没？来还是钱呢？那都乐意。
0: 秦墨江，你唱过些呢？让你老我来个钱差不明多。你钱呢？让给他个生活去。钱子，让给来你看个金蛋我呢？我你娘来吃个，给些钱多。
1: 可真是娘来。
0: 通过自己钱出的，别吃些呢。你来你看个，那么着开些，你让我就钱出。然后就嘛天，你那么着聪明的这这么有，顶这钱币呢，你名字有嘛的啦，然来去里去里，通过用过着吧，顶这钱你要没得个。然晓得，俺嘴里你看全局顶这钱，可这说的巧嘞，你么着喜剧嘞。
1: 接着说呢，你去哪来开这土没得？
0: 你让开这也没，你那么着多事的，没听给的说多了嘛多嘞。我一起鱼，人家永久吃不赢呢。点点你们鸡，你俺拉死鱼，你让人家偷笑的。没记得，从前我那些呢，开始开始学的，来给的，来给开始学的。

0: མ ཨོང པེ ཉིམ ཅི ལ ཉམ ལེ ཡོང པེ མི དུས ཤུག ཡིན
1: ཡོང ཆུ དོས ནས ཐང དོ ཆ ལེ ནང གུ ཅེ
2: ཁེ ཅི མ ཅེ ལེ ཁ ཅུ ཤོ ཅུ མ ཅེ གབ ཤི ཡུ ལ ཉེ ཅང ཐེ ལ རང ས ཡ ཤི གུ ཤུ ཚ ལབ ཚ ཅིན རང དག དག ལེ ཅུ
1: ཨ དོས ནས ལིང གི
2: 小周，让退军，怕么你不打，金柱们这歇着几个月。
1: 退军阿姆拉打金柱们这打歇个月，巴拉打接下牛牛送葬，退军这西边那嘴嘛多，地面那嘴空凶没。
2: 第二日，去张所，说说说话，说说见我是吧？俺做怕么子，若不见起头嘛是。好好比呢偏到还是要的。俺们这钱嘛都要嘛的。小周。俺做怕么经过呢。说说不过若不过有信心多。若不钱么都砸。再不过呢就不去那么多。听闻一那乡天。毕竟的对。你若不去涂鸦药嘛是，他的苏州了罗列子，你若不去对赌，一年，我们地也没活，皮也没活死。
1: 我常写个定制的，等到下一年，说说他接应死的。
2: 定制说说东西他通过了吧？我们写个的兄弟的定制的。可就一年，没了算不算就情话了？
1: 一年年头头没片嘴算不算谁？等到厂们说说做不做事的要嘛是吧？没让钱都突然弄嘛谁？没让厂没开钱嘛谁？连说他，俺钱通通算不来也要谁？通通我嘛是没有给人，都这么弄。
2: 哼，但我呢？不过言论下，热点也卷我两个门头。
3: 哎，让些那么子讲个那种啊，让给俺们都过死了，他们的俺这。

0: 得有些呢，你这几年有的呗。呀，看这说，
1: 我得来点门多哎，一个月不得考虑多。
0: 都单点几了，乱说。喂，小张，别给看这多。
1: 猪猪拿了木头打过去吧。
0: 啊，来。
1: 没让两个亲属。
0: 两个哎。
1: 嗯。
0: 钱的工资可真巧嘞，让看这些年吧。
1: 先不送。
0: 哇，
1: 我累死。
0: 钱哪家是？你的比较多，多钱的？
1: 干嘛看不上？
2: 我已经发了吧？
1: 赢了。
2: 你在那边你没谈过？现在的大人忙活些啥样的？俺俩也脱节。你那是想吐了吧？啥话起码现在当吐的喂。
1: 倒是过难，俺退出了几天。
2: 用我多哎。
1: 用啊，他个弄一个钱。
2: 脱脚兵的，啥话起码。啊啊啊！是，俺们啦，他给俺妈喊去，光顾他不听这，啥话起码现在等于是电视台的，他说不上面说不下面多，他个啥不？
1: 看人家俺退休工资恁个多，没事呢，老钱不有吧？还是要这，俺舅堂屋头啥好钱能存哪轮不着？
2: 俺们俩去啦，第三堂屋头你们看这个人，既然大毛都不能，俺现在留在马路住个人，光操不顶这，拿了照相钱没收钱，都不让俺撇下看人家，

0: 我们都没事的这些人也好多，小江听到点给穷了，人俺们这些连菜个着嘛的，你到底是俺的豆干车，没时间，也好跟着啊。
1: 的确嘛这，点嘛这还是要的，人连菜的给不要也吃多着不，人家就现在是赔钱呢，给不起的现在先当嘛的呗啊。人那些人过去用嘛这，看到钱嘛这。
0: 啊，是。

0: 老吴，老吴，阿姐，来我的，老吴，让你女儿带姐，看这个亲吧，肯定老要吧，莫吃香啊亲吧，肯定老要吧，莫吃香啊哎，到那去就结婚时，咱对的，路不脱不掉，咱两个买不差，马上别说说的，现在两个现在才活着的，虽然两个有嘛意思多，阿姐，你没写过呀，要的呗，小张，你到底是去了救助的，你到两个还住过是不？莫让个两年看的嘛，你别呢。 咱来罗的两个小不是不？阿姐老吴，阿姐听我，阿姐老吴，你先把你的啊两个都两个都。喂，阿姨，啊，李仓的眼还真小不是呗？阿姐，俺来我阿娘那么想养我啊，咱对的。老吴，让俺人多着，我有两个儿子，他去吃个着多。
1: 哦，原来俺对大大，俺这话还是有的。
2: 阿姐，你可以让俺去把金子打个招呼，找到我。呀，找到，找到阿姐。哦，原来俺对大大，俺这话还是有的。
3: 我要去打，听这里呗。你要去打，听这里来有嘛呗？去打，听你已经连着去打不下去，我去打去。让俺去打，听这里有的。阿姐了，你去吧，行啊。你能给我好嘛？听看见送，你去不去打，听这里有嘛的？把那糖的收药的，看不得让俺疼嘛？阿姐，我别也喝的嘛。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
1: 在听了，你也去换仓库
2: 没呗？给他去了。
1: 田国元呢？第二天走的，他得用马车。俺在小卖部一直去，快点点评呢。你也不过可怕点要死，
2: 可怕点要死。我你家年干有点大。
1: 得了，可对，看不报过没？三百两五十桶，
2: 不同样有嘛？是。
1: 帮我们都看见的。
3: 就离了。
1: 咱点点评呢？
3: 不催，连他妈
1: 的。可怕点要死。
3: 给俺爷吐了下嘛呢？
4: 不催的，偏倒还是要的。当年现在三不线索，没四年的。他们的所属人那么多，租金落得绝样没多。
2: 你先当在这边，我让个去叫他。
1: 我去叫在这边，
2: 让三不线突然没多。
1: 你来让口头报告没？三不两好说。

0: 你是啊。嗯。但没事，姐姐，康巴滚顿去，过年你个爹爹就住里。巴郎啊，罗永斌。哦，小妹，困难你，我有两个年纪，让给康巴的说，就没得事给我们干多，去对了。阿家堂的罗丽玉里，你也这住去，还要那下下雨。啊，less。
1: 주저 칭칭 와도
2: 칭칭 뭘 장된 책이
1: 기랑을 보무지 유브지
0: 아, 디 부충에 산다리 군입에 타다 부부시키 지지 맞으나 무슨 깨지 체니 뭐랑 강구 집지를 시야 유체비
1: 칭칭 뭘 민도
2: 뭘 대면 또해
3: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시계.
4: 드레젠젠 뇽마지 정제 지체귀.
3: 원어 돈도 나를 좀 대차가 죽문배.
4: 나름이 망차지. 정제 지도스 마지. 마세 응지 지시지 카고 시라도. 이네 정조 댐벨고 산다. 레다 지규리.
3: 저는 파마를 부르러. 루종로 매지리 댄테 싱그리.
4: 다 지시 죽슈디
3: 죽슈디
4: 근데도 신금인도가 안주로 중로마 통주 마지 기라주 안주로 중랭기 지부카주 유매 춘식 마지
3: 춘식 마지 쓰기도 야, 对啊,
4: 你们这些人都是在这里。
3: 냠체 뒤진 잠해베.
4: 어.
3: 냠체 뒤진 잠해비나 그때 수조그래. 년년로 냠체 뒤진로.
4: 칭치!
1: 칭치!
4: 칭치! 칭치!
1: 우디에 레시 세중에.
5: 토모죠.
4: 칭치!
1: 칭치!
5: 아지. 나디. 생각자스 럭이.
2: 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6: 阿姐啦，阿姐啦，
7: 让多多罗马也不接阿姐个，不过进去去，去了的这点呢，人家有嘛人，特别阿能阿土么多，什么都没见，土嘛人。
6: 哦，光木错，
7: 阿从阿弟进大姨，我你怎么这个有？
6: 让什么家将没随行人？
7: 什么家将有没泼毛吃难的？
6: 阿姐啦，
7: 你
6: 不
7: 过去哩，卡了哈古人。
6: 给谁辛苦人呢都把用马上一
3: 给人给我就从高了可录住了

0: 当然，当然，当然，首先没，让当地人是哪个月？你让谢我，今晚请进的他人是得了，让人团团给谢别人呢。我东看到，我有两个叔叔就来推推请人。阿姐啦，别过，阿姐啦。
1: 哦。
0: 好嘞。
1: 嗯。
2: 你把那个念那边菜的，让几个人送给。
3: 姐呢？他去临别书记，你最能收点过。
2: 没，你让人家干嘛着吧？啊，真啊，对他去，你去。哦，忘掉了，婶婶。又可怜，可怜。可怜了。啊，可怜的。让也可怜的。特地。
1: 我在广播没这么学艺，我有两个给陆天那么一了，土生血，可吧可吧，不过你也不一呢，他们也在这，俺这从不看自己干些事的，我有两个给七五月不记得。他欠呐，他欠呐。阿家丁啦，亲戚伢张兰给阿康的那女就，都是得对阿康的养到卡不拉亲密度，管他给钱了呢，你我也从不得做，算不算一个人？我有两个内广播些难接，困住。
3: 不是热闹，用过这边了。嗯嗯，给人给来空间送过来。
1: 哦，
3: 热了。二干的，老五个操小猪给总要是的。不过顶我那身子亏不起，二干做这落下些钱不值得，全部给自己太短期牛羊买的。俺最低估计，没忙过的，这不是热要是的。年前呢，过最低面着啊。
1: 嗯，给恁个嘛。

0: 你可把这个懂啊？让三木当爷忙着不是？苏木拉空让个姐儿整对，恐怕忙个些要嘛是？
1: 前的让个学的，空了卡的滚对人呢？啊，都是过。嗯，
0: 喂，我还是啷个阿卡里，让个哈胡吧？教学的，我这里得些当个用对，让苏木拉得些拉学着，你全搞透明度。
2: 我们去那么做，是你那么啥来的？喂，空调车要钱，好几个。
0: 我得来对空调车啥下？爷爷，开车要嘞。我那青春多。喂，开车要。哎，怎么了？我们坐，我们坐。我们坐着呢。怎么了？大大慢呢的？怎么了？我们坐，光给面子。我们去那么坐着吧。啊，这，爷爷。
3: 光顾着拍戏，我那啥事情啊？知道了，自己去了。有事有事，阿拉的，你也干吧，自己去。光给面子，起码样子别笑。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总有时。留一份清醒。新给啥呗？你新给吧，还是有的。你新给的，让给俺爷妈接不起，有些我是不。 我那青春度明天。杨明，你看看，这不得性格不是自己，让给你来着，这不得性格不是。我看最美那了，连米是都通过的过。

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

喂，让孙不得这可真人。你让他谢我，俺老林大年喜迎。罗主角里边还是有人，看到俺罗舅舅里呢，看俺钱他注意。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爹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啥？我们云南第一，小酒军中前进的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苏木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懈的，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组的呢，江大那呀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懈的。
3: Look, 把羊不加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那点不起来，生半辈子记不动。
4: 生不记不着呢，叫我搞的家里面领主用的。
5: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卡车小就得吃。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鸡。

0: 当然，对于菠萝解决咱吧，就当忙起来，对路的解决了。当然，说价格选择前锋是吧？坡地解决了，地解决咱吧，他天天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那菠萝炒肉是，但青椒是。
1: 对对对。
0: 刚在我面的是吧？秋季秋季熟是吧？
1: 对对对的。
0: 啊，来来噻，但这个吃上了土狗呢，将它忙不切那么小，它都给来给它菠萝忙不得露土鱼嘛，这是吧？
1: 对对，但这刚不熟的阶段是呢，它过可能这简单说了，等俺们出去，但是可能阶段是吧？腌了就不用，用了就不用，它过来给，但出发挺麻烦的。
0: 是噻。
1: 它过米打着这个那里，就只能怕点那去拍几个什么文章的，它过来给怕就就怎么？양저촌한대기고르바
0: 그때
1: 대그주대주도좀봐맨고라바치땅은진대스톰베서지길래아
0: 네레세다다스카잠스는간수된저수슈
1: 르바네
0: 디튀규근데고도다스카잠디체주이날시집에
1: 어다스카람디슈도좀봐안간수탄간수키고고줘봐어디나로라그지찬주스로채나
0: 네세
1: 강바파체땅제강수제채나고다스카람지슈르디겹데간안수다그지테네티치디페네티좀말에자우주소말에
0: 수
1: 주고기수준오디고나수고봐디네슈드좀봐그지라고파두스탐제데제디봐라고티에서냐간티슈리다스가람간라고그지방과두스자제데볼로티에서나고양다스가람요말에니클리스나라고구꿈데데여봐
0: 아고
1: 다스가람슈말에오두스릴
0: 달쇼초스슈르발
1: 레투스아제라고투부디
0: 다디투쇼슈르발다야인데스체제제노고즈고
1: 오말에고칼리스나라고꿈제데자디아브라
0: 고고
1: 어로고조부콩취비서제지금말일
0: 那是，俺今天看到他那样子真多那了了，菠萝娘菜是他空巢了是吧？我的脱水菜累多了。
1: 是是是。
0: 俺那我的给哪里呀？在刚才说了，在你们就是开心呐。
1: 他条件都是条件怎吧？但俺两个人吃那菠萝今年吃也搞不有。但俺两个人刚别给他的价格选的秋季什么的。
0: 全球菜。
1: 全球当秋季什么的，他的今年俺两个人也搞不着吃。
0: 那是给啦。现在这娃是多了帽子戏法，
1: 哦，这帽子戏法，
0: 对，肯定俩是云南了。
1: 他的菠萝泥是露的是我的，
0: 得不得干泥？
1: 得不得干泥？
0: 啊，没几个露呀。
1: 哦，没几个。他俺们去菠萝成都去了，吃什么呢？他就光干么果子他们要了吧？干么果子他们天南了了，没几个。

0: 角球。
1: 古祖修瓦，球门球。
0: 古祖修瓦，球门球。
1: 修库波罗，香蕉球。
0: 修库波罗，香蕉球。
1: 国修瓦，头球。
0: 国修瓦，头球。
1: 波罗尼亚切，控球率。
0: 波罗尼亚切，控球率。
1: 夏季季瓦，帽子戏法。
0: 夏季季瓦，帽子戏法。
1: 森雨烈叠吧，暴冷。
0: 森雨烈叠吧，暴冷。
2: 怎么能给退税给减肥？退税给那些受伤大家效应，我能做几枚那才能养家效应？

0: 也不是出去，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啊过啊，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过的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太新鲜出去的话，那得打打群爹嘛说。
3: 年纪呢，俺做给他们年纪小的吧？对，这些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这些多多这些看呢，他们年纪的肯定有，三十六头都个出头得劲了吧？这你说。
4: 他们看看去，人一个跌宕错事；
5: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看看去，
5: 官员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6: 跟着江苏去了。
2: 我也跟着江苏，去了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写大学的。
0: 我老早去。
2: 我。哎，要不是工作。
0: 不是。
7: 闲了老百开源呐，人一群百三十块。

0: 中央的领导党政治党家界党员来举办出习近平的党中央国宝罗布状态拉达的定制前面党中央前的习近平盟西电路党门口了解用四周的主席宣布中国盟组也为连坐中央委员会刚给军队主席宣布中央新起解用四周的策略处理五连起参与所谓内体体阅读片面给人错了参与党门口了人中的四个卡给罗布的七天冲松起罗布镇党部也不错呢
1: 也接龙马村同名三兵马接班了金钱业界车就了这段前面过了各兵兵借用成用美丽的日子车不凶培训安排长大人写吧北京土车段前面过了你让总体四段写不出段三段前的四军他这次年龄定是前年满了偏不准备过了什么人给公共事啊
2: 公共事啊比卡尔票给送我成了比人给你听的平均三军年不扎四八个四修
1: 这里呢，别的级别才几卡，现在级别才中年，啥并不是。下面能听是不是那么？是了吧？习近平给党组军广播了，提着三八党组军级别人选谈了的，冷露节三对前者抗联委员，蒋勇给人民党党政组谈，感谢党员力气不错。习近平给党组军广播罗总谈了他定十七年，有人的会谈，不但空平永久滚地当一本事。
0: 他是重庆的敦龙地检区古龙重庆党委秘书长巴桑基，是任党政总顶人，党给孟德普卡尔总代表人别，民生制度之外，他满足了习主席吧，批给了军队党委阶级跟着扩建越界，算不是。他是重庆的敦龙地检区初步容器党委秘书丁连素，深深重组是重组五连年级文革团，重组了战队列队如果可以落不中冲突措施，也不是。层面，习近平给党组军过了去，松松阶段，起码进行落不中前年。
3: 铁能团控的区别前提，但给三队人选，习近平都先初步前提，但给三队人选，习近平都先初步前提，让我们娘们就前提。他是重庆的敦龙地检区古龙重庆的，那个重组了战队书记昂唐伯特，列队如果给入兵解决，雷士大意。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组织的前提，叮咛他批决健康，他咱们都不直接团结起来谈不拢命的。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提议，重组了战队及组内列队抗癌处团结抗力解决一些，算不是。 初步让提议，古龙重庆的兄弟举国不谈，铁举土巴拉塔古龙那卡拉那巴拉杰重组是越境，重组的大概两百遍就是几黑吧，从七层越别。第二轮的检区域及批给两党团，通过两局，七个两边，他们两个月级的两岁组的党组用给这段七八团，开工两头批给党委，他们三不是在最前一批，八三级。 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罗总领导人七八区，习近平党政总领党中央给特区规律拉达的团结前边，他们更内人把文在定是突出重写算不是。中央也是内卡度，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实际上提到突破前年，批给党局的工地动物团，就这结束切入党局体，与南京土区的约，人家党政组团，加接党员来七八区，让党硬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拉达的他几度前的。 习近平都别碰亚军团，满足了偏颇扩大转型约。那就重庆的十年区，团结冲向通过了地区党支部书记司令他们。俺做六中七届，习近平就将七百女眷的九十八七八团，党组长七百来团卡，习近平中年，党员习近平都习近平主办了九九的工地当地，满足一切我团，刚爱，甚至热乎节的那团，人贵及他就签约结算不是。
0: 俺这三个搞了总，三个可不重叠，三个地位及主任选拔，司令编名。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罗总谈了他的七百名员组呢，七百人组用解决题，俺唐伯伦就把他，习近平了赞助一次我点不足，他把七百，九九女眷抢用的七六多万钱，七九银币，俺做罗总七这题，忙了习近平把他，习近平九九七百，每日团结这一来团去团结他把七九银币算不是。
3: 年这重庆的车一区全国重组了，重组人员都所在前边琢磨了，票价越便，重组来几把团，党员错，上午几人提个了挺你送用的不是。年这重庆的车一区，年这重庆的全国重组党支部书记团，重组云林港给主任解决，拿不起人气，重组团。 准备做了内存抗性测验，为了党员在内，他就几个月结算不是。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罗总七百处，全国的重组内存集中层嘛，用这七年，准备每人我这铁能学究的，他就几个月别，重组内段他就七八了，准备层嘛了跟着月别，重组九江区，集团错不是七月不是。
0: 초고 총조로 제대로 수장 탐부터 내륜 루가기 루빈 직조 당용리기 내륜 용장 지단 티니 지진빈기 땅 조정 공부 시림도라 렌다로 위에 원주 시인 원주의 땅기 체부기 레저파 전조기 레저 총세 피게 동외 레저라 교로와 제네 주민의 주의 신원타 대구의 친왕 갱송 칸의 제주 인시 송시 시진빈기 땅 조정 공부의 지도인 우 정용기까지 땅유 레지바 츠 当时他碰到天生电动动脚了选择了这地前边接他准备续集团呢与人的归他比较空白用脚了团建准备了中国中间的重建总统重组这对列人如果起西林都这对重组准备了跟地获得东西是中国中间的重建总培育公园财务公司积极经验的张宝仪我最初见记录虽然那么长去过年
3: 祖准七百八了重组五年年他中民居民他念头追求了七点关键东西月结算不是龙虫节的重建总见面重组了这对首先谈不谈列队如果给入边几个三年起重组了这对列队如果给金藏给当给老师说当用给老师列队那么长祖准七月土农是七年当用这座七点那么长祖准能修九个月结算不是唐藏给西林当真祖呢结个给他点他打了他
0: 孟州七个月期被人可以组队签约做演别让中间唐僧总他去看给西林当曾祖义当祖用给七段七月他用钱呢茫茫年中他他送他点孟州的片多把说了腾真后面钱的七月我们托呢提出四月他点他打了他孟州给那么三不西队员

0: 龙口重叠的村子中冷不相起，西林藏族多不接的当年，三年他蹦的年过他，来接不他忙做，即使接了职位，也不就请不起吃鱼不是。龙口重叠的村子中冷不相等于书记田延红起，俺做人的菜将个提，妈妈年就得被最晚吃完被年末了点给钱呢。三年他没蹦起，蹦个年都对不他，曾祖错年都热我，三年他没蹦给当月我了。 本着这把所切的，他在满足村特送他，他的意见他，确实俺认为点都当托把几个月结，算不是。第六年，罗安在江湖边雇主罗银边，江阳一直把当真做他，加上当月来几把村，习近平给当组长讲过，这点都切的。但给三队人选天年，他不同意的前边就让他，跟着苦了票边人都输掉了前头，让给曾主席边出，让他被四队来接当完做把他，拉得了前呢。
1: 老连他，密码，陆续接近世界铁托边前进交流了，被人后面前行不是。前头古白菜初年九年盘，金融四周给主席选拔，中国民族一二个月天做中央奥运会干起，跟来主席选拔，中央新起，金融四周的前路出路奥运会干起，甚至筹备内撤退，别让金融总书记念，陆续给来了车新白，给严肃了，甚至那回事。 监狱四周一个月，参谋处理奥运会干起主任选拔，监狱基础建设贴在林前天做给天安党组书记，建设几个款给天安军略重新选拔，丁学东谈。监狱四周一个月，参谋处理奥运会干起主任选拔，中国参赛团做给天安党组书记选拔，徐延浩。监狱四周一个月，各个媒体来听奥运会干天安七个月，部长任务选拔。
0: 中央媒体老亲戚听爱等于给书记张金泽，平壤金江四周给党组书记选拔，主席选拔孟小玲姐，曾志南娃儿天都批阅。平壤熊人，咱们这边个结束。年底春节的播种路边摊，路南春节的为路穷，年底春节的来的老子老子说说，现在不要为在乎错嘛事。给跟本个组长谈，给跟给托单跟送书记提意见，那就是新年。给跟给他们谈，干嘛闹事？ 结果别人，三届老师听嘛别话谈，我用松皮，卡说说了，给老师说了，七点七点闹事。咱们这错别，陆军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给团的派出总统，给跟给来顿了，团结不难呢，你这一天让年给给跟本个组长切罢了，俺的托马勇为中间全部托别，票内银白给跟他，票角给跟没人忙不，三队老师来年点送他，两根赞助。 别问伢子人家钱的，啥都是老娘的钱呗，听我的心里，让跟曾主席托，退了三百，老子为人都捐钱他，他别看那东西越结算不是。咱们错别，老子人做人他都用我钱吧啦，给给你，没都没让我心硬呗，他不就给金融写下，给给来人去没事开解人心，谁都托把钱给把他，给给本个组长提出去了东西提，老子都不接给个组长钱呗，开干情绪给忙些来团的真呢，他们真奇怪。
2: 元旦车位给跟给来的苦肉端呢，母体给跟给吃了空白端位，他们没数当的，姐姐给跟他们，老子来开呗，给跟他，日前你吃吧，老子来开呗，给跟接了酒肉碗，顾个三不转个，迷茫四周，七点出门来问银边，你不看那端的，就在头位给跟本个组长解决他，迷茫给老顾不吃呗，老子吃下也不念着，老子到今几个转就接一切，三年看有端个些，算不是。
3: 陆队三百个做八台，人中间三十卡给陆边台，陆队正中去，陆边台部可不是真的。人三节，三节陆队通过了点的，使用元素西装七八台，文章中这七八，三年多路为陆队加把所切的，中央一家接陆么处，陆队落了点不容易八台，中华美丽集团筹备多些点不足够了，这段钱有谁？
4: 你对拉萨创建的老师主席，那么孙敬我们是哪支柱前的？老师他们做不是，新政持续加大经济脱贫、城市更多、大国的契机，成为抗上农林前的，他的第一点被错了。俺认为经济前局，娘子的什么穷也不是。拉萨创建的老师他们为了么，孙南平他的去，俺就他的第一点被错了。完全不去，别人那我来穷不是，你老舅老了点不容易把他停了经济前的，退了给经济点的苦局引起是不是？平常老百姓去。 표정님들와 다 미리 튼지라 믿게 조정 롭스의 제고 배워시 표정 리리 라제 롭싱케 로마사르비에
2: 마변 당관상 기의 전속강도 결의 마대수업 기회에 틈짐을 취해 표현을 시수부터 사도 조정 체비에 비듭 등주 님을시 편정 롭진 중화미리 직등 소비의 심주강 기로마 조가를 체주에 뒤럽 사업의 슝시경 원리 비중 후당 체리 장비의 체력의 시절을 띈리 지소토 리기의 후당 비주 인시시버시 편정 리리 라지 롭진 마그스 링루 롭링 기의 체리기의 기의 포정기 Jemgang to Loma Jizu Xianli, Mati Job Yebe, Sadro Xizu Be, Bietup Yilujula Lopzong Xianli, Jeji Dangji Ki Zewa Nang Simjula Jabata, Chila Lintu Kiwa Chiju Yin Xiezumba Xi. Logara, Lopta Jingxiong Ki Loma Niji Laki, Kizum Chongzui Pujuru Nyam So Nyong Yuba Xi. Xizi Loma Jizu Xianli, Jizu Sengin Dujuru Mikdi, Lopzien Tangbu, Zotun Lopzui Chiao Bianli, Sarji Ningdu Simla Suba Xie Yuba Xi. Loga chongyele turim lomjin niwe loma bianzhun ki nganzui tante digi dianbe cwa ni le labar chungwa xingba xi. Nye, lo ju lo le dianbar nye ne lobzong hortan xe ju yin xie xeba xi.
1: Chizhe nye nye ne xin nye par, gop dunbe, gye yong cheng nyu mi rege rikze chep xiong. Pyu xiu anpe, zhang da ren xie ba bi jing to yue be, zhunggui gye ke damjue du ka kang to chep dun xe yue xe.
4: Gye ke damjue du ka kang ki chep dun cung qi na, pyu gye lamu gye san dunbe xie dang ta. 广东企称新年级编别局库尼永所年级图年初级特别各所立队三月文所天母地震庆月这边永给局人呢龙东企称局图别为民许下人的他结课了级别自往四目级图年三月文所月别四目为以往古月别时四目为浏览企困难别车队要不切送别的你南岸门的中国卡车图民认为恰些西夜 哈巴尔图，平日给迷茫给，哈桑那么大给空谷几个人洗不提裤腿，心归钱不提不穷，迷茫心不了想那，迷茫给狂徒工业日记送不起，什么娃还来给，点么天文年钱不多，铁托年，家陪迷人玩给，咋着什么村头去送不起，什么娃玩来给，平日给他们谈广东去城西人娘这头边，什么来点不西穷。 哈巴尔图，同步看起呢，对于啦，他们单给我们把它，几个给钱，城西托的文别，别啥西都接送不是。他们谈广东城西娘们这样不特别去给你，他定给三种条看呢，干年七岁第一，三种周边，定给前边在去年，对于讲基础密切把它，跟托跟在他们这职业西不提一，他们谈城西年给开去们这样，每日给我们学校人来给每段年么些几日。 广东城西康克车巡总队吧，莫非以他们谈城西年年，证明给文明学校人的人啦，开具讲这个名，安全而且他们有重视前提，康琼三天，定的报告为人类康联文把这个嘛事，你们就他把电别城西谈你们这定事前有接送不着，他们谈广东克城西车巡队卡，必须安排张大人西不提，请给这个退休的权威，陆军文学院。 对岗提名的问题，请给这个退休多，退休安排张英堂去接这边。请啊，对岗看头要你，车队是不得一本事。张英堂去接这吧，张正平去，车队提点去，免不时接了喊上穷了，别人迷茫给困难，最后请不能给月吧，娘说什么穷些送不是？没到几天，别谈广东玩这三组问他，平时三大人呀，最先出来时间。 车顿提来，关心集体图把抗力存给月，每到张大人给写字推写给上面多，你去得比最先写不提来，给配兵电话，平时几篇几若给密信归为登记了，帮不起一本事。广东城西康去初步谈判操作，文书清去，张英堂矿请求北京图修把它，车顿提呀，他是北京去过了鬼月，北京去什么完去，退休安排张大人来桂林图标听见下月。
5: 车兄弟呢？村里人民为民学校人的人啦，中国队看啦，他们谈城西人，你们这些别咱们就三种七天谈不听一些送不着。上将军他们说别车队吧，苏南门就去车队去，康琼三头，每人看完关心几段他，平时几篇几若级别，等于起不起心，什么为艰难都想不来。听见，别给日龙去接不他，有时空闲算了，你们连那玩屁股，各自去关心送不着。
6: 记录一段一十周六六月二十一，唐宗金写笔，就在咱们这期继续采集平常社会的结果，你对就这么说。总之，他仍然下不着，在八连锁开工的就在开办，明天通知他，我们学校人的军人所决定做的命令，仍在咱们这在这卡级三中前写。
5: 各自咱们学习接续随队操办宁志重客车业区各了重措各体团车了队别决团座位落不随这么看了大官前年即刻书记习近平客各了重措是国人能够客接班各位内催了家庭前半马斯国不三位重措南北堂米利卡客忙措客第几点别操二年龄前不是哈尔滨重客软阳团措客主席选拔刘佳怡那宁即刻书记各了重措重面陈林丁各俺做各了重措举席 前边牛尾窝去地基前边咱们去贴三送前边，咱们又来点不稀烂。他的温素创作贴就对，怎么能还将搞不清晰送不接？毕竟下不着路边去，今天王美仪，他家出不了那么多，右边他不然忙不右边，忙错去错完二位地基永远这一节送不接。 就在咱们区给这些村队操办，他们创作谈不起诉查办，那东区承住重点，这些缺点得亏土、具体，他们出不得点，那你们特别随军人那些以往出售，牛肉吃不些？中国总部报团组给孔明云南省前总部报团组给主席操办委员张伟峰去。
6: 他的他们出兵对接，证明配送草被三百人的草娃做，抗力草土平息送不些。中国总部报团组给孔明，中国瑞阳开办团组给孔明张思佳言，他们对接，米利基那怎能去瑞阳办农村什么穷？昆村就在他那，六三南他村办七八天呢，没什么规划制度，没门给地给单边草娃呢，俺村三送给六个几十十人先送不些。
5: 人天大南，拍了十九千个，就在咱们区域，这些村队操办，推磨门一边，米利去领队谈，定设备，日军去酿酿牛肉土巴马些，拍了全外，普军全部铁外酿酿土皮，西林去通退谈，满座给济南，三推制度建立，日在来团别，三年推学堂，且水面去三种给全国一批，中国在路边，中国人民路边去罗马李家林去。
6: 提前争取国把杭山国把西多，杭州路罗街，他听多路前边这些人呢，咱们去三中七个人写写不？中国八连团做去，选给八连团做去，昆明李新去，年团员人不难，成牛米的去，我们学校人那些，举起土锅全部七个月，年天他难了样，八连去这些忙不着穷，年配去随军群去谈，提前配去太岁去为将我谈，八连咱们去团呢，村办七个人。
4: 宁志崇一日抽一部去工厂美发美丽香，娘三重嘴重美错，我这个个的总是几档开领个东西贴了，他家重美错，这是其实三不稀土就是我妈三，重是给团里悄悄人包了穿完它，重美错了，用不也不穿也不是。团体退缩，宁志崇给谈判大吉利送去月饼，工厂美发美丽香，娘三重嘴可有这些单的都不行月。 当我去一块，重翠领个东西贴起就说过去一日。宁志崇开车一去，工厂门把米瑞香、娘三重翠出名变变。俺推荐托，兰阔江那天艰苦个月，三大王那三把三盘，兰阔加了黑糖，三边不谈你妈，兰阔送给兰永个东西送不着。领个东西贴，水军开铺路可是送他，停队一块儿，你说自己给不要钱。 第一，对面健康给人群力切，技能特别可有些专业。如果话街上去准去，提领俺村农民仓嘛，第二领个东西用意，第二得不得多些送不着。如果话有行去，第二三三谈初中是说多别，还将给不多些送不着。老开些一块，第二呢，村民村提亲个总是心不累，谈的单儿迷茫不明，第六。
7: 共产党把民政乡开，解决门卫国车送到我们市。娘三重组委员领个你谈你们托，水军开领个东西，让送下边门西托，停队给库尔克些给不谈。南国就是谈，村里进去上去说水不热。
8: 想给庄子给支部支柱姐姐，我做拉萨亚了，红红领个官员姐姐，你们别热姐姐，我做人民心平气，当那个什么了也吧。
4: 当当，主当是当，天幕等着做啥？不过了，伢子等着说了。等呢，我做广播给大家那个，结果当没送到这边。如果去看馒头前边，重翠娘的了，永不要不去我谈。重翠年龄还没那么，人品谈谈你三里修图一百只。年纪长开车一去，滚三明白没人想，娘三重翠出名，是那么准备。听闻，他的推拉，我做秋日做谈，心里起不来，永不说是没。 他这第二，来个几个群委，南坛谈你不一百万三，永不讲说土给多别，还讲也不多钱送不着。 林格东看盲头起不他滚餐香气前日尼泊尔他连全看西萨主题健康会有三部电影盲错也用不盼我切一本日年之春期车业区滚餐明白米日向西雄期乡长选拔去准期孟西这个月二位提过上的动物他小学南昌区别尼尔宫期的二位历史动物从西边与国列日军队台阶动物节前年从西台阶东西而图盲错也用不母体

你去，曾经总去，抢滩去给客人别人穷，松江区给起来打工设计所，过松村去他，没去，过松爸爸给路了。提醒，人看给作为国家级别，其旅途过松级别之前给切跟西都不嘛些，到用为两个他作为才给领取动力，松江区打工抗力解决他，三天跟看店家松。

0: 我们家里，这个地方把电那么多用嘛是？他的康不地那条做的，你不你个那条的了下？
1: 马瑞，你是要的康边那条线用么多？去让农民那条线没？去让
0: 给送到这嘛说？康不地，你哪里？你哪个那条做的？不你个那条的了？第一天个没得过。
1: 马上要回来了，你谢谢小姑爷，肯定那条的，也许我，老李，你过去是，既然给，不你一个老了亲不依呢，肯定是老舅舅愿意送我。我他个小姑爷，嗯，果然可能没来端过去吧。你那年过头来，看他不出眼，看不得滚到前头买不着。不要看三姑妈的。
0: 看他俺叔伯在外修过，哪里拿来？你先把车修修理。啊，当俺的骆驼把力擦擦，你们哪个也没事，让我先打开门。你不你，听我能行，差不用着钱呢。他给路易詹姆斯，你兄弟，请拿你的钱送来，拿。
1: 老李，土路得不拿去，屯大地，俺做这家拿去，连点土路跑不出去。
2: 小江，必须得有的。
1: 哦，成了，多谢拿。
2: 干嘛的？
1: 多谢。江是你不干不的，赶紧切菜，都光去做俺爸种韭菜饼的，甚至快不许多。
2: 怕罗姐那么大，给起轻易死的。人得补充我的，腿最没干死的，可真瞧着。可吃药了，骨头骨的。羊干不出来，你羊，开始说。
1: 老吴，你既然成功忙过这边，我直接他家门那打，行三过不接了。
2: 米勒开林间，能打么我送？顶嘴没被勒个顶着，可就没就开林嘛能打？
1: 虽然俺顶嘴有马里啥，屯大顶着了，瑞家也可把有谁？人有着不？人，人我起来说着，能打有马里？马里，我起来应得吃过不起来，俺没最紧张干的谁都没多。唉。
2: 俺最白的看他个对付公公是不？没事，俺最推荐他个去过是不？他这个看大的，迷茫过又不怎么着，用这啥子去个人？迷茫的那头马人，过过得来那头马人，那头地，过走走那边做俺做大小的去对没多。没做看不得官队前头买不得做好人，没上几个官队叫我穷呢，说说说三家东个人，吃过去没几个，上面过过共同买的。
1: 你最盯着我了，骗走小弟姐姐，吞掉的猪不是？马三去让俺三妈去回，李家河给国足队那就叫打卡的邻居。你最盯着我了，去让俺送的，你可这钱呢？工资路一层不得，你钱都没多。让俺没顺通牛奴要嘛事？你最操心不盯着了么子的？马三他的，让俺最领钱钱注意死了么子呗？俺钱领钱子有呗？
2: 年轻面是你来面，来你看那我呢？看大概路一层别怎么去去过去？初中哪能穷啥下？得看见，可没你大，可没送给看大了，看得见也蛮多。李昌给透明吃过人民币，我那顾客上不起啥。谁多啊？前阵年前呢，让你看别那打起个去呢？
1: 那段都蛮孤独的，说不出去啊，康北家穷钱不多啊。
2: 一年的米大总得少着，做木头呢，冻不着。
1: 哎，你也说些，你也得些当着，也说些。

0: 哎，没看见，俺你们都两个洗手间上去，你们也不打个，两个有人没多。嗯，看的，没多几个，俺陆地去那边。谁拿了干部去呢？当然了解的，阿姐。你那么久养活一百米的做亏心情的鱼，得亏心啥？哈哈。小江给来，你看的没退休的意思的。
1: 这张啊，嘎达去接，让了些别急不急，让给退休的我们了，辛苦大，落不起来，这个月不年薪给，这张得让光大是个用品。
0: 大钱呢，让母退小三你们都连起来要是吧？哈哈，一样当啥的哒？这是得来收益哒。
1: 一年养也不让了，吃好难受。
0: 看线索，也还你做看啥说？
2: 我你给老李看不少，就给不给看两遍。李仓来个几年了，第二个是不？也还你做看老的。嗯，先看用。这张他这用钱让你给几天用？对哦，李仓给金州的你，你这可真差不着。李仓那句，你也说不出来好没？一年年些都一百几了。喂，金州的你，别得这给不着的。没事，普通哎。
3: 地段不见不得，哪里比着钱？那么就也不稀拉多。普通哎，南国家姐姐不见把县民多，哦，通通把不免个里头。普通哎，不见把免个管家的家姐也还全大么说。通通按照，不见呗，我有故事的。年前的不见不得了，也还是人民多。年俺们些呀了。
2: 俺们三年的不见把我都下去，看过年吃酒的啥？他们的不见不得没有自己的，我啥么都不着。光做米粥的给看过年不的那三个也不接待过呀，不见不得收不着。
3: 对不对？这个呀，看不提钱都这边。别见面着。
2: 小花的也不多，
3: 也不是多，倒是牛一。
2: 看最高。
3: 送过。
4: 一年年快对了，普通的我啥都有着，一年白忙着还里面还看么说。不过忙过预备，金章的做肉就有点大。哎，
5: 金章看这几年，不过咱娘不是打钱多嘛哩。哎，
4: 我那钱呢？不仅许你穷对那差不些差要哩。
5: 差不些差有呢？他那点这钱还里呢？啊。
4: 西边那子，你也塞不消些嘛？上，人家拍下车不许的，老李面干的对，家俺个啥都不做，穿什么？俺们那点还清楚。家和个让咱管他姐呢，哪个管家姐下？家俺也最么多账，去了找我几个去点数。阿拉妈店长，年轻两个三个不简单些，普通不起了三数。
1: 阿姐，给俺个的这数都俺们那拍下多少？
4: 家和弟兄们。
1: 来海小不大，钱上可你金州你个见得的，学吃了吃不大。你这来往给不动开往给，那顿他就吃么多吧？我做起事，关切多人。然后对不起，点点头皮你个人。马三，我就是不进阶，吃个么多，但我心大没吧。然给，苦口恳切几年，咋吃不着四个多是吧？小文。 기란 주디 난게 꼭 페이 약속 쓰다.
6: 용아.

0: 你给咱们解码下吧，家里打个不呢，我呢差不缺你们多，自己的你也给不过你。
1: 给亲妈的，咱们瞧嘛的，让给我那自己给我妈的。哦，托起。嗯。我呀，大哥做哪呢？
2: 哦，用啊。
1: 他的工作不累呢，年终不打干没难办。
2: 他的前面，投资没事宜。
1: 哈，看也不长些，恐怕有够单独要嘛些。
2: 他前头家和给干过的这些还是呢？你看
1: 那你长不虚乎？
3: 屯大地，俺打咋动呢？这娃有嘛事？俺们老马小康，俺女屯大地，俺是那贵州南主不是？俺儿子是南街通麦屋的这主，巴拉了康伯泰家李家河了这主不得，从头那点这里，顶这长下这边，康伯泰家中伯这，俺儿子哈托呢，明屋的中央这边从头看起嘛，到女儿有嘛事？
2: 顾小丽啦，听人俺做第一个家养有嘛事？让俺母退休的，屯大地开心不是？
3: 也行个月，给那你个俺婆给我送账，中国中介小的送不要的。现在各地都爱听咱审查不的，什么不注意，过年俺们都多年就那用过了呗。当然俺呀，我咱们村给你个找不着的。对俺，这送去得不及的，用不着俺也需要的是个。各地都对我呢，用不着俺从哪来下。现在什么又来得不及了，年马就要钱不得啊。从大地谁的那顿下下？

0: 干将了，去不去的？
1: 啊，怎么去嘛？这。
2: 阿姐，
1: 奥古里啦。
2: 去哪你看哪个皮马啦？
1: 老李，咱给俺做看个大概用过的生命度哎。
2: 阿丽，去哪生命有啥么子？连钱没？大概家好些呗。
1: 小姐好久嘞，哪都不见啥用嘛些。
2: 哦，干将了，都是那，你来公安局，谢拉去查你看把谁呢？
1: 啊，没啊，俺你去拉生命，带查顺主意。
2: 谢拉嘛去那肯定有吧？他去哪？
1: 这里年轻啊，这一年才八岁，过嘛日，我那过嘛日，才嘛过岁月日，现在到处休息。
2: 给
1: 来来，亲爷，你俺那那过做人哒？
2: 亲亲，待遇。
1: 爸啦，
2: 跟
1: 阿姐吃过去没啦？日，
2: 阿姐啦，是不是？
1: 阿姐看上，亲亲看上。

미숨 다 차직시 미차게 미지 차지 미지 차숨

0: 야就哦怎么讲了他的爷爸老年汉的年年汉从今到生啊上去他们谁说看不得谁一个人哦李家和看不得家和罗列的谢秋里哦才什么说啥下杨梅呢俺俺说你也看了啥都是吧呃别的别的写了去哪你也写了去的别的静静看了啥说来杨哥爷你也得能归不得阿姨看他拿罗有年兄弟情嘛谁谁的
1: 李佳恩喂姐姐有请进马车的姐姐有马听去丢回来看见哈谁马哥天明天明姐你让你看脸不不你让我来天明我让一趟的天明我来天明让等不是的啊你让看脸不不
2: 罢了，工作累死鬼。
3: 阿姐，最近没办，阿姐没去看你呢。
2: 亲戚，马女士，看女儿，我。
3: 马哥，
2: 你看女士，用过。李佳，让姐你和那喝酒，拿上马酒。给去没别的吃的，我让喝酒酒的。哥哥是事情也追着的，俺们。让苏西雨，董小女士，苦了没别的马酒。
3: 好的，谢谢叔。你让姐，接下年年俺们我俩下点点喝酒。
2: 让女婿，那看不定哪儿准队要了，生不得鬼，吃亏什么哎？
3: 既然你二月两个跟着学，吃亏什么一遍？咦？
2: 听我说，他那个就拿说话也没，既然你住着去，住着去，让他住着去。
3: 李佳，有。
2: 李佳哥，
3: 看不得，他在年名头里要的，我那说你也得着学呗。
2: 罢了，
3: 第八了，既然跟着学不是，第二月两个给他叫马来。
2: 马赛的印尼个咱们家的老舅可真没，谁不听狗呗？你也看上你笑，俺最那没上过老师的嘛的，那啥猪肉去，猪肉去。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
0: 你们这些都是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马天

0: 这下。等到电话接音。让开，看到了我妹妹都。你这会吧，听不见了，我们女婿说吧。
1: 刚才把被夹断吧。
0: 我还讲话没听见。
1: 吹过的刚才脱不了，让开还是给用。

0: 야 갈도 요제 같이 오래 가게 뉴 매번 말이
1: 自己找不错，你呀，你也重新看自己的气的，他的就会落到这里。
2: 小姐，我国家的出行卡自己办的，然后给第二次办。
0: 当然，
2: 都是在对账上面的话，然后给个人开来一个嘛吧。应该嘛是。
0: 我爹哦，
2: 俺去哪里学兵吧？到底都不准当人事，伊那去让给卡自己别去送读。嗯，俺表里啷些啥个了不得，爹啷些我那背不起来读，爹爹的。小江，我那心不虚读。 让人说是对的，
0: 老吴，既然给你都得跟着在那吧，
2: 前面，叔叔团里说。

0: 看啥？我讲电视剧。
1: 小江，看那手机去啊！你这的老是修改的，你让多少钱哦？
2: 做啥难道我来钱瞧？

0: Lekia kapsa, dee turim riri, chakwe chi mawen jo shu yagi, kota sum so sum ge lenye kari, nga chang ten yin. Tiri nge lenye lawen jo shu yag tepdi, le kebu shi yegi tep cha san yin. Dina le kebu shi yegi atun zamchu cha san ta. Tietan jiwe, shi je kip te da ya. Tondo.
1: Xiao jiang, wo ji dong ge.
2: Mongo, tu jian na.
0: Yang gai da. Kamsa, nga chang te si yu. Kang bu gun dun jin yin ye cha gu chi mo yin. Nga su zhe le li jie su su le ni kan su yu. Tian gen ne kang ba ya gun dun qiu yu na, nga ki ji chi ro na. Chuo bu ci kang bu nga zi zhe na jie, nga cu nyam le ne yu ru a yu. Ye le ni kan ge san nian ni, zhang lang chu mi xiong guo da sum suo sum yin.
1: 你那边那云叫的，你老妈吃别怎么去赢？小姐，广大还是三对多，你那个来个车图样的米多，除了卡拉三对多米多，让卡去哟。卡拉菜呀，有人要买的，你打的是缺呀，干的是，吃来没呗？卡拉有退租了，卡拉马上能开车过来。马上，我你了他的来个开门吧。
0: 사야 걸으면도 가르바르게요.
3: 타가스바르게지 니리 소원념체 지유.
0: 다세 지르베.
3: 타도야 타도야. 어도스. 디스.
0: 샤샤. 니 고다 숨소 숨 라니엔데 앙다이스나. 미 단녀르 지베.
3: 니데 앙다이. 야오여리. 이네라 안게 차고이 규제 다 좋아 유바 야는 군도 다 좋아 유바 카르바니 지니메 삼다우리
0: 참치야 요 말베
3: 랑게자 취빈 같이 니드네 지리 니에 당고 땡기 소거지 차고이 규제 다니다 군도 다니 로하르다 랑게 니가 군도 취비나 타무데 카게 쩨마지 세제 마디브제 삼리아 우스타우르다 삼단 차베
0: 没事, 我来催得起, 办理起鱼。
3: 办理起呗, 可对。
0: 이내미, 가다마기야카래。
3: 来给我家随呗。
0: 随呗。
3: 인기마리, 야, 你这样也, 俺没事的, 너무没做。
4: 감사, 我将电视鱼, 看不过对几年也吃过去没赢。
3: 俺苏州的那间宿舍连你看宿舍，天干的康巴呀，我对情侣呢，俺给起吃着呢。这不是康巴俺自己在那间，俺从娘们那有人玩鱼。可得多，让干住的区域呗。怕是这女们呢，怕不同女有住。民族年度一在那有大表的，地那有句像这，绝对娘们有点被重视一下要的，让给他家孙子写的文，谁都来。
0: 现在让菜接入不起的是你你也他个孙女一让肉还是吃土的让过要煮着你的土麻子让了甜蜜去你吃牛须鱼呗俺大的呢俺都给不了是的你是这样俺大给让了肉不吃吃吃俺甜蜜去你吃牛须鱼呗让给跟着吃着老我为了不多加通下
4: 这是上岸的人跟俺问交通工具去，问交通去单单，给这些单，别打急急叫着下。俺不要来浪些啥个了不得，别浪些我那背不起来都。
0: 嗯，得赶紧买着，早的，我也紧急给吃我的哩。晓得，杨姐姐给干你的，是的。
3: 你我那干种钱没？ 디님데 가다 취제 니디도야 베드지샤 랑게가 베사지로 체니 니 밤니게 함 허브지로
0: 니도 빠르게 받침낸 게요 말이 군일라 하고 뭐 줘야 가래
3: 코나니 니 셉셰시 무수 나 토린 룩지급라 코나니 칸제 이메니 이거도야 아 탄다 땡올라 도고도가
0: 你是一样的给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的给别人的人
5: 你呀，我咋见个卡斯基比克的？下面了，你先回别的。哎呀，谁先来都不去个一边。
6: 让是你的，那你们都啥时候去？
5: 卡斯啥？让卡斯你的都。谁先上的都？娘
6: 啊！
5: 给的呀，林小小给介绍不多。林小小，你不跟着撒过去？我那是呗。
6: 卡里林小小，让给林小小，你不跟着撒过去？
5: 这，我那老马虎西不的，你。
0: 让我们去哈多，让给村里边人录给，让退休员了什么奖励套了下的。
5: 教学。
0: 欧洲啦，欧洲啦。
5: 干了是不？
0: 你看人家是穷气有些，人家穷是啥气味？俺们老马下困了，谁不送不说吧？人家爹爹就跑来进酒拉下嘴味。今年进酒囤大地，人家退休几十米，可是。
7: 但是没必要呢，我不给谁买谁。巴拉。哦。小梅，让给雪他，爸爸你，拿不着呗。
2: 青青话多，哦，别紧，这样子还吃不满着。前年才好。有。青青，青青，青青。
5: 做教不到，有没有别往土当呢？让给让了，做哪精神不过谁？ 青青，蝴蝶去，加油！青青，青青，没得叫。
2: 丢丢丢！嘿嘿，俺叫兔妈的，
8: 俺有个女儿，青青。
2: 哈哈哈，嘿嘿，俺叫兔妈的，嘿嘿嘿。

0: 演讲了，看我说最牛逼的李灿金中年纪演的谁多着呗。
1: 我见过不见过男女小康有短这么多，开学也没。
0: 李灿金中年纪看我说最家庭了，才我看这哪有买的，工作看这有买，看他赶紧送女我这边。
2: 卡尔奇我是，要卡最羡慕多，卡这卡奇卡。
3: 卡这了。俺们得先读读诶，你们可怕一不？人家们卡出米多，拆迁票没得做来交钱米多个。
4: 拆迁票没得做呀，忙做来钱拿，可怕吞死个。

0: 年上给去世的有什么这三句这里那个热瓦仓吗让了就拿下两个小时差不多这次连前我让我的卡车生不与没心的松第二要多今晚两个小兵呢我有两个的连车距离你这话意思不今晚上去过几年在这休息在这休息在这地团着有给人过那些
1: 恰过人们对团啥事呢李仓给金秋的你给你也这么特别三家门口的故事哦下面的这些都你也让老百姓来个下我你给刚那些都肯定刚那些我这
0: 李家河给三的爹两千元肯定是肯定看他年薪都有没有学过马新边哪有马新给他三个不满那样的朋友一下让给同学小妹五年前呢从阿拉破三月月破没起来哪儿顶着钱呢多多将刘康我们去接楼住的都是爹他从阿拉顶着时间都没被破没起来一下不然了我你给拆迁李家河了看他起了送养一边
1: 他可是，看人家我怎么送钱，你也吃过什么？他去没？老对不起的，你也吃这钱噻。看人家点那么多。小妹，阿姐姑啦，干将啦。
0: 对不起，舅了。
1: 别让他吐死我。
0: 姐子，我来打接着伊，看那你爹看那个皮吧。
1: 我呢，俺那个有些牛的，过日子给把药病变，莫这样子啊，大家大家让吐死啊！可不去了，嗯哼，可不去了。
0: 哦，确实多，确实大把不皮下。
1: 他讲哪？我退休，莫这单对三九主要得不得面多，前三确实来动过面，但过不下，去忙死多。
0: 嗯嗯，我那个来看护一下。
1: 哦，跟上了。看上广末村，年三代去让了，给这么你们的这些书，给咱偷了些嘛那啊？没钱呢，我就看不光对钱对面把生意。确实呢，年三代就叫你们多带回家看人的事而已。确实行呢，嗯，我呢不会去给自由。 伊那年三的，他爹那村的这几了，不会给他们都乐意。眼前呢，苦不及不月子，兄弟们吃不赢个人。嗯嗯，我就三米头吧。伊那让给让三爹吃当爹，没头一百。没事落地个人，眼缘不撒钱，看不起牛子鱼。
0: 伊那年没这可再打那来，抗辩工作也怕咋节省米多，最多拿通面我的债通米多，就叫混做。他那边叫了代表人呢，不投是马人。
1: 车长，可是我那看不惯对钱投币呢，我对不有。
0: 家和给三路的这单呢要还出要马人。
1: 可是这个年家和了些牛面，家和多盯着通咋。 俺屯到顶这些病呢，什么个水没多。伊那屯到他缺不过人，俺认为了让给让三大，看得切切，错顶这没就是了吧。顶年通面吃喜人，让大吃大；顶年通面什么最占不起人，我咱那过得钱不要着吧。眼前那看那啥事，看不起干净大，屋里那修身伢伢些，屯到三句给干算呢，干过得不要人，让给大吃大。

丁年同面生最长基因把咱年过得清不有如吧年前的卡拉萨斯看不起干净的欧里拉修生年安息同到三岁给干水呢干过得不得不有的让给大气的一年同到他去不过日年人挖了让给让三的卡的姐姐你们看就也做的这么就是了吧

0: 青青，然，哪得咖啡预备？
1: 巴拉达欧拉，鞋子么准备呢？我哪得咖啡去？可那你鞋子准备呢？我一米多，可那你鞋子准备了干没？

0: 你的人给家老爷吃过什么点评？我那要去读。家和，把那个看不就过去了，没退去的。
1: 哼，公司的老板没出息，你们都参加不出点呢？你还去读？
0: 내마교변내주먹고유이내가르쳐오래며칠기하고싶어
1: 오늘진어저와내수듭시기하여시리장기아맹위키니큰줄마셔시했어나저가르인스폴렌트수부래
0: 这些东西钱呢俺们老爷就叫了我这边团大的人多。但罗蒙我亲自的却还是有人。丁阿的他经营看我手机经营。
1: 看我手机马上的他是。公司特别当时天天报酬是。
0: 公司可把报酬是。就叫个那村人给新个人吧。看不够够钱数呢亲戚落脚钱死起来的。姐妈，我你不过来电视机了哩。打电话去，是你爸来修。
1: 我过过女不多。

0: 我去吧。那老大在哪？开呀，玛丽。小张在读。
1: 欧辰了，夏末写大三十年过。
2: 用啊。欧辰了，退休了。
0: 哎呀。

0: 这就来了，看那这康贝家去，女儿亲友骂的，亲戚来叔叔年还有人，马赛格让给中国补充不赢呢，不过你这下是没多，前三年看那你年还真是上不去。
1: 给着了，没事俺们用中心，一年两票都得先要安用，给他唱不松些，年终不要不让这买的，看上去要是牛的，就是这些人要是呗，听我年过了，工资拿俺卡拉斯好吃，叔叔你们就应该去写了过活的。
2: 年你们就应该去写了过活的给这个预备，李家和他交不愉快去年也不得长买些个人，你还这个事？
3: 我现在俺做检查叫我赶紧给我写过去啊，让写的，
2: 快点写这个预备，俺两个去交了的，
3: 就说让说这要的呗，
2: 别写了，不写了，对不起，
3: 我准备在这跟这嘞。
2: 姑娘，既然你开始打那用我读的。 咱们看看对的，李家和你让你给这起屋，让给他带去些木头的，咱们随随三的看了你个是吧？李家，让木头拿点点对药是吧？就离了，这是苦你个木头的这新给味呢，你个拿点就能个买是吧？
3: 这，他多这一件不行呢，苏姐点么好？哼，你看不得上去，很难注意。这叫，金灿的模特点都有些，我妈看把这些钱都有些，等他都是他姐呢，用得惯。
4: 嗯，
3: 让。
4: 亲亲了，三当个，伢那家两个人年龄也一般。哦，嗯，王爹，
3: 你这些呢？我呢，要我卡子没多啊，大小莫说的。
4: 呀，对的，再的有嘛三瓶呢？拖拉住的，来，晓得，你的，晓得。
3: 儿子，老吴全部穷啊！想冒险那养些家事，俺的干么子大小着解决？特别开始要钱，让学的我妈给我死了呢，养就交给叔叔穷人里三姐，木头几个米多，让学的没啥的，真细些，可你个看的嘛个皮呢？我你个来可着瞧嘞，
2: 全部穷啊！
3: 可是的，我有两个的同志别他就都有买了，去哪个他就算。
2: 钱上让大小文开始做一把。去哪的开始送过来？我你接单给干你做啊钱？让给钱能俺一起个呗？一起么难得些，太多，处处难得多。开始俺做嘞，没钱能俺塞给到几个苏州民营。伊那年代穷个些啦咩？俺叔叔做不买账，马荣花给俺过过大不是。
5: 俺来年看见做物业呢，俺来凑不齐，你凑不过去。先说，
6: 张小秋，我你跟妈妈别娘们来联络着呗。
5: 大概是李仓给看不得，俺来钱拿不动过月子，小秋没多，没其他三块没多。行了行了，既然开始送个明年新给，既然给月里娘们来能送账，俺可不是拉穷。一年光没做，你开两头没做。
6: 然后从头头吃预备。啊，没，他的，给人来个差事呢，我去吃面。吃个面？哎呀，
5: 看你呢。我来想呢，给人没多花了，我老几是两面把电费，没门口几个白家拿了，给人给堂堂我同堂白家的，岂不是更吃？老穷爱干了，也没有面吧。第一个了，六七十来面不接，加上没门口几个，我必须等米多。
3: 伊人我操还给用不上是吧？你别给了我赔钱单的用嘛些？
5: 钱上啊，来给钱。妈的，
6: 小秋，叔叔，弄就没事的。俺两个姐姐罗忙清楚，然能行，六三月月罗春节的头牛买。这是乱动马起。钱上小秋，让看过有钱，我你看过多。俺做娘们钱的也学着。
5: 当然。张个学费呢？ 可是你那个去头年干了，给不出去，加上两个零头也没多。
0: gyalaa ga chungne thaba nga su leri di na chi nga to saa me ne kemi du kondi re chen yung ma ri che zang nye lang kosh nyo je kenti chi ka chu yi din re chen na yung po debo yo chi
2: gyalaa ga ran le gyu chen bi king ri be
0: ha gu ma ri nye kong shu me nye mor nyo cha sun kong shu nye nye mor debi ya khush du gyu din xia cha
2: rang u ne sam teng ge me be
0: sam teng me nye so din re Leri digang yao mo chun na. Leri xin da chi. Ji kyu ri. Ha. Kang mo chun ju di. Zhe su jie jie wun yao xia su. Ni lo ka xie shung wei sa ni. Ngai di zhe shung wei. Gep di di kiran ge cha gu na. Kuang jia yao bei.
2: Rang ge ni lu sa ri.
0: Yong a, da ge ding ji da.
2: Karsan du du, lingyan chi shi, nye zi ge bu. Kirangi cha dabar ba, tondo xe la sun na nye yin bie. Nye yin yu go, rangi su gyu ri.

0: 伢去追三队多哎。
1: 伢话说行人，
0: 伢然了不？走，伢女话走。
2: 送去索尼。
0: 东六嘛对的，张小秋给马前那些大事也就是，对最多是别拒绝呢，六件是新年事。
1: 我每天六点钟给伢弄洗，林大姐，我叫她也没别说许多。
0: 李仓个出息的，看个啥啥不是？猪猪看不得呢，都左右着。第三些还是土人，第二组按照送去做什么药到药材用个药吧。三些土人，金大将来，手给不来。
1: 眼前的小秋了，肉娃是炖骨鸡。猪猪拿个滚堆的，小秋哎，眼前贵人们当然随下。没点点流动钱的，胖丫来是毒。
0: 给钱收的，没是钱都要嘛是。伢了三楼忙过的这马东的，通过我呢，看来也好些些，六六千点多。进大了，多进大了。
3: 用啊用啊，用贵多。
2: 哦，来是。
0: 多是姑娘啊。托起。
2: 来是来是。
0: 修过。
2: 别过。
3: 干了。行了，
2: 老勇呗。
3: 今天给不进这边呢，东西下来拿去。来，是叠被去休息。
2: 你这个了，你也忙家去，你缺了命多。麻烦些，都说这个苦脚当个菜呗。
3: 今晚在两个地里唱不年轻的，今天拿不好。
2: 是。小秋，爹晓得，这个这是得嘞。
3: 我来接下。
2: 小秋，老弟给拿了，我来这拿过去接，让了给俺爷回去，叫你当伢人么就。坦坦。我拿了碟子两个麦子，让了几个是的，也好等个人的。哎，老你生意来不是？你做那马呗？
3: 那是给人写的日记。
2: 呀，给不巧啊，给个等的，写出来的又写个人的。呀，叫我，明朗也好是给不是？人的。哎，呀！
3: 我没那么急来看你，给俺看俺姑叔，怎么他们用不着？听我看俺给俺说了，起码你看俺睡觉。
2: 啥人呢？全部家下。一年啊，见过古旧大毛头子的场面的，你现在了，你给我的茶杯呢？我呀，来查来哈些个主意，让俺们呢来这公司的总队员买了呗。俺我啥些下雨，脚好也大。
3: 姐啦，你打哈些个钱呗，给那个土里想嘛呢？你公司的瓜子多嘞，都是点那也好许多。给那我的宿舍别墅的呢？
2: 俺给住钱呗呢，部队买不起的器具要买的。我每次吃个老子，明两个走走讲讲这些点皮，看他确实，起码让俺能省钱的用嘛的。他在那老出去算账，苦个忙不热的，苦个同志也活得笑的。
3: 啊，是，你还心思干了，来是，的确的。
2: 兄弟是啥样的这？俺是个来。
3: 是，看上去全的，心不消气。
2: 没，
3: 心都是。来是。
2: 用啊。
3: 行不懂啊？
2: 让给俺了，俺呀，俺再说一句啊。
3: 行啊。

0: 老吴，我当的四边三个亲戚，今晚趁多行不的这啥亲呐啊？难道有吗？这，小江，让听我四边看的生命多，听听看这边，四边忙过的这个不接。
1: 学长，看让大娘多点，叫人家长，看来给看出来给我亲戚。我当的四边三个了，干啥主意？就是进了别些店，三六长嘛，接连一下，可就没就三大路门多。
0: 开始不去，我这边看的是个咩？接了成都廿三的大，哦，马上听我有个三的大，超级不差劲，是啥啥多的。等那些四边妹呢，看啥啥多没多，四边三姐我那头边呢，四边几不差劲，没几不差劲，没几不差不接主意。老吴，
2: 嗯，
0: 我那年我现在叫你去不是？给人看这些看看哪一面你羡慕松？ ngāla kia mi tūs, kia rāng nē tsui ngā sū mō jōng.
1: Rāng kē ngā kia chī chī mi tū gō. Kār tū xie nā, sūr sē cē xia. Rāng kē xīng kī, ngā bū kī yā mē zāng, mī sū tā bū kī xia. Lō chōng tū, nye kōng lō chā xia sār tū dā kīm zāng kio rō chē bīng. Tā kien kō chē tū,
0: 给没想到这下，
1: 没说宁静么的，全当预备进大去这下。我呢，光顾米拿了，张爱玲给送不能行，看俺干个本鬼差大吃哩。
0: 光木总，没等我那样去买些。
1: 我不一样么呢，光给我呢，心情可能能个么？
0: 米水给这天呢，空给卡开送过马蹄，第一天了些呢，空我那屋子塞我这，米啥的，我那肉真差了，顿这些又多些心眼没多。前头可能同到这都有别了，
1: 老孙就是三张钱账，这一瞧就好把小姐，隔不着天我跟你最对出三路口去，一呢。
0: 让给来若钱不得送，俺我那三大爷女婿拉清楚。
1: 谈的，对对，心不踏啊！俺俩上看看这个中年人。俺那年年不到学呢，女婿来个的这菜园嘛哩，没给不得三大老古巴有些。小江，让土葬，俺我那搞不起拉穷。
0: 这边给俺搞没得这么送的。
1: 你让俺搞不有不得，别说看得清牛没。
0: 俺在这送呢，俺俩就不给人买空啦。
1: 俺打的破了，俺看得有。小江，我那钱呢？俺让了第个县衙的，他等俺最起码个来个的，开车去买的啦。俺们来去找，你有买的？一年，让米姐去我买的，统统俺约不，先不欠我的。让女婿有呢，俺开车去个的。让了中南区呢，俺娘去去找钱我。
0: 再见呢，
1: 钱长，让大小文用你看这事。阿姐，杨团大地过吃能给？让给妈些能俺多个尼姑没多啊？给我学的。
0: 周叶文。
1: 你要偷瞄干啥子？我呢？对大的让给俺俺是嘛写不起。今天打个来买吧。你也真岁数，听我小文给干啥月事的？让俺应该买着吧，小江。你过儿写出来了。听我也是生气了，成都有的，下起大，休息干不下。
3: 我呢，婆婆可真急个，都去打拼拿三节，人是啥解决？可是俺又能。
4: 你让的三句，让的真强了。俺没听到。小雅，让给咱在群里三句。我让强了。先生。喂。 年阿里吃过真多昂汤，我张天的三句，莫让给人家的是你妈呢？

0: 你先慌了，这你俺那包里就不对，包里他们可真是松啊，你也搂不着。包里，让俺搂不着。他说的，你让俺这松啊。让给俺这些，你也搂不着。
1: 就你这些就要的，来嘛的。
2: 是。
0: 妈的，让俺意思，俺买别的，他不是买。
1: 俺没那原因，有嘛事？
0: 是。
1: 他们那这个玩的。
0: 那，你打。你打。
1: 他这成都，我没松啊，接了杨家提出去接，去隔壁的。用啊，接了俺去不给我。
0: 让给路亚姨呢，你让这说，让给路西。
1: 用啊。

0: 辛苦了，我牛了，就飞天队的，还是走队，没忙不停队都。他家这个名呢，我年纪大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设计，他都初二新毕，咋什么同样要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热热的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你的军下队所以其女极度对比苏姆极度对比你有性应变美军团老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他
1: 铁级西坦投诉尼泊尔垂直给公家头卓兰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索碰头投诉尼泊尔给自己搞头落于归兰给了给天的苏醒头铁卡了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马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地方团结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점이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부민도미균쇼양채마저톱기래야
1: 미균총티대수디미그계기탑산낭도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불루이바시타계기김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김도계시바게중은시주니지기가다응업주의 TNT 기바제시딘저망부시동당소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个不哩，几所客栈都点了就没入。每军国军七八了，几所用两多兄弟，每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得动。南村文国团穷都动位，战略空都去不切实。现在马巴罗啊，南村没办法切土。

0: 让俺给这幺五姐先住这边，让丈夫带咱们这是乐不得过。
1: 你这先给呗，光当的乐呗。我那让给你可把马里不亲牛买呗。
0: 嗯，咱们就你把马店住这边。
1: 你能叫你不可对点去？你让俺给这幺五姐先么的过。
2: 周叶文。
0: 我毕竟了用不得，让没给岁数哎。
1: 当然，咱们孩儿等于你对不起。
3: 搿不得对我开车都是什么什么穷，天天送周月文给，开上了俺就看把拉着钱不多。俺你这娃肯吃牛面？
4: 嗯，你三喜图个，可这钱呢，给你从基金那点买吧。
3: 啥子老阿爹账？偏嘴的草拿了最多嘛是，钱账拖不起谁人？
4: 你心塞了，小文给让他开车我运啥的，啥子老阿姨在马下？
3: 马这边了。
4: 嗯。
3: 我毕竟了六种钱还挣不得，我你怕给什么人给多挣些钱？
5: 南山茶米，
4: 求阿弥陀，求阿弥陀。
6: 用啊！
1: 我成了。
7: 哦，
1: 就跟个苍蝇。
7: 哟，
1: 怎么了？就连小三的话，吃上皮呗。
4: 羡慕都素质三标，旁边大壮。大气度，听我让我和说你个朋友的，江天是多个。
1: 吃上素鲜球，
7: 必须得有的。
4: 没事。
7: 可以骗啊。
4: 弟弟说没生意是不是超重啊？说没主意都。
8: 知道了，必须你打小包你过。
7: 哟，多少姑娘啊？
9: 哎呀，
10: 对这个别说是那种啊。
7: 没看他等你是要用钱，才到点差别中啊的。
10: 才都是带点差别。
7: 嗯。
10: 我那银珠我去三处，你谈我那，你这些都让我去谈没那么的用语。
7: 嗯，现在还住人哒？
10: 这贵不咱们银，这小没用啊。
7: 嗯。
11: 看不上，林小小银呢？
10: 阿姨，让陈总预备。
11: 银，阿姨。
10: 可哦。
11: 挣钱让给你的。欧林拉来送去，看不上。
7: 看不上。
11: 钱呢？马爹就写的。
7: 爹收的，收的。
11: 爹爹应的。你让个人。小小，让冲队长查一下，有多少钱的钱没多。
10: 冲队给你通牛药这边。
11: 让老朱接俺当队，俺打罢了，让拿了卡拉萨去呗。你让了我啥呀？人文些这边吧。
10: 你听说，让不我家伙的这不？
11: 嘿，阿姨。
10: 他那让干不起啊？
11: 哼，俺没现在家伙钱没。我的挣钱，让他小小只有买着，心不到照顾的脸七十呗。
7: 月月，我你怕了，我呢只有月。
10: 挣钱挺为你顾这
11: 一妈嘞，你这一不行。钱是三万多，俺说赶紧找不着码头，搞了我这几个妹子，让俺开了个月呢，听俺讲这些。
10: 我的，听给咱给三亚西北开了月的了吧？
11: 啊，阿姨的，这你让他写的不会，你拿去。呀，
7: 你三舅去请，
11: 让三舅又看到。你说的，行不行的？
10: 嗯，让你说的。
11: 第二多钱呢？是没人买的。我的，让怕下来了，俺家不收一百那么多的。
10: 干活了，徐，一年让老朱来对，看过不要买的呗。
11: 对，老朱接了。

0: 你头牛有吗？你，小心忙死了。
1: 然同都蛮用不着。
2: 然干你的，那大有嘛了吧？
1: 那对不上，明都，明天如何的？
0: 看见明都，明天说。嗯，嗯，你说的，行都好许多。

0: 喂，小海。
1: 叫小秋，老陈跟杨牛签个约子，你到我这个垃圾站，他可真瞧不着。
0: 没得菜，没得肉，这呢？让俺们这么叫，你猜个行？
1: 叫他找马里，别到杨马里，你猜呢？他两个天的同样没找生命。
0: 有说，让去做酒马去，我的年龄可辛苦。

0: 你看老大玩灯没？你我爹姐老大去把钱嘛钱用对。
1: 让你这想个了，可多牛啊钱！
0: 让说起真够哟，还蛮好捏的，让搞着这个药是差不多。我那搞着这个药嘛的。
1: 喂，小海。小秋哎，你还那么啥用？
2: 看厕所。
1: 小秋没干那些。
3: 嗯，我注意，你莫吃。
0: 叫小秋。
4: 走过队，慢点洗。让印度地铁跑呢，很多莫站什么等于呗，不好嘛打车是呗，少平时地铁去过下多个。
0: 叫小秋给莫吃的牛腱，跟这起子要是。
4: 看谁跟这？
3: 小，呀，小狗讲了，阿家乌了。给那你看那个票吧。
0: 你去莫讲了，去把票比。
2: 然后这多，能大米多啊？
1: 能大米多啊，小秋。
3: 跟前米多，嘛倒是这些。
1: 没觉得这跟这是跑不来。
2: 你多吧，你也算虚呗。
0: 虚比。
1: 给咱去冒险了是吧了？我讲电视剧。
4: 啊嘞，让你给住干吧，里面了两鸟自己来了，中年给吃过去冒点呗。
3: 啊，这干了，还是里面，没准我这的。
4: 可怎么的？
2: 这么些了，看不是啊！我江天个烈肉，无尽方言。
4: 听你爹开始下用吧。

0: 你给你点药行，你给住了，你们俩吃药，团长先自由了吧。当时，俺那个三大兵，小邱大有人，你们俩前头有，寂寞将给小邱个军打了，团前不是拉起的。小邱个军打了，先过呀，伙人们。人家年先生了，去年给来年看的，他的总装起，假设我都给丢了，来药是吧？
1: 等到有这个娘们吃的那是，那我没着啥事。年前呐，听你跟连姨看的，俺了也活着找土白鸡了，闲了这个人。小秋他的送过嫂子的。
2: 给了，没得事吧？
1: 狗血！可是谁哟？俺也是呢，去两个县连过去，去两个送把年过去四个月。走。
2: 嗯，那你终于带小秋念书去不啦？
1: 哦，去那边啊。波多的波小秀许多，过马里过马里是啥些？过差个了。光跟这几年小秋给拉着，托不堂我送咱个女一起买去阿弟，你什么时候托吧？
2: 小秋给的肯定是的，波多的也咱们的，对的，啷个白的干算？哼，
1: 得给几个人，他们没就能有些个人。
3: 卡里来着是个人，爸爸那么老家呗，妈不晓得咋不读。
1: 啊是，给了，给了，刚没今天送你阿姨。
4: 苏查尔亲的乖，
0: 查尔亲下。

0: 사랑게시베사간디그들클라사가줘가
1: 다시랑육식이쪼스탕마리

0: 갑디 총 말다.
1: 뭐네 기웃요.
2: 이다. 주무시라.
1: 걔라.
0: 나래.
1: 나이다.
0: 띵오네 시도
1: 좀 봐요지. 걔라는 이 기울인 코스트야라 함시오. 걔라. 이다.
0: 영아.
1: 양자지.
2: 欧谢啦，听我念，小秋的你们来请示一下的，去让给公布些热闹。前几天小秋了，吃吃钱币，去让谁子拿的？给谁打打麻将呢？去让给送热闹？你说句给巧，去让土里的不借小秋我做自己热闹。哈哈，
0: 这个将来去让提提一样了。嗯，其实。 전다디 주마셔도 모두 돈도 돈도샵다니인다.
2: 쉐쉐쉐.
0: 인다인다.
2: 인다. 쉐쉐.
0: 잡고시모. 샵다진다.
2: 인다.
1: 아, 돈도.
2: 오셰라, 니다시.
0: 용아.
1: 俺那组你们都去吃的，啊！一大，
2: 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

0: 小姐，俺说过对不起那么多。
1: 你许久啊？张小秋一去的偏头马里斯，那你懂不得懂些这些？
0: 算是个多。等给张小秋给卡巴给不接，让你三叔能卡巴给不学习。
1: 钱能我怎么送不接？喂，小秋，我猜呗。
2: 今天新年下班，当我跑老板去了，给那个亲戚的西餐馆安排一下。光给今天做了介绍个，车上两个车开零数，开始要求没呢，你们来摩托车就去送给你。
1: 我呢？
2: 我呢？你今天给这些喝酒的，都得对买零酒钱我心没多。
1: 雅姐啊，小秋，
0: 快去说。

0: 看医生的不顾的三句的那吃五月子啊他的应该托那吃一些那么家那边我生去也得呢要多用啊那他没嗯多少个的今天这边呢不过三个人吃嘛去托个人吃也可以呢啊不过的看医生的三句那边出吃五月子啊三个人吃比呢给谁那最好比呢把这场不落戏我去的这边呢给最做完了女给谁今天托那吃比呢三个人吃的钱还钱没着
1: 콘도치주리
2: 징질
1: 레데

0: 但真没着老五。
1: 看你刚打我，却装死死。上云的，俺老子嘛姐姐，
0: 对云爹几人？俺是年纪大了，学不赢，连着去把俺那不用骂人，他干个天脏，得得死得多。
1: 日某点他骂是呗，骂我得这些我要还叫人。
0: 康贝家跪起来了，别把根修赢。

0: 小江，第二了，让给俺二叔是莫大胆了嘛呗？俺母腿讲腿多，让腿最远呢，俺也挣钱能用过着呗。
1: 人贵家讲能个事，管不着的。
0: 嗯，俺张小秋能洗，这两天了，让刚爱洗腿多。
1: 我奶啦？
0: 嗯。
1: 这里俺那年军队门前那个做不赢，
0: 这个来有嘛的呗，都是用茶么的呗。
1: 忙茶的听嘛的，这个给咱平时家那样的。
0: 你这个吧，俺看着家那教育的，可是咱跟俺那边苏州人么样是差不多，你也难不上心么说哎。
1: 这里年纪大了，就去门子家了不赢，帮你当不起啊，给门前那个做赢，帮你啦，做一万年。

0: 真是把你一娃去啊做地里给他看书哎。
1: 哦哦
0: 原来前年一再等个人。现在把你打新学把你了一娃可做人。
1: 第二年接着加倍新学期算账可有送给钱托吗你
0: 年一娃四个月。
1: 哦接下
0: 你等个学毕业吗现在把你的新学把你了出国前用药剂一个不麻烦你们先不要剂
1: 我打个剂你这是剂啊这小将

0: 地我这擦了地主我说起你说这心疼着我年薪我要还是有点
1: 给人家买给别人呢班里说着那个我当肯定能够我虽说着那个就读当的给人家看到的看到的可是当不了的给人家连卷读不读的喂小秋用啊用啊你怎么想用着用啊
0: 开始说你最开始说
1: 小秋外边你最多退下时间我怎么想
0: 你人都有过
1: 没有我的亲戚吧给他把你打压的家那些我一再等你的
2: 这么想了不如密集的擦洁不如看过的你结冰密集的擦洁爹密集的擦啊看过的马西拉地下看过忙切叫擦下里面蹲死都你最差的爹爹爹能把干了要去
1: 里面蹲哎爹托在的密集擦洁要去可是用不远呢托你三排了穷鬼里面就是跑人把姐的里面送药人俺那头在你不得吞到肚子包过去人这阵钱呢头在躺过的蚂蚱不是多吃人要我们多
2: 也没了吃过干的几次呢
1: 这吃过干的那头蚂蚱所准干的那头人让吞到特别心大鱼呗
2: 我特别心鱼的鱼因为你是啥游戏机器的配置等马戏老阿婆用距离拿了特殊的给国家没接近其实你们休息的给新给这个距离那么下去老阿这个距离今天前面呢看过上面头在面衣上啊眼见提示
1: 让顶出一边对推荐给困扰不良用这次有理马赛克来有的
2: 看他这个被城市大大赢呢那他有马戏
1: 用啊让看了你个人前脚起你入球你来城市才有人
2: 用啊别个修大牛鱼今天给他去啊
1: 用啊
2: 今天我注意
0: 开始有杨老烈见自己密谋呗
3: 我烈个起鱼你江天你都说了起鱼的
0: 你打这是江天路肉不切点的可对叔叔让我吞个人但又是你也得对的你也让了美国人情不是女语都是你的困境欧阳了你们都看了啥个语爹你怎么懂啊
3: 呀心给这呗
0: 心给你把开始有的让多了来不开最没多对他你怎么是多都是你困啊
3: 我真这个这呗
0: 这个马蹄给我请的让把两个你给出了的古典学给我请

就是有点过些个。你把那边有些些别爬上房的地看过这种啊这也不做些有点过些个。松看这么冷不疼啊点价听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不清不说说到他别说说就给开过了我也不可以点过些个。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不他罗手就点过些个。啊每村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他们啊喜不他每村这些他有些捐赠叫不说些就点过些个。出今天啊没能想对些就点过些个。对烈年的喜人没撇绝些不他擦了叫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喜就点过些个。

肉木别动吧。这边没到。撒姐姐许说那点儿咋吐了。从此他给你个吧人别勒索去。第二你到这还没朋友赢了没得忙不他送给金西讲义。别人没到的他都没心给我等于抗议他。天地也有朋友在那。我躺年不有些吧肩不许注意。

0: 我们这次老尊错说，康桥今天那拒绝，老尊出这事。这边玉龙寄语吧啦，米仓面洛克琼西语，迪卡尔退休我将同念吧他，秋琼松给念吧西语，雨天明了没多少事，地下肯定给我他。 香香的酒杯全部有弄脏不丢，对面能林亏脱丢，目前去月娃吃完了，再到南巴找位创设计闽南土签儿。迪卡尼俺在这边培育人，每个给老农摊茶是那边，每道种这不香些。年培育哈江子，人大的小吧，目前热度吃些。
1: 屯北屋子乌小准，比利西塘村。年培育初级点不西域，迪卡尔借把外边米草西域。来了准备二股行不出，每到给茶楼提，特人娱乐谷。高娃儿米扎边二准不出，年培育了熊南准呢，俺村玉米村得比准。亏把外边橄榄南边，现在忙不了呢。
0: 杨新家这边怎么了？大话题，培育起越拓着二十年，年控瑞北顶了身边，忙把沙桥扛脱了边。培育你年新顶给初级切血的那天因。

0: 公司设计的路线推出呢，绿色汤里出现退休的练习的，刚子菠萝塔，辣子菠萝几个月，老天呐，米粒开的全部忙不起，我先把它，让你的家雀耍用钱鱼，年度吃过你，年年大竹桂你的团大西的，跟那个年纪的团大心头鬼鬼。结束大哥哥哥人你了呀给这三群民都托结束您推呢您擦龙鱼林坛陈家快于年纪跟这些密码拉你俺去这里给跟银不马赛俺去这些给跟牙银跟这些密码拉给老千先坦明找我细语大巴就超越三村忙不停的预备那么场面看了嘎不起的雨提定拉里亚你也该去切别姐姐老千错过出松提定给那个杨安村就超越南屯康心那么约谈
1: 忙忘呗朋友谁对啊通车忙不准是这么的是吧大姐呢对啊你巴尔卡是这里切雨也不是对啊对对的卡的通道啊老朱站空给这部相给那么起的得罪很这段啊。
0: 这年八十个男团体，年尾年七个月不洗热度，我俩和你看我年送，每到给金主还将得得不多。回家把那个送队，工作兄弟，老早住个，日南家个忙不久过几月，谈到俺村能行，啷个爹的住个没？接了二姑他阿家拉忙不洗，立刻骗你，人给个过客牌，熊男军鱼。
1: 前那天里呢，年终有个朋友是不听这些，啥都吃了的，啥都吃对咱们迎接可笑的。
0: 这本乡的中国肯这样安，那团体年干迷信，老早吹干新革命，文干安吹，中国去这本乡的谈得来干，也不永久赢不新个月。
1: 好呀，都是那么来接的。
0: 中国的这本乡了，最近看中国人，
2: 同到那边六千个准备三百元的。
0: 陆主场面连接出门，跟那个吃完天菜谈团便联系没结束，俺最小不有托吃不长吗？这本想给中国给那么隐私，
1: 做的那么错，所以开局有压的开心不是？人你感觉的，给俺陆主是送，人你感觉的呢？开局点不是都配给动物的？那么长嘛，陆主前边距离难落了，让所以开局持续的简单的，我们也得开心不是送给。
0: 提定俺家村儿钱不穷，康一时呢，姐姐六千多，人们提当卡机写穷啦，啥都切别六个样切穷。俺们那年人们是个捏不要人，人们提拿了么落款，吃也差不钱呢。俺们拿了退个银。提定根据六岁七个月，俺根据六岁三这不是银百元呢。陆林堂被老母村儿，朋友去批给他落车，更多林子鱼。

0: 超过全球超看啥？俺根据六十看个三 G 不多见他们眼，给那他播了，莫那给我妈录取送不年头，我妈俺最怕有微碰一下，连莫那给俺看了面试的，一堆你越送给，谈不贴，吹不夹脏他，你不贴，老差就给提前送给。他能按照感谢特别老卡男老将七个月不满三，特等给可给给您送给四句两句七个月，天子参谋长他给可给个亲人。对我托听啊，俺从六十天谈点那么天能心明。今日给这部像录像了，用到千不穷于送去。
1: 这部像录像体记录启动国家队去泉州了，追不谁？录不准查怎么了？录光机他给眼睛，录么就长得有嘛谁？各部队队拆迁还将去搞不起啥谁？接了恰恰比那，当他一个给透过我了，熊南下东拖把他，录制拖杆准有谁？他当第一枪的恰恰比那，这部像了呀？你录么你一拉他，给眼你去怎么有谁？这部像录中途太多。老不留言别，起码老不着羞涩，家家也是不要谁。

给那给大帮俺村阿古塔阿家拉忙不洗给俺做辛苦请不起个月送给空嘴吹的忙起哇你节牛早晚年没文件你节牛预备哪年给这些密码拉你俺做辛苦请学难给提议

金砖三千，我台龙朝朝人看到罗格有闺女的那么吸引，地卡李炳宪听我三百米多，波拉塔莫拉工作。

0: 穷对呢，刚挨个都天灾前头不切，老不中也不切别接了，钱不抢住呢，给个不给吃连锁似的。
1: 俺村种菜人更多，钱不穷有，谈的俺村种菜没仓吗？感谢台北康山南村给新月不谈。金仓仓门有地气，七星千不雨。我让巴拉塔阿姆拉娘土恰鲁土瓦主角干不雨，七星男叫臭味吞大忙不雨。巴拉俺最近那个两个七个主队，苦了哪不哪困，哪不困呢？吃土千不要的送给，结果苦了哈子几个天。
2: 杨啊，

0: 对马错强不热，干脆改口了送给结巴呢，年没背影。这本乡土，对马可能不能行，强不越边没错是越不提。俺村店里煎牛面，文家年干脆用个面不店里面，看意思呢，俺村路头每日我日干脆打碗煮个鱼。
1: 老赵嫂，提着俺总管去把位胖子看到冤枉姐，拖家钱就是。俺做这帮乡的，他怎么做起？他怎么想起？一面我呢，俺做推到南部公园土，穷七百土呢，姐姐特送给，老么也不去吃就一了，俺也不吃谁。谈到俺做娘土，中国路穷，当年如果给路线，多给人打。

这本乡土七十八话谈联系七位这本乡给每朵闲脸能打着我细语提林你为热度切心我一些把我有旁粗汤给每朵弄杯鱼难着的我就点点切心度我谈老朝去每朵卡机过年七月每边二个村配个银看去每朵天出四个点点也不能逆着

提林给他准备在归途，夫妻参谋他，娘村儿月头叫新头儿归个人。看意思呢，老着团长月边，天这不落秋难，给他今天就去提林西。原来个，俺做前不恰吉，啥叫忙不些哩个人？一年啥叫扛土哩边？人你扛年有名，一路捏不谈。两个康熙乾隆，人你个身边的给他提，马借不起送穷。

0: 你破三年，他算通知把钱拆掉的伊。
1: 你破对年，几件事拆掉的伊。
2: 你破对年，俺们姐姐那就送票拆掉伊。
3: 你破对年，破几批拆掉，结果快给拆下了呀，连机票都不拆掉。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
1: 迎收听中央电视台的《中央新闻》。
2: 中央新闻
0: 广播，中国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瓦朵，撒多罗女为，同月吉里央。
4: 是莫林杰公看上，谈到人工气，那么新闻的收音。天官去了，
5: 恰不生心不念人心，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你兄弟孤怕了。买着空卡了，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你兄弟顿怕了。生住在了，恰不穷我不念人心，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最姑娘也怕了。三个恰不穷我不念人心，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最对年我怕了。看把了，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最个年谁怕了？康马拉，恰不穷我不念人心，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出爹娘出怕了。内东去了，恰不穷我不念人心，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出姑娘就怕了。轮子了，恰不穷我不念人心，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出爹娘顿怕了。错面了，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出爹娘出怕了。车一去了，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你生一年做孙怕了。播种了，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你生一年，终于怕了。买到了，恰不穷我不念人心，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你十多年，就别怕了。客路去了，真不忙不可念人心，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你十三年，别怕了。马看了，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最初年，顿怕了。柔起了，真不忙不可念人心，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你十年，初怕了。十年去了，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九十年，孙怕了。老弟了，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九初年，孙怕了。你妈了，恰不穷我不念人心那么疼久，车站唱九十年，孙怕了。我儿中了，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九十年，我怕了。不行了，恰不穷我不念人心，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唱九十年，出怕了。错亲了，恰不穷我不求，车站唱九十年，你怕了。
4: 听了天明总堂充电卡给你们新闻的时候呢，想了节能充电的卡给你们新闻的时候呢，
6: 就读江面最康铁老的学员，铁人呢碰到级别菜你认识你吗？推到南街，并走入门道路，光躺不着，提鞋骑行，拉拉的全身白，再没提鞋骑，墙下的塘下路宽土，龙珠宽路，龙路塘农场旧了，提鞋骑行宽下。
4: 什么人家那么喜欢的水彩了？

0: 强大通策人不前年，你们是通策给军人的革命中。你日多对松起推最堂杀菜六对岸规定七八年，旁边四栋没七八堂，谁也没点把接下过。人归岸就当一通我堂。给把摊面，你们是就好生切断断给了，明用我通过吧。盘面给好生切断阿给了，明用我通过。
1: 不过马国宏给开始呢，也算可是钱。今天开始呢，俺做给米色给参加交的。顶个了马国宏了，俺们就跟着学姐，大家开始切过，是不是开始切的？
2: 年底呢，前年托在家中回来，闽阿东人给强谈几个皮皮人中送给亏时，第二坑里成为前中单的途径，操蛋粗难给各做单长来的。第二明日操那七个样，索价别别谈到缺的马日，强谈给色系前面托索价那座几个游行，操那七八趟一句必行。西屯人民的所家的健康是差异。第二，最大中，江姐咋当脱了检查区别，跑过松阳月。江里，苏姐大堂周围所家密集么切着食堂，一个朋友圈里速度持续消失。天做草原三条块的贴近，家中原来每协同阿东三个托俺去谈谈，让俺谈多操练几个月。强子单图，将吃东忙不语，将给我通信行起来，熟悉进我谈。不过节目马斯尔塔我敢不隐形说过呢我这盘给熊给不多你看那一提到人中人给出别跨界提得不行了地呢换作色系提定了几个穿的骑行器落日到我对不对中一盘呢将给举别提最隐形将某人也恰过提云到我就记咱们一步塔主么是经住日早啊？经住地段记载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年西盘松段经住西年哪儿算不他？苏北人采了米泥下咱们他，记载几个松一年西别盘三个月别，日给彭北川年速度七十日，换做前年初元年罗年十三日。浪过了爹呢强谈真别浪盘度将忙不通之余。混子云度熊浪塔米林为咋当妥了养那国古年咋死亡养那偏居体力七八所接就是亡。养那胖子我们行于胳膊就古别拉通瓦丹国通的对不他。各位宝贝听别宝贝见完了国民无畏八年行为将了就是今年错有空气预警就请我将俺的给牌他就请我将你是送去约了就持续了将家里给网约将了小国就是送你去通过他你们退休撇起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吧他三岁惨了那里让日故一年三六百错为空气时月将给年的儿激励松就严这个月吧他宽子着大样密色擦不起月体军度如今年这个月别换作前面虚图江南人物是七个月 彭久尼将给这次改学习时换嘴里了下些中心熟悉汤了游戏哈江前云点南边我了求嘴里这里是就想个咱们有头的月年个几位退俗女秀与贵有个索家闲谈多呢最给求嘴里这里给就咱们有头不谈中期这里恶就咱们年期这里是就咱们 江起教学了邱翠玲，今日端着呢，给举牌丢脱别，行在哈江教务员。江口座今日在当托旁个游客，美国铁锅杀了点呢，对错狼龙铁锅那不的，哈江几千年搞完呢。推举邱新九。 强炸弹托给江洋米九儿几个妹妹帮过他你什么去米几个妹妹觉得强炸弹的穿那个恰金鞋边秘密隆冬的那样江错一个妹妹鞋呢强炸弹的换着恰是电视有位极度电边轻鞋鞋换着第二个行第二擦龙球第二炸弹弹袭击的这一年厕所一块儿盘密度块儿行月 强丹以设施前面托长来叠别塑胶芒果仍然说是从而旅行器体育一空站南洋米教馆龙吃东西秋季吃度可为军他千米度信心器

Smiling,

过些地能按自民忙些个捏不那样的路口写的了，过些地把车上能按自己给拖呢，过装修过的，那得人民忙些个捏不起来的路口写的下了，俺的人来过些车票感兴趣些，省级月费嘛钱多，苏博呀，装大提多了。

Smalling给宗教不看哪了，咋子行忙不是不知道了。他光是点哪了好嘞，老家严格耐心的个，还讲起字不多了。耐心的个，他的俺这同样学不得，俺是健康宗教给摘上了，我过的。耐心的这个他呢，也能固守持续过的。 十三天给你带呀，八天给你们忙个十几多，这种问题学不着多了。白妹妹多的，白妹老妹再不的，那我那边忙起来，娘瑞钱都不要接得下了。那白妹妹多的，把家乡那个自己给他那些那荷花吃过的，真不的把家乡那池塘吃过多了。什么人给看他这看出来了？

希望你给总局落下拿落了，钱这个来忙不是不记得了。他电脑落同样忙水的那，就提供出来拿落，恩公司学习没办。但这个托那些能各自学过的，没忙起来那样破格来学的了。这是难道放假抽的多？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看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总有路看那落里呢，落准的嘞，还真忙不到了。落准的一百车厢那个是几个团的路灯修过的，那广大人这个车站老人都不丢样子，就蛮着急一下的了。

0: अले नि आजि जाले जिक छिन जोइन दा
1: जो आ
0: निंदे nga thim thang ko ran la sim shyo di khdi me sing gi yue ti di ngni are are rang ge de ga thim thang ko chep di re mon ne ning jie la ge ti di pom di nga cha de la gu ya de re cha sam chu
2: su su a jie duan a ding jie dan na bo bo cha cha me zhe
0: bo bo chi ge de ge ni a ji zi wei bian ma che ni nyam le ge ro bu re
3: 唐迪克拉尼跟我过了些什么？让车去，让给钱呢？中国跟我闯不着地，肯定是知道，其实难懂是呗。嗯，跟着马儿呗。唐的中国跟我闯不着地，其实难懂嘞。让三路懂的，买这个我们家菜的，医院的跟我地，唐的女中国控制，国母吃鸡辣子嘞。控制的，让给俺些吧。
0: 一年年前呢，特别村咱们是热嘛多，中国跟我闯不着用的这运气嘛是，没事呢，中国大，而且真买吧。第二次中国谈的叫我，怎么打到我连做事，我连的跟我准备请一个公司用了，现在连不起个事。宁都，你妈花中学了准备，我在娘们的做，今嘛中国来打个人用个嘞。
2: 而且华中兄弟越在我看瞧咋，看上全部三年级，我管看见的是穷不是，看最近的这么着姐姐，忽然最从小公司把我收过去，一年中国挣嘛是。可是我是看见的最，中国用钱高的真值钱，特别是这么着段节，的呢看上手机钱皮呢，夜店呢看最近的给不到老是生意，俺是中国，春天给嘛叫青年大。
4: 俺是中国大娘们到偏远当地一边，嘛叫青年个子休息。嗯，宁都到我那，让个是呢，第一级的塑料的是一边。哈哈哈哈哈。现在的。嗯。山区的，你是这个月。让个我们前边今年留了出的。我们前边今年留了。
5: 你看我查，能打没？
4: 用啊。
5: 我是，你也让谢我，出站多了，他的人给弱不起来才中啊。上海连锁的克莱也好是等个人。
6: 人呀，卡东姆马学啊，你也让谢我，我上海店店用个人，看他用别说过，你让个白骨的也还是些说。
5: 用啊，开店子那边的，学过头用。我呀，
6: 学过头用。
5: 大哥你的，拜拜。
4: 杨浩，哦，小海英，快去送，啊。
6: 你去了去，让来做送子，公司来了，永远不去了。
0: 明康，嗯，让公司来接，老早就清楚。嗯，
6: 他
0: 老这边呢，老早就不远。嗯，我来老早请下。
6: 唱过些呐，广汉的偏远的这样呀，让给阶级昂堂不下的。哈哈，几个漂亮起来，听我这边同事给整个的，我吃不进意思，小票们多。哈哈哈哈哈哈。
0: 当然，偏远的这马吃的。
6: 老弟给拿了，你让客人没不有没新个月呗？
7: 年年少了。
0: 等我去让给俺，等到他中年，老家吃起，轻重吃我的速度。哈哈哈！哈哈！轻重吃我的噻。
7: 明康，你这娃了，让给赵海英，他妈对不打，没那个茶马了，没这用的。去让个送单去呢。
0: 俺让子见过差差不嘞，心天上的云呢，吕布沧州的药嘞。你也是呐，俺让做老兄弟，搁来给差不嘞。大唐的六姐， lo chungu dike kalay gyab juu uri. Nye siyab gochuyo kwa?
1: Ji gyab shu lage karasungu yume hao khos. Yine nye ciji shu ayu, kirang sungdan de mudume. Nye che na, nga re tando kalay gyab thugur samgi.
0: Yunga, yunga, yunga. Chen kalay gyab su. Kalay gyab su di... Manob chena, dhigwari. Nye siyab dhige, hakos gwa.
1: Hakos.
3: Nanghai du nye si dhima, lungma chabu yeba di. Chongke yongge, chochipa zhe di, hao mi si gitu chudun si ca si sung si yeba zhi.
4: Dungmai amla, singkal ka nang yu, chongka kwa si mebe la.
2: Jila, ca ngu zong ca, ten si mi du, si da, yang lo ma gyubi, chabu pa ba.
4: Che za. Tak jitu sebab tu, saya cuma suan yang pergi. Hari, ni dia jalan yu, kira tiada ke?
2: Jalan kah jalan.
4: Lusung gue beri.
2: Ada.
4: Tengok orang tu, cuma dia nyumbi, tak siapa sambut. Kesi kipasan tu, kira ke tiada juga.
2: Kesi mana kipasan tu, ngah macam mana?
4: Di sini dia.
2: Di sini kan bukan sih, ni cuma kah sih, tu bu.
4: 从现在给不及，扣上都会得个意。爹爹，咱这忙起来去路处下，下面了，不离了是着。是的，停车下下。
5: 你要考虑，几个去了？俺最用看了门口卡松不单间，牛排直接的个，可干那了出租站。 내수야不明多是게
0: 가림벽구래 내주딘데 그래서라브래 그렇지 랑게 미카제 티제 디제디게 사신달오스 디제 송교제도나 신의 튕기제도래 CM도 안주다 병무디게 출루유다 케어마리
5: 니란사친초

0: 有底的。
1: 昨天那迷茫过有的，滑稽不得。喂，喂，
2: 苏先生吧，
0: 今天这个参谋处那办下子，也是你有嘛事？你滑多？
2: 啊，这也打起老米多，参谋处老些事情还轻松。
1: 公司多少钱不打的，女的都是有钱人呗。
2: 车上，记住，还是你吧。
0: 俺昨天做嘛做几年？今天这个参谋俺做牡丹节女婿，都是人家家那的个钥匙二代。
2: 啊，这俺少数做年轻，没事呢，昨天那迷茫吧。才会能说这物质才还有，
0: 今年还拉花多，
2: 因为你可能少做时间，就过也是那个态度。那你这你咋还没做啊？
0: 对，上得要钱做啊，上得俺今年还拉才个记得，多行的。
3: 有啊，呀，你过来的，有事再来去，有事的，呀，陆队长再来去，有事啥，出警说啊，有事出警，再来去。多西，出警说啊！出警说啊！出警！别给别给！呀，咱来救他，别搞他！多西多西，
0: 今天喊了多少回？
2: 今天喊了多少度？多西，别搞他！
0: 喊了，今天喊了。
2: 去说吧。
0: 我怎么别的？今天喊了。
3: 看解说。
0: 今天喊了，去检查这边，直接咱们去那保健，
1: 看看
0: 密度。
3: 也还估计还有，让俺们家有的，俺体会俺们家了去。你有钱，偷偷别个，咱们俺就来这边那哈子，让个先出来，偷偷混就能为忙过去，现在给不了的。
0: 没给别给钱不是，你那直接的个很正常事。
3: 这是还有，你那些，直接听说看这里边也是个有，你那谈的都是他的错的，没给别给钱了不？你那差不少，俺还要向公司工地个有的，没得个，已经算给偷去个耶。미소캐치그러면우유게새제도야요말이
0: 레스이게말라니엘미겸나
4: 겨
3: 할라겨스토
4: 겨스토그래미카지로바다나다
3: 야쇼샤에구두소조구두소아직도쇼
4: 쇼
5: 쇼
4: 쇼쇼쇼
5: 쇼쇼
4: 쇼쇼쇼쇼쇼
5: 쇼쇼쇼쇼쇼
6: 쇼쇼쇼可是，钱钱没送啊？

0: 허지 지게 판라 전부 쏘여 나서게 근제도 차트에도게
1: 하이 낭다미도 니아스게다 차주리 하이 탱기 계란주 칠월시에 계신 게 호주 ये खेला तो लाता मसो जीजे थेजो पेमा तो छाबरे बेत पेमा तो छाबरे ना पंगी ना वने पंग दुगा जीजे थेजो राके काले सिरा गे माजे नेमदु
0: 七里苏木姐女也心给月但她的苍木有马的阿姨让帕罗接光汉的塞谢克这是给吧几个盘了长谷雪呢这届的也去班不同的能不能这些拉去一年年前呢既然给苏木的这些生给
1: 这些没人女孩有什么？一年没说学费呢，卡开起没吃不起。亚秋，让给三皮钱吧，亚四个亿。一年还有，他天我有个女子，这些没吃，快干啥办呢？两个钱都吃不得。 他可真巧了，可真巧了。他多让给他打点钱了，干那些还给不要的，让给他苦读的，别给他养苦个，就是没钱儿的。现在还有，俺俩就是天涯，直接没差子，俺这。 光看去土家村边跑两地，拍钱，土头摘土边土。你说我了，让给俺做勇敢的，俺若不谢钱，看见那土家西边门外，我弄真急了呗。你让看的着，俺做勇敢给点点。
0: 几个盘了，几个盘了，几个盘了，既然给卡松亚一枚。 你也是不行的，谈的那句，听这个了，既然都这些还要说，一年的人群女子装装，手机给约特拆不是，那句穷啥子？那种我有那句都用过是吧？嗯，你也三把中这年学的，之前的广汉公司，永康肯给的。
1: 老大，
2: 起码是生计。今年我找海英给拿给去。你女婿看有点急，光喊给永康的找不起罗师傅。我已经拿着呢。
1: 亚秋，让刘建义。
2: 刚来看的，给的年事里边老汉通了，个别找海英的什么申请都给我谈。 可别信呐！听人家那嘴又在当，这我一年没白，听大姐上了课了这。七东古家古他们了，大王阿伯七送你，上海浦东三百兄弟看个国家给外你们听，没谁有么些广州的古代有不他，没得青藏个四星木泥当古旧泥县的白嘴有不这。可别浦东三百千年，忙错了人外为难出土个穷酸味，人一个军老铁大，四兄弟县的白嘴人些绝，几个人一个军老全部的县的白不他。 这个说这三百开篇乱动钱的没给月经，跑不掉了，都不收点白，什么酒店？赵海英呢？人一个儿子进白，其他的托不上胳膊，去不通。儿子呢？为了点呢，开不上团队，你我怎么赢呢？天天开连搞我些银包，我们才退不来。黄斌，咱让别的去不来啊！你看这个当中，工作直接了，大部分的教育没当个有事了不？让得的。
3: 미산내사시가시면
4: 초로리는 콘서트 영화를 당가시
3: 아샹라
4: 지겨도 구봐
2: 지게 되고라. 예전에 주장자라게 전다 디테 난다 어디샤 승비. 그런 사용을 마피 상시. 이게 감자 가지고 이미 키기 위해. 뉴스보드 미소 예배 개시지.
3: 뒤. 다시 해 먹어. 마집시 아. 전부 당보다 안 입어. 전주 지금 열다. 당대 이상 먹은 남자 날짱 채비. 용칸다. 이한 내주 등지라. 접촉나. 让桑丽亚回去做。

0: 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阿吉中了， Nyede le kheme, rante deo maashi.
1: Kenang maaji, nga chawa me, tos te te yin.
0: Mengani hai yin tat taso. Tana nga suga yungshi. Nye chen kini tu guya mendo. Rangge chena.
1: Ajan zhongla, kenangge khari sungu yume nye haa khos. Hai yin nga yin tanda, lege chawa ma do me.
0: Khari, lege kang chawa yu e.
1: Oh,
0: 장게 삼시 지르와 장규씨 데레 케메
1: 제는 용아 아자 졸라 궁은 쓰아 나 죽인다

0: 孟磊，啥制度？
1: 阿磊，俺们阿乐来个多次游，当当俺家中了头去。嗯，然也叫俺主人的。
0: 阿木拉，阿木拉，阿木拉，看这多了。
1: 查尔青霞，查尔青霞，明干的你们你光不这去。
0: 那能俺查西皮拉去，既然过来看俺们谁？
1: 然对的，地区的民间藏嘛，你别看下。你和个民间跑白忙做藏嘛，别给俺用给。春生给谁了？然清不清洁，给叫那修不着。
0: 罗列卓英。
1: 陈大姐让林姐歇一阵。
0: 哦。
1: 他的陈梦来今年，来个干娘来月不闲去，因为今年杨大人子去，做什么个事？
0: 阿姆拉，等我不过全局面子，跟这七个月面，我来好过个月。
1: 第二，陈贵姐不咋咪，藏不起你一切都赢。
0: 嗯，你先说，多点那些。
2: 亚秋，
0: 几个去了？
3: 嗯。
0: 提人啊，既然给永康流动曼纳罗斯修改用品，他这个出了的规则，你培训的物质大，培训的人民嘛不同去。我永康大娘们吃苦个的相对民多，现在听西北门外多路的马脚就能生计。
2: 马脚哎，大人，去不了啊！
0: 几个去了，我最该来是来解决新的永康的一切脱事。谈到马脚切皮呢，矿主若不切不得，还有马是吧？现在那些呢，南站了马脚切皮，一年腿外脱了，每当马红巴来，马脚切不得。我永康大娘们吃的流动切对面多，既然给杨家苦个不接着呢，工不也好些呢的。
2: 三当马嘞，赵海英，让个你这三不要过来了，我让个军单了一起约。一年南站地拖，公司我凭借出来等马嘞，
0: 几个去了？
2: 大些么个？永康那组的天气起顺气，经过卡最牛的当土呢，当土不切过来。开始啦，我也没做不大，切卡不多呢。你来个的，马脚前边黄冰了，修个脚了不？你们头里那说。让南站的拿了，修木个。
0: 几个去了？隔壁干了，都是大爷等着。我找还应该前途是人民多，马他嘞，看说头最多是这块钱嘛是呗。年轻的，他的光很穷苦的，我找还应该有他妹妹更要是。你他检查，永康大人多，光很穷苦可是不起个人。
2: 耶。让你有个多贵啊！让给这土不多贵。
0: 几个去了？你本意是推荐，罗晋那这么屯，罗松那这土便宜，罗松那这么屯，罗俊那这土便宜。几个去了？郭木松。

0: 让阿姆拉提下，姑苏爹不让你丢。头上拿点狗日。
1: Less。
0: 前年小谢给住。对的。提下让，他娃是咱妹住。
1: 我替你清破清白，我做公司永康路马桥这边面对有车场么？去帮下。
0: 还要抢生意没得打，你找我他妈还写钱币？没得，我做差不是多的，熊差不多。
1: 熊差不有谁？一年偏卡多些，他的门面吧。

0: 当不得了吧？当时，各地的安徽情形了，除了吃不穷不止，或者行为书记，除了那些我们起码都组织的安徽民嘛，母体操蛋的，撇开当过的，普通三百七啊，胡个，马上不晓得是送不的，你还是个没人过岁数没。
1: 罢了，除了的，能进么多水土时，他这个除了的规矩，你永康面具了在所在物质的卷单的落货，同多制作跟着到去。公司顶着固定新马时，起码同多对咱们先不要的。哼，跟着钱呢，你几个出来的，拖了狗头皮的，罢了，拖点了啊。
0: 大哥，还有。 给咱从没再来个经验，养起俺眼珠子都白马赛，看到卡子鬼多个，弱不起都过日。恰恰啥的，浪上来当青年个嘛是，这是大喜不喜啊，让你们说。
1: 罢了，多点了，提前给咱给送的给你先说，那是给你算了。
0: 嗯。

0: 赵海应该上班那么大过呢，俺早说不清嘛的。
1: 俺来来去，不把那个吃着能免宿下。
0: 今天看这些过来，都是古代过来呗。
1: 没过能开车要嘞，大东木来呢，时间来不及个。你这话了，时间切断，赶紧把他们打开嘴吧。
0: 哼，伊呢，其实到我你讲解，热话前面呢。我人最麻子，估计一万没有吃的。
1: 车上个人最特别新大是当街，麻子没吃不吃，麻叫今年啥不吃过的。
0: 都是在对上了没差不起不着。
1: 查尔德，米蒂麻叫前面说过，我人最特别的热话请不要的。
0: 查尔德哎，
1: 是查尔德哩。我大米蒂。这话我是有，天马在缅甸，他到中国马交厂了，团结不起来了，贴不着公司的都不收钱不要的，刚是做的，目前给了预备，日话的包给通过要的。

0: 中了打中南策划岗，看过去。中南策划是大员呗。
1: 那是，其他兄弟军大些是，跟我有从业者，看上去给他穷逼死的话。
2: 没得从我那两个买不着的。中南策划提出，打其他职务的，一年给是长过些呢。顶个让出汉斯给进过那些呢，其他钱不打开要么打。
0: 何子，他到底同不起多？花重军那老皮被我在军当前给，跟我冲着成都杀对吧？是的。
2: 底下，前两个人最爱推最他们这些屋里，天天总丢的，我们这军团建的手上，说过来你用嘛的。Liz，Lily，呀，上穷队呢，我们大面包了干不要的，一年拿了面子，你要学些吃老人家做鱼，呀，小毛的，辛苦你了。
0: 呀！我们大面包，我是能安排不去。天天下午可以不适应。
2: 全说是，要再说啊，大不有的。这，可怜起来了你，对的。下午说的可怜可怜些，可的可怜了几个嘞，对的。藏我学校，举起来要的。

0: 这个先来听的吧。唐多，你两天给叠配吧，拖欠那收银。天天俺谢天杨给，随队的下面要做好看的事呢。爹，俺做汉事业绩，连米油白马菜。唐多年，老不请个老不着的，长嘛，我再开不难给，陪酒没得下大的。两天叠配吧，杨家拖欠那收银。天杰，你也去那做继续过。
1: 지금先来荒唐的跟我们厂里那行山吃的，荒了你们几了跟我几个呢？可不咋还做一面新个月？可做有谁？这家他不要的。这家谁有吃的话？咱们各去了。这我说，这我说，他去哪去？这家他不。干嘛的？爹说白天给别追那别说过。
0: 山吃鸡汤不趴下，吃些多那边一起鱼。做的说说一起的，顶嘴吃不过的。先给一起鱼呗。
2: 鱼，
0: 一起鱼呗。鱼。要个穷。谈到先给个多水，心都多水啊。天天拖个中山看了，菜去拖水给。水短几，你吃这些菜，多是那两个，你也不解决啊。
3: 用对，用了。唐多，
0: 弟弟你，俺最恨是给这雷米错，吃个都是吃这些鱼。天哥哥，别催那姐，永保吃给他们吧，啥都不拿。拖鞋的，拖鞋的。老白，
3: 啊，
0: 喊你雷米东，让个鞋呗。
3: 你给他，之前呢，公司里还没啥不明着。
0: 卡里，还有那么多，现在来个要买的呗。
3: 钱我还过不住。天呀，你让谁？这还意思你的？地都差不起了嘞。让几个老表住你的，这也肯定要买的。跟我村给不接，没有几了，去不上吃个这玩意。俺做了点点年个，多土买的。
0: 跟我村的，开穷要呀，没有几那里。做的，米拿不大，很多。
4: 老个吃吃吃嘞！阿来，你们这个开不上车，也有呗？跟我去个了啊？江北跟我的，公司兄弟跟我的。阿来，公司兄弟跟我的，开不上他了不热过了呗？天呀，俺到时候，开始呢，他的牛逼呢，肯定要啥？
0: 马丽，箱子，你也欠着账，跟我爹拿么穷？看意思呢，跟我爹人家多少要的？人家欠有呢，提这个欠上钱要了吧？马丽，俺让做老早人不了吧？他这车价这个意思的，俺让做什么的啊？可是人家马丽，说是跟这有没新的呗？天啊，都来要了呗？大把的是拉黑呗，说是真的，连俺来要钱没亲戚，也跟我拿不抢待遇，说说那不是不接对？
4: 跟我娘亲哥的呗，
0: 钱啥？让我自个儿生呗。喂喂喂，俺让不起的，让不起的我。勇啊，姐了，跟我要听的多呢，你俩联系我。
4: 哦，
0: 牛头牛，总就装备蛮多，对俺们兄弟没去了。
4: 这老对不起，
0: 哥不得两百个买的。
4: 这俺没点这边。
0: 啊，其他跟我哥们先用的呗。
4: 俺他人不呢，上海的用不得。俺让四爷东家去外面不接，垃圾包里如果的，这组小姐包了给不用的过。这是，你先放了，俺是包了给不用，你那啥买吧？
0: 阿爹，垃圾包里你不丢如果啥子要的？俺让这不丢如果的，还应该买单，用也用买的。
4: 用啊，你也给单。
0: 是，应该还应该单过来，大把来个都是没了。
4: 是，应该的，
0: 应该的，
4: 应该的，
0: 都是那个在东边的。
4: 用啊用啊，
0: 用啊用啊。
4: 这个放了，其中俺就创作着你，你这个修了，可能就几多个人需求。可这些个嘛，你还可以，因为经常给俺开两百，钱给你蛮牛拿了。你呀，也有钱不是拿钱不的。可这些呢，开越来越给我呢，俺个也赚过钱的。哈哈哈哈，这个放了，我呢可是可多几多个。
5: 可那是俺们亲姐姐懒得去干啥？
0: 我这个都不拿钱呢。

0: 我呀，大哥呀，俺这叫他过菜呢，光播了，学得会，学有劲嘞。
1: 这个都够了，这个都够了。用啊，燃气机吧。来，黄队长嘛，知道。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
2: 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这个都够了，燃气机的，燃气机有人了，对吧？
0: 아샹랄 쉬다. 컨트레스네. 나랑 좀 빙기하러 봐.
2: 아샹라. 키랑테기 팡타리스니디다. 총균능 위배.
0: 알레. 황비. 장토 버튼 좀 하시다. 녀탄데 가바디 팡다리라 쿄르케네.
2: 폐징아 저 챔프 탄고 남자가 된다라. 남자치야 망자 산체면 줘.
0: 도즈네 칼라세제 솔레스라. 랑가 군조시아. 이신바 니급 잠지. 톰라 때문에 또 잠지. 미상마 소소리하고 치슬럼.
2: 용아, 뉴스.
0: 어야, 랑규시.
2: 됐어.

0: sí. Tunda hari ne kabana sien da shu, yin ji de yong ji.
1: Yi sheng bao chong ra duan yao tunda de, an zu ga lai shi ra ge bri. Da tong mu le ne, tong to chok jian na mi du.
0: Ji ge shu la ge king shi be.
1: Ha ko re. Ran xue da dang an ge chou re. Tang de ye gong si meng wu mang qie. Ji da qian no, nam zhang di gang da bi. Nga tang de wu tu ne, xie shi qun mi du.
0: 年年年上路最麻烦死了种啊，人民多，他的门卫天天五十倍。
1: 其实他的门卫天比呢，办公办三千里，放大里个俺们家是拉亲民多。他多啊，刚刚才军队里团结住吧，能力过了自己。也是挺这类一起的个。车长，你也投不钱币，听我们兵啊这边农村入米嘞，你打这钱币，军是钱民多。
0: 很多，
1: 没是新竹三百下个中国队，偏心不是一队，军委参赛公司行为那些呢，都是一个的。军没比呢，大多木连呢，朝鲜马这也黑呢。别急，时间来不及预计的，没是大多木连呢，军马个短下的，我有人心计，军开人民多。他的放大里的说明看个什么做，几不得下。看叫。
0: 查尔德的，你们来去试试的。医生报告他的团战三百新竹三百钱，加了二零三七三八三七钱故乡，你也去团办说过。南山查尔德的，你们来去看几小的。期间呢，马祖队员有长，母队冲不了队员了，变成几个。其实张先生这边呢，医生报了，我们就没到队了，没有事。跟这都，独立团队。
1: 我谈的是什么车修的？放大里的，苏明康。
0: 卡瑞姐，查尔德的，你们来去，天天俺特别准备着生病。你也让笑，现在吃不完的，看叫建筑公司门口接不接，其实没准备呢，特别上多。
1: 查尔德的马脚前呢，提了特别药，看你要买的。
0: 天阳，俺到时呢，从早有，小罗米多，来哈里有呢，可把接去啊。
1: 用啊。

0: 了不起就行，那更多的钱。
1: 我没算，我钱哪够呢？
2: 来过来过来，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捐血过了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多啊，一点大大肯定嘛是。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人捐血了吧？对，这些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人多了，这些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捐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出得得劲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得当错事。
5: 他们看看去。能力的几种事，
4: 他们看看去，
5: 滚滚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东西。
6: 看这种事去了。
2: 哎呀，这种事，看到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写大学的。
0: 我老早去。
2: 我。哎，要不是不弄啊？
0: 嗯，不是。
7: 闲了老板开源呐，让你准备三十块。

0: 是，没得我那来老们多啊，没得差二得了。还是姐姐忙做起住院蛮多，贴个医生包了忙做起住们多。顶这钱不赢呐，今年还是姐姐门卫嘛当别人个月吐不大，明年放大里个南站里毕业个人个月吐嘞，没得我那穷过些啥都。
1: 几个岁了？谢天阳年六朝算账，包庇的肯几天能带有嘛事？一年干么子休息没送？
0: 谢大，
1: 你医生报的，这话月别你最多点着过去。一年团大的，俺做财务那边没退渠道嘛，车站三家队那幺二有生计。
0: 嗯，让个谢你过去是，阿姨。隔壁创业队长吧，有多一万几件，才进给我妈的。医生把我那些呢，看到穿不了短裤别去过，这个钱呢，今年朝下用到卡不里。我让左右大伯的是，从天不降价给这店了用过嘛的吧，他妈用看了没做起的，我让去年终钱不吧，来嘛的。
1: 지급주의라 터제나 기란게 숨드게 니에 쓰임시여인

0: 你去看这菜肉切图吧。
1: 卡里，莫内。让给他们卡里写吧。
0: 你去看这菜肉切图吧。
1: 勇啊，你们队里呢？稳准去。来送我妈油头面，让俊男得给你。
0: 昨天拿他钱呢？钱呢？钱呢？你连连还来了。
1: 昨天从这边老要去，两个堂姑的。光追徐汉之点的是对不起。
0: Les， 卡姆斯啊，这海英可把雨拿。
2: 别。
0: 哎，这海英，这海英。
3: 何西，青青，上天还是要用吧。
0: 这海英，我让你日夜去，让给我运气容器啊，让给容马钱，我别撒吧。
3: 听到何西。让您这来过了，我这用力打着嘛，是呗？
0: 我这用力打还轻不着嘛？您这来过那年嘛年，这上了啥来些？估计俺惹不起啊！起码到俺您这来过那对面都
3: 啊，这过些嘛些这可都学的。
0: 那您俺来村的徐汉之，光这点这学年些，然给光点这学了些的。
3: 那您个哎，现在来在做就跟这这，年年点这学是不？
0: 阿子，年年点这学些，你那没送多啊？他的推车咋拆开？俺两个记不住，一年年看脸擦，但年对了没有在？听到他个啥来事，就还有人给估计俺惹不起的，心嘛都别傻吧。
3: 顶最美呢，免得看出眼里叫嘛事。俺连没存取钱，几个水拉是的，点这花水多些。
4: 几个水拉个千把块钱，从早还少送多啊。
3: 阿丽，我也答应的，俺从头终于。
0: 阿丽，哎呀，俺可真穷了。
5: 让赵海英中是吧？
0: 让哦，
5: 让家强是给对你通用要是。
0: 啊嘞，

0: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巴拉过来的，他说他是从
1: 야피하인
2: 지급수라선이지급한라다독재나야투수디땡기체사선이치주추수숨부시
1: 야고치오지에치리체사베
2: 치리체사시스난다
1: 영아
2: 아래
1: 别说다
2: 체능안에차가주의
1: 영아
2: 쌤수라
3: 巴拉
1: 珊珊
3: 巴拉你还若不及你这里跟我联系我这可最高对生给我联在哪了今天得去年是啊
1: 那也
3: 哦
1: 可对了都
3: 那你个
1: 那你个要安哟我估计切啥
3: 巴拉你没看脸擦
1: 大家能让有
3: 我有了
1: 英国
3: 也明虚汉真是没巴拉都是呢给咱给我拍过来你没有吗是吧谢谢娜娜你也可把快没有
1: 我那也
3: 嗯
1: 卡电池里面的
3: 卡电池里面去
1: 嗯呀卡几年吧
3: 主任写完卷的
1: 喂小陈一遍那你个起初规矩的给没有水的我来个新大鱼我呀答应
3: 巴拉，我去让人家休息，注意的。
1: 喂，都是年呗。
3: 注意，注意都。
2: 徐珊珊，
3: 啥地开始有？
2: 腾吉上个上巴拉西北街的个捏仓木过去，他哩上个捏中木若不起来轻松啊，捏中木着急也是个人。
3: 钱在啥？
2: 捏体外上哩也去了不是吧？
3: 搿真搿真是个。
2: 哦。看到这么年大差不定这马这边出国开始念这吧
3: 哼马接起来羊牙切得儿大
1: 要不得上海龙门内高尔波的给是要不定这儿三三门群上海的军队请不起来群下
4: 徐长这马的来给不及了点这书应的一年长过学呢不晓查尔多，他哩去哪打？孟林伊姆多伢们来吃阿穷子，俺屋内搞不起阿穷。
1: 俺也搞不起阿穷。人家医生报告南站的，顶嘴七六月。
4: 南站的谈到俺汉斯阶级，马脚前边南站七学级。前三年，你最穷的马拉不打，留住用不起伊。谈到广汉街。南站地拖了，马脚轻不轻摇嘞？徐汉这里去啷个？之前军用就买嘞。矿山海个，我再去过那了，街站有百马菜。等到边角里不看见个，吃辣椒摇嘞。吃辣矿，猛来个你给俺嘞。矿难上嘛，看不上账。南站地点点也会摇嘞。
1: 俺忍了一气月，你还真不当个亲。

0: 天阳，我让你去买面。
1: 伊呢，方大理是伢的，养到合适，肯通明度。孟磊，让给方大理里一起买那衣着，伊呢，查尔德里一起瞧嘞。我让做老早爹的，查尔德给张玉伟我一起见着的，包括马脚下娘苗了，让给一起瞧了吧。老对不起。孟磊，你也想得着。
2: 二代带我偷走，有人查杀，今晚可不能天天查住嘞。搿不就是陈梦丽也是勿是同年月的羊，谢天阳了顶嘴月不提，米仓面同年面不收不提。陈梦丽准备上海一米仓面，上海当浦东了日外勤行月。
0: 对的，海英公司今天批个是的，用得心急要是。

0: 子，别咱们给去打年度。
1: 接到钱不的，来上车间。医生把我马桥签下，天天俺贴上，我们你给他住。
0: 我那是呗，给咱给装下的是呗。
1: 是，吕松团在医生包的。你三百接了，从哪要起来多？别那是多啊，很多马桥东厂还欠钱呢。贴上拍起吃卡些学不着。你跟他都听在心他这一，
0: 我那要不得这钥匙呗，
1: 让他给这些卡住嘞。我们你给的俺拿住，凭借钱没多。俺俩最平常钱不得呢，没买过双张，没交钱呢，贴上点点买过药嘞。
0: 贴上的，怕是卡死过嘞啊！贴上有那么多钱能够住吗？谢谢杨妈。
1: 用啊！哦，你家工作公司呢？我这从都创业下，几个放了工，我们我就拿捏多啊。弟弟，你也去那做，毕竟文娟去都多一点哦。
0: 我注意，
2: 我也注意，
3: 我也注意，
1: 我也注意。
0: 大钱呢？大嘴姐姐，偏正很多多点的药药是。
1: 多谢。倒是呢，你去那做，没得得得得得哦。去那做药多少呢？你们多钱多？用多贵？
0: 用啊，
3: 用啊，用啊，
0: 用啊。
3: 舍不得嘞，
4: 啊，咱们舍不得嘞。阿姐，医生包的东西从哪儿多啊？
0: 俺们从那是开明都，亚明呢，人家超市的。
4: 从那明都是，我们那都也没去，你也超市的。小王，让医生包东西从哪儿多？
3: 广大东西比了四十七，你没过去，你没过尿不用给，
4: 尿不用给谁？
5: 嗯。哟，吕松天在东北呗。他这个生就吃吧，来不停这做骨头呀。
4: 姐啦，你去哪了？查过修？他的房贷里了，真吃的，老穷的吃不松。你什么什么东西全不松，没得给这吃的，连毛也不吃，毛好白都给他吃他活的干啥的？
5: 谈到哦，明年开来开些芒果节，给年开来呢全部的大，让原队年这个给这吃不赢了，控制生不出不停的。用谁个了吧？王姐，控制公司接些哪种哎？让给接些送些吃的。得叫陈百明啊，茶馆个得叫端个饮食个，现在让个接些的个，将来用个嘛嘞？饺子也觉得。
4: 那是，你还要吃酒？
5: 嗯。
4: 对的，既然你医生把端子。偏牛的卡多，
3: 广大比了三二千，你没跟我聊这点个？
0: 我也偷笑，广大年是块听不多，哼。
4: 听这也不是，让你妈他们说多。叫，叫那医生把东西从哪儿多？
1: 让你没得去丢的，但我参看你可没穷。对了，比了三二千的，吃卡不是东家主意，嗯。

0: 喂，周慧英呗。
1: 哦哦，阿家明芳。
0: 来哈，你干么事啊？
1: 明都明都，阿家来晓得。
0: 阿去阿去。医生把刘松团在的，是我偏不要去呗。
1: 医生把哎。
0: 嗯。
2: 刘松团在的，
1: 你不肯接有没？让我耐心没。卡介绍。
0: 苍麦的创业者，看不上是啥啥些？
2: 现在我还马上去我三去。
0: 还有那车子去的？
1: 嗯嗯，有。
3: 亚皮，海英，
4: 几个去了？我才在家里看了云呢。
3: 明康拿了那组同事去，我光不去说，朋友就落英啥。哎，刚才退了，光不去接，他个了不？我嘞，你没进城吧？打都打不差。让马脚前边几个德国选拔过下去。马脚前吧，国体里面的用马嘞，让给那个民康来得及的。
4: 几个出来给一起那把拖车呢？拖点那是，你回答清楚。
3: 我一起去。
4: 车里现在前面呢，俺俩吃个主意。
3: 来回答。海燕。
4: 路。
3: 两个车娃开走远呢，说是几个年岁了，退休前的用马的。对的，公司那彭忙固定着。老了进不来这多呢，体力有点，可个小脚麻的。你也让笑，俺家公司那个老职业了，我个情面大。
4: 这个不说了，土姑娘把拖车呢，你家两个车娃差不算啥，个老是在这路米多。
3: 开呀，司机，点点开呀，司机，老了进不来的人们都怪。
4: 这个不说了，长谷学兵呢，俺宿舍里没有雨。你吃下准，今天金山做过三去。
3: 嗯，要不多，三木当当的，你真就行。
4: 托姐那几个去了，俺也住不赢。
3: 就行。

0: 喂，哈哈哈哈哈哈，老王，屯大的啷个叫我顶这屯局这边啊？二年六月份我们是开进来噻。
1: 国脉通信的他都狂卡最多。用啊，前国送收住去，卡最远的卡最远。万国和平驻伊林斯呢，卡死我嘞。
2: 万国金融公司。和平水准抗给红军同志看了，从下前边注意领事所要的，起足了万国和平注意领事官的，三年嘛，控制你们都总结，更为了一席钱，冲不了头了，该咋是咋玩的。
1: 注意领事当然许多钱买的，他到底卡啥？身能大，严重起来，卡最多的三万元数。咱当下面是他许多钱买的，年女是女婿的，俺钱大的，俺钱大的。
2: 太阳，可把没给的。多少年没离别了，可惜没把住的。
1: 谁不考虑过？仓木女婿，这，卡最多呢，卡最牛。屯大员呢，俺可把接不下。罢了，俺谈的投资可能那么多，看人家谈到年底个送哪去，投资别都出来了不？年底不来，刚刚创业不呢，看不上卡最没看够一遍，我们得说嘞。
2: 多少年历史呢，还苦苦的。我们得罢了，麻将公司这个简单的，我这两个去过的，起码他若做了去，你也去呢，让他差不多。
1: 差不多有没？哪里还苦嘞？
0: 儿子，
2: 几个不去了？
0: 麻将有嘞，麻将有嘞。我们错，过有点事，过有点事。
1: 儿子，几个不去了？
0: 儿子，小心。
2: 好子，
0: 大姐的亲
2: 人，亲人，我亲过了呗。
0: 我这亲人，今年帮我们徐珊珊的。
3: 欧拉康萨。
2: 啊嘞，好子，收到，收到，收到。
0: 怎么的，我呢，家穷了。
1: 先生，我呢家穷就是啊，几个票啦？你，看看帮我们捡牛油。
0: 阿嘞。今年我新个月
1: 啊，我你听见吐出
0: 啊嘞，
3: 啊嘞，给让给俺爹念这个吃南边。
0: 妈嘞妈嘞妈嘞，俺的今年谢了，赶紧拧不嘞。
2: 是是是是，
0: 小谢去给你老用不嘞，爹妈在巴老公司的仓库挖药嘞。你今年我先当住我三舅，
4: I will not like you.
5: Yeah, I see.
4: We don't have to waste time here.
5: We need a good excuse to leave here.
4: I have a good idea.
0: 今年考了些鱼。
3: 罢了。
0: 哦。
3: 你老人打个主意。
0: 啊。
3: 卓头，今年你没得干咩那事？
1: 呀，钱呢？欧啦，你老人打个主意。
0: 用啊，
1: 终于打欧啦。
0: 啊
1: ，Let's。
0: 喂，毛主席立冬了。

0: 啊，姐，你也碰的呢，别的姐啷说些？
1: 日没看见让我那车开三多啊？
2: 让给跟着洗脚。
1: 胖姐了，年整年看不见的赵海英嘛的，先嘛到其他年这个月给的。
2: 赵海英，我姓个月。
1: 我姓个月。我你老平老西老赵爷，你把我给我写哪有的？徐珊珊，是吧？你还过个？让海英搞不要的。一年海英，天光搞到这节，好多钱不是他充不的。包括你买搞到的名了，成本累啥？老马贵狂得罪的。你海英九个月，包括人工全清嘛的，钱账让给人工去了。
2: 朱云达。
1: 喂，老聂等妹妹。
3: 舅舅，把老年前落去的麻将子，明个打在吃个吃皮。俺们来个，老干的能提许多。下阵日下，开始下酒钱没好皮呢，少了两个月是送给。俺们来偷这个茶席牌，两个娘子来落去下。谈到我拉起来偷的，舅舅让俺我到处过去打。
4: 海英，可接送？屯大河的鱼。
5: 多少没接的？今天送不得。
4: 那你给开车去接没吧？
3: 谈到哪了？我拉些啥托机，让给我多少故事的？
2: 赵海英，
4: 何翠，徐先生，人还是个用吧？
2: 你家我在过就在去收鱼，家长从哪才个用笔？
4: 阿丽，若不还是过鱼呢，谁敢去啊？
2: 嗯，年前呢，我在来青年上班，几天呢，我学钱不多。第二年才打在前面那呢，用着谢谢的。
4: 三千七百也去。
2: 喂，你那算不算不算啊？算不算呢？你那么啥亲戚？
4: 阿丽，算不算么就？就他吃个粥鱼。
2: 让我住啊，我吃的。
4: 阿雷，

0: 徐先生，让给克里达尼用着呗。
1: 谢谢喂。
0: 马上，店家做下午是吧？
1: 那阿姐的对，我这里来叫我等个月。

0: 喂，咱来个过去啊？有。
1: 哦，可接不接？几个水来给你来个接单了，没不能没多个。
0: 空个真难救没？俺那啥都没不有。
1: 咱老对不起，你胡大把他接去了。
0: 你，俺让隔壁有事有。
1: 可是。没事，徐先生。
0: 哼，这家车位，我那里三十块。
1: 我那真没。
0: 喂，让龙可以在隔壁。
1: 我上海没算账，上海才在隔壁。
0: 你这路才三十幺新个月，三百三了，但是我差什么人来吃啊？

上海，你让了一个学长去的，你走路让走让了这远，我跟俺我啥觉得，忙过啥觉得。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呢，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정끝

0: tunzi tangu di nye tanda rang la xie ca sim la xio la u ngu su yu di ri du tanda nye rang la tunzi nye pa di xie gu shang hai nye rang la ya gu qie yu da nye cer du gu lang zu rang la li gi pu bi ye da nga ngu sa ju da ngu mang bu sa ju da
1: o ngu sa wu shi 교수님하고 타자보 순님보도 봐.
0: 아 예. 이게 예제마주다 나디다 예제셔고요.
1: 수다시 인스고시. 허지. 샹자. 허지. 샹자. 허지.
0: 상 상하이. 녀로로 야고 제여다. 녀서도 랑주랑로 리기브이 무사주다.
1: 교수님
0: 古里亚卓达切古里亚卓达切你让了些不我我傻不也你忙不傻不也是你忙不傻不是你让了几天过你你可是啊我这是这个的我这是我这是哪了我
1: 打打扫嘞，打打扫是，打打扫是，肯定是扫嘞啊！打打肯定是扫嘞，而且。你让跟我们双节过去，跟我们双节比那打打扫都是。
0: 咋个嘞？跟我们个双节过嘞，跟我们个双节比那，是呢，打打扫都嘞。
1: 他是，卓，你妈不是的，你让跟我们过去，打打扫都是，卓卓卓。
0: 我，我等到。
1: 熊熊的大物业，熊熊可把多，熊姐，熊姐旁边那儿多，坐坐坐，旁边那儿多，他是马家家姐，咱们参谋派多啊，坐旁边那儿坐，你让熊姐大家去，坐坐坐，呀，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熊姐，对对对，你那，你让熊姐大家去，让给女辈跟我的咱们派去，能带米多，你带的，对，呀，还是说，你熊姐大家去。
0: 我芒果啥都不赢了，今年面具些都给了，看不也接不住个了，哎呦，哦，哎呦，大吉祥吉祥，那次去土白马菜，看不也接土水，看不也接土水，箱子，坐坐坐，你来也去，坐坐坐，是坐你的，是坐你的。
1: 타하샤보 순님보도비나 베스도메 둥제시요 베스도메 샹스

0: 珊珊，你还请我用吧？
1: 你这没这么多给我便宜？
0: 嗯，
1: 等到小了，龙江菜我是便宜。
0: 龙江菜我哎，他不要回家的这，苏大姐，你年了开生命多个，
1: 赵海英是？
0: 赵海英哎，
2: 赵海英哎，让给卡三百，木头钱送哎。
1: 我就前面在鬼买，俺那好应那么注意。
2: 肯专门就看谢玉，珊珊，你让谢乎？爹也让谢钱用嘛的。
1: 罢了，你让谢钱买，爹开皮。找海英那么注意，老大接皮。
2: 钱呢？海英老了，让要了呗。
1: 鬼买。
2: 哎，珊珊，你让谢乎？你这去的，开汽修的卡嘞。咋不咋不拆的嘞？你个茶农姐姐可有咋不赢呐？俺那姐嘛，全部用过嘞。
1: 阿姐，咱们送的，俺们来给那你咋不咋不卡土呢？全部没全部接，老阿那也还是。
2: 我到俺们那老阿家的，你要是拆不拆，爹那了六九个有电话嘞。我你个那句听着嗓子，让个年纪了，你偷偷点点嘛，真卡不还用过嘞啊？
1: 阿姐，什么难的？去让该送伢个找不找不谁家的？紧张的，就侬难不谁家的？开钱不开嘛子？得从这嘛多，这都嘛着不？
2: 你让谢乎？年纪啥的，这东西我个只要有嘛的。看到年纪啥的，阿姐，你娘子啥不是大药嘞？我让你学个些的用度啊！我谈得来个是大药，得来让你学我。
1: 阿姐罢了。我开始就明个了，新个月，我就不看你开门多，看他开上学的，赵海英那么抓他主意。
3: 哦，这个是了，开三年学的，
2: 等到的是我写错的，让伢我写错。哦，珊珊个。让了些种哎，
3: 几个学了，长过学边呢，三木学了个团大的阿松去，一年年开播节满死了边。
2: 嗯，哎，团大的让大周阿妹不念新个月，上山四年的让些差了别嘞，让个生了嘛学啊。
3: 几个学了，既然古龙嘛难的，徒弟那是。你三木学了的，土木我学呢，看得土没？
2: 海英，你这娃啦，挺大的金币，让过来个，手机嘛提不起了。
3: 手机提嘛是？
2: 苦个穷呐，让给，你出去闪闪了，老师也我是给不着，用得过。
3: 哦，阿丽。

各地的赵海英里，下周以目的结婚了，固定的大型约不堂。那我特别录制的五届庆典，开业展览中，我将赵海英的自动的决定当不留念，偏见着性别重建的当中呢，罗马结束留不当中。可别女婿又在那个头顶那样，大多回应小妹自动提，看到了可别错位给我东北的。

0: 你也把那个让这次写下单去你让写空空是安安逸你也哭个屁嘴脸姐姐让给我用个七吞三去听这些内容吗是呗徐先生你也让写呀我的给你
1: 赵海英怎么说徐先生我自动杀不起国主要给三女车里前面现在起码呢我才还蛮用手要求啊

0: 韩志。
1: 哦。
0: 韩志。很紧呢，皮给爹爹说，给这亲戚写个名图，给不到卡片名的话。
1: 난감아랑을해야지랑게또지네냐승을교수에다고니마머깁지디아메수입에냐승을교수에나람산차를주우리
0: 얘람산소가친구

0: 喂，珊珊，俺家原来个提的钱俺涨了，伢是我给收下，走，把老人不喝拉撒个走，走大阿姐，
1: 阿姐，
0: 看你运气。
1: 阿三对面多。

0: 喂喂，阿家明芳给我，海银公司公司前台的泡沫卡死了，徐珊珊是你的，俺最怕了，这话是给。
1: 广汉公司徐汉之泡沫，今朝你查清几部名字啊？参不了还有。
0: 俺也读心机，每次三秒过手机，装俺哪里的，哪里不在的，其实绝对没准的要的。泡沫停这一集，俺最怕那么两百呢，俺最怕了，给别人们笑着呗啊。
1: 啊，是，他那新年。

0: rang kde chebde
1: di gela
0: fang da li le chen che che su le ne che rang da da di ngu da ma be de thom so rang yi shen bao le ga bu din de che kre ye ni de na ne sen yu kha re jin ye jo a
1: gela ye ni zu xin bu cha guo ju
0: ne zu kha ra guo ju
1: fang da li gong si chong la tui chi yi yi ni hun zui nor tun tie le to bu che si men gu du
0: 你最开心不等着我只能俺们先去看看先去下楼走杰拉既然给俺妈也当这看那人吧提出起诉过于马起诉过于医生报告他给俺们打逻辑给他接不看起下诉提出起诉过于马起诉过于医生报告他给俺们打逻辑给他接不看起下诉提出起诉过于马起诉过于医生报告他给俺们打逻辑给他接不看起下诉提出起诉过于马起诉过于 地马车控制委员叫冲突的上海了该站全部是大多的地马车地那了冲明芒果学校了马车经验多其实他爹就是那最远了生就的开车不是他差不多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你的七点钱币，你准买我这些？
1: 给啦，木头提出七银，是用我那国家的，我是打过牌给支的。第二次，你一生把我花干去，说不准我心个月。看最花干呢，哈哈了，打起来找我三句。
0: 用啊，等到挣大钱，定价是不是钱啊？
1: 嗯，
0: 没得，等到帮他工资没白学过，连工那个没送这几年，第一个契机先说明啊。
1: 给啦，看那个。存在你送送啊，
0: 弟，你弟呢？走，
1: 李四，你上我车去啊。
0: 应当应当，小戴应当，我做小戴就应当。呀，小戴应当，嗯，
1: 也小戴去过了呗。
0: 嗯，
2: 当俺东土米多，
3: 俺东土米多，长大去啥？
2: 没事，必然嘛，我对这女的家去啊，是你东土两下招手吧？
0: 记不到。天阳，
3: 嗯，
0: 弟你。上了街给你的
3: 我家也可以吧
0: 上给我跟我也不去人家切去
3: 可是个月你也忙我人家切饼
0: 季风
3: 嗯
0: 喂他的跟我的家在送着送皮的差些送牌家给你给女饼的
3: 这下
0: 不用这错他都用不上的米修棚都来搞个啦，两个钱别拿起来，其他个忙多啊。
1: 子怡，俺没修的，俺跟我干妹，俺现在还出过来，就是因为大点了。
2: 祥子，
0: 嗯，
2: 你爹那谈的人，没么多怎么样买呗，没钱些。
0: 俺前头有。
3: 祥子，你当心，两个钱不大，跟我女不咋样要买的，两个钱币呢，点不起，你个全都要买的，一年跟我啥的，肯这钱呢，你个到处要的。
2: 让女的，
0: 是是是。
3: 伊呢，人家合作个时呢，提这个开不上门个嘞，来嘛来还应。
2: 是。
3: 说你用手嘞，夹起洗脚盆个嘞。
0: 我这夹起洗脚。他这夹着你去跑了不是吧？前头说你得不就跑过了吧？
3: 让俺以前没多哎，天公爷为着钱别跟我拿了，过不得不轻松哎。唐德，你那个班那有被我藏吗？几分牛要单边？老我卡最钱有呢，提这个用不忙个药嘞。对，唐总啊，好不得白呀的，你那么大？
2: 啊，是，天呀，他咋不是？箱子呀，人他这么大，箱子，你让笑。也多帮到了乡的家有谁？我让这边做这个家年送葬，年路的辛苦是不？跟我有肯这钱呢？给咱出国啥呗？你不要买的，找不找不穷着我谁？
0: 我罗这个人，
2: 罗姐是个
0: 啊，他罗姐跟我这一不一样。
2: 哼，当娘啥？
0: 知道了。
1: 嗯，
0: 这就给不得，也跟我们有啊。
1: 用啊，
2: 上街忙不停这链接。
0: 去哪送啊？我这个人，这个人的。
3: 喂喂喂 多少个的 你们多少
0: 钱呢我不是给
3: 用啊 生意疼多 医生把我男的 从错误 走
0: 天阳
3: 中医的
0: 天阳 可是 我还贴不上来说呢 你疼过让去连接给的
3: 喂喂喂 天阳组快去吗
2: 待着一下 罗久
4: 天阳组 下不了长松了
2: 老白 你也是我妈是 通知给的 我生意疼多 从错误
0: 知道了 比他的怕老了
4: 哦 还行
2: 听到好的语
5: 提醒你 三位茶区级 背背看应
2: 过过数据起啊 听到好事
5: 咔咔的一声报再去几语
2: 老白 到我那是安哲学吗是吧
5: 啊是 一声报了 点点点听读 你是我那国家的 俺是啥国别 给这日不
2: 老白 俺常过去的 是俺到天安派了 俺这么听不懂啊
5: 啊是 你也听到了没这些语
2: 我是海英，
5: 你给那个孙亚钱了，二弟就请上了上海杀火鸡，后头你们做那钱我半夜的送给，城门里赶紧也做位车的多。
2: 今年可对穷，你把那杀火鸡毛撇下谁？
5: 我那钱苦个逼，连户呢我还借着，你认为些猪没事了呗？二弟主要吃完三五顿这，上个流动车呗。
2: 我五一百，今晚苦个不停这啥好穷？海英，
5: 咔咔了一声把我再去下同大弟。 然后三万钱没数据来嘛去了天阳来写球嘛是
2: 你信是

0: 让个对不懂啊，有点硬吧。
1: 徐珊珊，你也染了谢国雅苍吗？什么职责来向那里写茶？
0: 我对的，我错对的。让个写的都什么？干起嘛子？徐珊珊，
1: 请马上走。
0: 张海英，让我写的，我搞不有责任。

0: 哦，记住了，既然我送两袋米的话了，狗屁，要求我两袋米的，你家长吃完稀饭鱼去嘞。吃完多的，准备去不起来多。好嘞，记住了。嗯，那他这样子，既然跟着学习鱼。好嘞，学的，你三家要蹲头都给掉。记住了，听我们既然跟准备三家的做，要不起来多。
1: 俺最从古曼这个几乎听不下些别的，就这要死的多。他这二里九金山了，上海杀活的，普通人们几乎都毕竟上海的普通三十多年，其他几乎三不着。
2: 要嘞，几乎提这个，俺最忙是白活的。嗯，俺三不下去。俺最从古曼这些的，普通三十多年最的，我就三不去。从古曼这些的，就这算账。
0: 爹，感情没讲的，我们这个三路过来，爹打车去，俺俺最后三弟常买汤头吃来。
1: 现在他的客人做二楼住的，人家彻底要吃来。今年前些要吃这些白马菜，早点什么了彻底要吃来。记住了，客人回家天天开不松事，他的吃不得，二爷俺做从哪里去要些垃圾？他们肚子大呢，企业公司也等俺做垃圾，进度不到哪大半，俺最硬是三个陪吧。
2: 车上，或者老古街，什么老路啊？麻雀车主的，俺最没有意义。普通三百车的，俺最三路进追的，我到店最前不穿个有呢。长马高速巡这个嘛嘞，三路做不丢钱，三还不追上，卡了车我约不到，车我买不的，先不过来。其中个马子这边够不咯？人家多大过来？要我买不到，俺最头来车主的马仓不提着，中午那个肯定这个我买嘞。
0: 他是。 其他国家的做，我那俺最什么学习心思，
2: 用俺国品，让吃我郎主用别没丢手艺。

0: 国际马达国小南巴，今天二月初的筹备，中国上海活动的，从古习至今的，俺这中国普通人配备，国小赵国平了，宋先生，我兄弟。
1: 今天是起来开始的头条了，工资长不长下数吧？头条的输赢，今天是上海的浦东路马桥南路，今天是天津南街徐北阁路，江南的日本法兰西。 起来看起上海的浦东路交通局，是我来了，就会不一年他们接，他在上海了，三大男的奥迪的看掉，一年二里毛的劝他也没接，他在中国经常没接了，日本的老街，加拿大、牛津。 阿夏姐陪着中国，一年二里检查一个老姐，考虑一年俺最好过嘛是。芬兰斯的比利时百货公司，上海专门的盲猜审查局，今年是开发的陆军公司，在柏林检查一个，一年中国专门宣布的渗透药嘛是。这次今年做没得故事。
2: 最受益的，苦个蒙古籍小学生的辈。
3: 贵校，俺这部队民多，南山普通中学。

0: 口头了，起码点点，给其中国嘛这个程度嘛不错是。
1: 嗯。
0: 他都普通了，上海给培训起来嘛估计从多学习。
1: 好嘞。
0: 这些古小布人，看人国王嘛谁家偏僻呢？定还是上海给自己人是。
1: 嗯。哦，赢的赢。我上海的麻将棋才可有了，干不起了有。上海我呢都不晓得，在身边的闯开起来。我做华美的，中国闯的三百千条线了有。搿铁头，上海的普通人国注意。
0: 哇，前头几人屁股输液。
1: 嗯，我眼睛有病，好去。
2: 他这二弟究竟删了，简直起来的，我那要些啥穷死，
3: 出过些啥毒死的哇！
4: 先生，先生，反正可是中年
5: 人，今年
4: 几年？
5: 对的，对的，对的姐，给你家给打菜的，可收了一百，他别买啥多啊？既然这，你再跟这说外面上不了这东西。机构车这边，你在别啥盯着国语是的，别啥的啥队员吧，别啥的啥队员，新个月呗，还好送哎。
2: 组长啦，他这俺做列阵的，大年忙学着下速度，组长光不盯着从下下接呗。
6: 看你忙学的是。你光列车这个马队长也五十多大，广州个车子俺就当别说了这些个，昨天别就昨天马车票都连我的没动，你看咱做小天小用不多个，俺的列车拖不到你就要个，谁没外卡把业务用的，偏就昨天肯定是少了。
7: 广州也好没动，俺是马车票，他的样俺做是些多个，他好了吗？
8: 他妈说的，组长了，俺做几年没车没，广州电车需要车多，家里其他业务干不难的搞不赢的。谁嘛谁？组长啦，西木也感觉真没咋，列车他们看最老的拍不起用嘛是不？
6: 先说特皮鱼，开起广州是简单点，俺最列车的也二单拖不打，打车拖二单拖的，年了不上年是亏钱，每天早间总得把柜拉生意。

0: 我特别喜欢。组长来，嗯，你女婿有个短剑，开启婚之际，点点点着修图吧。
1: 家几家他们也顶嘴呗。
0: 家几家他们也得，家几家就难打有嘛子。写点字了，奶奶。
1: 看点字了，我说。
0: 钱打给你了。
1: 用啊，打个阿姨。

0: 我们来上车。不，老公这是看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他看拉赢的。
1: 我过去看了，你来说的，团队阿妹卡巴着。
2: 我来自己去的。
3: 干哪呀？什么速度？
4: 出口入枪子切铲呐，他们老狼周围有。
1: 过去过去，他屋的记得小姐来点名单，小姐的这三档阿妹卡巴要。
2: 他卡巴出子呀的，俺也讲进去。
3: 他卡巴出去是俺，什么来拿来的？阿拉卡里面子阿妹卡巴着。
5: 这不，他阿妹卡里面是，他着。
6: 카바르 규메 때문에 부질매지 주츠남

0: 切子对的，克拉萨人下。切桑，怎么一直的克拉萨白接不接？让伢我去来着，我让你切了啥着？伢啥伢我去喝过鱼。正好请嘛，这噔噔噔噔，别，伢随姐让你去的，老子很多东西的，请俺随便。呀，伢我是这些。别这样子。伢俺我去啥子？这么多事都，我这吃过鱼呗。
1: 就会，别有。啊，有啊，你也擦头洗。我让你几个人读。
0: 我教不着不。哈哈哈！哈哈！谈得来是我妈教的算账，哪些都没读，俺们那咱那老娘没读。今天看我妈子，我在忙些，那水果片白马菜，等到下个单头子。青青，让你给我安排个样板马菜，等到开了去下，俺等到十点以后。
1: 让他听到去吃多吃鱼。听这声音，他能按住来钱的，大菜别他妈啥着的话，过这龙拉他去接，可是也不着的。广州查个听着，听着学徒们都该死的，我那哪是钱送啊？可是去走来钱的，你也带不赢。广州我呢，交不出多。你那广州菜啊，听到的，让他说话有嘛是不？嘛是，他都开起不起来的。
0: 俺就来个青年的个场面，对人都土要些。组长给俺看脸去，开始俺光追查个些，再土皮呢，哪么三块钱把个事多啊？块钱把个事？嗯嗯。听我那苦口皮的，他们这小伙子。认得话，年轻的苦口皮要些啥是些？啊！一人面顶着，可把菜还装着，他多混嘴，没事干接。我再过来给母鸡来整素饮啥？
1: 你来看不清不着不？哼，青青，然后呢？他对你啥子？差几不差你的天下？你让写我，第一年把地拿要着，然后啊，第一，那我当嘛事？第二，俺是吧？差不了五十块不？五了。第二，然后就叫赵海英。 我最老亲的朋友了嘛，你俺就吃过嘛是吧？第二，俺最老找谢天阳，二年老杨伯 ，Mr. 谢日。昨天他到昆明山上是吧？然后昆明那那妹子看出来在那给当兵呢，上海是么哇？我是新一代，蛮新人。旁边老群主打，我见过几年，看出来我那可把做起来不给用过的。
0: 我操，让他上不讲了，你上了嘛好看接着啊，赵海英。
2: 没地来看潮气没，可是俺来是我妈舅的，你也看了当过啊？注意点，看了啥意思？看了啥嘛？记不起了。
1: 哦哦，你先讲。注意点，
0: 上
2: 送呗。
0: 送呗，过节了你也上学啊？注意。
3: 何子老板，上铺我们听这里搞不一杯。
1: 阿四姐，吃面蛮水的。
2: 很多年过家家待着。
1: 没错，还应该准备。
3: 年龄这些呗，关注这些，谁是男的？嗯，有道些。老不亲个老不听那见面呗，我有次看见个，别追前边路狗。嗯嗯。就是的，要多，昨天中午的，吃不吃呗？俺就是的，搞不起来。对哒，亲亲，人家没谁要看手机呢。
4: 没电池修摩托呢，把你气得撇不着吧？
5: 哪大么？耶，那是我是看见的，电池修头不起疑，去让老潘修呗。
4: 用啊，钱固定的。海英，海英，海英姐，嗯，小差事。
5: 你说啥？
4: 海英，他对的，这个他记得。对。你家个来西拉多哎，啊，谈到老亲就有的，说到这也要去了。
5: 就没信，常不信呢，你家常玩西拉多啊？
4: 俺嘞，让他约着我年底来么中，春生个起码用。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Nya sambar ng shiri cha.
1: Nya mo nar tindir ma shi si lep di nying tundu.
2: Shan shui da ching ching si nye di. Mi li sem zhe gyan su yu di shi. Lo bai, kan zhe si jie ne khen su li ri chik bu shi lo su maang si kyeb da. Tui mi sem zhe su yu ngwar da.
1: Mo nar tanda ngon chung chi gu yu zang ka lai shi da hao zhi.
0: Yinda yinda, ngon ra zu ara dung tu. Yinda. Wei.
2: 你也搞一杯吃我吃一口天阳给我跟我就问小姐去你家咋当拍着那当要不是拉肚我把人家给我拉肚上街气氛是我说你也可对了跟我的咋当拍着去电不上面都是给你也点了给我个简单给干脆结婚不给面做生意想着你看女的底下看不起动你问过谁还有谁
1: 약도방도라

0: 喂，我谈的两万个看电影，团长还有云南开放那些人到手，得多赚钱过呀，
1: 是不是？哼，出事的。
0: 这人家刚刚才买到这几位医生，把我接起来。
1: 嗯，我请你喝壶嘛的，别来打寒战士，你那笑，他妈说啥退啥给，等住我的救命度。医生把公司原本，他妈参谋长们说的原事，气得写不能写给，餐厅门一边他妈长们说不听这马事。
0: 民族长们说的，现在大王送给不起我是，你们这不看的我是啊？
1: 听这马事，医生把我堵起了，等等两天度。我帮他的给他差不多，你木头看看再去吸引。
0: 老板，你让给送去别差事。你公司医生把我当今年学代表，哪大学的名头？
1: 这还有很多新工作。屯大的，让给三门新来拉不要嘛事。让很多姨妈去呢，把这个季节没得去下雨。
0: 我说点有事。
1: 车门来了。
0: 孟雷，上次跟你罗列那送，他那是当过上去，一年让朝四大学校，他这些年苦干实打实，现在罗列姐，我觉得有些应当。
2: 替人简单眼疼我，人活难怕不死的，应当这是地理。
0: 亚卓，孟雷，上大天阳，你们那几个月长跟这多？남룡청수괴
2: 아어스청수이내냠래치야기남잔디티엘러삼자모툼융기
0: 기스이내노면은기니삼자모툼부디이신바오기남잔고수바
2: 태양계장띵두개기중에
0: 디체마시근저스여우시이신바오기남잔디태양계무네이갈래시라기비오시
2: 你老妹呢？天天看那大眼的，你那么长的，大胆看着玉面娘子脸，切都是吧？用啊，前年让人塞不消。你爹呢？你要命多。
0: 天天你让人看那大眼的，若不起若塞人，医生把我那么长的了，规矩你听多。得气的。

0: party ge khne chu
1: ye she ni ma shi yin ni ye shan ke lin chu ti ge sang ma ngue ni zui shi meng le tian yang a zui zuo bu shi yi shen bao tian yang ge na luo le bie nam zha tang bu suo za dian ni zui ha bi na tian yang le pu du qian xi ra yong bu shi ngan zuo bu suo za shang ge bo le zuo bu qi da kan yi se ne yi shen bao ge tian zai di ci xi lun yue mei shang ge mo du da zai xie tu ma shi
0: 还有,常务县呢,我也同妈,困住医生保给,吞这点,当下切别念修,落地不让我求,现在你也差耳朵了,而这当下切就是给外界若是修天皮,困住古别当下念修点呢,捐钱名度。阿江江,捐钱名呢,要学习。一年,八点子肯定是切皮呢。让落地不起,把让死肉不送在,年当下切肉切结,让落地不别连续不切。
2: 你天天在这山里也是的，连固定的。你让他们可注意些着，啊！他大清早的这路都不堵开，开着工业。
3: 公马总局给他们说了。
2: 开着公马做，俺等着你都不做，马就。
3: 龙的这电压可结束。
4: 公马总局给说了，我让俺解散他说。让咱把年招还有乔新奇一生不对。
3: 记不起了。年休息没？公司空我个没场面，他让上下。去哪个托哪不得？年什么些些都给。一年招还认识你的，去哪个通情不听这难怪都给。
4: 我的事的，可是前段时间，记不住了。我什么就别查不起没，光看公司那了，我里面简直已经失去了。你看人家那么多，连个护大把大钱没买起，他是那么大手笔，连个冲这我那事呢，公司那个没场面，同事里，一年，我得给拿了。
2: 我可能贴不下去了要买的，赵海英，店里这个最主要的，他的卡也住过没吧？俺娘都顾不得这些，我那什么都没做。赵海英，今天这边几个东西吧，不下去的，光行给同事连坐呢。 吹多姐姐，她接不来。今天看来，今年起来全部主要的，全部的招海英给端不来，海英给起来前边这些大批给端不来，米色给深圳有张，董事连坐给米仓面开领过来。你呢？永康的娘们来吃的，俺做的给你起来娘们来吃，过做不来。 第一，俺做光汉，来里几百串呢，不都全部存着？董事连坐呢，通勤不洗闸机的。什么呢？起来钱不少的，起来了小区住年银吧，三不里。永康个南站天，这还应该靠用几用钱，来个忙不前面买菜，中间要个洗闸，吞药的。
4: 前场董事连坐呢，起来前边，几个都五百来年的，这还用参选员不问自己的？几个不去了？俺做马脚前边，起来前做的，这话也过十来几个月，人家起来前不就做过下药了呗？
2: 马脚前边来个做的，南站的刘兰不拉接不起来的，马脚起来了，问自己。

0: 海英，永康街德兴门在所的女主席阿哥的，让给俺们写下去。
1: 这波年数的年纪给换了这边，空间能大面多少个？阿家人生命多贵？
0: 阿出门来给去年今年选不起的，公司女主席不等这钱呢，阿些年面多。这个换了个没收呀，工资也出不脱吧？现在让给俺们写下去。
1: 阿姐，龙马是的，谈的不可得有咱所女士，你可理想写出用多啊？永康毛文白皮街当下的，明仔有车出国点样有嘛事，是吧？等到地里加车的，地摊给吞了我了，加几单事？
0: 海英，这里我爹用下的，顶个也吃得没？永康街德兴明仔所的女主席下的，我大腿都穿了灯管哒。
1: 嘛事，阿姐，这波年数的，你十三个是啥岁月？看到女主席都别说过，起码永康了，点点七三千不是啥用个事？
0: 今朝马娇姐年生日，马娇姐姐去三元买的红糖果小人。一年去走，永康给皮街过花里面新个月。听姐姐在永大那么多，就是住不到嘛是。在永康我那些呢，穷鬼嘛是呗啊。
1: 阿姐，今朝出门前边我那些呢，永康给听姐姐在永大马糖果生果是。一年生日要过去端的，怕多么选的粗沙花色是。永康给皮街我那些呢，流动钱过的，引进流动钱是。
0: 海英。开始德兴面在说着，三九能行的偏正码头能肯这些个，永康跟门卫前边能肯这些个，让给今天开头的个啊。
1: 阿姐，何子，阿姐，
2: 喂呀，咱们吃的姐，吃的姐，我这边怎么？
0: 来着有几人？
3: 所有的结果的新交钱的有五码的，经济。公车票要提前登记税啥子呗？
0: 登记车票。
3: 地铁东送站，你住哪能用嘛的？
0: 嗯嗯，你新个月，新个月，妈子！
4: 今天陪的，
1: 托姐呢？新的节省是？
4: 老板该开把油用贵，让该开把油用贵，糖都煮惯些油。看的，你用嘛的三十块？
1: 俺用嘛的三十，没主人注视，你准备囤钱的？
4: 也拿些，轻轻囤到一百十五，俺天天用个月。看你别新个月呗，
1: 今年新个月，轻轻让准备打开哦嘛，是不？
4: 对。
0: 就是伊，让用呗。啊，这狗子狗子，呀小姐，呀谁去的？狗子呢？狗子狗子，这是名图，狗子呢？俺两下注意的。俺
4: 两下注意。
0: 啊啊。
5: 两下注意，你没得。
4: 啊。
2: 都落到这生意，我这酒里是水啊。
0: 你怎么老笑？
4: 我对不起，都是在对面的，全担心到哈不许多。天马在成都，能不要要多啊？做的两处退不多。年前他的那餐店，他在脱水吃的。青青，那餐店查上了，连我那点点啦，早间总得把锅下洗了的。
0: 那么出了钱呢？还没在意。
2: 我呀，把你支持起啊！中，你，进，我走。
3: 什么时间那么做工干啥？在临安做汉斯业绩，几个进度吧，互相写了点秩序。几个批了，公干部啥？
4: 公干部啥？
3: 你是我为从哪哪个同大姐跟着兄弟这个办了？
4: 什么的？
3: 既然个汉斯姐姐，他爹同这同这托比啊，肯定是兄弟呢。
4: 俺做汉斯姐姐公司的，同马三对青年公司级的。
6: 作为两个的客人是呢，我在马子英对台的，那么大年纪的。
4: 年前呢，汉斯姐姐他爹同这级的托比啊客人是呢，做的上海了，
6: 从年十三块六，要是他有啥的，
1: 我那也。朝前面都找不到啊。

0: 三十二大米上个星期三前年新个月一年长工写呢我找海英上路马水
1: 我你我现在居然不恶心水让个听我卡罗给点着你们的你头亚的之前得起不起之前呢连着预备大事今日吞大地谢太阳给我谢出你也前呢让我有约节的人这人民度让给所所养家顾客起码这样可以呢没事我来怕搞切三十一年让搞的我就进度
0: 徐先生
1: 你让当不起你这一那么就这些三个大学啊当不得让对面呢他那时候你若不起求职你要做也没有你不得让对不远呢我你每次他又用不起头
2: 但你谢死

0: 沈沈，上岸地看了，你那岂不有事呗？
1: 大村马店呢？还不马上吧？
0: 다시 다 쥐마디에나 하고 마시

0: 那个托内先啊，我找海英了，没不起大雨。不过的，来不是不打，来个嘞，胡大伯打起给。当的年，蚌埠也运大开门了，公司嘞没都没容易，全他兼职嘞。开始山山困你，这个人呐，两个人那扎，错啊人那扎。我看见点了，老爹不用吧。
1: 钱队长，我到成都去喝多。
2: 海英，你嘛，拉着那比牛多个，团队啊，卡里几度比面的，我先对多。没事呢，我让做目标拉久了，做人干不爽子，不过强势改变了，做人个什么子年过穷。海英没事呢，就用人点个拉不扎起来，爹妈在，海英拉着那比要嘛的，说说拉着那特别的，我检查查上去的，爹妈在，拉着那特别的。
3: 海英几个的干要嘛的？
2: 啊嘞，他这就听这音不嘞？前两个老爹说，我嘞，你叫人去写过，海英给叫人他们大家写大去的，你也对着叫人过去那些女们都。写不写嘛的？这个学过要的，唱过些呢。海英是你的，你妈呢也会写他通过月，我的。
0: 还应该把那个俺老赵的，
2: 俺就听不着你来预备大事。大钱呐，这人给要多是过了吧？哎，要不他妈都见嘛的，看他不顾天做天大，可能做他自己做的可个的。呀，蔡同志。

0: 张先，好多装备我的，你们今年只能引进八股啦，他养的用过买的，出国直接出货啦，大好的团购车推销钱用过买的。
1: 人家合作的车源呢，其实也欠啥也没个嘞。

0: 他们的工作都是下级，现在你个头铁管上去，现在他的规定肯定是难度一年，难处不大，全部都在那玩的，我，俺出去没吧，这都可以了，边去直接问那些呢。
1: 这都可以。你谈的现在的，你做出些我国家的工资呢？丁安祖永康的设备，团结协商署秘书，谁是男的？
2: 入面的那呢，俺做永康面具要拆个彩的，别个等不起来请参加。
3: 接着，在准备国库工图时，他得退了俺做一些国三不加一单样的退个三税的申请。
2: 几个不得过不着了的，一些难的，俺们团员。
3: 几个好了。
1: 阿正，让。
2: 公务送几个好了，俺送队伍上面多。

0: 阿家柔啦，甚至结婚也没多，不过难当没多啊。曾经阿婆子参加主任大结亲，都没说过要生日月不着。天下哪个吃完差不多的？吃完差不多没多。哪个过生日看哟？谈的哪个要不能喜气的？立马在海英姑娘身上偷没多。长不许呢，说着做丫头大的这，谈他切开嘛是。谈的不过开七夕节，龙庆的亲人嘛大。阿家柔啦。
1: 其实，捐钱给你们多呢，你阿姆拉么送你们去呗。
0: 我是，比哦，还应该点这准小青草交警哎。

0: 路径的进步呢，冷却土了那边边，出个轮不嘛错，决定提出，变那绿不绿也还将要不远。如果路不土轮不烫，还将拆不远。你可以给老早错路不土多讲起了着。开始看个给我提出通讯呢，我们这不奇怪没。第一，看上了头也打烂腿不烫，贴不苦练土干净，你根本够心不着这远。各地段场面落在路基塘，拍满了路基。
1: 别只落顿糖，几件就我送了点呢，羊糖白些只脱土。开始看看，看上了高位旅店面前白炒不是一不些呢？看看高阿的三了伢呢，先说看你面前冷熟些呢，哪里样土个又不一起切巧？米仓么呢？让说说的糖去跟苦瓜昂糖不的赢。他前呢扛着钱呢，任意个的糖啦，跟送切归上。 南宫的草鞋穿，香格囊顿卡，面包都煮土不贵。辣不洋是煮啊，倒都克隆可够用嘛吃吧？卡得一个吧，鸡腿卷吧。米线当地这几个怕大味惨嚼吧。落汤特别结构，卡给贵吧。地当地草鞋卷啷卷空吃吧？出去肉不用够，脱囊吃吧。色冻不卷啷也吧。
2: 吕在问他们在哇？前日做顿了，鸡送去哇。他妈帮我烫，吃了来吃去吧。地汤明白就让他玩哇。身边开始做哑巴，鸡做给做为控制哑巴。开始开上甘肃来红汤，鸡做偏的来控。老家，面康，开来吃着，煮鸡色菜，冲着汤，冲着吃不少。
1: 做那亏空汤，来空的来顿把银子，人大二把土地汤大再吃过。开始炒完盐巴汤，落盐巴，绿薯面巴，每个拿碗烧给人大鱼吃，腿刀都免去吃过。旁边那个苦油啦，人大二鸡公吃呢，弄苦豆吃吧。这边直切汤，直过了脏着土皮也不吃吧。这边亏空的苦油脏着滚空吃吧。 做那亏空说，国外的六株直切糖，只够直嚼吃吧。每隔个春天来吃糖吃吧。喝这个吧，老结棍。张小康，老白出门看那结棍。老松岩溪，我国可绝没白，怎么吃月白没吃过？多少老菜给我国可绝够，我没吃过。卡巴图，建国村人工昂，巨人羊给我国可绝不糖。 国内摊位免克交关，让我过送了手脚关，让些人家骗了地摊用途。

0: 咱们看不上，俺江州那边干嘛嘛么小武艺，俺是你们都妈妈有个孙子大家着，天走彻底擦松眼啊，拉不撒腿都。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 年前呢，弟弟俺谈过领导还不是多。跟着到啊，你弟弟俺谈过领导啥子玩意啊？那俺他不是啊？
1: 袁队长，
0: 小五，对的，矿车没得交关。
1: 矿车差个多个钥匙。
2: 一年差个多对没得开开的科目中，那我那丢路要买的呗啊。
1: 他是贵东路个中超商场拆迁交皮材钥匙，没家老师了，没得送去老师来要嘛是，丢完忙不买账，没得我要是给他们多。
3: 苏新措新不是刚才还讲清不是你们吃饭没呀才没你们过有人说呢去玩个
4: 七岁七岁我赢了他被杀下把小红书举回来下叫我先进大图
3: 阿姬你还看了女人免得身边有学校当官的姐姐免得他丢我脸的给不送去不知离开他们那姐姐打我那腿人数出去去了叫起
1: 你还让车机骑车去呗？
4: 哦，别个下雨。
1: 英娃，要车机骑的。
0: 小五，工作还是我惹啊？对的。
1: 你打小公司去了，回头就把给查酒杯给司令带下。
2: 打小公司就是看今年人啊。
1: 打小公司就是那明年都找不起人，工作没得有账，没事了再能去打几个人。
5: 阿姐，就当流浪嘛是呗？去哪里？
6: 贵州罗家街茶酒杯是多个，茶酒喝杯多啊！现在咱们是喝西酒。
5: 阿姐，就当流浪，咱们吃些药嘛是？俺做几个呗，每包全部吃个有嘛多？贵州罗家肯定赢不？
6: 哼，贵州罗家是没多。走。
0: 我这我你写不写着
2: 杨律师也离得特别是没听你说我公司的事路不知道忙过点这点呀都啊他可找不着了啊

0: 我们说没得我有什么用呀嘛是可是起码我有找到真伪呢你们有没有想用啥呀你个都我都可以弄出来了他的米家拉子要的你呢没得什么就拉子里面吧但还没得我们忙去没得拉过去要用呀嘛的今天想的可还用过来了嗯给这用的可都学的可够吃呀可都就算我用羊了
1: 大学后送去给你家免得还下去我这也不知道第一那了免得人都去不上去的丢看去不上有事体天天给是呗天天给是啊用啊养着了生意俺你们都找回咱都洗不下着养着这人龙你给打这卡走了这里到我这边才不中你的他是天天的不是天天这是卡送过的嗯找别的事啊找了啊是怕就是怕就

0: 这是几个人？这是几个人？现在是几个人？现在是几个人？现在？他的牙上这些个人是几个人？到底俺还无语的，俺俺这是要给来过大吃的。
1: 真的是那么的，这个人？对对，那对对，扒拉给来过了呀！哦，这是送的，我那鱼，俺俩钱都光是看的起来着，他这些是，毛脚最少被新买呗。
0: 啊，让给你藏了心机。你这男的多牛鱼，没见面给，他这是开着的。我那讲
2: 不清。
3: 嘿嘿嘿，那我那公子他不是开着是当兵的，人家没见面一段多钱呢。
2: 俺这把是啷子好过的？
3: 你明天就开起好了。

0: 교수.
1: 야, 어제 그만해 샤. 야, 야, 나 배사수. 누르가게 천주교 신수.

0: 别撒手，脚子没学的，脚子没学。
1: 呀，你怎么年数小不哩？你鬼头肉块个去年想不起不着，可是过几年的，开始忘记你个忘不掉的下。
0: 再不点呗？
1: 再不点不行，你全都闹面，到底跟这些过来？
0: 哎呦，别撒手。
2: 哎，免得吓了。
3: 杨丽的出来前也别提提下，把小姑送去我们广大年岁的姑爷不看这些病呢。
4: 就把姑姑没怎么，猛的差不多是。杨丽的莫把应该钱呢，可是兄弟唐吉涛招他们学长，没上面年岁小又是尿得睡不着，加上刘八在他们前面前年岁小我接不起，同道工作免得寂寞就脏，俺们杨丽哥哥睡不着。

0: 咱们看不上，俺漳州那边干么嘛么小无益，俺做你们都妈妈有个心都打个招，天走彻底擦松了啊，咱们啥都能到。
1: 哦，小五，特地俺做可玩装着啊。
2: 先生，当俺的可玩的装那身边的就是这道小五。
0: 用啊用啊，咱们啥招？俺是咱们啥招？
1: 吼吼。

0: 了鸡。
1: 吴姐，看哪说？
0: 你刚把书没读。
2: 书的你听把干了读啊。第一周嘛，但阿让子给不着，他阿这对五寸给。
1: 罢了阿姆啦，看那你那个你没我给秋蛋这玩，还讲个字不读。推荐你人谈车位来给经验了，阿拉车都拉到这位旁边你那去。接了看那你个过速路状态呢，塞住了头难呢，出去用途不呢？推到对面阿拉过速路当间难的，推荐看到列入看那你旁边杨旭的。
3: 菜当人白，绿酒难呢，别当了，偏不切。
4: 这个我们啥？我们云南第一，小酒精上去经验嘛，我东家的你自己的。
5: 苏木壮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息的，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组的呢，壮大那呀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息他的。
6: 今夜绿的森林的草都绿将能我拍下。
3: 绿塘村边三九年，别谈起电力营。
7: 俺们这绿军的呢，俺们。在的风，这冷的嘞，俺就穿的穿不进，这样的觉得别穿不新鲜了一下。
3: 对了，可阳的生产力，别谈及种子油。
7: 大龙啊，大，我这就给你来说，生产可阳不，把阳不加的，别穿不新鲜了一下。
4: 你那电不进来，生百分之几不动？
8: 生不进不进呢？叫我搞的这边的领主用的。三月那到冬月那到冬月那到菜人不觉得卡车小就来着。

0: 我牛了，就飞下掉的，还是走的哎，密码我听着的。他家这个密码，我年纪记得点不起来。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初二新毕业，才什么痛呀呀的。
1: 一密码器。从卡南基人业绩看不了不宁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小队所以情侣极度对比数目极度对比你有些应变没原团了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的
1: 接近时段投诉你不了追随给公家庭做蓝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缩碰图投诉你别接近高度落于归蓝第二天的苏醒图接下来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了是在这给你最团结中间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三百姓少当差姓通了咱们有人点没都马上第七部名都美军说样这么主要突击了呀
1: 美军兄弟退出的美国借机特战难度都能协助人吧天着忙不路一把西塘借机进度云图区别都能协助人吧积极将西塘抗一把进度借机把铁穷呢协助你积极加上恶主义 TNT 给把这些天着忙不行动打算俺这边在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山具体结构不了，几所客栈都点了就没入。美军国军起不了，几所用两度修理，美军底价给都是舍不得。女性文国团穷途动员，子女空都去不接受，现在马巴罗女性没办法接触。

0: 大陆军都将用接连个党赞助的加接党员来接把锤，习近平给党组宣布把老乡党老大顶上线呢，党组宣布协定，一日即某月定的同意过党。加油随着集中去研发，中国民族也过领土中央委员能够给军队组织研发作用衔接。加油随着青龙川绿奥林匹克参战组别内提的别的平呢，给组参战同意过。
1: 杨教授，三个国家、老家、亲戚、亲属们，乱在东部也不走呢。加起老马村，农民商店买几把，前些加起下就提点些别个。家对面将有种牛买的，今日早常用，别用安排张大的鞋把，别进到茶店些别个生意。
2: 这不能把公看上。
3: 公看上。
2: 那个呢，别给送个天亮烟，前几看给上就在把个收下。
3: 第二呢，别到街边菜人当，晓得隔壁菜就送，人家你妈人。
1: 向来弄得非常闹热。习近平个党组小公办里，第二十八党组主席班，任勇堂、拉力、拉罗杰、沙堆新镇、甘林文学，运用着人家党赞助大家接待员来接把车。习近平个党组小公办老乡堂拉达停在前呢，原来得亏他比他公平用劲，工地同一把车。
0: 拉萨中区铁路电车局各路重大单位及书记把上街。
4: 现在党赞助的人，党给毛他卡总大部分一边，没在阶段之外党，毛错了下月之吧，凭借了国内党外界建建成可以越界松巴热。
0: 拉萨中区铁路电车局，初步让给党某下月点年数，甚至中错也已中在五六年级本科党，中错阶段来电入考给，老乡从的作业巴热。聪明，习近平给党组选过节，送到阶段节目节也老就些年，电农的空的区把些的。 当给三对人有一人都一出把。

0: Tauki sadwe rigyu tenye, tamba tenye shebi shue lamdang genche kupo bi nindo san juwa shene. Rangge zangzhu shebi chwe, yon tabi siden leje tawan zuba tan lota shene. Langlen tam mamo loju cheche heche tetupi lejen jojo beze lueme shegi yubari.
1: Shida gubi ce zhune jo nimbara, janyo suje je chuki genba. Zhongko monzo yako lenzo, zhongya wanyan lenko ge june chuki genba, zhuyong shing je. Jiang Yu Sui Zhi Qin Long Chui Li Wen Lim Ji Cang Zhi Cu Bin Ni Zhi De Bi Rong Xiu Jiong Su Bin Ni Lu Zhi Ji Lai La Zhi Yin Bi Ge Gin Zu Cang Zhi Long Wa Zhi Jiang Yu Sui Zhi Jiong Yin Qin Long Chui Li Wen Lim Ji Zhu Zhi Yin Ba Jiang Yu Xie Cong Ge Su Tie Zan Lian Zi Lian Zu Ji Ding Yi Dang Zui Shu Ji Jia Si Xie Xia Gong Ge Ding Yi Jun Lian Zhun Qie Yin Ba Ding Xiong Dong Dong Jiang Yu Sui Zhi Ji Jun Lian Wen Yin Qin Long Chui Li Wen Lim Ji Zhu Zhi Yin Ba Zhong Guo Cie Zan Tun Cu Ji Ding Yi Dang Zui Shu Ji Yin Ba
2: 学院好，教育随着就业，家干没的来电委员领工，电影切割委员，北张林宝研吧，中央媒体老姐姐电影党委级书记，张继泽，北荣秀教随着接党最书记研吧，主席研吧，孟小丽姐，苍镇农娃领导培育吧的。别的有人参着作品还记者，您这种接不做龙这的，论那种的第一路用。
3: 给给本刊组修党，给给家拖堂给送出提前的出来给你，给给家推门大干部那玩意，结果被人设计啰嗦听忙别话当，我用送家卡索索给啰嗦，提对提提那玩意，参着作弊，论对习近平个组织那位当中央给，同大本送到，给给家里头啦，同亲不弄的，你这点人家家给给本刊组修些本，俺托马牛为准这亲不托去，别人一边给给当，别说给给没人忙别，参对啰嗦里那点送当，让给赞助，别帮也准给写的，参头啰你写别对我来给你，让给赞助写头，对了啥别，啰嗦为人都君子党，大别干来动议月结送把这，参着作弊，啰嗦让错让的人用写本，给给那没得没人话写一笔，他就叫谢用一呀。 给给里头家没事改起让给，啥都托把写个把当。给给本刊组修协会去了东家的，罗素多起家看组织这边，刚刚开学家忙起里头了几年，但这些个，现在这位给给家里来可有多年，问题给给家起立公派多位，他让类似当地，再给给给拿罗出了给别给给当，日前天值班，罗素了给别给给家人就为国家上部中国，我们随着呢，起头专门来抗议被女把干了断的。
2: 秋季都为各个本刊组修起着的，慢慢接龙哥写笔，罗素下家也不念旧，罗素多起家开专职记者去，三年甘愿断个写送把子。罗队上班过错把当，然后参加开个罗队大罗站镇长给龙子党部各个送子呢，让三期三届也罗素天空了点点，三月二十号，黑熊写把当，我就种植写把，三年多为罗素家把书写的，又有家家境罗马区，罗局罗拉天部龙给把当。
0: 中华马来军队这边都去顶部组织撤退些把事。面对拉萨中区罗素区及罗马松江卡区罗人族县内，龙泽东部的措把事。现在赤座家进入投币诊所控制大国县级，聪明工商顺利县内，当地电信电笔措往岸为接诊协助，酿造三木熊一把事。拉萨中区罗军东边罗马，虽然平台级，俺最当地电信电笔措往内，年纪不催，别在农网来寻我去时。
4: 俺罗军罗拉顶部硬把当，定了检查协定，对了检验车，顶地可就引起黑把的。别种罗进不接，别三年多把当，每日蹲着了没得，昨天罗水写过白一把的。别种来日罗在罗进不接罗马上班，毛病贪官三姐诊所空都学的，毛得交接比摊子一把嘴，别了一出把当，三顿组织协定，别他当军硬把的。别种罗进中华每日进度错比研究空给罗马，若干清楚。 对了，啥别人的黑根原因，别在后头写的，用笔签了字写下的呢。写作到那些活动不就引起黑吧的？别种来的老在罗青，马克思人路罗里给切的一个破阵节。人工的罗马民族写呢，没得交接别，三到一组并被他接罗举了罗将写的，解决当季节再往农村人家把当写罗里的缺乏写就引起数码的。罗克的罗将人就给罗马人家老给。 别了，毛主席就写笔，中组党部李向德，开始中村公平节罗举人把当，开始中村判决两岁牛一把的。现在罗马民族县内协助三年多就没得，龙泽东部昨天罗水写过别人。
0: 사제 니도 세나 수보 용화 셰유바리 로가 종치 토리 논지 니비 로마 베딤치 나츠에 다티 데시 데비 초와네 레라보 용화 히마리 녜 로주 로라 데보 녜네 로종 호도 샤주 인히 케바리
1: 세제 니니니 예니브라 가드비 자용 종뉴 메리제 리자 차유 베균 안베 장다르 헤바 베징도 예비 중괴 자카 담주 데가 코도 차된 세바리
2: 제카 단규 데가 칸카 차튼 총히나 Bujia lami kisang tongbi gindang ta, guandu ga changxi nyingi dinbin jukungi yung su nyandri tongni chukya tuibur juwi. Sayo ngui su tami diri kengkyu, chadun yung ji jurin na. Lungu dung ga kyungshu tongbi ngumi hiyoya rinni ta, jaki jia zewa samu jitu du ni, sayo ngui su yubi zimu wi yiwang go yubari. Zimu a liu laki, kunan bi chadun yabu xin sun, bun de nina ngamu ni chungu ka chadu marowi kya hi hi yi. Mamang senla ya na, mamang jia gundu gungi ri ji song ba ri. Zimu a han la ji, di mung di ngoma kienbo xiong. Di tong ni, jabi mori wa jian za rui sa mu, chun to xiong hi song ba ri. Zimu a wang la ji, biu jian la mung da guan du ka chang ji ni nyan ri to bi, sa yu nin di ba ki xiong. Labar do dung bu ka ki na, du la la mung dang jia ngui ba da, ji jia ge kya yang, chang ji tong ni ngui bi, bi sa kien do ji song ba ri. Lamuda Guandu Changxi Nyanri Toba Xiaju Dina, Datingjia Sazong Dekana Gani Kikyu Deyi. Sazong Tsubi, Dinkai Xibi Zaduna, Dunjia Jichong Mujibata, Yangzi Gala Yiru Hiba Deyi. Lamuda Changxi Nijia Qijun Menja Yang, Mi Rijia, Ngumi Hiyoya Rinijia Midu Nyanyi Geri. Guandu Changxi Kanga, Chayu Zongjiba Mufi Yi. Lamuda Changxi Nina, Zalinka Ngumi Hiyoya Rinijila, Qijun Jan Rajimari. 根据阿吉拉米中一些的感觉上对丁塔布高位人的感恩文本下就马子研究哈布尔丁比长期的年纪丁色托巴西约结算巴西拉姆达广度个长期也差有多个北约安比张大人一把的天家的这顿就都成为罗军恶血一多个地门汉恶的天家的这顿就多北约安比张英堂个一日比天家多个看到有你插队十步的一把是张英堂个一日把张志平给 插队的地基，每笔自己来行上上来，别人慢慢接空了，自个全部弄个月吧。用做沙木熊黑松把日，每多接给别的广东文人这张做把单，凭据查他人样再生处理事业。插队的地，公司接着托把管理村级月，每多张大人个一切都以改善每多，年轻特别再生黑把地里，接别本地文凭据一片记录个。 没生过为当局了，帮不起一把子。广东长期看个初步当兵出租，无路亲戚，张大人空前有背景的一把的，采用电压他背景个过过月。背景个怎么去？背景安比张大人了，军人头就是团结节约。采用电呢，咱们人民我们休假人的人了，中国对个南拉木丹长期年年底节咱家三中西天当不赢，先送把子。然后就拉木组别插队吧，送到万秋给。 插顿局，甘油三多，没得卡瓦尔，公司进退党，凭借一笔记录是被当局急忙记忆，日末也新浪到相约了。凭借表姐人龙嘴巴当，有送公益所来年龄那位配角，各所学籍人也送把子。印度前面年后在这里来挖车也，唐昌人一边就在咱曲家，借个车队，北角科技协会，年度牛着瓦子。昨日当荣阳下周在这儿办理所加工家，就在开边。
0: 没得听这档，我们休假人的军队所有的责任没呢。人在咱去最大卡界，啥东西也不知。就在咱们去接接错队错吧，你这种去抓鱼去，干了种错学的，通知了对比决定作为罗森人口了大个些呢。西家书记习近平个，干了种错，如果弄个接接把各位，你错了，下这些把马子，各把总为种错难把当，没得搞个忙错接这些的米错吧，娘们些把的。
4: 哈贝中介若要听错节，注意严把留家人。那年西家书记，干了中错专门成立人家，俺在干了中错，专业些别，你为我给这些级别，咱们去的三张写板印，三月能得把戏了。当然，我说中错的绝对先弄，还将搞不凶一松把的。毕竟下周罗林给给给王美英，大家学别那么多学别，他那么不有别，忙错节错完，俺为这些永远人接松把的。就在咱们去接接一。 错对错不了，那么中错东部黑色招聘，那栋局常住中的了，这些车队队库都学的，那么差点点呢，那样对比，数据里面就英文抽象，融入些吧的。中国藏宝宝听说起哥们，原来先去藏宝宝听说起主席错别文言，张伟峰一个，当然，那么差距对接。
0: ᱡᱚᱢᱤ ᱯᱩᱥᱚ ᱪᱚᱵᱤ ᱥᱟᱢᱵᱤ ᱨᱤᱱᱮ ᱪᱚᱵᱟ ᱠᱚᱱᱞᱤ ᱪᱚᱛᱚ ᱥᱩᱱᱤ ᱠᱤ ᱥᱩᱢᱟᱨᱮ ᱡᱚᱝᱜᱚ ᱡᱟᱢᱵᱟᱵᱚ ᱛᱤᱱᱡᱚ ᱪᱮ ᱠᱚᱢᱮ ᱡᱚᱝᱜᱚ ᱨᱚᱭᱟᱝ ᱠᱮᱵᱤ ᱛᱤᱱᱡᱚ ᱪᱮ ᱠᱚᱢᱮ ᱡᱟᱥᱮ ᱡᱮ ᱭᱮ ᱞᱟᱢᱚ ᱛᱮᱡᱮ ᱢᱮᱨᱤᱡ ᱤᱱᱟ ᱡᱟᱣᱱᱤ ᱠᱮ ᱞᱮ ᱭᱩᱵᱤ ᱧᱚᱱᱪᱚ ᱥᱟᱢᱚ ᱥᱩᱱ ᱠᱚᱡᱮ ᱡᱩᱛᱟ ᱪᱮ ᱛᱚᱱᱮ ᱞᱟᱥᱟᱢ ᱱᱟᱱᱫᱚ ᱪᱷᱮᱵᱟ ᱥᱮᱵᱟ ᱛᱮᱱᱮ ᱢᱮᱥᱮᱱ ᱜᱚᱣᱟ ᱦᱤᱱᱫᱩ ᱢᱚᱢᱚ ᱡᱮ ᱫᱮᱥᱤ ᱫᱮᱵᱤ ᱪᱚᱣᱟᱱᱮ ᱱᱟᱪᱩᱭ ᱥᱟᱡᱚᱢ ᱡᱮ ᱞᱚᱜᱚᱱ ᱡᱮᱥᱟ ᱤᱱ ᱠᱤᱥᱩᱢᱵᱟᱨᱮ ᱧᱮ ᱫᱮᱫᱚᱱᱚ ᱵᱮᱞᱟ ᱡᱟᱥᱩ ᱥᱮᱵᱟ ᱡᱩ ᱡᱩᱛᱟ ᱡᱚᱢᱪᱮ ᱡᱮ ᱡᱮᱜᱮ ᱪᱚᱫᱤ ᱪᱚᱵᱮ ᱛᱤᱢᱚ ᱢᱟᱭᱤ ᱵᱮ ᱢᱮᱨᱤ ᱡᱮ ᱨᱤᱱᱮ ᱫᱚᱢ ᱛᱤᱥᱟ ᱵᱮ ᱨᱤᱴᱩᱭ ᱡᱮ ᱧᱟᱱᱚ ᱧᱩᱨᱚ ᱛᱚᱵᱟ ᱢᱟᱡᱮ ᱵᱮᱞᱟ ᱥᱩᱢᱤ ᱯᱚᱱᱡᱩ ᱪᱮᱢᱵᱚ ᱫᱮᱵᱮ ᱧᱩᱱᱥᱚ ᱛᱚ ᱭᱮ ᱭᱮᱨᱮ ᱡᱮ ᱛᱚᱢᱛᱩᱭ ᱫᱚ ᱢᱚᱱᱥᱚ ᱡᱮ ᱥᱮᱫᱩ ᱥᱟᱱᱫᱩᱭᱤᱱ ᱡᱮᱫᱩ ᱪᱮᱱ ᱨᱤᱡᱟ ᱞᱮᱫᱮᱱ ᱵᱤ ᱥᱩᱭᱮᱱᱭᱟᱢ ᱛᱩᱭᱦᱮ ᱫᱚ ᱪᱮ ᱥᱚᱢᱮ ᱡᱮ ᱥᱟᱡᱟᱢ ᱡᱤᱱ ᱡᱩᱝᱠᱩ ᱤᱵᱟᱨᱮ ᱡᱩᱝᱜᱚ ᱡᱮᱛᱟ ᱞᱚᱞᱤ ᱡᱩᱝᱜᱚ ᱨᱤᱢᱤ ᱞᱚᱞᱤ ᱜᱮ ᱞᱚᱢᱟ ᱞᱤᱡᱟ ᱞᱤᱱᱡᱮ ᱫᱮᱜᱮ ᱨᱚᱡᱩ ᱜᱮ ᱠᱮᱵᱟ ᱦᱟᱱᱥᱟᱝ ᱜᱮ ᱵᱟᱦᱤᱱᱫᱩ ᱦᱟᱱᱡᱚ ᱨᱚᱞᱚ ᱡᱮ ᱛᱟᱛᱮ ᱫᱚᱨᱟ ᱥᱮᱵᱤ ᱡᱮ ᱜᱤᱵᱛᱤᱱᱮ ᱡᱟᱢᱪᱩ ᱥᱟᱡᱟᱢ ᱥᱮᱡᱩ ᱤᱧ ᱦᱤᱠᱮ ᱵᱟᱨᱮ ᱡᱩᱝᱜᱚ ᱯᱟᱞᱤᱱ ᱛᱤᱱᱡᱚ ᱡᱮ ᱜᱮᱥᱮᱱ ᱯᱟᱞᱤᱱ ᱛᱤᱱᱡᱚ ᱡᱮ ᱠᱚᱢᱮ ᱞᱤᱡᱤᱱ ᱡᱮ ᱧᱮ ᱫᱩᱭ ᱨᱤᱢᱵᱤ ᱱᱚ ᱡᱚᱱᱭᱩ ᱢᱮᱨᱮᱡᱤ ᱧᱮ ᱢᱤ ᱦᱩᱭᱚ ᱨᱤᱱᱮ ᱡᱮ ᱡᱮᱜᱮ ᱫᱚᱠᱚ ᱪᱮᱢᱵᱚ ᱥᱮᱡᱤ ᱭᱮ ᱧᱮ ᱛᱮᱫᱟ ᱱᱚᱞᱟᱭᱚ ᱯᱟᱞᱤ ᱡᱮ ᱡᱮᱜᱮ ᱢᱚᱢᱵᱚ ᱨᱟᱥᱩ ᱧᱮ ᱵᱮᱡᱮ ᱥᱚᱡᱩ ᱡᱮᱝᱜᱮ ᱛᱟᱢ ᱛᱮᱜᱮ ᱵᱮᱡᱮ ᱫᱟᱥᱚ ᱪᱷᱩᱵᱤ ᱡᱟᱝᱜᱮ ᱫᱚ ᱯᱟᱞᱤᱱ ᱡᱟᱢᱪᱮ ᱛᱚᱱᱮ ᱪᱮᱢᱵᱟ ᱥᱮᱡᱤ ᱧᱤ ᱦᱤ ᱥᱩᱢᱵᱟᱨᱮ
3: ᱥᱟᱱᱡᱚ ᱫᱚᱫᱤ ᱠᱟᱡᱤ ᱡᱤᱨᱚ ᱥᱮᱪᱤ ᱡᱩᱱᱤ ᱱᱤ
2: ᱡᱚᱝᱦᱟ ᱢᱟᱢᱟ ᱥᱤᱱᱫᱤ ᱡᱟᱜᱟ ᱡᱮ ᱥᱮᱝᱠᱟ ᱠᱚᱭᱚ ᱪᱷᱮᱝᱜᱩ ᱠᱟ ᱠᱷᱮᱫᱩ ᱪᱷᱮᱱᱞᱩ ᱪᱷᱟᱫᱟ ᱛᱩᱝᱡᱤ ᱠᱚᱡᱟ ᱡᱚᱱᱫᱟᱨ ᱜᱚ ᱪᱚᱵᱟᱨᱤ ᱡᱚᱱᱫᱟ ᱠᱟᱱᱟᱱ ᱫᱩ ᱱᱟ ᱪᱷᱮᱝᱜᱩ ᱠᱚ ᱛᱩᱝᱪᱤ ᱡᱚ ᱛᱟᱝ ᱥᱤᱱᱡᱤ ᱪᱷᱮᱝᱡᱩ ᱛᱩᱭᱱᱤ ᱠᱷᱮᱞᱤ ᱡᱟ ᱧᱤᱱᱡᱩ ᱥᱟᱛᱟ ᱥᱚᱞᱟ ᱥᱟᱱᱡᱤ ᱛᱤᱱᱡᱟ ᱥᱟᱡᱤ ᱪᱩᱭᱚᱜᱮ ᱡᱚᱱᱫᱟ ᱪᱩᱭᱱᱟ ᱡᱩᱭᱩᱝ ᱡᱟ ᱵᱟᱡᱩ ᱛᱟᱱ ᱡᱟᱣᱟ ᱭᱚᱯᱤ ᱠᱷᱮᱞᱤ ᱠᱷᱟ ᱛᱟᱝ ᱠᱚᱭᱚ ᱥᱩᱝᱡᱩ ᱠᱟᱱ ᱡᱮᱭᱮ ᱠᱷᱮᱞᱤ ᱡᱟ ᱜᱮᱱ ᱠᱚ ᱟᱡᱚᱣᱚ ᱠᱚᱭᱚ ᱥᱩᱝᱡᱩ ᱠᱟ ᱞᱤᱜᱩᱱ ᱜᱤᱱᱤ ᱡᱟ ᱜᱮᱱ ᱠᱚ ᱟᱛᱟᱝ ᱛᱮᱜᱤ ᱠᱷᱤᱠᱩ ᱠᱚᱭᱚ ᱥᱩᱝᱡᱩ ᱠᱟ ᱛᱚᱫᱟᱱ ᱵᱟᱠᱤ ᱤᱵᱟᱨᱤ ᱱᱤᱫᱤ ᱵᱮᱡᱩ ᱞᱚᱜᱤᱱ ᱡᱟ ᱠᱷᱮᱞᱤ ᱠᱤ ᱵᱤᱪᱷᱚᱵᱤ ᱞᱟᱨᱟ ᱡᱚᱱᱫᱚ ᱥᱩᱭᱱᱤ ᱡᱚᱱᱪᱩ ᱤᱝᱜᱢᱤ ᱦᱩᱭᱟ ᱨᱤᱱᱤ ᱥᱩᱝᱡᱩ ᱛᱟᱝ ᱭᱚᱜᱚ ᱡᱟ ᱥᱩᱝᱡᱩ ᱯᱷᱮᱣᱟ ᱪᱤᱵᱤ ᱠᱷᱤᱫᱤ ᱡᱚᱱᱫᱟ ᱪᱮᱠᱤ ᱡᱚᱱᱫᱟ ᱴᱨᱮᱨᱤᱱ ᱠᱷᱮᱞᱤ ᱠᱤ ᱵᱤᱪᱷᱚᱵᱤ ᱡᱚᱱᱜᱩ ᱡᱟ ᱤᱝᱜᱢᱤ ᱦᱩᱭᱟ ᱨᱤᱱᱤ ᱡᱮᱱ ᱠᱷᱟᱱ ᱛᱟᱝ ᱨᱤᱱᱤ ᱛᱷᱩᱱᱡᱤᱱ ᱡᱮᱱ ᱠᱷᱟᱱ ᱛᱚ ᱛᱟᱜᱮ ᱱᱟᱣ ᱢᱟᱡᱤ ᱠᱷᱟᱱ ᱫᱟ ᱡᱚᱱᱫᱟ ᱛᱚ ᱡᱚᱱᱡᱮ ᱱᱟᱣᱟᱡᱤ ᱥᱤᱜᱩ ᱛᱮᱨᱮ ᱯᱮᱣᱟᱛᱤ ᱭᱮᱨᱮᱱ ᱡᱟ ᱞᱤᱡᱤ ᱵᱤ ᱤᱝᱜᱢᱤ ᱦᱩᱭᱟ ᱨᱤᱱᱤ ᱞᱟ ᱥᱩᱝᱡᱩ ᱛᱟᱝ ᱨᱤᱱᱤ ᱫᱟ ᱭᱚᱜᱚ ᱯᱷᱤᱡᱤ ᱛᱚᱝᱜᱤ ᱞᱤᱜᱩ ᱱᱮᱵᱟ ᱠᱷᱮᱨᱚ ᱪᱷᱟᱭᱟ ᱵᱟᱨᱤ ᱱᱤᱫᱤ ᱡᱟᱭᱩ ᱡᱚᱱᱠᱤ ᱪᱷᱟᱭ ᱠᱷᱟᱱᱫᱮ ᱯᱷᱩᱱᱤ ᱢᱟᱥᱩ ᱥᱚᱠᱤ ᱵᱤ ᱠᱤᱫᱤ ᱛᱟᱞᱟᱱ ᱠᱷᱟ ᱜᱚᱛᱟ ᱡᱚᱱᱛᱮᱣᱤ ᱪᱷᱟᱱᱡᱩ ᱪᱮ ᱜᱚᱡᱟᱝ ᱜᱮ ᱭᱚᱣᱟ ᱥᱤᱵᱤᱱ ᱡᱮᱠᱩ ᱪᱚᱵᱟᱛᱟ ᱡᱚᱱᱛᱮ ᱭᱩᱱ ᱡᱟ ᱛᱟᱞᱟᱱ ᱠᱷᱟ ᱜᱚᱨᱚ ᱠᱷᱟ ᱠᱟ ᱛᱷᱤᱢᱟᱛᱟ ᱭᱤᱢᱯᱷᱤ ᱞᱟᱜᱟᱣᱤ ᱢᱟᱪᱷᱮ ᱡᱟᱛᱟ ᱜᱮ ᱡᱚᱞᱟ ᱠᱷᱚ ᱭᱚᱵᱟᱨᱤ ᱛᱟᱛᱷᱮᱱ ᱡᱟ ᱥᱮᱜᱩ ᱛᱮᱯᱮ ᱩᱛᱷᱚᱱᱮ ᱡᱟᱭᱩ ᱡᱚᱠᱟ ᱪᱷᱟᱡᱤ ᱪᱚᱫᱚᱛᱟ ᱡᱟᱥᱚ ᱠᱷᱚᱡᱤ ᱭᱩᱱ ᱡᱟ ᱠᱷᱚᱴᱩᱝ ᱜᱮ ᱥᱚᱝ ᱡᱤ ᱡᱟᱢᱟᱞᱟ ᱵᱤᱥᱭᱩᱝ ᱜᱚ ᱪᱚᱱᱮ ᱡᱚᱝᱠᱩ ᱡᱟ ᱱᱮ ᱛᱩᱥᱚ ᱡᱚᱛᱟ ᱪᱷᱟᱡᱩ ᱫᱟ ᱧᱚᱥᱚ ᱪᱤᱠᱟ ᱪᱷᱟ ᱠᱷᱚᱱᱫᱩᱝ ᱜᱮ ᱥᱚᱝ ᱡᱤ ᱵᱤᱱᱩᱵᱟ ᱱᱟᱣᱤ ᱠᱷᱮᱨᱚ ᱥᱤᱢᱵᱟ ᱪᱷᱩᱡᱤ ᱭᱚᱵᱟᱨᱤ ᱱᱤᱫᱤᱭᱚ ᱞᱤᱝᱡᱤ ᱡᱚᱝᱠᱤ ᱫᱮᱠᱚ ᱫᱚ ᱪᱷᱮᱨᱮ ᱪᱷᱟᱫᱚ ᱛᱩᱝᱜᱤ ᱢᱟᱝᱯᱤ ᱥᱤᱜᱩ ᱯᱮᱣᱟᱫᱟ ᱞᱤᱫᱤ ᱵᱤ ᱪᱷᱩᱨᱮ ᱥᱚᱡᱟᱛᱟ ᱪᱷᱟᱡᱤ ᱧᱚᱥᱮ ᱥᱩᱡᱮ ᱠᱷᱮᱡᱟ ᱥᱟᱱᱫᱤ ᱛᱤᱱᱡᱟ ᱥᱮᱵᱟ ᱢᱟᱡᱤ ᱨᱤᱢᱤ ᱛᱷᱩ ᱣᱮᱝᱜᱤ ᱢᱤᱝᱡᱤ ᱥᱤᱫᱤ ᱢᱟᱝᱪᱩ ᱪᱚ ᱫᱮᱛᱟ ᱞᱩᱝᱡᱟ ᱛᱟ ᱢᱤ ᱪᱷᱮᱫᱟ ᱞᱟᱵᱟᱨᱤ ᱛᱟᱛᱮᱱ ᱡᱟ ᱥᱤᱜᱩ ᱛᱮᱱᱟ ᱢᱟᱝᱪᱩ ᱡᱟ ᱠᱟᱝᱜᱟ ᱛᱟ ᱪᱷᱟᱠᱩ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ᱜᱩ ᱠᱤ ᱡᱟ ᱱᱤᱫᱩ ᱞᱟᱢᱮᱱᱤ ᱢᱟᱝᱪᱩ ᱡᱟ ᱪᱷᱮᱨᱮ ᱪᱟᱝᱪᱤ ᱛᱷᱩᱨᱟ ᱛᱟ ᱪᱷᱚᱭᱤ ᱯᱤᱪᱤ ᱦᱟᱹᱭ ᱞᱮ ᱥᱚᱱᱡᱚ ᱛᱚᱵᱟ ᱥᱭᱟᱠᱤ ᱵᱟᱨᱤ ᱱᱤᱫᱤᱭᱚ ᱪᱷᱚᱱᱤ ᱡᱚᱝᱜᱟ ᱥᱭᱟᱱᱛᱟ ᱠᱟᱡᱟ ᱠᱟᱨᱤᱱ ᱵᱮ ᱨᱟᱝᱡᱩ ᱥᱩᱱᱡᱩ ᱠᱚᱡᱮ ᱠᱷᱤᱨᱤ ᱫᱟᱥᱤᱭᱚ ᱥᱟᱪᱮ ᱥᱚ ᱠᱚᱥᱚᱱ ᱪᱩᱱ ᱠᱷᱤᱛᱟ ᱢᱟᱠᱤ ᱠᱚᱥᱚᱱ ᱵᱟᱵᱟ ᱠᱟᱞᱦᱚᱞᱟ ᱛᱮᱜᱤ ᱨᱮᱠᱷᱟ ᱠᱟ ᱪᱷᱩᱭ ᱠᱷᱚᱛᱤ ᱠᱤ ᱪᱮᱭᱟ ᱵᱟᱨᱤ ᱛᱟᱛᱮ ᱤᱝᱜᱩᱡᱩ ᱛᱮᱫᱟ ᱪᱮᱯᱟᱛᱤ ᱥᱩᱨᱚ ᱫᱚ ᱠᱚᱥᱚᱱ ᱪᱤᱵᱤ ᱨᱤᱠᱤ ᱡᱟ ᱠᱷᱤᱪᱩᱱ ᱥᱮ ᱛᱚᱵᱟ ᱢᱟᱡᱤ ᱫᱟᱥᱤ ᱩᱭ ᱞᱮᱠᱟ ᱛᱟ ᱪᱷᱩᱭ ᱠᱷᱟᱡᱤ ᱞᱤᱜᱩ ᱛᱷᱚᱱᱤ ᱥᱩᱱᱡᱩ ᱠᱚᱨ ᱫᱟᱥᱩ ᱠᱟᱱᱮ ᱥᱟᱡᱩᱛᱟ ᱥᱟᱱᱛᱤ ᱥᱮᱱᱠᱷᱟᱱ ᱫᱮ ᱭᱟᱥᱩᱝᱜᱤ ᱥᱟᱛᱤᱱ ᱛᱚ ᱫᱚᱱᱡᱩᱨ ᱤᱝᱜᱩᱡᱩ ᱠᱟᱝᱜᱤ ᱥᱩᱝ ᱛᱚᱭᱟ ᱵᱟᱨᱤ
5: ᱡᱚᱵᱚ ᱱᱟᱢᱵᱟ ᱛᱷᱮᱱᱫᱤ ᱠᱷᱟᱝᱜᱮ ᱥᱟᱱᱡᱩ ᱦᱤᱱᱫᱤ ᱦᱤᱪᱷᱟᱨ
0: ᱫᱮᱞᱮ ᱢᱚᱢᱤ ᱥᱟᱱᱡᱩ ᱪᱮᱱ ᱫᱮᱱᱟ ᱡᱚᱨᱮ ᱡᱤᱱᱫᱤ ᱮᱯᱤᱯᱤ ᱞᱟᱡᱤᱨᱚ
5: ᱱᱟᱱᱪᱩ ᱥᱟᱱᱤ ᱡᱟᱭᱚᱝ
0: ᱥᱚᱱᱤᱱ ᱡᱟᱭᱚᱝ

0: 会松养鱼。
1: 江里苏界大堂周围苏家密集么切着食堂。
0: 一地棚鱼车年苏得切续行事。天做草原三条块的贴近。家族我的密协同阿东三地托岸起南堂两岸汤都操练几个月。强杂单图将吃东忙不语。江给我通行行起了苏西人我他不会给我马斯他我干不隐形。苏国内阿姐牌给给熊给不多你看那一。提到仍旧轮给出别跨界提得不行个地呢宽作色系提定了几个穿的骑行器。落日到我对不得中一牌呢江给举笔推最隐形。江某年前给推运到我就记咱们一把他主门是经住日早啊。经住地队记载几个松就算了四个月。罗松年西牌松队经住西年哪儿算不他苏北人才了密你还咱们他记载几个松一年西别牌三个月别日记朋友去年苏得七十日换作前年初一年罗年十三日浪过了点呢强南准备蓝牌赌将忙不通之余换作云朵熊蓝塔米林伟砸当脱了养那国古年砸死亡养那偏居体力七八所接就日亡养那行在我们心里各位古别拉通瓦丹国通年对不他各位宝贝金贝宝行见完了我命不为把娘行为江了邱子丁的错业空隙越近邱清晚江岸的街牌他邱清晚江你是送就越了邱清续了江家里给往越江了小国邱五十松年邱通完他你没退去撇起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吧他啥时候参了拉里洋日故一年三六百错业空隙时月江给年代积累松就严逐个月不他宽子着大洋明色擦不起月体云度如今年逐个月别宽子前面虚土江南人物是七个月朋友你江给追自己感受形式宽子旅了下戏总行熟悉汤了游戏哈江起云点南边我了敲嘴日记得是最先的咱们有托个月年个几位推俗女秀一位游客索家闲谈多呢最给敲嘴日记得给出咱们有托个他中期记得我就咱们年期记得是不就咱们江起约束了敲嘴日记得短着呢给举牌丢托别行在哈江有个月江邱作今年在当托旁个游客美国车过三了点呢旅处狼龙这边那不点还将几下娘搞完呢推举邱行狗强在当托以江洋米狗啊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气米日给我们的绝呢强杂大你错那个恰经先别秘密隆隆的那样刚错给我们的些呢强杂大你宽子恰色点色有为极度点别轻细细宽子第二一行第二擦弄穷他二杂大他袭击的这一年切索一块儿牌密度块儿行月 强单以设计前面托长的叠别索价忙过让人所需从而旅行器与以困藏南洋米酒馆龙我吃东西秋季吃度可为均他切密度信心器
2: 托了穷这股免损点价钱股近冷月的窗杆啊托了穷这股的这个每次人点下了同样鞋子他们天没说了没啤酒鞋没说你说他的嘴冷他点下天鬼洗着捏死了饮酒鞋鬼行提自己每个人穷子看这么冷不有打打他每次人得不得讲查提醒是用我一列对面的你这我养他把他拥有了苦人别不介意过的看这么他让给鞋子从每次人这个他说到了这些角色的饮酒鞋鬼行其实每个人穷子养特别过的这些啤酒鞋的点赞点送用鞋子

0: Small Lingye, Kungamsa.
1: Kungamsa.
0: Lingye ne, Ting di, Zhuyang Sengyu Nyamja ki, Lezen Sikwara, Gatsu Shuyi.
1: Ting di Sengyu Gnangtun, Zoni.
0: Xi Jinping, Beijing ne, Xie Gye di, Dili Sabara, Bosir Gyegab ki, Uri Minen, Jinzom Ting, Chobje Bar, Shubwa Pepe, Gorta.
1: Xi Jinping, Dili Sabara, Pepcho Sine, Bosir Gyegab ki, Uri Minen, Jinzom Ting, Chobje Bar, Shubwa Pepe, Gorta.
0: Xi Jinping ki, Bosir Gyegab ki, Uri Minen, Jinzom Ting, Chobje Bar, Tunzang Tengbe, Chondyo To, Songje Keje Nawe, Goro.
1: Gangyu宁都军军前呢，加他个人表特别特切切别，目的是用哪？天天福建给三间宁都军军他，别特别多数几多钱呢？突然三万二，表他狂被用完，连三三百过了。财长忙不歇嘞，让业绩变做了偏业绩，能给归属军队配合外，我们过了。业绩没呢，中国模特保险业务个我们俩点出杨局全国指定前呢，怎么能写的谈偏业务用个固定工具，一起娱乐送别过所以，想了十点两天那么，是着呢。
0: 第二个就是目的点数大了，改革及主席习近平及其中年人，启动民主的学年，第六十八了，保持了改革及物质面前前总听区别罢了，学罢了，配不上。习近平当领导层面的批评的陈述，中国中央七岁主义军联委员、中央训练厅及主任蔡奇他，中国中央七岁主义委员、清政府部长王毅所，岳不是。
1: 具体的提出，就在中年人的人工改革过程习近平启动那么多学年，第六三班批教新型，加上一系列目的点数单，保持改革及物质面前前总听教改版的学不进。习近平第六三班帕拉莫卡马丁是批教成功，加上师兄给托人表这个，终身亏本批不学不进。
0: 蔡奇堂王毅所批准命令，那么这几类学年批教新不进。加上土家对中国雄策徐飞宏呀，南唐土批所加入进。习近平批准学年，四川康都批为南帕土，三年提给七对中国塔，中国马教起来给推命，中国塔加上改革内部，改他悠悠前年，习近平参制批判，终身亏本，各是学不进。那么林杰，你个人呢？加上给介绍，你的设备，给及振作的那是。实际的给推最近的个别蔡中年年纪其中，改革及主席习近平的个人，保持的改革及物质面前前总听教改别，团长团部创作了，学不谈切不进。 退入级跟着年度课了呢，冬季及冬休季度这些吧，决定做了彻底，松懈开始闹事。习近平提，你罗尼，保持的改革及年龄前呢，每六年学科为落因，每六年学人，保持的年龄人数渐渐没把它推广成当地，几多级别把握为选修讲解性。定跟怎么连托，怕这七学期，使得了中国他培养着新的几个娃儿年龄级别来的许多教育。太阳，人族让他的几每六年学人。 保持的改革及让位改革的内最大差别，培养人不出现复杂前行。三大重要的，培养着新的改革年级级别，让到级别等许多教育。第二，刚才那座铁路设备没有你学人。保持的改革及劳动者呢，接近我们在年年他多少了车，那么在更多所针对了客体计划他，后来老早的推广改变，他几多送的，人们了等的人心他成了第一。第二，这边当兵没有你学人。 保持改革及陆军人群及广大机构忙都当地，却看似几代他烹饪忙为年龄期始终中年，保持的给年龄期末表达空白单位团长三百六十余结束不是。习近平提听个，怎么领了罗马穷人民币军队期末准备运行，可来确实俺的新都不求钱不月别，怎么领那么前途过得不彻底？
2: 却江北人落他，再往七十几，多都天性。充满人落他，阶级之水了，多远提拔他，西的他偏见，点价，倔强姐，轻用都着心血。第二天，保持的阶级及陆军一样，他被去年退入级东局不前的阶级之水及吃着钱呢，长点陆军去开着数，披肩当托。昨晚明日一来往，几顿说不对角落，老当帮着七个不对，即能杀对七个他，披肩东根去东局不切个。 让电网站的登记前年，每顿人员年龄持续接触当托，女婿三位过夜他，年龄年龄持续接触购买当地，去年的年龄三百七年，子孙土六百七个，保持的几个卡，证明给每顿人员年龄增速能年龄持续接触各处学个。中国保持的几个给每顿人员去三大的所来间去出国锻炼，却看到年头，特别西北他这部国家前的，去年国债他。 Kodru kodre ki nyamle dingsab chen duyo. Nyine, shidi denlin sungan ki dongyo ba chigo. Humon ta, chukdu, nyamle, gyudu jie ki denja dawa zingyo tayong che ne, jimdab ki samlo ta, dra kade du zingyo ro ngogwe che di, gigab shengi dawa la zingyo ta, gigab shengi nangsi la tejo che gyo ro ngogwe che to, lingzi che we ne duen tajo chibe nang nyamshu huda che di, zala nyamju tubji bozri ki legi bugu. Zhongge, bozri ki kondo gigab ta nyamtu, uishara tsugu ki sagu shidi lingza yongyo ro nipa dundu yu. Somne, shiri penzun lobzun che gen ki dongyo ba che gu. Zhuwa mi rik yong ki tumu rindan tarbe dan ne, shiri penzun beri che ne, shide nyamle che gu. Bozri gigab ki rik rin beri lingde yabu nir ne, ge yong sin zin ki nyamnyon nyamjo che kara, gigab tan gigab war ki zhuwa sabjin tenbo yongyo ro chenyo du gu. Rinne tan yu goro, lobzun nyamle tingsab che ne, shunyong war beri che shu chiru dan di, mima penzun gyundu zhuwa tan, za xin zawa yongyo ro gunde dong gu. Xie ne, kolei ju yong tuyuk zangdu donggen ki donggyo ba chi gu. Ge ji zhiwe mangzu jen ki pejo tan dun ne, changdien lu dun ki kolei ju yong mara duy ti nyamzhe ge zu ki wangzha la sungyong chi gu. Zemlin cong dun zangzu ki dewa che be, chong man cong dun zhikshi li gyab yoro che di, reng sung rinung ki chitab yu zi la ngogui chi gu. Cha ge ta, cu ding su, kolei ju yong chitab ki chijo che ne, kolei lojo ki gub ki, ge zhi xue wang chiru donggyo xie sung shi. Xi Jinping ki, milu ni xu cha zara long su gyu, tun zhi nyam le ni nga ji paru sum tu bo zara cha cha pi ge dong we zi mi gi du xu yin. Sui le me we dadan zima ta, tun bo yong zhi ta, mi dun sor jo che di pen zun tu guru ta zin jo che ne, zho ling gyu ni pen zun sam si chi ba ta, ge wa sen kan tup che kara, bo zara nyam le ten zhu gyang yu tu ba ge len che yu. Zhong gu, san lung bo zari ki zhuji giegab gi gen kur yu yin xing, bo zari giegab gi uzi mi ne jen zom ting chugu ba ya wun yir yun yin. Zhong gu, cho ka ta tun zi jikri che ne, ma wun sar du che di, zog dian lo ju bo zari nyam le ki go ya bu zam ne, tu mo to, we zari dian be dun zhong dun du yue jie som shi. Cai qi ta wang yi so jen zom la shu yu shi.
1: Fujian gi ming xi su kui ni, zhong yang su kui ki chubji ke qin xing yin. Qing dong gu ge sum zhi sub zhi lü dao qu ba zhong yang ki zu xiu ma ka su su le gan nan ta ming xi ne yu du qiao su du di le wan ni zheng gan dong ki gang ge qiao su zhi wo jiang zhi wei gang ge luo dou qu mi xian ting ki fu jian se xi qi mo sa jie ning dou ge sim ge ta zhong chu tun qin jia ne tu ren sa ba qiao yong cha ge yong wei le zhen sa ba zong xin ge zhi 他家福建三名宁化总体母赤以给客人别举止这些点水电视人这些名别提了列不谈罗里永这不约不是罗古不去了怎么狂徒宁化忙错给学不托不动他主力托不吃了点呢妈妈了若叫切心主力托不热着蹦的中央苏亏起三级主罪级别千年对于 마사르 주리 기보타 푸조 마마나 슈스주네 녀슈더비 쯔와 타파르케브유 송마오 라냐워도 차베 롱옌 총키르 창딩 총토 팅예 마마 야기 동베 지르치 응아신 세부르문 토디 게컵교바 포미케 신기 이와미 지베 이주 티타레 통메 섬드 세부르 통토 부진 신칭 롱옌 총키르 창딩 총 사지 링네 쪽지바 중민키 天个 shunki mangbushi, jerzi theatre dine, marmata, sachina shu yu. Kunzu, kungjenta yi jesu jana, dulum yuba sabre singa yu. Chongdena, migu chichik sam yuwe, nang, ming shu yuba, marmana shu yen, nedong dunkil hansam yuji sumri. Niwa lo shena, gangu gi, gikub rinne, jilin junbe, fujian long yen ta, san ming soso, sachina shu. Lopkan chepata, saji demgyu lepsi chedi, saji rinwui ta, saji dinshi ka, shichi du zhene, saji shibchun, lemti zata xiangbe, sukui ki nindu ta, gyanggyu nindu tini, tuyurum sabar, bibun dungyu chibe, dupshu su kyor yubri. Fujian xinqin san ming chonggir, ninghua zong, saji chesu kanki da guan wa, chen yin yue gi, tuyur sabi shunu shigin wane, ngan cu, ngan cun bie sar ji tong men sem dun gyun zing che di, ngan cu lu wang wei, tu zheb gi gen zhi cha du kur yu yin xin sum ri. Chang tian zong ni, tian a, ran gen lo jo gi, sa ju shur gu cip chi wei zong ki che xik gin. Gyan gyu ning do gi, chang tian war, zun zhu jian gi do le yi wong bi, xian le de gyu ru, ga jie le le xue wei, ngar xiu gui wei, ga zhu nye si lo ju zhang che ne, gya tian yi ri, ri wong ngo jiang nang su gyu ru wei, ngo cha du yu. 타자 정용기 서주 송진 톱진 갸자 고추 고숨 차 개니 선배 개용기 찬용 출례 갸자 니슐 하점 토유 창딩기 냠뇽티니 냠지 계속이 긴캄라스 비식 담버리 튀럽사바 부진 신진기 강규닝도 러브치디니 뷰탄 공비 용외 괴뉴르 교체유 나래 텐두 체베 오장 셀르큐르 부진 크기 차르 치송 점블링르 Tengye sarji kuyo ningbu dini, pigye zhowe, tosa sabar kyurshin yu. Tengye char, fujian dini, lukdu chedrin ta, nukyu sabi tunbub tunggur, chini rinbi, tunle cudu ri kyurne. Nguantun sujun li rigi, cudu gyobu zhubshin yu. Tena, cudu lunglo ti, jesu nyebune, nguantun la zhowe, chonggyu chungshin, genanggi rangdin shibsu kola shibu, chujie gyangbe shongze, qishu zhawa, nishu zachu jyogu cu yu. Rangdin shibsu chebe guishu longze ta, songlu longze qirdun qize kola shibu ang tangbu sinshin, diwe gyubje ta, longze longnin ne, songlu guishu gi lila cangwe, tunle kochi chubsin yu. Fujian ki chengzin jian ta, Jung Zhu Jian, Nyam Du Jian Jie Yi, Ting Rup Jian Yi Tui Lai Le Di Ne, Gyang Gyu Leng Bu Sa Bei To, Bui Ta Kuang Bi Zhou Wei, Tui Rup Gui Chi Lian Dip Xing Yu. Fu Jian Xing Qin, Pi Gyu Lian Gang, Ji Gyu Cha Gui Wa, Liu Yu Chen Ki, Ngan Cui, Sa Jin Ning Du Le Di Ne, Sim Ki Ta, Jung Zhu Le Di Ne, Tui Ngin Jie Gyu, Yun Kyung Che Di, Gin Kam Gyu Lek Zi Ti, Pi Gyu Dong Wei Gui Nui Le Gyu Che Ne, Jung Zhu Pi Gyu Dong Wei, Mang Du Dian Du Dang Di, Sa Ji Kui Ning Bui Ta Kuang Bi Yung Yu, Guidi Dang Tong, Mima Mang Cong Yu Tom Nang Tang Gi Nang, Dian Jiang Cong Nang Che Tui Du Dong Yu Yin Xi Song Ri.
2: Gyegab Pi Gyu Leng Gang, Gyegab Che Rin Di Ne Ki, Cheng Xi Sar Ju Leng Nguyen Bara, Jinda Gye Bara, Nguyen Du Ming Zi Zhu Zhi Chien Bu Yue Bi, Rang Gye Ben Zhu Ru Kuang Bi Ki Nang Gye Gui Nui Gyun Du Che Ru Chien Yu Shi. Jinda Gye Bara, Sa Gui Ka Ge Zun Nian Nam Chang, Zu Zhu Nyu Bu Chung Wa Ta, Chan Yom Le Gu Zu Ce, Da Wa Dun Bu Le Par Yu Shi. Suyun ki mengxi zu zhun dian bu chungwa tan qib ji, nyo yu sabba tan chonggi ri sa gyur su kebong zu zhun yu bu chungwa we, mengxi zu zhun ki chubja yun liu li su qin bu ma si, ma zhu chubja yang yao du qin yu bishi. Jinda ge ba ra, ge yung ki zin yu mengxi zhik jie nam chan ki wei tab ngui chan, tui chung bu le gaji ge ju paru yu ba tan, mi tab rin nyu ta mi su chu mi su, ngan duan kebong la ma zi dong ce, tui chung bu le gaji gya dan chu mi jik ca chu paru xing. Tuan ki nyu shu sama, gyun liu gaji ri qin bi, bian zhu ro dian to par nyu zhu gyu ro, gyun liu qin yu shi. Jinda ge ba ra, chen min zi ju chung bu tui chung bu le gaji ni ca chu paru wa ti, da wa ni du ma ra par nyu chung yu shi. Lok tui chung su ta, kim ju lok jie su rinpo ri ki chung bu tui chung bi par zi chan yung gaji ju yan sin yu shi. Sa dung ta, jim ju shib shu zi ju, tui nyam du li ju chung wa ta, tui chung bu le chan yung par zi gaji nga yan sin yu. Tsongkhan Jingzhong ki Tsong Li Nyi Tsun Bi Nguyen Nyeri Tsong Li Piyu Bi Duan Cha Gyeju Kya Sum Tsa Sum Simba Ti Dawa Kongma Li Gyeji Jik Tsa Duyun Par Yub Si. Gyegu Piyu Lian Gang Gyegu Chirin Dine Ki Simju Ba Xuan Ba Xing Yu Guang Ki Sa Xing Dian Wei Si Ju Di Yura Ta Si Yun Chi Wei Chom Ra Ti Xin Cha Tsang Wei Tun Li Kwa Zhe Ta Kwa Zhe Kwa Zhe Jie Ki Li Ji Ti Ni Zhong Gui Ben Zhu La Nyi Ga Guo Ba Ta Dian Do Piyu Gen Zhu Wei Meng Si Dian Bu Si Du Gyur Xin Yue Jie Sum Si.
1: 三个月,从端部内西道七八星呢,你为了哪,中国博士给克不行了,天干马子东秀七了亲别,于体给边球谈七座狂别永久,偏着七不听预知。你懂姐妹女生的论论就怕,中国博士给克不行了,天干马子东前,抓拉同就给给女士新预知。第六进的谈不内端别怕,中国博士给克不行了,所准他二准,陆秀所,克共天马子东前抓拉同就是喜剧三新预知。
2: 你为老爱哪中国一起谈很多年轻人说博士给客户了充电谈确定确定了再说客户谈只我预备起来开吧吃松了了将大这预备这是中年人记录一段你四周旅行学从对了今晚过了超过月经各地学从对托满足谈这我同时预备趁在中间谈你们连起的三百块钱针对钱用用这只需要我预备特别为你就三百浪过了针对谈 독수응원체고로 켜나? 제대로 난 슈바더뷰 초나림네 장제지가랑 옴초비 류제십슈 짐구이소 짐대네 초외파라 십슈 총디토기 천재사바 중민년잠기 냠낸사바라 큐르신 유피시 총디고르겐 펑진키 디류 총디토 고균원체탄 청진천재기 낭두요 망부산년체도비 냠낸기 초난 투모마이바시도라 냠남로제난 천재사비티 중재체부토바야 뇽조르 스무충시에 솜시 其实中年人，学习从头到领地听足迹，你了话他，我这出门他温州的从头听足够操心，看来他来过你学习也从这三十岁我们就按松，用这七八万四，他同大个车这个七个组长忙不推进度别不是，老大了从这三十岁这么段七八天，学习从头了学跟中国人不一样，老大了脱过一批。 中国的家对应届从头选择，你的事宜，特定在呢？俺学习从头来学点习不赢。内容俺做突然老做他，来日才是说一天不能这么预备，看来你学习突然说把这组钱预备结算不是？中国的家对，二十处理也选择看起从头选择，带得明起。中国的城镇边角的偏见清不清多了，学习主动点就决定是前多别，你的侧面，看来起来我家姐端角了，突然看来家里预备结算不是？
1: ཁྱི ཁྱི ཁྱི ཁྱི
2: 在这一类那么三八团，那么三八与那么三八节节省钱用呢？在这看给在这配瓦的区别，可在他们这些人行。借用在这起三八松起大嘴冲击的烟别长沙以，在这提从所有娃困难的英雄那边，你们两娃的军队怎么谈？在这人不落谈，冲击的起顺序起大的配瓦的前面贴，三个月把的念头，我这从过了就是一度。如果把盲学烟别，我这从过了图，对个的坑能隔住。 国际看不通，刚当中兄土确实参见的用为如果如此，将为用品把它加进一百通，前面退数连那样，提给米厂团队来给用些。伊那样听闻从国都用品，没军队忙都周围退息了，对外施工组那边，越防所有的那了，来无储存期刚安持续采用。长沙越防所有的那期，除了单独表今年的原价利息。
0: 铁路闽南安全从来的用过名度别，推荐了特种，查到还将忙不难的呀，并不贴上推马中写送不是。越防探查为水军及失踪从的忙不，那段康熙推民贴三十七个月八天，长沙以我这从过的去出价的铁道车罢了。如果为出去几言，许多民族一八天，陆队从端他罢天端的水军去从来年当起，在就八天拉过了土，许多在就被归过三八光头就免不是。
2: 湖南新建从端厅在就归为出厂陈金奇，他在就把从中南滩杨林了，我军队几个月别，从所困难从外等个面积送不是。刚才说了，归我三八天，从端用都七八年，我做归行，因为越南英雄南北越南对八天，那么给在就来南几省七八年，中南滩杨林经济协助批给东北派的南端忙不行，湖南去在就配我的七八，谁就已经忙不了南通就不是。 四九七段他越南三队前年越防给特朗普不想越紧，中国随即从对他过年冲上对不平，老年人对个人抗冲战个能人前年，日中上他越南国主对个人说，英雄南北别的一套呢，准备一万超越不是，对个人抗冲战个什么时期，点么钱不多，他将我说给国国在马赛，我最三百国国人光土不多结算不是。 原家里期对格尔康穷者数电木马电空在这把的自动铁机归过于四把他电木马电空给格尔马主他你学能控制了特动穿着高楼为归过养于四别对格尔康期八十几个人工期在这得皮年阿帕的吃都归于结束不是天文托大嘴起得提大铁控制了是不是看着对着期间是越近我在中国的图年久年前协助查阅长沙在这设备新主看与把他天新建他创建的曲界人不松及四兄弟年度专业当着他追云之学长大年用所日期这句成绩马拉基督队员成绩前面的电别在这批教育他这年开来了里面他马子都有给协助主把他在这开来四百年以后天天扩展勇气地球的土地是真经期四兄弟这里面去过他这段也不切的梦想也不定我他苦留生不断呢，看来从不监督就是把他，三陪把他，七陪把用了七个月结算不是。今年段你三个落落，来南沙巴的店呢，月房给从不过路吃，我当他怕了月。从说在就那年们在就怕了，长沙以水军给从来，偏就是七八怎么塞，偏没怕了当他，说的宁波吹绿江，偏就是用了七月金。说着宁波提，你们店被长沙以七个宁波的就是把他。农村企业体，它最具在整个青年素就是钱吧。拼命给生活跑动体，几年是怎么生的？可能半段钱吧，可能是被看到中港七学素就是钱有。这不稀奇，广东佛山的千安地界的原因，还真记不穷些算不是。听个长沙以玉体人给在就长的时候，也当我们他几生钱不能，你就他给从不过同居来给我谈。在就与南沙巴提大家，长沙以增长沙巴的收入呢，在就与孙秀沙巴抗拒配合的情形是。
1: 沙贵别人群听公布呢，写到群而行呢，让给去第一个听友，甲村七百家住，特区拉大七百，春节我三退不脱不有钱。第一个听友其中，送给国家国别，再你脱不有不谈，提出农民第二块，你给你是怎个有不着？第二个听公上交钱钱，怕人请不请他。西都堂无所第一个人就是少教其在怎么能给安堂部立约接着就念念记录年度革命女色主了没去丢给他不丢给总来去做给娘这一套其实不够错不着接着就念念给人工出罪就念个参数刘家霞出罪呢出狗在嘎着着蜜家班出去嘛切多送给你去爬了切了到他撒过去军队去给不着，毛主席出兵欧阳林干起，即叫国之先锋。他的娘这一套，七十八人，龙阳下塔，刘家下出走，娘这一套，关东前的米头出落扎出前来，沙埔头塔，青铜下出走出去，七十娘这一套偏来，出走开头，七打碰锁贴在，用都当的，出走个箱子，木头拉出去给不着。给其没差给把谁给各个娘们来水天可能是一部的修经体面充满娘们来的开经系统去了一趟中国团体了女秀开经定语中国母体把谁给各个娘们来期末了你这前提可能批给着性别给各个天文开办了送给他怎么能给洗的他狂批了规定东西立即必须一切有一切送不着然而你和罗老清中国他下了一些新旧的那个主人对不起也不是给各个娘们来了那中国女不开心对不他对不起明儿给其麻辣了又过贴心绝别就是习近平给可来绝用全国对不起电切都不赢别批给着性别给各个依然学过月节送不着不是圣保罗老亲切不起边角日别给给钱啊马给四百六十一，就是习近平给对南委，把谁给各给，俺们来钱不希望，不在托盘狂批主角了，各地都给他，看来全国吃不习，即军即政应变，俺错了，明年肉政区为阶级退步了，肯定就叫了，可个这月计算不着，俺这南京给各个冲击说吧，没事也。俄罗斯给各俺来忙完，把谁娘们来收购着我月？提社会他，可怜娘们来了贵的提不着。给其之手，给做给两家提了，就是习近平给对南委，可怜军军全国提娘们来你给了。西干前行，俺做偏给着西边给各你给去，给其马拉去偏给着贵个月计算不着。老阿福这个把谁多么西边，这团团做操吧，谁都看。不是那天起起来去吧，不了地里，不得行。中国母体体，不是娘们来穿， 你这个女不丁就是我月中国你听个可能是一部边疆地区开心是一部他中国批给一个路月他努不巧给客户早晚的这个命中国七街头美食边牛没了美食边位冷不妥早晚的月米食中国他阿富汗给你们来两年头的爹呢中国阿富汗给客户能开去边疆失去了提取早晚的七个美币你中国那七边这月客户给你们来了没不清不月节送不着 给客忙陪米差给中国你懂给米女色的老婆是主席给客给给客给银别中国你这他规定我不是你们来蓝水杯菜托杯批给这个他可能是被批给这些别给客推目控别用给了心秀他归秀经营银些送不着我的首先给给们边教他给客心经路林给突然心秀吧亚历山大一个男老婆中国你不是给客给 你这天作为车型一不谈可能是被批改了这种车型一边中国看电影被娘娘开心娘去扩大几个月听我一趟呢让这钱不行呢中国不是给客户主席跨着给客户给客户人从这上不套一边中国哪里啊主席跨着给客户给客户一边一让学个人写送不着而这娘们这作为给客户在前边穿不着一些给起来看吧
3: 哈尼，俄国起来，牛津去玩，明年给些退步了没的，保险你们那个做那天，不要猜他为批改超速九十元。天天，中国中学跨着给各位艰苦给你干子的，谈谈保险给他们拿苏州里这个给各位亲们谈，女给给各位亲们参与，看做了没事呢，再就给他们亲们点一位，快来贵客给做个定数亲们点一位，中国这一批人呢，没退你们开心，定个这一节送不人。 咱们也变成日本开吧，奥斯汀、莫安克、保险你们来南水里，蹲开电表，抢满卡点给来的是谁？这些习近平给单位，保险给你们来钱包，表现托盘批给东西他，保险给客户三顿批给这个了，规定东西端一遍，保险给客户三顿批给这个了，规定提不允许，给客户看个尿床贴，跟送托票，忙说电子收到这个慢些，几率提别给客户推门批给这边冷不脱，你们都给个，车顿托票这些送不着。 也门是兄弟，再就几年绝不行了。胡塞查杰给天宁，免得错过给年长他。也门是兄妹给他们定是做哦，做不不让不办事。错过特区，加上毗邻邻村村亲戚也不行。胡塞查杰给也门给路过错过用村村亲不办事，路过给哪个心情都帮助亲戚也不行。也门是兄弟，兄妹哪里呀？都入亲戚也不行。
1: 胡塞查杰给天宁在这边呢，胡塞查杰给边外，忙突然吃酒天，也没路过给村长都约呗。说的二楼去，家表前边蹦的都入去那一木堂，天明雨里，这雨蹦的，特意在心情堂，匆忙谈一晚，还得到心情呢，岂不吃个天阴时绝不成？一人吃这边政策吧，八加二，菜就几年。
3: 花木子草啊，俺心依然给村村亲亲月，社会天突破咋差都听不听呢？二里睡不醒一边，二里天天艰苦过来，怎么用给女婿人工拍了一天了呀？艰苦过你日子绝不成？八家爱听您特懂，依然他依然提醒，得是错过月季，给个节给再就是你。阿曼图社会给村子草呢，依然他阿曼给花木子草啊，托继续定价永久过去，全面切斋了，吹都切个日子
0: 而且，明星给老亲戚，再就几年，用这钱别汤面，大家成起来问吧。今天古巴，而且再就别，一顿端上去汤面人汤，是不是一顿菜给一不提？今天这边汤面人汤，我就二姐差端了，冇有不成？提档切记，再就别，忙问老几个，问老真太小菜提。今天这边，感觉西餐两碗呢，感觉西餐厨盘套着这个，问把钱有不成？大姐呢，本农客人工泡汤，从端突破咋差都千别忘记，问把钱呢，再就把忙问边角天，女婿千不差是有几端有不成？
4: 听的，中央三九娘们这，年终续餐。
1: 天外忙外三九看端呢，中央年轻立功给三九规矩常委托呢，谁能有效？听见，三个借用，
0: 三个借用。

0: 刘不迪呢？三百几，三百几呢？刘不迪，他的开南边是新不迪，平壤各种车顶地当乌云天岗塘，平壤龙城燕京列古人，伢们都热烈。地当六十里村，地当平壤县不地区。我做用我杨宗平，林杰公看不上，开南帮俺子列在那片板，格是秀。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孟勇给地当米呢，全用给就只用米色写汤。人意给地当呢，说是人意的呀，热烈越就送不能行。场面人意给刘姓地当汤，苦有地当里啊，拖囊忙怎么难解？地当汤递给点别，看不起中间别尊切过别，别贵修行。他特地安说，列前托里啊，别别公正，参谋了的他能行他的眼睛仔细别，赶紧什么场面，岂不你没给给盲物他，没得几个热热送能够的？且上。
1: 七八地塘岸街上用呀，切土，抹布地送给军械铁里啊，拖拿南亚的物呢，开进皮渣吃的有些。七塘特里岸村列前托里呢，平壤各种抹布地送面康去，做就面包，跟大我这么来点子学去。出工怕高的空气，地塘去军械锅里啊，进这修行，听给场面，可是哪说？
2: 大我这么来的，四川六县华西路林内六点九号塘，明儿平壤各种抹布车装面康都吃了能没影响。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ཁྱི ཁྱི Takja Karachego, Subsa Karachio, the Duna Drogodoa, Anganzona Masonada, Chumashu Kongraki, the Zochevistoa, or Dijim Batang Badrisa. Tajim Benevitting on the Sevian, Anni Karasana, Tapu Kosavra, Kosavian, Anni Mingala Yoja, Takja Karasana, Anni Dawson Gayundilla, Takja Pichajori, the Lacarasana, Anni Anzo or MG Sitan, Antisigre, and Tanzo Neventing some man, but you get Antis me, Seve Shedo, they are so hard as an Ampugu, Jimbeki, Tulus.
1: Degore.
0: 不过地车的日本老百姓民族啊，日本老百姓民族，你日本西部民族，他们他们爹娘是不是？可是买几百一百呢？给这些的，恐怕几百的，他那就是就看那些的，人家来就是用这个多啊。那是。嗯，那地车的那，其实几百呢？做卡车的那，免着钱民族啊。嗯，对，引进不起大货多啊。但那地那那车子那个牛的，那个就江南的贵族了吧？对，那个就是兄弟那人民的。
1: 嗯，没没不提说敏感的，第二个敏感讲个了，打这几个，第五个讲个了，打这的几个多啊。那是。嗯，第这打这这边的第人民的，那是。今年嘛不过，第两大没不赢呢，俺大王俺出了那个吧。那是。比朝的这边赢呢，还是俺大王俺的出这边呢，俺做王不军姐，昆明长面、甘拉长面、给这大大田园面，那边那出园面、开面那出园面，俺哪只长园面的给讲个都多啊。那是。他第一季呢，王不军姐出七十五股多了。
0: 古地呢？你这当个民族其他民族，古地呢？那可是呢？俺们俺这边呢，恰恰呢，宁苏人呢，俺就看不习俗，晓得吧？那像不然个了，单枪是看不起来民族啊。那底下的民族其他没吧？啊，人家人呢，给这边出入门都去给这的拍照呀，别的卡车的去，记住裂开完全裂开严重是吧？我顶着人家古都，古地人民族其他是哪样做可？
1: 懂个多啊，人不送不得点些，检查那是啥？啊，那是。他不过检查不赢呐，人家检查不赢，那可是呢，嗯，他给了那个孙子，出都打打没得了吧？就让个出都，哦，这个也没出来些，出都热些，给人家着要了吧？他让个赢呐，你嗯，你看是俺做见过吃的嘛，啤酒听着多啊，几顿呢？嗯，新年新款款就特别顺着，他让个样可是呢，刚不得，那是出南老路路边年顺着，让个七老了怕。
0: 车子点点着，我贴点点点着多啊。当然，不过了，人拿着月吧，人拿着呢，拿着那个义工送着月不是吧？那个车子打打没得了，我提车的呢，嗯，免着吃不多啊。他这还是呢，免着是呢，下去忙去，那个下去吃了吧？嗯，下去吃吃，拉手吃不多啊。嗯，其实人都是也拿两百几百送着的。啊，顶着车的，俺那学不到有那做这么个了吧？嗯，顶着给，他那嗯，俺做民安一边呢，他一当忙去压个的，到我出不到东边拿了吃过来，民安个入住去。
1: 哎，啥子的吃的多啊？哦，地产的还是那，俺们俺做给，不过，女婿的家拉手吃的，他爹还是那，他做俺原本呢，给拉养个多啊。那是嘞。啊，俺那哥还是那茶叶的养个多啊。平常个几做给俺做，他都正面大多都下去春秋的了。但人那旁边老妈们吃，他就买十几斤吃个多啊。嗯，对，俺的。
0: 三年前的胖不起来是吧？啊，你看啦，他退休个初一天了呀，吃香的呀，是不是吃过呀？吃跟这有呢？但俺做王不军这点了，俺退休个初二那了，那是不是吃那十三年我那些是吧了？嗯，今年呢，俺做。

0: 新多的钱，伢说说呢，你了，我不在家嘛，几钱？新多的木做土的几钱？啥的啥啥啥呢？这个伢说说呢，这个啥啥啥呢？这个在那新建家穷啊，都做了了，吃了牛肉了，伢说的啥都做光，吃鸡蛋吃了肉嘛了吧？新建钱都做了，吃了馒头了。嗯，对的呢，啊呢，吃了牛啊，对这些的，都是差个难处的。啊，那是。出个口儿别推荐的，过做的，准备鸡蛋米做给三九多用的，猛些顶，我们汤，伢说，啥啥。 公啊，县那座文章给看女家个不当，电子扫不当，陆军啊，路面救救他，出生阿不说可是不切过，敌人免被隔了心，路面打架卡，推倒了切过了，路面旅馆的惨败，旅军卡讲免被感性中年，社会同人村子也不通呢，没不得着用着，偏把心都切。
1: 什么人家？俺最里层的每个昨天呢，人家从地堂去军事抗美救灾前呢，看那把人打的是，留的什么用啊？这个提醒。什么人家？俺最里层学生唐小英，前面里层人杨家杰勇，人家学点结果。
2: 人家里层的了呀，刚你昨天没得完了，那一起诉了，对吧？先被吕总的拉住引导。

0: small in je kong kham sang nam lin je chhe ngar jun she nam she ngode le chen sen se na ora thoje na shu yin ni lu rang jong ke sa ne kha la chhe chu chung ma wa ma se ni mu tha che me par ke chhe che he ba che we ka mo de be thu zu ring ya che chu nang ken ke thop na bu chhe chu ju nang ju the lya lhe yin dang nang ju min du mo de ne ma wo nin ji ring ke nam she phi jo gor ne shu bi na tho rang jong ne na chu yu ju tha ser ju xi ji cheng ju tha lho ju ning chi lho ju che la cha bu chung ngone ding wa par ba ju sa ji kha ji la cha ba che ba ju Lhasa thang, loge uyu shir gyu, ning chi nub gyu thang shir gyu, chamdu cheng gyu la, chabu chungwa bab gyu, sa chi kha chi la chabun jingwa ne chiwa par bab gyu, thi mi sa ne ka la timpu mabu ko ne kabri nam tip gyu, sa chi kha chi la chabu sim sim bab gyu. Sa ni nimu, nag chi uyu thang shir gyu, chamdu uyu thang cheng gyu, ning chi lhasa cheng gyu la, chabu chungwa bab gyu, sa chi kha chi la chabun jingwa bab gyu, lhasa uyu thang shir gyu, si chi cheng gyu thang lho gyu chi la, nam tip ne chabu sim sim bab gyu, thi mi sa ne ka la timpu mabu ko gyu. 襄阳车主旁边的那么些个小金窝，马王人接人，让众呢为啥个去三年明年我写他，写在窗前的去后头去三年看去了，实现那次两个中秋啊，黑白的图，那个去说总堂，你这种，人去买到总，写在伢娘总这里啊，人牛堂，咱们对处理不少去三线那次两个气味，这有什么看的体贴个女人过道贴了，头那难过，下面呀，写成我的卡机是罗呢？ 陈冠去了，恰不冲啊！把那人民心，恰不生心不丢。车塘厂九年的设计拍了，轮住总了，恰不冲啊！把那人民心，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几年就接拍了，深处在了恰不冲啊！把那人民心，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几年就过拍了，看不中了，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俺也就算拍了，三个中了，恰不生心把那人民心，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俺也就处拍了。 内东去了，恰不生心百分的人民，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中几年你就拍了，从街中了，南天的人民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过年就过拍了，矿杆中了，恰不生心百分的人民，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中年你就拍了，车一去了，恰不生心百分丢。车塘厂中一年你设计拍了，买到中了，恰不中啊百分的人民，恰不生心百分丢。车塘厂中几年你设计拍了。 南中了，恰不冲啊！百分的人民，恰不生心不丢。车塘厂中几年你收拾拍了？客户去了，恰不生心百分的人民，恰不冲啊！不丢。车塘厂中年你收拍了。马岗中了，恰不生心百分的人民，他们提丢。车塘厂对年就接拍了。中的中了，恰不生心百分的人民，恰不冲啊！不丢。车塘厂几年就过拍了？十年去了，恰不冲啊！不丢。车塘厂新年中一拍了。 你们中了，真不忙不可的人民，他们提丢。车塘厂新年就算拍了。所中了，恰不冲啊，不丢。车塘厂俺也照样个拍了。俺中了，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俺也就过拍了。不行中了，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初年就准拍了。
1: 昨天中了，恰不生心百分的人民，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孙年就算拍了。陈冠去了，恰不冲啊！百分的人民，恰不生心百分丢。车塘厂九年你设计拍了。下面啦，如果人真中可以去，那么希望的收银。不得了，恰不冲啊！百分的人民，恰不生心百分丢。车塘厂九年你设计拍了。扬州有错了，恰不生心百分的人民，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新年照样个拍了。 南村的恰不冲啊，不丢。车塘厂新年就批拍了。路南路亏了，恰不生心不丢。车塘厂小松年你生意拍了。南家把娃的恰不生心不丢。车塘厂中一年你就拍了。这些全部的恰不中啊，不丢人心，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今年就过拍了。三面了，恰不生心不丢人心，真不忙不可丢。车塘厂过年就过拍了。
0: 양不见了，恰不冲啊，不丢。车塘厂新年就批拍了。天天天明总堂重叠起，那么喜欢的时候呢？

0: 不，来，我这儿看烂死自己啊！
1: 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
2: 我来自自己去的。在哪呀？什么时候？出口入签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0: 过去过去，他我的知道，小姐来点名单，小姐的这啥的阿米卡巴要。
3: 打卡巴出子亚的，俺也加进去。
2: 打卡巴出去，嗯，什么难难来的？拉卡里尼姆家阿米卡巴这。
4: 这不，但俺们看的是，打着。
5: 卡巴尔救命！点么烟，铺子里没子，追出难。

0: kabar jang du xia ne nyam du di ji ji cuo wa ru
1: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你看，北京市那片地，天天有村民捐赠3000元债，对吧？根据学校。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
1: 迎收听《燕京美梦节》，改变农村现代
2: 生活，
1: 生
2: 活
0: 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那木巧阿多，撒多罗牛尾，同月吉人羊。

0: 제자니
1: 在当中找不住，那么就下大事。你屋里进不得，把这些大事，你那会就下大人不难，差不多大概有。是不？可就我大概有，你塞不起。差不多得会就，如果是垃圾话事，你也听说的。
0: 还是别去住去。上个星期怎么样？可以。一年我从大瓦路进去，上六桶米多。主任，你太随意。俺如今六桶米多，上个礼拜下下呢，你也去米多。

0: 你是不是得这些心嘛是然后三路东的行了路用这些长五度然后呢他个人不心那了得死多美我心那不都是可是个啊妈是呗你行了了心这些个大西个没进行了了这不起个吧你成名给行了了没事去这不起个人
1: rāng hāri sāng būdō, yīnjē kūñī kā chē chē hāri chē hā ā.
0: Ngē, kūñī kā chē gā mē lā. Chēng mī yē, yā mū mī tū sī gā mē. Chēng mī tā ngā gōi bī nōng xīng chē, nā mā chē chē chū rū bā. Jī mā hāng lā, tsū wā khā chē sī yē wu rē ā.
2: Chū chū chōng mī bē sā xiā. A xiang rin qing ge, a xiang hang la ke dong dan zi, a xiang pe su.
3: A xiang rin qing ge, a xiang hang la ju jia ran ni me de dian zhu men le su.
2: Chu jia cheng mi, da yu xiao,
3: di le a xiang hang la nga lo ke xie gu su le ba, wo qian bu qiao zhi.
0: Cheng mi, za tang duo le, cha long chong mie zang. Nga zi, za tang di duo le, ding ba shi ba.
1: 解嘛,成名的行了,所以呢,让心这郎们都给啊。瞧啊,桑不定这了。俺呢,搞过去。行了,坦的,泡沫面下恰差不是的。团大藏不说睡他接日。让阿香送咱,提取起来给,忘记有的生不对。看大,俺,问题没。
2: 母女们，你让谁
4: 的？军人不去嘛？
1: 谁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打？军人不
4: 엄마 나 쌤들이 내 하나를 가보유
1: 니네 하고 우유 라 삼바 남다 하지마 항라에 다가지 계란이 가지 야 교시체 계란이 펜주 집을 유비니 싱그유 라 항라 남아리 니 뒤는 네바도 어우 린진기 모든 토업을 채우시다
4: 엄마 니 네바도 어우 린진기 모든 토업을 채우시오
1: 어, 도스치다. 아니 시네. 포교회 수르시도와.
4: 예시야수.

0: 他女婿，你给我是女啊？就叫成米，看不起来还有谁？就叫成米，不叫我嫂子，不叫我三弟，看不有谁？看不起来还有的。
1: 让人死对，
2: 死下死下死下去，
1: 死不着吧？见那个你蹲在多多的这些都，行了了，你也搞不起啊！用在海里面偶然还行个呗？
2: 让你做个把心的啊！
1: 大的，你还蹲到偶然还把心的？

0: 勇啊，俺的南京呢，在咱个培养皮，我那个新区边，俺最难的扛不，吃不下去了的。一年俺做点生意，喊你出去几来，有嘛的？
1: 啊，
0: 你喊的那名是名啊，哦，马达萨的名啊。这里不理解，看书记那点活哩。俺呢，我联系不着的。年中我上这个卡住的，作息大些的哩，加些绿豆子来药嘛哩。
1: 嗯。
0: 年把了吃下呢，光速度呢，光个写写写写，你那里是？陆厅长了，罗皮皮，陆厅里了，罗皮皮，写了去呗。陆厅约着广播局那么说，广播局那么说，杨起来了，是不是有事故的？广州，你这钱我要了呗？俺就看我钱不掏了不是？广州得了就，等到俺就广州。Game synthesis， 那么着，这些啥哩？欧仁杰，你来阿拉多多。
1: 嗯，娘是懂的。不，他让懂我嘛哩。
0: 欧仁杰，我行来了，是不肯在学校面，欧仁杰，新贵呗啊？
1: 新贵，你说谁在那了吗？
0: 美华那了的。
1: 美华哪哎？
0: 南京的，在大理那边，美华那里的。我南京的培养咋？堵路，这不起码都快没。我那么呢，洗不起家去。家子如果是那是得给，让父母安乐的。那，就是这去。第二年初三做手术，他都很那个，我老不接药去。第二年叔父我那初三做手术啊，妈妈那个心血管癌嘛的，心血管癌嘛的啊，初三做手术可真命。欧仁杰那个姓贵呗，从那的跟这一名欧仁杰姓嘛的，然后的呢吃不到了都，这得很那个我先说一句，莫那个我落不要不能说，很那，你别提这些，去解释嘛的。欧仁杰，看住我，保护着自己。我保护着自己。
1: 成民，让保护着。
0: 我保护大民。
1: 是。
0: 保护你，他做陆军宁安人，我可以保护着啊。
1: 让保护着了，宁安也保护着吧。
0: 我保护的是你两个卡了些啥哟嘞？你砸他地头了，连个卡都没有嘞啊！家乡卡了重要嘞，我肯定是保护家的。啊，我那我啥也看的没多。
1: 让给这么蠢嘛是呗？
0: 蠢不蠢你？

0: 松西马出鱼街，
1: 金尼松西马出鱼街，
2: 松尼松西马出鱼街，
1: 金尼松西马出鱼街，
2: 金尼松西马出鱼街，
1: 金尼松西马出鱼街，
3: 长官，咱们上几些人呐？
1: 你松西
3: 雷米姐姐，我都成瘾的。
1: 松西，
3: 我是我们来木西的原样，我们都结束。哦，我们是中南边的，准备给他们这个羊炸蛋糕了，成员有多？
4: 陆顿措，你也听说，咱们三年的血压均线卡的是呢，日本炒股图的，俺做前经济端着。这是俺最常见的开马脸呢，啊你陆顿成名，乌兰木齐现在当我去年俺最咋登个面试的，咋心弄不定这，乌兰木齐现在的小人用过了呗？
5: 用马去！
6: 没准不定这打哪卡哇？
4: 大西，名字超过多个常见的，啊成名那边急了，让给娘子写下去的，看我的家伙速度啊！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到入表街看叫朱路尼卡西古，先把刀伸出来推巴里，是吧？
0: 用啊用啊！
4: 成林达，我对江西，
7: 我呀，我是木对江西，木对江西。
0: 快来，林小姐。
8: 城里派出所人呢？办案去是搞的不？咱阿香来看对家多唔多？我叫我来一碗，来俺那把也是地块大。
0: 是啊。
4: 呀，都正好这的。
7: 准备多些，我就是说，
4: 用啊，让就行。

你不要我你那天别急了所以说加个起来好过速哎啥子可把你呢你别来讲起能别那么工作的事情是他不

你也不好去了你能不能用你说咱家全部地这是咱那些啥事都有个穷这这都有效这是他们亲笔呢巴拉用过的这两个的说话的意义

苏国江西来。屯大敌，什么了？你阿姐，苏西来谢求没有？江西啊，我主意的。

바틀리치 숨다치네 시규미자 강에 계세체니 개가틀리치 숨다치네 시규미자 강에 계세체니 개가틀리치 우리

0: 你托不赢的，苏记那些话要有马里生比。陆军李向红，陆军唐丽娟，娘们呢？满足你们多些是当的。
1: 阿来些，
0: 些当的哎，勇啊！年年国书啊，
1: 勇啊！
0: 满足南京托多远？赢的国书。

0: 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 我要去，那个团里的，
1: 他们刚才叫我妈的，王小姐，我最近你都有妈的，听说爹连着银子，他那马东给重大起救人，前场俺做可算舍不得那破子带回去人。
0: 要见老爹，八指。你这真不行，我就不听他了。吃么我也没吃不得，现么我也先求妈的。这次给县委员呢，拿不奖金撵上学了。你让俺们我这几个人，俺大学准备驾校古白驾本招红兵营，光大学准备驾校古白辞顿吧，路顿下行人，同桌还吃也有。
2: 驾本让撵上学。
1: 是。
2: 俺上去找你。没车先对，上去。嗯，你这是谁？上去找我，你陆俊云呐，俊在前，米家等我不就三年，也是叫过来。奶奶，那都是谁？俺你们都晓得。

0: 李向红，阿菊。
1: 隔壁老人家三十多，我三十多没，我看这读书不三十。
2: 谢的，
3: 陆军李向红，上三十去没呗？
1: 我三十多没，你看这家里的干嘛不皮？
3: 阿丽，阿丽，没什么事，你这下。什么差了别的？
1: 给米多。
2: 阿家向红，这个什么阿家人给宝贝？阿家人听得样啦？
1: 听说家人老妹妹养我在这丢的。
3: 养家，陆丁向红，
1: 给请马吃。
4: 就小堂被周边给拉崩的你，天咋休息啊？陪妹妈的，谢大休息。
0: 可是你这边忙的个，能打球么送？
4: 卡桑阿拉尼个这样的个，不样的。顶这一年，拉崩用的啊，现在全送。可是这个朋友现在是吧？俺做读书的没工钱呢，孟凤弟那数年的迷茫气味，人工啊，这真送不有。没钱用现他，让现气味太足，欺骗钱都没银板。加起迷茫忙做的欺骗他。米林用给欺骗钱多，送这他没得钱呢。中国密码都是借这钱的，如今心情啊，中国密码了，想点需要听呢。俺做没不用给，命运就不提应。

0: 罗丁李相红，咱可就不去看去。
1: 隔壁老娘三十九，俺可就不去见面。弟弟俺做爹连着送咱，俺们家老娘些，不送到娘些去。现在俺爹龙庄市里都给大家用皮。
0: 让娘罗西，是不是来个点年钱哦？等他客送给你的，咱们就见面咱，娘个要的。要罗。

0: 陆丁从，可是您的邓学人家，看上去钱蛋卡起了，那点钱不多。怎么说啊？他那种，看上去忙得腾这么热嘛多，没谁管么嘛的。怎么呢？陆部都那嘴卡了天没呢？你爸都三零几，肯定俺他去交税，天大的，开钱不起来人。
1: 今最近呢？分明路顿几个，要洗着钱数。可是你的等待，婆母的叔叔偷着了多这的个读书机，周围口归几段，没然个念了叔叔厕所了什么当街，偷着了送给几个钥匙。弟，
2: 叔叔，吃么菜了？
0: 娘，俺免的，
3: 让你去用。
2: 啥免？打钱的数嘞？
0: 陆丁草，你都是大美的。
4: 出去。
0: 阿姐，我有工作。
2: 别呆呢。
0: 我拿俺面钱，你大美。
2: 哪拿俺面的出来的？
0: 阿姐，你大美钱，我拿俺面的。
2: 阿姐，你不来。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工厂子，我是云南第一，小酒精厂是第一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是不是中大那样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懈的，他把多人一个是不内走的呢？中大那样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懈的。
3: 绿的身体的车都绿江能我拍照。
0: 绿糖君别塞住你，别糖给点零影。
4: 马兰就绿军的呢，俺呢在打工，不要弄这个，俺呢菜都吃不进，电压低，觉得别吃不消这一下。
0: 地拉苦养别生康的，别糖给种子油。
4: 大龙啊，大，我这是电影。别说，生干苦养过，把养过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在电波群的生半辈子记不动，
5: 生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这个呢，领主用的，
6: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卡切切就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陆军唐丽君。
1: 陆军李向红。然爹卡起云。
0: 嗯嗯啊打这地址后你也是写去接着大起来有没有。
1: 啊你。前的人给咱们可以接卡起个。
0: 人送钱的。喂人给这国中呀。
1: 你的可以看不久。我你说的让爹买不通街给人过去过边的龙有年没多。现在你让财还用品你过得钱不起来给边的。让结果三句了钱能无拿了你可钱没有什么去。
0: 爹你可还有谁
1: 爹呀让给还过门的话。听我让这边的爹爹跑不起有人。是不是嘛姐姐看啥事要多拿啥不得。别的不给看爹下。等多天不久呢
2: 若君
1: 若绿
2: 欺不定这了
1: 既然你爹还是云
2: 绝对把年三去叫李夏红七六亲戚云中要年名度你们能叫多拿三百多三百个用币
1: 李夏红让咱们姐姐还是你吧
0: 绝对把年三去叫当这天是可久且咱大概用币没看见给都把中心打下接上家面右边这面给我素质心呢
1: 这对不啦我们俩接着用笔
2: 这次这些给我看到那段的陆军李向红给他拒绝撒下所以你总得瞧什么我是你阿舅唐丽君
1: 那
2: 这帮你图罗杨这关系
1: 类似
2: 哎呦
1: 刚才腿裂的吧让你俺们爹爹给
0: 你爹孙哎
1: 大哥赌啊
0: 你爹孙
1: 大哥赌啊
3: 陆顿措你看中大姐夫局帮着亚弟也给洗澡清下一年前天给麦地腾子不吃完，害怕吃啥药着？听说减少古巴原子，减少古巴米吃不着。陆振措，杨龙，谈到听说这边加拿大的，你们开些培训单给加起着，求得比看的，年岁怕理你，听说啥个通开些培训单物着？什么学啊？你稳稳静静的，马上撮到起那个强大着，稳就马大，俺最减少古巴水军的还来是呢。马萨朗达切切没有春节春节顿顿切不着
4: 马萨朗达的明星吧春节是冬天顿顿顿顿
0: 你做卡拉不着这顿不了
1: 长大起对这样是一宿
0: 我读着起头吧你也跟别长大起要就叫他能用吗李
1: 向红人出当那个出肯多没得啊
0: 要不然那个你马上从那起啊是吗都马上从那起我妈的送给你出大家是的体外鬼鬼也不提做你还得意
3: 李向红呀你说
0: 要不然你读书写作吧
3: 你干什
0: 么那是要不然
1: 呀就懂的
3: 跟这朵查清楚呗
0: 修多斯雷斯给不让他去
5: 他懂这些托门洞撒下雪呢听着嘎了
1: 奥等让家就撒下呗
5: 我入到给擦着去你们堂破的那些擦你们堂不得夹起色你们也不得去擦我东西
1: 你们那个孙男辈菜摊店都你对的
0: 陆军嫂我要等多夹起的陆王妈妈都是有你也跟着过去给我跟着我对啊你也过去给我先把到修作主席我这顿多看最多的独立车鬼没还我们送呀，秋蝶雨， 唱嘛歌是给我啊。彤彤，老公妈妈去。
2: 阿家向红，阿家让三爷唱嘛俺做歌是给不给呢？阿家让肯这去个。
0: 俺谈的，看哟，今天嘛团里四三三去，四三三日去，可能睡不起，梦最多。呀，彤彤马上预备呀。
2: 让你忙活点这娘些，陆俊林向红。让你们看现金，多花点呗啊！你这钱用没得，三句没写的做不了许多。一年刚不就是没点的人民多，都是些嘛去了。
6: 叫向红给叔叔买些去，春春姐姐，咱们俺做娘的些，让你这些年要着呗啊！
2: 你钱呢？你个么呢？就晓得出兵吃酒。
3: 你钱呢？追都钱嘛的。陆俊叔，你们团给各栋长大的。최감제복규장마낭소죽주막디다쇼숭배야쇼구배센댕기텀쯤그차봐그쇼위다딩은문주나라루둔리샹홍라민수가지에낙주치기강에체배거라수수디두르삼마담바텁조라숭겹치아디디닝도큰제지래디야쇼구배닝도없지래你看不着起脚，陆军李向红，大学送别，大学苦别，马上就小去，就被列车路搞下去的。一年，大定公公就难了，陆军开始了军区起义，卡松公公登队，俺家拦不打，拉铁些的，铁些的马赛托的也能扛得起啊。
0: 陆军走。要不然找来个送不的团大群聚嘛是，既然做引进先不瞧着，也是马三套了叫鬼气的。既然做吃么多自己的，人工调研的，人个要着啦，木头木工了，穷工差不进送人。年日完了，露天卡几个，说说狗狗也不单着。
2: 听从俺爹爹，看懂。
3: 上面多少条件，团子前头。

0: 今天你们下委屈对堂卡多马当家哈巴擦心一同哦这堂上几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别读，
1: 用力！
0: 江向红，
2: 喂，李向红，说不能你们看谁是姐姐，不做媳妇头吗？这个，让我那天咋着？说不能三句做不好嘴有呢，差不多关键的古安用过。你们看现实人家人家开开嘛塞吧，开开么动不起。咱家的长门伢子俺做这一堆呢，他去的，你给塞米呢？你还当我给什么吧？是李向红，陆队李向红，早就差不停着，叫米车里面去催马达。
3: 陆队唐立军，全东村丢脱了，根本那个塞不啥松松的，开塞马塞脱了呢。俺做这么多事个，全国都要给人家啥钥匙？地震前呢，木头崩的，全国啥破事？我叫双子，你看到这多个，俺全国嘛都要求去。人家先不能先，早就先不盯着看你们。
2: 上天到了，看到是多啊？
3: 陆天松，你谈到失败了，全国先不赢。俺男主叫小古边脸色，开心不起来是啊？以前我一趟啊，第一个谈这么些，之前谈得退了，江西三不几个，我让说还是几个月没，两天有几只。
1: 我操！
3: 没事上当，这不是啥有事，一年俺做电影院个名誉三不钱不吃我事，俺做马队上老个，谈这么多年算啥？年把多，托孙钱呢，他应该看了嘛，想不起我事。
0: 好好好。

0: 陆军林向红，团结呢？咱们是这些大兵，跟这前年俺让他妈不吃这些苦的，没些团结家没那个名队没送的，你还苦的，还给俺送过药去。你让陆军前年，俺的名字到啊到，人单到啊了，全都当过的。
1: 陆军唐立军，你这么休息，俺做三军陆军上子，你们都也该当过去。
2: 林向红是啥子呗？
3: 李向红，那么好生意的，也没事。你做几年了？
1: 坚持。

0: 嘉宾找了，这顿不下了。我对那么嗨，上一期是考虑你可都学的，我做点吃瓜吃点鱼，吃苦节点么？嘉宾找了，是的，东六节学的我，我可真是了不得。
1: 那么还，觉得给咱预备米村给你让说点油，要没那俺吃的，根本都让给吃。俺家不吃，难大么个？你那让吃着的话，着头麻的，上说不打就对的。啥子毛病吃不全的米多？他的俺啥子毛病吃不多？哎，俺啥吃的？
2: 这是这是这是找不多。
1: 俺大里的李向红说话用不易，
3: 让你多把土不拉，他的意思李向红吃的意思。
1: 今在看里面，俺可理理些哦。看意思呢，没人给巴黎下不着，这还那么扯不清的。这查如果给李正三伯，舅妈才把能做出来事，大表哥干哪事？马上俺那么黑了，大小用给家小中年男的，实在工资不打么着呗，重新摘出。一早代表呢，这查如果拿了，罗队李向红，参谋学一下。
3: 这顿下去，开始一看你了，三家门呢，没那么啥吃中的。嗯，陆队那么嗨，李向红得连着一不长开新个月。
2: 新个月？
3: 李向红给内部的忙做呢，慢慢久久的。没让给都不娘拖个月买的，啥子他们怎么要去吃个月买？俺就给我去买吧。
2: 他个人，现在趴下，骂他啥的，罗顿李向红给罗真罗绿，也了就用了就先过了吧。人家叫他姐妹呗，没事干么子，连那开钱不提这些个，来个钱就用着呗，肯定先连忙端全部是吧？
3: 是吧？
1: 看来你的卡是嘞。
3: 很多还空没多哎，让给么让，这还那么吃不着吧？吃下呢，马上给猫咪将他的个钱擦算了，你嘴里得给。
2: 马上吃不着你他个日不？爹找不到，他也找不到事，用不着他个日不？隔壁对大表哥让我来母亲的邻居去的，家小姑伯拿着将他钱出嘛了呗？你哈里呢？让本地的卡车查算了，本地水军几个人上不着，人嘛着？
1: 大姐呢？
2: 你别，哎，你让小，你得来我们西家院，明明的呀，加油，加油！我那些兵呢？我马上给将他送到茶门。
1: 啊，这。 我比喻呗，你让乐比达，我们三百种大差事呢，俺老邓李向红说话用不赢。

0: 耶啦啾！陆敦君小心，阳气场所啊！天啦啾！
1: 高冷年纪，恐惧一直潜伏于。
0: 你，陆敦敖登，他在不在？刚拿啥敖登？
1: 刚晕吗？
0: 也还拿啥？ 好的，亚诺斯，干不晕吗？老不爷吧，干不晕吗？老不爷吧。隔壁老娘上学去。去。俺们看不上给熬到了重大事业。罗军李向红，入内去。干年纪，控制了一阵，请进。进。你。隔壁老娘上学去。
1: 去。俺瞅那个爷。瞅那个爷，谁都抱着呗。妈的。帕罗姐，你是干啥去？
2: 没事。

0: 哦的，莫浪个秋卡了，趁着给秋马的松叶开始呢。看意思呢，秋是亚的，俺就做工个那些，你看清不起来是？俺最土老主意别去做过的个，去哪里学不赢呢？那路上面秋的东西也会有马之啦，俺最秋来做工跑日松个。阿嘞，工资多，老早收的。哈哈哈。看到忙了呀？然得的，得给么到没？阿嘞，一人没得，阿姐。 陆队，你想好，天子南京了，我老弟弟是住过一处呗。所以，你从干啥？到是办事的人，你要了很过处。陆队，你想好，让俺做军校的，来这就不用去问你，俺等就光找不钱点，怎么的？让俺给俺做的给嘞，别着提什么瞧不着吧。俺别着提什么钱，他办事他花样些。
1: 俺做组织忙点哪儿去呗？马上接过去，俺做你们多别准的，你们多也给当回事是吧？
0: 听见，你这听见了？上届俺做别着吃什么钱，忙不起来要得。
1: 你这可忘了吧？你陆队堂里居然让了，老不就忙去问的？
0: 他让小姐让花钱吧。
1: 小姐，
0: 重大消息。
1: 你同的嘛大款事业？ 陆队堂里卷，让你打三门卡登个玉米，你我那过去也没说。俺空车登没事的，列车就奔进我那，别村给南部同样车多，就是乞丐俺拦截，就想了个钱，说个汤桌也车队人，电动车还了呀？你等着的这擦擦姐，让你先进来啊。

0: 阿家相公个忙蹲墙在拖了啊，俺也给着嘞，偏倒是来得。
1: 不闹啥事。
2: 阿、哦、能，你容不行。

陆队堂立学，然而想要吧？你然能明白？我然在你们都参论答，也给定义。我就不是，总当那么长忙答，如果想在托儿当下的，连那鬼活事，然而你说啥？你有哪？这只安啥钱呢？啥子木头男，需求就叫我上去。上届开始经历，姑姑钱呢？断句答，官儿就他就去。

0: 李向文，嗯，俺们姑姑现在有云如钱数，但现在先准备。
1: 勇啊，俺们着急，让啥可不过你，你做了多心急，
0: 还过是
1: 干咩呢？难做没嘛？
0: 呀，张快中啊！
1: 俺出国那日，怎么上个主意？
0: 那我是想，你弄钱哇？
1: 干啷当钱呢？运作得稀奇。
0: 我操！干啷当钱呢？运作得稀奇的。喂，兄弟们，
2: 听听。
3: 上到。
4: 我这，上联络。
3: 结束。这对吧？七天这里你准备？
4: 你做啥多哎？
3: 今大姐没到，日前的平民学校李霞红杨喜的亲属。
4: 没让去过是多哎？
3: 人民到，他的弱不许多，空军学校的唐丽娟哩。
4: 谁不唐军哎？
3: 省政大呢？去年求这么了，故宫前定居的，一届可不过呀，就给啥？
4: 现在，去年出罗列多哎？
3: 我是那罗列数。热带湖泥年终的是那七米多，过了些心思，姑姑要钱不多咱，你三皮拉汤去。

0: 陆丁草，我陈国是这样爷，俺俺是推磨他拿了一连钱的肯得多啊。后面嘛给朱小明他呢，俺俺最能说，做主忙的，错肯定有没过的，等到俺去，忙对沙罗给摊上送下给，什么绝对算不消人，肯得多。
1: 行啊，
0: 陆丁你想红，咱俩做主没算账，下面呢，咱给吃呀。
2: 陆俊嫂，一过年这个事，一年俺最年把多，忙不过这个什么送过去，现在我俺妈写不写，真不过俺这个我妈写。也是一个的，找我老爸贴不赢的，俺最忙工上网，接了开路路。没事呢，俺是打探上班了，接了你需要要嘛事，你这些年个事还要打。
1: 嗯，
2: 既然商量要解冻。

0: 的，别去说马的，坐不起。
1: 对了啊，
2: 好
1: 听啊！哟，你给一给，这就是咱人民币啊！

0: 也不是出去，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来，我来，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个活的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天天干出去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是？
3: 你这呢？我最近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是读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开始读多这些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度这个彻底的那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跌宕错事。
5: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看看去，
5: 滚去厕所路西。
2: 哎呀，过来看人家东西。
6: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走着就走，看谁难的。过来看，来写的写的。
0: 我老早去。
7: 哎，要不是不多，
0: 嗯，不是。
8: 闲了老板看有呢，人你准备三皮骨。
9: 电堂的那边超激动，
10: 今年社会年跑那不远。今年社会里没他们这趟怕你不远。石洞路村吕仲伟村张阿拉托南路村面具今年社会路安全杨大姐的电堂堂马王馆送奖奖。

0: 这里谈团队大当列车草堂，草外土谷区。这里谈团队能就列车外定居铁大西，怎么听见公开不撒？他那给那就是些不听呢？平均参落的车人，前年中国内出不他，龙河桥东塔站给米特的店内抵住七百六个月不他，免去说嘞，人民性快乐水平人心气，通价流油不提人，中华西里给定色别人脸能端点油，假如热切不出站油不他，人民这话说说了，让人给推磨磨硬别吃瓦汤，开去人油，前那假如肯这是通呢，提开去不都听不他，提，既然去做他明白吃流臭啊，娘们说弄土盘，想去不是的就是的，点点三不是听个的。
1: 那么以前团子常来代表员的呀，来南区的为开发单，热情不出了一车的，吃完汤吃酱，吃食吃乌龙，吃白的，吃那些实在热出瘾。吃热情不出，提大开我进送员的呀，分给七十趟，可有新人来南少就给拿错给收银去，前女伴开发还将钱不余，吃绿车我俺来也不用去，吃本地汤，南些咱们些吃呀的，还将给开钱不新人。
0: 吃酱，吃酱你慢点把水杯吃些银白汤，吃这银白汤，吃完我是点白明天的汤。云头同样去日里边呢，西湖龙井汤，黄山毛峰碧螺春所有的铁水，我有开酒呢。吃过汤了，吃酱我听一遍，吃螃蟹嫩菜了呀，汤都清不要热。吃铁热本地，看这不汤，尝不吃的哇，有没有菜汤不？说个穷啊，连出几不开白，嫩菜汤那也不有。吃酱铁吃心汤，水杯吃完看另一碗不满塞，吃过汤。 糯米多个也不用去，西湖干鱼多米不汤，肉米不汤，卡住米不汤，特别有吃汤，里越吃了餐不油不汤，多少不是个二婆在那，吃过团都不油白，比如春汤，信阳毛尖说，自己给白吃了餐不油，吃铁的捏不油脏，出昆梅本就没白，出锤子都给就那给就给俺盘钱呢，餐不汤，半截冷上通过。
1: 吃个，吃个你捏我汤，泡个烧菜米白，你敢不当白吃了呀？吃个是药剂，吃个提肠胃人心银白，擦出水我汤，绿色我汤，严重切白那个药，吃起日了，白毫银针汤，白牡丹烧药剂，吃个提来牛切白鱼肉汤，捏不汤，我也没过把顶，切吃光了呀，多点穷米子，点南去，嫩点出不去，熟开不鱼白，吃提这关内同的调味汤不鱼不汤，听这切不赢呢，吃个去偏用微波安慰买我团。
0: 吃铁的给放些嫩菜，那娘汤泡吃过锅不汤，咱个汤多切，新鲜出嫩也熟热。吃食物，你肉啦，吃食物去，吞不吃不买不汤。春节的日啦，君山银针汤、蒙顶黄芽、过山黄芽烧鱼。吃食物去吃送去啦，汤心出啊心白。吃螃蟹铁，吃些肉质钱的也不有。吃乌龙，吃乌龙铁呢，吃过年切白吃些也不汤。铁人福建鲁豫区乌龙汤，福建泉州的乌龙，广东的乌龙。 台湾的乌龙节，也拉钱不稀的音乐，也拉钱不稀的大气，本地几个哪里人开发药剂，吃牛皮酒吃的人呢，这个嘛的。福建泉州呢，乌龙节全国一不汤，春节的日里啊，大红袍汤，水晶龟所有不汤，米色的点汤，米道的吃面，点炸全有呗，吃甜的。 宜兴米色去，大瓜来水白，七岁牛子皮具切不赢呢，提前南去擦出卡几天呢？前南去成龙永这些图，福建鲁豫区吃乌龙铁观音汤，黄金龟烧鸡，知名度给炸去有不汤，每道给吃些我色推了，吃过卡多三碗，罗曼宁新闻当七碗，咱个给办的差不有热。广东去吃乌龙凤凰单葱米，春节的日早些有不汤，罗曼说的最辣，吃些俺们都团圆过有呗，潮汕。
1: 祝你在这哪个版本呢？参不有不汤，吃饱听我吃一次，包穷穷穷呢，要学着。中国台湾去吃乌龙芒吃我听呢，冬天也给吃一不汤。别呢，冬天乌龙汤阿里山所有不铁做，台湾人呢团白，感谢陪酒吃饭呢参不有。我讲吃铁这一去，吃么米色煎些银白，吃螃蟹嫩菜铁吃咸白陪酒吃个面，吃不得，吃不得呢白的狗年吃白，吃日些着。到妈我汤萝卜妈不听呢，提开酒热。
0: 春节的日里啊，亲们不的汤，点红金号，正山小众所有的，金红不的，咱个南办的，西坡南，恰同呢，天文当堂出啊，看到这个开局不同温度热，恰点红金号天，写给南京南办的，三彩高原南通不贴啊，但不要休息。恰正山小众天，七岁牛子生。 在前年，定制前的要休息，提腾新去，土浪开去，没有水呢。前阵阿伟讲了。 Chowangawe,
2: 请你可以开了同类设计器怎么听见下面要这么给参战局势不是把浪设计了透过特别的这种呢老旧托家的人人中工作是一年托肯定是全部他托了那就开了月吧把浪设计了肯定是托国国上下面的三呢三不属于托你人中跟前面去纪念起了杨张能记荣为老旧被能做几十 天安子堂他人不在了他也不演员落球不堂总是地点记忆给进泥土女子还真切不对你落归落女普通出了那个堂落归落女安排车主站和线了力度给进泥土给让给月在堂他呢厕所抽土那么些地方给这些冬季堂呢让给了强用落到了托破你西面出米张铁切动也没事先到重新呢查在整整西也 陶家的企业修在铁挖铁东塔记了那不停你你对罗岗中的企业切东前面修在塔基本一些前呢铁的比修在铁边罗旧陶家的铁营你肯定是差不多呢罗旧陶家的铁可应给真正三位给米塔我不曾没我了怕他没用西有这个按照罗旧陶家铁接当真正铁怕了全部通通前呢可应是给被陶业营人的那边按照了那不说不定看令呢 老旧陶家泥接当土地久偏见的穷味小镇村的穷个人铁岭云土铁当念土土龙塘查家的查不一不马塞各个的特动四罗塘龙骨路查不养月小镇溪塘桥西塘桥地村中柏青地月北克隆地久所以可林塘地岭桥西塘桥地村中泥永牛龙洞穷不提金边塘罗骨路村不马塞三位素养西路地村王爷罗骨路柏青地月长三位塘桥镇溪爬土
3: 老人查不起个月老人查在堂三位数月月老堂都是九三长堂的立队准备三位数老九月能追他们堂老国的月月老人西队准备呢永牛规矩切不提垂在路口头爬落堂克隆也偷塞永牛的切入器呢永秀恰地老九托家事为此落堂把这个月查查不用个月天里闽南的通队穷位老九个堂主持地位者 老九陶家爷爷儿子天娘的也做只有地家爷爷切凑起为人中儿子日久拆出中月老九陶家来穷为垂在陶堂江苏清波提醒可不能接触差不所我们明白提给几张了多拉给你不清不吞的大多没西面堂祖准微博老活动没了陈东直接接了多拉天美那再了没运出堂结果了确定没了切吧最年堂都能做账说账农心所接过堂 他那八里街村里闽南籍用了他点赞了那不数个月八浪有事了八里地方他开地位透过也不解决题哈将给天干全部赢透过你除了文国堂找我赢别提作为直播你透露给军了国金贸易军了扩团前的透过给不来村委罗根前部用了了设计前部了有就过他推崇求得见你可不能找我他老来直接了提别国金没有说过个月 托给不来八浪折桂了，人家没说起，做错送给天的，问过去过。唐伯托林克堂，可不给装么说？托内折桂几天，托三五都折呢，赶紧直接行得了，托马不把去过。你把八浪折桂堂，八浪江东三只也不去过，叫你折桂油菜，三只江南鱼，三只茶汤折桂。其他的钱呢？南西。
2: 托普队老军军牛肉设计全部的阵图送把八浪堂抓月饼老在这些了点赞接了他老军国送邮件这就是切的托给不来吞饼老农堂老军爷人归村村堂老浪这些了那军马蹄不切的八浪这些军间火就切了他的切的亚杰八浪绝间了军队堂电兵啊人中算了坚定切过怎么听见今天给那段参谋就这次
0: 那么，今天我推荐，俺村里村的人都看了，心头有疑呢。看俺给老多他把给偷偷，贫穷农村人这里不给，确实挺得很。让那大家一同来，珠峰云溪的APP的彭林奶奶是兄弟。 昨天整体一套图，俺嘴里在第一名里啊，三三同个新生一班，那么另一个村，俺嘴里在你脚底下公家谈钱林，看你能对于呢，天安南中里。
4: 面对你前任托在家中原来命阿东演技强谈几个皮别人中送脚开始，第二肯定成为真正单的途径，操蛋粗南给嘎做单长来的，第二每日穿的七个样，索家面别汤都缺的马日，强谈给色系前面托索家那座几个儿有型，穿的七个汤一句比型。 西屯人民的苏家给健康食吃药。第二，酒坛中，江姐砸汤拖了给炸区别，跑过松阳鱼。江里苏姐打汤找位，苏家没寂寞吃这食堂，一个朋友圈里苏德七十信息。 太阳早，草原三条块都贴近。家中原来，米西东阿东三弟托俺去当他，让俺汤多，炒点几个鱼。强子当土，姜吃东忙不鱼。姜给我同心，心起了，熟悉人我汤。 不过，姜母马氏他，不干不言行。说过呢，俺在盘给给兄弟不多的看那人。提到人均春季出边，或者提得不行了点呢，看作说是提定了，自个儿穿的清新气。落日到我对不对？中年盘呢，姜去隔壁退休言行。
5: 江某年前回退休到我九级站一步趟，专门是江州人走啊。江州地段记载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呢，西牌松段江州西南哪儿算不趟？苏北人才了，每年还怎么趟？记载几个松一年是一排三个月呗。一个朋友圈呢，速度七十级，换做前任村员呢，罗年少站级。
4: 冷过了点呢，强南这边冷盘多，江忙不脱。

0: 한국인도 姜了,就是今年草药空气月经,就请我姜啊你给牌他,就请我姜你是什么月了,就其实了姜家里给望月。姜了,小过去五十多年,就同我他,你没退去,别去玩,咋当托,咋死亡,你是前年对吧他。 三岁参了拉里亚日古一年三六百草药空气行月。江几年的儿吉里松就言主个月不谈。宽子卓大江米塞擦不起月体。云度如今年主个月别。宽子前面虚土。 江南人物戏秋月，彭九年江个追自家休息时，昆州绿了下些中心熟悉汤了游戏哈江去，云南那边我了秋子日这里是最闲个站，有土个月，年个几位退休女秀与贵顾客，宿舍闲谈多呢，最近秋子日这里建筑站有土不谈，中期这里我就站。 年纪几里十九岁，江气教学了七岁的，这里端着呢，给举牌教徒辈，行在还讲教过月。江口座今年在当托旁个游客，每个吃过三了点呢，对出朗龙这边那不的，还讲几千两高二囊。
1: 推举邱新九，强砸弹拖一江洋米九万几江米别，帮不他你什么去？米几个月内去呢？强砸弹你错那个恰金线别，米米隆咚的那样，江错一个月内些呢？强砸弹你，看住恰是电视九万几度电别，轻些些，看住第二一行，第二擦龙穷，第二砸弹他十几度电呢？ 厕所一块儿盘米多，块儿新月，墙单一三十千米多，长来叠别塑胶网布，仍然说是从而旅行器，体育一矿场南面米胶板，龙吃东西秋季吹度，可谓军他千米多，新星期。

0: 别给别给冷鱼托就原来别给给屯上沙巴拉西苏联就有脸别给给独西沙巴拉达的切别别在美国托脸沙堆边角落别给东边文具可以对角落凶人监狱原众沙边极度点别别给取经订阅帖金刚给蒙西东部组合他沙堆金刚朋友球队松动的凶人监狱
1: 也个别金刚协别托卡四中切记录凶人监狱平众沙别汤藏多边塔特性沙边地及其瑞阳追月铁就有脸汤藏丁令塔汤藏沙边汤藏塔界界地女个切记的当脸也个别他点他的门柱地老脸别顿居走对呼大切月别别推了沙巴队讲究冷部沙巴的兄
0: 여기미리카기미망기모투교용리엔투르사비방기표정제주라렌터진단리엔듄지타조추제비시륜지도제典别지조링루기표정사바툰지메도후다제규이

0: 你要不去试试？那可能多了些。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啊过啊，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学过的吧？谈到跟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就是多啊，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团学的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那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个出得顶的了吧？
4: 这你说。
5: 他们卡康基，人一个跌宕错事；
6: 他们卡康基，能力低级重视；
5: 他们卡康基，
6: 关键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7: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走着就走，看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学的学的。
0: 我老早去。
2: 那，哎，要不是不弄啊？
0: 嗯，不是。
8: 闲了老板看远呐，人一群白三皮狗。
9: 사디초아사바서동유일최고한용장농용장나자용장谢啦群打的切记不谈你打的切不谈嘛谢谢谢啦猛农参不随地戳啦与住我囊掐啦用怎么去所动有局难苏布罗壮大的那里几届不马给我呢사디의서동수의상다르비키디당초에초라니디치

0: 我也然后读书呀，你让休息。退了钱，我读书的那马下，我读书的，卡机那么啥不送咋？刚来卡斯去的，巨人国家差不多做两大要买的，天天我就来这要买吧，那么贵，赶紧给死的。 平时穿鞋又懒得刷鞋，一定要。严肃点被退税，店长几步熟土地。看人家空了大钱呢，要不是哪里？看都不多，大王你是想不着，大王你是吧？
1: 大王什么着着多？是。
0: 难得民多，看人家土着嘛那是。
1: 对军舰队，看俺俺村人们多，赶忙送个门多啊！大把足够收收的，俺们那村镇俺爷的钱去。他的俺村人们多下门天热吧？俺村人们多太多，给人许啥子？说说着想起学的。天文厅长的铺主，猎户个钱多，绿多忙过哪样的？他的看俺说说钱都少给哪个的，是吧？他个是。那是。看俺谈的，苏杰的哪个民族？说说说说，一起哪个的？
2: 是是是，那是。他见哪？
1: 托见那间啦，用啊！俺村人们都听到啊，我用啊用啊，那是。俺阿来就过到是第一个人。

0: 长谷县的新村民都，看准我们就出去再多对，年年去送就来再多民都，新村娘过去，没忙过天这年，叔叔家来对几不民都，一年开三七个日。
1: 我呀，都给几个那是，我都是，也几个那是，都是我都行的，对呀，种种那啊，我都是几个菜。
2: 你对某州住家去，说明当年。那我前面厦门图，你与中国美丽建国，我们零年学校他所撒谎争夺的选举，彻底清醒了。点中期间，民族各有心。
1: 送你去找，目的太细。对几个钱，说话也不是好多事。
0: 我选对年轻多年，摸着车墩头女。也没其他意义。谈到俺做监狱巡查站，退罪了忙过去，平胸给地过停车机遇到，你根本脱不起个。
3: 阿查宁贵土水桥的，
1: 你的阿叫给停起去，我听闻哦，专家那来七个月，听闻俺做。阿拉个七日，
2: 那我怎么？监狱没收款了，虽然看个妥当不行些。来年头，头年被洗个天，出外穿了样，铁打的衣。
1: 听闻俺做，专家那来个七段，马边么租借其他就不热，房间干了呀，钢筋的，这你同样买不少热。
2: 来去了监狱休息，空养家的电厂间忙不又不行。
1: 虽然看现在个学生也忙不多，开始今年可把了解学生个，阿来去来读书去。
2: 他在空里，退休某州住家去，入本选不应变，家都托单边连连托老板，那我是有。
1: 米里亚托他们家的，洗不擦过洗拉锅哩，米肯这几了，给这开的鞋过不打，托他们肯这吃过不？长嘛，三不嫌不过哩，顶这钱没托呢，长嘛，可学几不恰见，托他们也过吃托嘛哩。先托他们吃吧。唐多说说强么子过哩，先么多米水恰恰伢些轻嘛哩，说说说说人均要我吃土呢，俺米先了新年土他们要我吃土哩。
2: 你对着隔壁厦门去某种人都去，到我这嘛哩，甚至都咱们少有不行。
1: 这之前退休忙过米多，前阵俺做入总将打起子鱼，小个去做泥塑么子的，去做铜多去做泥子浆过哩。今年俺做培育住家的拆迁件，昨年用不大，今年艰难的创业起码呀，俺做培育米粒的干果的，真得吃个昨年用咋，上面是哪搞不起来有的。
4: 超市了，喽，俺做哦，下班了呀，拆迁吃个昨年买这边了，完了，现在米卡涨的，上面确定去哪个托市过了呢？同多生意人呢，俺那几个土姐，同多两个开的玉米，全都是难多。
1: Listen， 俺要有还有什么什么这能给？
4: 阿姐，难道要买的了？俺去那里借玉，团大团不得啊！俺那年纪真难瞧的。
1: Listen， 这之前团大的做米大面的里下，弄不行的了，找个位置，吃点中也是够的。
5: 你这啦？
6: 要不得嘞！
5: 看你能够要去啦？俺这里的活动全部是多啊，参加青年呗。
6: 哦，俺这是在做土嘞，去年。
5: 嗯，看到人呢。当模特儿的那些儿子请不到喂。
6: 俺这做土没做钱嘛，回去出来，俺做土没
5: 做钱嘛。这。
6: 俺做土没做钱，俺每年做土不多，俺能够吃饭回去，别的没得，不是？俺这我儿媳妇现在做土没得。
2: 魔咒入卡了，入米点去有。面都盖不差么区别，也把面了。面都盖面把了呀，特顿苦个月。入面点白天，那我准备十年起的月。
1: 明日日前卡巴给伊，长面生猪几股买完了，卡几年大的水果种大起也长不多，卡地头了呀，种点药买的。俺那俺做五十个节，就是你我买吧。卡机卡地图主要搞不远的，六个亲戚孙子都是一个人。他这个做孙厂嘛，十岁的一个孙子， ngansu ngi ali ya ngu khazu zume rekzi skip gyur sha mingdu goba somdong la zri sha dine se du da lemrin so la dom na halam dong ja ges tu gi peji chiji ye yi tu gi ja peji o de gis le gi ja tondo su su ka be ja la nyu ya tin zu ji yo ma ri
2: chego de meren jo de ngun zi rak sam che chi da wa tu me sem na gyar du te zom gi
1: kim zan chang me cha gin jeng ma ri kha ji le bian jo tie le gan ge yo ri yine ngan zhe nang ge cha gin ya go me si le xing ma ba che za nie san ba gyu gin di ri yo ri seng bi zo de ngan zo xia ma le ya che dun chi ga zhe zhe yo ri ba
7: 退罪家,车娃擦死度。车子,给了一天那罪,三家几数难的。俺做,拉塞车不接,主要是。车子,女婿切死度。俺罪,引起明的制作也无切。主当地给,规制擦催不巧是。选计,差不多把他,亚那,摸着银把,恰下笔呢。提人,这不当几岁,亚三尼差不多当几个比呢,矿族难道有马是。一年俺做,
2: ཁེ་ཁོ་ཤ་ད་སོང་ཙ་གོ་ཙུ་དུ་ནེ་ཅིག་དང་དེ་དེན་དེ་དེ་དེ་ཅི་མ་སུ་བི་ན་ང་ཅུ་ལ་ཙ་ཝ་ནེ་ཁེ་མ་ཤི་སུར་དེ་ལེ་དུ་ཚོ་ཁ་ལོ་ཐེ་ནེ་ང་ཅུ་ད་བ་ཅི་ཅི་གུ་ཅེ་ཁ་ལོ་ཅེ་ཚམ་དག་ཤི་ཐ་དེན་གིན་ཅན་དུ་ཐེ་ནེ་གུན་དེན་ཅི་མོ་ཅོ་ཚབ་དེན་དབུ་མིན་པར་ཁོ་ཅུ་ལུ་ལ་ཁྱན་པ་ནེ་མི་རི་གི་གེན་གུ་
7: 당동에 따주기 삼바지 계제 잡기 제리야 고림 직단디게 삼목허드 셈날 원에 뇌슈 침시라도 잡되디야 오만 좀이나 아주 배우기 견근수 강부 팀벌의 삼기 제자 셈제시라초
2: 가제치로 당외 견기 정다르나 쇼겐 루미 친윤토 송유
7: 당도 민도 괴니 마무 요시 전두 미정 요시 부시레 요마시 포모 죽지 요시 제자 급티두 켄지스 치고이나 삼제 샘제시라총 티두니 원네 삼르시라 담비 제자 콘조 망조 쇼주야기 꾸미니 담비
8: 아스문네 드리다 요암 당고이다야
9: 티꾸미야 티 지워 문두가 당이 말데 나 신나 쇼든 저 샤마 봐
8: 하지
9: 다 단데 신나 야고 샤
8: 응
9: 아니 만디 샤베 까
8: 어 견들라 드리케스 그래 정다지 하지 뵈면서 가라 제나 삼주광하니
9: 딩서 나 나다디 기베 니마 찍니 집에 도구트야죠
8: 어지 하
9: 나자 동시 불 동원도가 배 즉 신앙다 좋은 거.
8: 어어.
9: 니마 지 니 집에 든데 제제 대본 봐.
8: 어어.
9: 다 다른 쇼크에 문했으면 라. 그 동냐 진짜. 살아지 자요 면도 좀
8: 진짜. 어어.
9: 대야

0: 我脚后腿都还没拔。
1: 萝卜，萝卜不是，那叫干鸡麻青。
0: 嗯。
1: 要是腿短，拔的样啊，搞不起。嗯。你就是腿短。
0: 要腿小。
1: 嗯。刚才筐子碎了。
0: 嗯。
1: 滴答一个车里。你们几个？一个的。

모두 부도스르다. 땡게 야고제 씨나 아. 레세 토제나 야고 죽도 거야 아니. 레세 토제나 땡게 강로 토제나.

0: 给你一些储备出的目的都记忆了。这每套的设备脱水的车距从不去学习讲的。看见车型难看吧。看着南区地港的运动上面大家是不是有钱。冬天前面一往盆上的钱了。出国上完车南区松懈了进步是贵。
1: 不，卡巴马西啊，打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面卡巴这。
2: 我来自自己去的。
3: 在哪呀？什么石头？
4: 出国路签字切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1: 过去过去打我的纸的，小二姐来点名多，小二姐的纸啥当阿面卡巴要。
2: 打卡巴出子呀的，俺也加进去。
1: 打卡巴出去是俺。Some lad not live the lacaling empty. I make a cabajo.
3: Jeje, boo, that I make a niche. That doctor.
4: Cabaret, you made the emoji. Puts it medzi. Drew to none.

0: 小张给张云娜老尼的事给我让你给叫我去我去吧
1: 让给一些有事读去的
0: 怎么说

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是我们的人我们

0: Fakdu, kyoko mingal shuda.
1: Palagay fangdu tuwi sugi.

Jido, olang jido. Balagera tuh sih.

0: 喂，谈的这样白不的，老小操心不是？
1: 不的，你托女一百四十多。
2: 小战穷对大，扎了别人下。
1: 嗯。小肚子有别，
3: 看这样啊，可不就中了呢？查了些啥线索？线么多，那是些啥东西？
4: 好了，给那马西，那得寻求什么？
3: 看准了，可看见明月星月。

0: ゲーム連行ねえで、ちゃくしは。シェマド。ましぐらもかけまにみな。パヤマジべ。
1: 罗成，我是哪罗？

0: 倾城，倾城，倾城。
1: 卡介索，虽然没给时间，
0: 我哦，年生吧，波拉见过恰没着生病。
1: 吉，卡介索，
0: 没见过恰的七个级别。
1: 卢布托克，咱三弟这块也卡些。
0: 天气波拉臭病呢。波拉痛快的，波拉清静。

0: 미유르템바메야
1: 아주 수수 믹제디 진토비이나 타마데 수소레 지지야 용시

0: 盼，就是我能展翅翱翔。每当我找不到方向，
1: 撒姐转哪里没撒？撒子你哪能这姐？空想情比短的姐。
2: 现在的这消息，给你闯下撒，给你的阅读马戏。先别马戏，退我到。我这些么是也可以有马戏，也把那上个你了老舅子熟悉，俺今天给不到。你们这边我呢，当我的，滚退越贼，几个脸。没事呀的，每次团团算账。结婚要两个银币学，退税登记交税。俺最来往和面对这边面试呀了，人家从中央领面，然后营造大姐这个状元，开始面对这边的，上头有眼多。
3: 五年了，我想了大姐呢，你年纪别最先说。
2: 嗯，啥对的，
3: 天团队，

0: 我们要去找他。苏苏林，我跟他想去吧。
1: 不会啦，别人过去偷我们就完。阿虎，上帝赏花送果子，先生老早打个雨皮。啊，是，阿虎，呀，对的。阿虎，可对了，兄啊。他让小孩留去。哦，刚才老去睡嘛是呗？阿虎，昨天这路呀，可以呢。
0: 听说专家那个刚才给他们比过去，刚才给你们些，恰恰等个月的，就是过个那么久也不点比呢，刚才过个软些。我那腰子这里是啥么子？专家那了没关系，兄弟，你没事干不行，现在钱钱下不着吧？
1: 啊嘞，哦，我说马腿被截了，可气死我啊！
0: 总管那点被割了，什么都没得，一年马腿用多，今天的年我先也点米多。你们几呢？什么最长嘛？多少米多？腾给小张的，我多少吃一点。你也知道了，但是吃几米？
1: 欧少拉嘛，中共干没的，欧让送不得。也谢主，也谢主。阿哥，呀，对对的。你可是？欧少拉下哪去？ 同我欧长，你哪儿对？滴答滴答的，今日不就写就是。
0: 嘿，杨啊，嘿，啥心情？

0: 妈，欧小红去哪些？
1: 你也信去，让去交给自己。
0: 谈的去交东西咋的些？
1: 没事，你姑娘抢不起来，还要什么？
0: 阿妈，你来问了，光不落几视频。

0: nga ro bu chem ho
1: ni am na ro bu chem ye am na nga ro bu chem si am nga ra ni ku ya ya ji ye ro bu zo
2: so ra na ge ni zu ni xi chu nyang e se ro chi tu zu yi de am la ta do mang si
3: les 京东了，多钱呢？
2: 丰都电视也得跟这种做。你那边，你那丰都，你那老伙计对不对？
3: 对这也不是。钱呢？他不就你们俩钱吧？林子林做活多久了？丰都是也得，你穷都得给我约，没得，书记来嘛对你说是。
2: 公司那累吧，吃些的，林子林做没闹腾嘛些。朋友啊，是，丰都了，陆局到我现大嘛，这许多，别老钱呢，过春节没几日些，顶着广播大。都是，丰都吃亏的，公司开支制度是咋走的？吃亏这边什么的，没了给我买单了。
3: 真的不就这样了，用过了呗了。
2: 용구리
3: 쟤는 얘 룰루니가 치죠 아라디 돈도 잠바이 왜 맞아 홀게 맛이 이다
4: 이다 돈 대우 십시도
3: 쏟아
4: 3일에 대우질로 로디게 나라 저쪽에 텐진 스톱이야.
3: 이루 사야지 있지도.
4: 나 정가 날 때도 네 팀원이 내 가르쳐버리. 마음바 네 가르쳐버리 쌈담이. 아 팀원. 年年这光松节，彭爸做，忙我读书去。我跟我所托也给，谁最喜欢什么去？因为所托那卡钱有吧？听我念东东，公司跟我冲着修图罗钱的生不远，东东到我送大大，你要过么久？跟我冲着修图那卡钱有吧？感觉老就说的，老你说有不得吃的。
3: 可见有吧，你的，米斯亚的，各种呢，真是不能信的下。你也打完我爸家去的，欧少了，还得拿出的，你妹，他的三分钟的，可是我那爸家才有呢，他最，顾不下去的面，最心事。哼，
4: 让个男子的念过多久？
3: 没事呀了，那么多天不是的。哼，我那真是不大，记不起点事呀。哈哈哈。大人给团大听个这些子语。我八六年是八届小三去。我八六年。嗯。三不懂的。但是迷茫些，连是没不接，都跟张姐提过事。 做阿些的要买买的，等到明星比如吧，看他眼都得到老婆的嘴，我有内嘴了，真自己。欧小郎接新郎去，甚至给外面的个，我们八六年毕业届，凭着这里八家亲，今年没做，谈的对手的没上嘛，我有讲三年的，等到过后大年，可不就业？
4: 台湾陈旧国有钱呢，叔叔介绍去人家嘛是。爹那里没开设计，农业不咋买不到，这边打明朝了嘛，对吧？制作的立体平原有吧，先注意。嗯，要不都，要不些了都，现在苏家大姐把人家请来吧。马来西亚。
3: 是俺给本家
4: 当时，是俺公婆切入这新生多呀。

点过点天元年不切过。今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就叫切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浓缩啤酒起酒点过切过。你把那边有些切别爬上方的皮看管自己他借压不做起酒点过切过。松看这么冷不疼啊点价天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钱为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了他别睡容就给开过了没不可以点过切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不他罗手就点过切过。啊每孙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他们喜欢他每孙这些他有些全这么叫不说起就点过切过。出今天啊没能相对起就点过切过。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切把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切过。

0: 过去，就叫冯多吉单名识别。
1: 特地让爸爸下边连给的，我那记不住下。
0: 茄子，爸爸就叫冯多木的天灵光马吉，就叫冯多给钱木多边良药识别。
1: 嗯，矿子地拉用别是挖鱼。
2: 卡瑞，我姑妈是不是？哎，
3: 阿姐，不忘了，地址是哩。你，姑妈的证，明月来咱吃不打，急不急？
2: 怎么也不是，
4: 是，顶上冲凶脱了，来了把姑妈拖嘛是，拖把下下呢，睡眠我醒个嘛是，没事呢，俺最差不正作穷，把家头最通通的，没我起来要嘛是，先生，俺最点的这些，吃不着。
2: 你冲凶干呢？都是没事的，大哥。四姑妈一面浪三星个月。
5: 完了，好对了，老人去哪是哪了？既然给姑妈送多了，是不是啊？
2: 送多个三毛的，姑妈去，你听对大哥三百一，他们在开的车不多，没得人归托，姑妈钱没送。
0: 苏州土豆的姑妈有病。爹是，他能俺做美国朋友没吧？叫他跪下。
2: 毕竟是龙的买啥钱去？老先看了姑妈买不起不是的，一年老爹给拿了两头用的。
5: 卡里呢？
2: 俺东看见俺什么时候没多？
0: 就在卡里呢？
2: 就在卡里。俺东看开些几个年多呗，年多俺才个月呢。可是，二姑，大姐妈那姑妈没事。老钱不是吧？可是你做了兄弟呢，从没自己这些不明都是个多啊。哎，彤彤啊，听俺姑妈的说，姑三了点个的是个，一年谈到每月的个是个多啊。
1: 是的，
2: 钱上得用些啥？既然是说的，你多不的个，咱们俺来老宋家那是选白选热不是？确定这天对你，我什么真能可白用过这，
1: 是
2: 吧？
1: 今天二哥忘了，矿主写完了用再多，现在姑妈的就直接等我钱币呢，俺那没啥是吧？
2: 嗯，差再多是没呢，姑妈什么女个了呗？
0: 差些，给了我了，差些肯定加币呢。
2: 那第一个写个没得，怎么写个？
5: 忘了，给自己两个中秋的姑妈心对于呢。俺拿出那么啥，心不着，跟着多。
2: 用啊！第二天晚上俺爸家去个当啥，年年都把客厅洗了嘛，那抹的。哈哈哈！养我小，你老婆的俺是那啥人了，爹爷。他的杨姑妈是不要用个这，嘿
1: 嘿嘿，忘了，姑妈先把衣服都摘脱了。
2: 有我瞧，衣服洗不洗多啊？哈哈哈哈
5: 哈！上个弟弟把家接，你出国兄弟姐姐过年把家接。
1: 哟，
4: 冯都给过年把家接，你见过了宋家接我，你最快的月饼呢？我你给连接我。
1: 我呀，
5: 我呀，收银的。
0: 既然有事情了。
6: 吕军头落过你的团军哎，我的姑妈是。
4: 吕军头落过你的姑妈是。
0: 吕军头落过你的。吕军头落过咋？哪个没多？
1: 俺们不接，到时候的。
5: 吕军头落过你的是不是接？

0: 我们的东道路不是多了。
1: 哦, 康萨, 伯母, 韩山广播肯定是走的啊。
2: 韩山广播从别去旅游时,
1: 这边, 我们的用听堂所在羡慕就, 肯定是走的, 继续让我点力这边。
2: 哦,
1: 对的。
2: 我们就送点力时。
1: 好嘞, 你也现实。
3: 阿拉,
1: 阿拉,
3: 你也走过。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먼저 체조.
0: 어머, 마승염 동아동가를 현재 먹물시 동가쇼다.

0: ngayig na de ta mi kho ge mi do
1: yubris chung e de ji feng du qi za ta ke du shi lo yong zhe yu na xie mu do na de wu li da ni tui ba xiu shi ba
0: ta zhe xia kuo guo ma xue da de zhu de ten duo luo ni xu za zhan yi sheng bu yue zhe
2: 给侬忘了，给咱也点心来弄没吧？你老舅对那姑妈叫，老孙就拉死姑妈去比的，听我同到去了，你也抽不出几月了呗？唱过些呢，哼，告诉咱们姑妈去，给咱屋里姑妈哪用哎？钱牛，哼，给咱是咱们懂的。
3: 我姑妈抢不起个点了，姑妈肯这些呢，也没我那特个嘛些。这个老女婿呢，我姑妈是没钱的，你家老的给拿了，哼，电视钱得有。
2: 马氏，他会写文呢？这么多？
0: 第二可做马氏上钱不？第二洛阳新北面诊所托，我王振怀检查员没那些的。
3: 我哥弟弟，解毒没那一大。
1: 新北面从的啦？
3: 老宋就讲给严勇的，姑妈操心操不着。姑妈嘞，严勇的操心操不着呗。一春，
0: 秘书，今天我们这面试，我就去当做严勇的打针是呗？
3: 他个人，常不闲的囤大忙过去，没陪陪我那些呢，每次得拆新买的啦，三老一口嘛这。严勇的姑妈给操心操不着是，哼。
0: 搁不得对，借用了，也咋下不得？
3: 完了，
0: 他现在去让姑妈来里吹了，名字叫他呗，接受不着动。这里啊，姑妈是哪样些啊？可以呢？大瓜群长的拉点呢，红果半个球。你估计天不可岁月呢？嘿，你身边你们几小个人吧？我年多不几个，听么你心。
3: 我也就不听不出他不是，今天啊，让他当我也做不通门的怪，也让他小铁球，姑妈们也不能得通门的怪是这一球。
1: 茄子，既然你记得这哪样可以呢？
3: 年年都不得，我姑妈就要陪，现在开开心个没，你爸爸姑妈认识了不也？
2: 这，姑妈就长得多，英国球。
3: 就三九三的，百百九三幺七，姑妈家吧，九三七月嘛吃不开了的。爹爹，马上去让走，忘了送去的。接了你到不定啊，都是去，你让那个三罗先生，你顶这穷么说，我姑妈没见呢，点头在这下了米，接了啊。
0: 肯这次钱呢，让给姑妈姐们多少？嗯，今年年初过节，可是你让给一种的都不就不赢呢，你姑妈姐们用了不赢。
3: 可是俺年到不赢呢，给他刚刚刚就下吧。
0: 张国贤呢，俺年到不的他这不月，谢么多，你的这谢谢嘛是吧？接了看谢不着多。

0: 大爷那你打这些，来个看看去还没多。大罗能行你个着？龟速啊！哈哈哈！嗯，去不定这速人。你打起来辛苦。永固月，永固月。
1: 是，爷参谋老婆，哎呀，我给帮帮下吧。行车让开，这个用吧。
2: 重要是的。
1: 好嘞。
0: 欧峰了，我毕竟俩听他写个羊皮，不过这几天你写的我三句，看那个没听那张云梅呢？
1: 我呢，今天要我修。 迪卡萨，你从哪呢？你不到是尿干净过是吧？你要不去阿姨啊？别急，美女。爹，你啥子吧？哦，从哪边经过就不要的。哦，也没那念头啊。哦，迪卡萨，就算你学习不过几年，从哪的就要的呗。
2: 西城的给谁？让个修啊，没修啊？
1: 没听要过就。
0: 格斯修个因，格斯修，格斯修，格斯修，格斯修，这次不可以为格斯修。妈这，接了，我娘个来个三六七九。
3: 年过满十年的，俺这三六口子嘛，过满十年天了，俺年到不来，力气没个了吧？看意思呢，俺这过满几年又算是。年过满老年休息三百年，过满十年，检查去的算不得啊，年纪来过呢别动钱，参观来过呢精致钱。哎，去那个来老店去。
4: 快乐老牛买呗！顶这芒果园的，一年年，天大地铁，你也值不值？你也值啥？可是快乐老百姓也考虑了三句，你听说些过？明年四月的，东都全的钱牛马车，他个的，明年啥的，东都全的钱牛马车，各地的眼睛些心就去的，完全算不上。
0: 姑妈他们对那也合理呢。既然给你这孙子，你心里话算数。我是接了你到底的，肯定轻松。俺来老酒站见不也是？老你空了，装死。团委他既然是我那兼职结婚时的，就是的。唉，交给俺媳妇接自己，你他怕你的有。 姑妈给贵不得，我咋骂谁？闽南给制作的江北一起的啥？姑妈忙查呢，没打没拍去，一起买不起的啥？

我的，这不是，修的修的，修的修的，哎，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
도 바르트웬 바 이네 무엔발로 니스야데 케산케 아유 디 저봐

0: 不客气。
1: 嗯。
0: 查到你的隔壁。
1: 唐的查爷，庞家叔请不起来赌。不客年年那么大有钱，就准不起来赌啊。查爷托你这家钱呢，起码蒙牛赌入去呀的，我把龙爷准备起来了，偏多请不消息。
0: 钱那六十天了，是我可多。
1: 连他不消息，我是说个前途吧。
0: 哼。钱那蒙牛。
1: 蒙牛多是估计，一年起来公平多。嗯，小薇一个区别真大的，六个也有区别。
0: 谢莫松，可以，让主任呗。
1: 你分多工作呀？差多年，只差钱最多。
0: 我把龙年把押钱吧，老金一过谁，钱都不管这些。
1: 你上大差，分多把那里伢都收起。我把龙年把押钱丢给那些大药师，钱上分多吃点钱，若不吃我上去。
0: 把那个来钱不得这些，下有上不上不就？

람균형치바초주뉴호윤구더낭치바서동부쥐람야바루제원참제와千日祖敦啦，激送修啊！他妈帮我躺，掐烂了出去吧。地堂明白就让头儿哇，身边看书也罢，记住给错位控制也罢。开始看人跟随来控堂，记住偏地来控。老家面康，起来起这，注意设计。冲日堂，冲日切不说，做那快控堂，来控的来顿把引起。人家二百多地摊大在吃过，开始炒完干巴汤、老干巴、绿薯面巴，每个男娃说给男大鱼吃，土豆都面具吃过。旁边男的苦肉啦，人家几公斤的龙苦豆吃吧，即便直切汤，只贵了长着土皮也不吃吧，即便亏空的苦肉长着均匀吃吧，做那亏空说，国外的卤煮直切汤。只顾直角切吧，米给给确定了同囊切吧。喝这结果俺们老结果，张小康那白出门看那结果。老宋眼皮我个可绝没白，怎么有白没错给？多少老菜给我个可绝够，会么吃过？他把图建工村人工岸，巨人养给我个可绝不疼，国内摊位免可绝过。让我过送了小脚骨，让先你个骗了，得糖用途。

0: 你呢？恰进去，吉兰子接来呢，吃家常嘛，吉兰子嘛就吃过。
1: 恰进可以呢？你巴拉六级班加钱的这个呗？那，你巴拉六级班加钱的？是，都是对着四十多米个米级的多，六级怕么是吧？四十多米就能考八用的，是吧？的，吉兰个巴拉个，吃来很多牛呢。
0: 你爸爸种竹子，你爸爸种竹子。既然我爸爸种竹子是了，既然爸爸种竹子，你还说谁？现在行吗？的，你爸爸个妹子的姐姐去学的，可得是那不安全不得人。我最早了，也找小伢穷不得。我最早没上班去办啥子？既然最行个嘛的，我最早给农村永保个家境人说，你去那个来给陪陪谁？熊小不赢呢？
1: I'm a man.
0: 爹爹把家去送过去呗。
1: 对这嘛这，让个送不着吧。这不就趁你人嘛的呗。让个米来三千的，你把那个拿不着是钱的对吧？你把那个你拿着些来三千的钱噻，铺铺穷啊，借不着是吃苦的。做说那皮不就啥不着是吃苦的。哦，今天可就学学，给让个把那个，给让冲不皮，等到看个。
0: 姐姐有过去，没苦把谁的。真听送的。爹爹了，对俺娘三不落西单那么多，大爹的啊。
2: 既然爸那个可能还没光顾媳妇多了。
0: 既然是姐姐这年一呢，来三天这抽着，是吧？是嘛的，都是在对让爸爸来个养子女买不着，是让个闲蛋了。看他来三天牛买呢，既然是装不着。
1: 小我一个生命多哎，当初可为他们公司的，既然是送表嘛的呗，
0: 他给媳妇谈个大意，没钱买来啥，你也把那个拿不着是真的对吧？再去去看幺娘买吧，他可这不。
1: 啊，来斯，今天刘老，四十多米给铺上过去了一下，装修门口的这档子，既然把那个车子违章的给，
0: 你既然是性格么多啊？
2: 你把那个司机电表送你转头不赢了，我最起来个司机电表送你转头不打结果着吧？你把那枪的快乐写的一段那图你的这些，接着我来没的这一段，我最能的参谋的这些，接着我最起来枪的快乐写的一段着吧？搞的对，那我最开始叫我什么来接头着吧？哎，一天天气学着的。
0: 一团天气学着的，一团是那我惹嘛。让爷你可真对多。第一个天是，你三年他个我最起来个平时比谁远，第一个托他就送你一单，过去的年把那个我三年被送你转过去，短桥给车站那个业务处呢，来去平均钱不是？哦哦，没得没得，来去平均钱不是？来去平均钱不是？
2: 大哥的。
0: 你也听我，他个让钱牛，
3: 让也听俺的这钱呗。
2: 听俺的，南苏大北京的门卫多肉，通州女婿是钱币，包子么都收到大桌去去。
3: 小红军，上给俺我些贵呗。让我那小红军一呗。儿子，你让新的你一种啊？娘，儿子，
2: 老子上午去打青牛油子。
1: 我是最懂过的，胖婶几个谁？每次家人到时点的六天谁？你什么时候回？你同桌，趁我去上短途吧。一年我得等嘛谁？前三年特别是上不过去，我做公司老大的是几位中国小姐，你风度我就特别是学习。大大，风度我前几天打听下，一年，今年呢，走路多少年过去？这张天上最多是过的。
3: 用啊，前头怎么想起是那只鞋面的？我估计是，
2: 是真的黑。
0: nga thom de be ka la sip chi shi chu
1: a wo zhen ma sa a zhang ga de chu mu su din zhe qi ge de su sheng ge xie
2: de zha yi dun du sa
0: a wo ran ge jin da liu la sheng ye de bo lun qie er su sheng ge
2: bo ge bo lun xie men de mi de gui li ning ma shi su su ba ba zhong suo sa ga xie di le ba ba sa ba xie ga xin da ge ba
0: 我不知道谁要去不是其实你还光影有些的话哎那行了可这样了行了我就答应了要去的不要去的可是对不起嘛你们呢你别进了马上是你才要去的大大姐一春罗里姆松你们意思的意思当然做做用用嘛的
3: 白天你们还是休息你们对面的你们接着阿雷你们对面接着嗯今天你那个作用结果别嘿我呢喂喂我一接着有的没人家作用结果呢来咱的咱得这一场用啊三月退出可以你的小戴的
4: 从来不愿，命运之错。

0: 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
1: 今天是把你送去你一边，那我养你。
2: 这次让大家留你给彩礼留着啊。
1: 咦，
2: 嘿，老钟也干了，你怎么是干的？
1: 今天看上去我这干不起，除了他那有空生的不的。他容得着，没这么大脾气干。
3: 俺做车间做就交不起，我也没。
1: 走，你没这样做。
4: 走，
5: 走，
6: 走，我在那走。

0: 星辰，我去看了前面你们唐国那寨个王爷羡慕精啊。
1: 羡慕精，不过当子也不多啦，那这给不是多。
0: 好嘞，现在也不穷不着，给三百年个王爷羡慕那包了老啊，包个少得债过。
1: 我那些账差了。
0: 包些账没大，差不多包那么公交车单位。
1: 不然都是你这伤了
0: 赢过去大周
1: 嗯嗯
0: 不给拿了心不定这碎话
1: Yes
2: 星辰
1: 阿姆拉
2: 罗布
0: 是西城
2: 我疯了
0: 两个人亲妈的呗
2: 听他介绍听他你说话有皮他这婆婆拉不着区别你们躺过是不
1: 阿姆拉我能打面穷个是哪语的
0: 我这几名可真多
2: 校长给死掉了普通贴不起能大名都死
0: 好嘞钱的养不穷不是不藏我杀大大这下一年风度过都多起了强点儿的
2: 你给人求我三天鱼我校长才来住你去
0: 好嘞
2: 校长给工作这边做主给蒙古他去求我谁我找他我给他找我三去
0: 这是
2: 他的很多工作不过是这样
0: 不过是可的
2: 不过是呢查到你预备起来起把大年把过你查到去工作南山还是没现实去了
0: 好嘞现在你这打找不着是吧现实
2: 找不着谁肖战这些喂肖战
3: 喂小五一给团长和我列去我做其他个内搭眼睛对等对，那么多天时间，莫再说了，弟兄。
2: 张哥，俺多少个，那么少怕用个伊？
0: 搞钱多。
2: 给钱没多，俺那么少风都在下着雨，欧风啦，清晨给咱取个伊。
0: 有。
2: 波拉鞋里啊，捏不起啊。
1: 阿姆拉，都对不呢？
2: 嗯。张丽看了捏不起。
1: 阿姆拉偏啊。
2: 有。欧风啦，俺中意的。
0: 啷个色色气啦？
1: 阿姆拉偏啊。
0: 不但就跟你是冷嘛呗，他多二五二五四个。
2: 工作苏刚内地有嘛别？你这跟这些不接？
3: 苏刚内地说了提不着，你小伟毅力啊，卡斯卡那么进不去，上次对阿斯勒比，老道卡巴老在追求钱不住吧？你这钱呢，若表现呗，卡巴大大的跌价，告诉你的。
2: 俺那么少话主意？
3: 明年不多着，你中午打欧拉皮也有吧？
2: 有啊。
4: 就这，哎，你们拉的雪又多，这车沉了。
3: 这大哥了，水在下游是哪有的？你们光了是水在下最远的，光大来我这里。
4: 我这，你确实低了，可这家伙他。
5: 我们的羊毛在哪堆？俺祖宗不的，偷了三木块钱，住了点。
1: 舅舅，你偷了蒙鸡没？你去鱼，看到你的亏。嗯，
2: 看到这车马啥事？你讲了几滴蛋气度，没这地么多蛋没？别比些比呢，没这其他那主要有嘛事？俺俩这么说，车马啥事？
5: 老七。

0: 但是能是其他干了那么多天你最近这样子这样学你这是谁那么多天你最近怕谁他的七类给你就是你鱼子啊老子也会退谁其他我那些你也是天然其他给这里东西设计了家里乱子那里大家没有机会去的这边他不是那给我讲你的前的天然给家里的当个那里没对军用那样卡的你呢对我头就给做的都对不起俺俺的系列是高鱼中路日大路送给家的那么大钱不是什么其他到了日大没有吃着鱼子俺最好最近不比一年你老亲才下行吗这边嗯
1: 老亲
0: 是最大的鱼姐俺的老亲从哪去读你你在哪老亲在你加个亲学习一下定位看最这边的牛头也有吗这
1: 好呀好好的那你们别做那你找不起给他让现用
0: 苏林
1: 上去叫
0: 你去叫哎腿骨头去让嘴前面连个碟露气息一下哪做哎谁谁去做叫前年一那边没被碰不起给我把龙年给你三三不求
2: 喂让给这个这些鱼我这年这年我给他们家把家庭买的
0: 怎么啥一年没差没的这些鱼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我这个也很厉害呢对对的他都打打没多三十天送给他打打也比多鸡他确实有马这边他们要打打有不点电笔呢这些旅队也不着这能不能当队长队长来给他们多队长来给他们做什么时候用啊哪个地方都在那边上后队员你过去咱们手作赢的原来是赢的我这样去

0: Kari chare. Mede chare.
1: Mede chare.
0: Digyul mede chare kwaya kare. Pejin kwa lo hongya singe shi.
1: Dada ki yungu di tamya ne di da ta rin lu yo re.
0: Ta rin uske mido.
1: Mede chare ta nyo shi ya. Ya me na. Changwa ka le su yu su. Kala mo jay na su ki su ki chi na.
0: Kwa lo hongya singe le mede yu zang. Kwanzo drasa nyo me. Oji, ya, ya. 你GPS，呀，合作扫码器，往这那去，到扫码器，你走，走，往这那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别住手，听我念我三段，叫做几句嘞。杨面带啥读？
0: 妾子，蹲点点吃下。
1: 这个人是狗屎。听我按说，陆秀杰对郭三姐下手过去，可不得让伊有理。我，心不痛的。这个人，这个，心不有嘛的。
2: 这个，俺难办的。俺那个，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ngamda jang mare kirastige mote konzo shinai goyo gyo tame ma jona mente jingi shkyo ine sem shwa mele me gyo tancho me yunga
2: yo jo nangda mogo nangda mojo shis
0: ngani gyemne gor gato
3: yo jo
0: mingye denzo shinai chinsu amero ngashi nar goyo gachi ngashi imi dhuwa
1: 你给不起你带来准备着快去做嗯去小肚子我洗衣躺在那儿给多干净又没送啊上波了马关前不赢不新个预备啊俺做小餐了让大人拿出了这些月骨油了波了个前面的龙给接着波了桌子听马戏这下这些嘛对的
0: 上去落地和花油。去那个中云的。就是。俺做小三个没找不到。再提下提下。不然我们进去挤，接着地震那修咱来了嘛的，那小马的马队。啊！俺来上去。这个的。喂。
2: 这个看这边回来哼难道到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啊呀没对有的呀对你干了有是是这不我们就去这里边回来准备让俺让你考察清楚的看这么点你要是那天做俺家里这个要面子老百姓吧现在考察你吧
0: 你给俺做些的，俺做弄完了么多，弄烂了呢，俺么立竿见影。两千，得，这样子才行。
2: 舅，爷们呢？把这全部工作做的。
0: 不是，把这做结束。
2: 啊，我那工作在那边，妈的，工作在这，密码留在俺做身。
4: 把这做结束，我去。
2: 哟哟哟。

0: 你要不要
1: Yeah, machine.

0: 喂，这里俺就挂了日大一面的足球土地，是米来得被切切的。
1: 切子啊，把林足球隔离给你瞧不得，也是。
0: 俺听见了嘛是？
2: 伯母，你把那马棍切不是？怕俺急了，俺妈家个主意的，顾客啥要嘛是？嫌么多，你也卷吧。哼。
3: 路不走家了，得用眼黑呢。
1: 俺落地没久。
3: 行程好吧？远。
1: 婆们老早见面，你们谈过，你也让咱用皮。让把老大阿家许愿给婆们娘点鱼，婆们老早当咱点点，难得有嘛事。
3: 他在面头做面的有的，上个地就是用你有的没。
1: 我大校长给日干那组看拉面写么久，现在给你吹多姐姐，几顿大几给不住就切皮。
3: 上个谈的小领导，我那兄弟做那些啥去？
1: 让给俺兄弟也学着生活些。
3: 你让给这些个待遇的？
1: 钱堂去的。去的，你还得问给你孩子去。在西城，让给俺舅子也死去，俺家让给俺也不是三三不求。兄弟就叫肚子给让给过时，可是让一年他就给过时的。你还给女没多，但是呢，你还刚把手勒死。
3: 顶个刚把手没多。
1: 明天咱看到刚把手没多。兄弟呢，他把你做那个草坪这牛肉给嘛时，前上前，我来再把俺这骆驼去不是拉鱼上去。一年他的那只团队，俺我那让他认识下。
3: 今晚你那只地里忙休息。
1: 没，今晚俺那只在这成都没多。一年去哪里了？你最低切蒙古车牛油不着，天不黑就是车牛。前三天，听见你随开车当年来打通幺八时，那去的停车也不行。

0: 家西城，就叫肚子点，阿家长搞不起来，对吧？
1: 大侄下，就让你报名他们这前面呢，再不拉人么对？
0: 让大侄娃对。
2: 在林公那前呢，上街街包小我三球，你那西城街上街不随手的，你这款款。
1: 让包谁？米粒头来包，两天这个让包一把，让最小嘛谁？
2: 老祖长胖了，给五斤给俺，怎么拎个米？俺最近这里在牛皮的，米煮米呢，吃油嘛的咸鱼，他这难度要把人家切多久？一年胖了成牛油嘛谁？
0: 我们那天校长给他解释，
1: 日妹，
2: 俺最公司老大这些。找着那了，一周没工作时，你也看见了这些皮，几多来个那么大的腰肚关节，马脚那对肚，全做拆迁推下，现在我们进不到城市，我们忙是干呗，吃松饼，打不过，
1: 打吧，打你的，
2: 张老板，
1: 我哪会喊你呢？
2: 老先生了，上个那么大的忙，我那顿腿了。你每顿都来，上街不好吃些，他都开药，是不是连锁？你最正嘛是，你对俺我要打，他那俺我没，我不做。你让对俺都回答，毕竟有多要钱钱多。
0: 今年春我三十一月四十多，可对头年来，可最讲究些。
2: 俺没听这的，三十几多年，我做上了你不顾着去，啥不摸一桌。
0: 让给熊多些吧，他能熊穷大去下，穿那是米多。谁？阿姐，当俺老花熊是大米多。我哦，老皮老子刚把铺你带木穷，那别的借钱了下，让给多多熊多些吧。他个谁熊给吧？
3: 是吧？
0: 谁谁？哎，但伊能给不起穷。
3: 阿姐让老皮当卡机的吧。
0: 如西，那地光蛮小的，你落不起地呢，弄不叫浪起来两千点米，还给三米多。
3: 啊！
0: 休息起的，给不起。
4: Hello, Mojo。
0: 小唯一。嗯，你看俺孙女都有脾气，俺爱小唯一，对哦，俺我呢怕老人看丢米多，打耳钉米多啊，
3: 俺天天眼睛闭紧老虚，洗不到连两个小时的。你让小，他那车正走进我院子，让垃圾马车进马时，让老姐到大东娘不是，等到老姐个来给我看到。
0: 可是两个车上不下平了，让你啊卡开始扔马车，上面我就懂了。喂，卡着上面你的是我的，还给谁来买吧？卡里没亏的，
3: 卡着上面你的，
0: 让他说我有马车，休息去的。多多去自己过，
3: 多多去自己去，刚不免能跟着去啊？
0: 刚外面有跑的，俺中午行嘛是不？休息去的。风度出的个咋别说，俺妈婆婆也有嘛是不？

0: 地堂的女别错几趟。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这趟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为参。张阿拉托南。路屯面具。今年社会路门前阳台前的，地堂堂马王把松江桥。

0: 用啊用啊，
1: 拖个表裤了大家着，表裤了大家着。
2: 俺俺跟着徐皮，
0: 你也过错没错，人家也看着林姐点吧，阿弟阿妈妈的呗。
3: 把那点接够了。
0: 我每次接过水水接点
2: 呗。罗什么就是没有点呢，就这面不拿不皮，俺没罗子点不点着，搞不鱼。这次接没点，俺就拦住这家吃这几个鱼，把家族就抽不出。

0: 子，接哪地呀？接嘛，年纪来了个差不多啊。不过，大地说是，俺爸拿了，年纪就落不大，接不着多个啊。
1: 不啦，那是个嘛事？年纪大了，不过只能落不。
0: 好子，亲爹个接哪？大三个接球开么？像我心买的，不是一样点是吧？
2: 喂，对的，我这表哥家里不吃什么辣子多，没马上煮给。等到俺做简单单，连成就我吃去。
3: 朝外俺们都做生意话事，
2: 他的生意就是我的。年轻的他是，既然做老板空的，西单内村的人个多，全部开起个那么做做的，接些一点些。你对没门工作的，那么个接要的三姐，你们都点点些，接了呀。德路今年忙了忙清洁，西单里没动车还想走你，但你没吃不是？
0: 你做的这有不是？
2: 哦啦，弟弟去那边进了小妹子，听个嘛事？隔壁弟弟年头把俺们家西单拦截，那次小钱不是拉没个三下，小妹还想寻些解释吃的，对我头，你做开几米多？
4: 喂，钱的工作，营业还去过了呀？
3: 工作哎，工作也是拉你，两个妹子，多少有名还最多得过是？
2: 何子，听说西单爹爹呢？啊哦，那俺祖祖你得吃过是吧？
3: 爹娘打招呼要嘛事？对了，跟这几年多少个名儿当年有过兄，隔壁头西塘街，他那招呼多了是哒。
0: 哼，明天就这，多给点来买吧。
3: 都别得去说。
2: 嗯嗯。
3: 没当呗。
2: 哦，当皮。
3: 可是这落起来几多？
2: 你家落，原先没把几笔，别急，落再跑没着。
0: 落中应该嘛吧。
2: 是，可对了，落年啥的贵了些。
0: 这正嘛的，等到落中的，明个年就土活了吧。
3: 大大，俺做兰州了，你们可是跌倒，今天俺让你明个打车着。
2: 用啊！
3: 俺最听我给本事的个，说不出些那么多，我真拿手是没事啊。
4: 是，先嘛到怕我出二姐出兵了，要是骚扰嘛的呗。
3: 俺说六姐，你要是你们开心些不？
2: 大爷，你信不得这三姐爹呀？爷。
0: 喂，开山豆腐的我呢，信不得我。
2: 哦啦，豆腐的狗没有干差个许多，三不打你叫没人给，俺注意的。
4: 喂，俺很热心的。
0: 嗯。走。
4: 喂，我的。
5: 你家路不堵，不过是边站去送。不过能得做你，你张塔每个段，八零初中一八零两名塔，八零初中一不过能得三米七分，三脚七八月，查找忙归一万公头穷学。俺在他的穷人面不长老，简直虚皮。光天用了边站一边，穷人面不天见时。
6: 谁？妈了？谁的？俺们来着下。
2: 呀，清明开始说，我接单呗。
5: 秋水棉不拉杂，俺做每天接了高雨，长得谁的？啥子节目的？俺做兰州的主机局，八零初中抽不起，雨淋不急，窗边那么太阳嘛是，长不闲的俺做参谋，窗边雨衣，窗边出去对面那不得通
6: 着啥？俺做参谋，皮个长刀看不许多。你阿姆拉，古谁没用哎？
5: 俺那做兰州的节油，厂内习俗啊，第八遍能推时，日娃查找忙费，工作图不难说。
2: 兔子兔子嘛，记得，老菜贵用啊。
3: 我心明多。
2: 俺兰州的药不糖不稀，厂内兰州给不起他药吃啊，兔子穷死呢。让给俺兰州的官家吃着。
3: 勇啊，谈得正嘛的。老人虚晃了，这就两百粗重的，听他们带了云端，你们也带兵。隔壁的，带三百看不起，中秋到了，带我的给看点下。哼。
2: 苍妹，兰州的那段，兰州的听都通死的，是不定这钥匙别。
3: 我在。看到啥子新大大证明多？ ngemo chuti

0: 对，辛苦学不辛苦学，到时候我让你批个照。
1: 有啊，我穷的，咱老其实穷几滴，没住到他那边有事，一年啊怕老牛没。
0: 上个没住过人呗，谢谢你牛一呗，我穷的，谢谢你也好不起来学。
1: 没住到这娃一呗，谢蒙古有事，让给狗四个月。

0: 가스
1: 교수도

0: Lo yang be.
1: Peng Tu Hua Du.
0: Chilchins.
1: Chilchins.

0: 上个电信被吞到上吧，你心里羡慕哟。杨英还念你最多啊。新浙的，马上去找，你不住住那些岁数，用马这边。
1: 上个电视上我也读的，今天你写字嘛跟你一样读的。
0: 我你看最干咩？
2: 做老师的。上大，我新城，我做的给刚刚初中我呢，做啥不是给多？我一起听谢谢说，我，你爸爸要我去打，叫我要我去接头接脚。
3: 阿姆拉，米迪，奥斯特。
2: 他那两个小兄弟。我从头从那时来接住。
4: 上个我从头没到杨明都死约。
2: 你让他多去写去。
4: 钱塘去的。

0: 四川的州，朗小姐连续讨要的，你做个下辈真心拿了四川的中西大大都，到教室了。
1: 县里有一百包拉的，光了就去处理的，你给谁比？他都告诉杨明都没干那事儿了噻，其实俺做没钱比，那就是嘛的。
2: 喂，中地那个没那熟悉比呢，朋友的就没得吧？刚才的俺让你了，组织队还没吧？把这介绍的那么急不大。
3: 把人家那来，给咱做几个干啥？
4: 啥些呢？来去，旁边的我做啥不行？是都。
3: 你我做前面，丰都，人家就晓得，我小那个你是四川做事的，你先来做，把那的可能就处理一下，没去接生那的事了呗？人家晓得，你可把重点。你怎么听都给些？一准头晕，我做啥不要的？你那个，他大的一准看了年不多，把那个光就几个做了片啥的，你们那个密码了呗？看叫把人家写个做。
4: 给咱做第一空给福建那组的成都的，俺俺组批个内部的，明天穿啥啥，把底下穿什么穿？
1: 么子嘞？说说他接不接不接？那组看了后面随行的。他可不怎么接不到？你怎么知道？
4: 你这出去对不啦？
1: 喂，你这那个还送不到？
4: 哦，
1: 哪大名都？哪大名都啥事嘞？
4: 听说俺大爷还多，你也给给几万些买些的，没得说的。天外人是落在下，
1: 天外人是落在了，到哪下午的？西城，衙门的北京落在苏水。
4: 看不到欧了，俺爹爹在看造谣，表哥是九七六七，给不着个小弟钱皮呢，若不急，痛嘛是呗。
1: 年前呢？
4: 苏开些要
1: 是，表哥他大弟，一种给哪大要嘛是，没让人去预备嘛在，等我给他巡游去吧。给这个真些月，等我给他去不是个事情。他爹搞不起你们个月的，给不给他多？嗯，我。怎么说？你晓得哪说？等我给他巡游要是，是吧？
4: 给这个真些月是？
1: 我那是有的，让你当俺这的老几个代表呢，俺两个去都有什么样什么事？没事呢，我们把老娘把家去都还是个招式。
4: 但他那是选举呢，起码是不是亲友？第二张毕竟今年要多，今年是我年是的，你那不过来打打用过谁？啷个些呢？
5: 西城，丰都个县吧，用再多，第二张毕竟落脚，现在就没事。第一来个，俺就他说要拆脚。
4: 永安，俺年毕竟落去，让落地是俺。
1: 哎呀，冯东，当俺做年了新安装啊，养那四川的专业吧，你打打说过去，我努力没找我钱了吧？年了新安装，包了的小雨伞，俺嘴巴也吃都能吐不起，四川专业俺们家小马些，学过俺家的很多招，听说你们今年是来养马些。
5: 哦，跟这多，年些糖是多啊？
6: 上来养我去。
5: 这，俺来过的，让给丁真是给不呢？俺那年想起的别的晓得，一年想起个名额，跟丁真是扯一下。
6: 你让了写过，当然恐怕你打算啊，学那学不着，不过也得嘛做。
5: 嗯，
6: 不
5: 啦，既然我那军情个名多，哎，让写的，俺那年老弟给想起给不着，不过去了，想想可以呢。
6: 可是你阿姆拉陪伴呢，既然给台湾拉去嘛的，
5: 让给阿姆去，阿姆西城了。
6: 要得，你真是，西城给军队主要靠不是你，你去最艰险的，去最轻松啊。
5: 嗯，去了，让去最的。
6: 哦，接了小肚子给出来热些去。
5: 那就让给彭总休息拉去么？这个啊？你阿姆拉可想起开不起来要的？
6: 听俺子那军迷藏买拉起码的，你阿姆那个新城想起贴了几套这不多，你买俺二脚单也没多，几套这不民都送给。
5: 这让你的，我你见过一个你们都结婚的，不得拉起是嘛的，他都几套这不民都啥去？
6: 这个前面，他这张给他不是的，所以买新个月呗。 俺最低可以给乡亲贴个昂糖果的，昂你不知道，
5: 都是在的，俺你个
0: rang ki gen le ding guo qi ba.
1: Si, di zhe mo song da bo la.
2: Gen la.
0: Lo meng ni ge kui jia xi.
3: Xiao zhang ge se ya la. Lo di ge na rang ge yun na ne. Lo da nyong xu le cha ru di zhu zhi wo sa. Tanto rang pe mi ji ge bu ni su. Mune kale chung yoshi. Tsam nge di ma sun.
4: Kale di ma sun sige yu.
3: Ma nye da sakwa sun ni mung kang yu che. Ke si ngas mung ni ne se yu ni yok nje.
4: Nga bu go gap yu. Kunye yi gal gap yu da. Kunye da nye mdo de du. Nga ka lai ka bia tsu naa mi du. Cha gui tibdi chi du. Ka lai tuwa tsu shi du.
3: Sengi bichin lo ni. Ka gara samdaa maa shi. Nye su yao shi kia. Mwen balo nye tu daa di samdaa maa shi.
4: Nga lan zui tup shi daa chi. Ting wui gong zhui dun zu daa zhi waa chi tup chi wu shi. Ngoi ba long nye zung du, kong zo ding ma shi bie.
3: Nga sha mian yung du bin du. Ding wu gong su ni kha che xie, da wo su ma xin ba gong su gu di bishi.
4: Chang gu xin da rang ge kha li nye che du shi. I nye rang sim na leng. Su su nye si gu du. Sini nga pi jing lu ni yi. Rang ge nga kye xin ling gu yu da. Tu si xie bda, mi da gya li ma ye a.
3: Yong a.
4: Kye gyo xip jing lian sung a. Gya li ma ye bche tu bdu ge.
3: Nyan na kye xo. Mi xin da da gya li kye bu mien la. Cha to ne gya bche gyem ni tu zo li khati xio me. Kesi chabi na, nga kita keme.
2: Wow, wow, wow, wow.
4: Ngo tsa kyu me ba? Kyu yu zhengu chi, nye rang liya, di zhe supe me.

0: 想起给要的嘛的没结果嘛的叫真的
1: 上个多的就得的西城
2: 喽
1: 你让了去的若其他是给大比可这个月
2: 你也封住了我把龙年地团的给起几个月同都这真是公司给钱不去那么三亿的
1: 谁的钱真够嘛的有个大若其他
0: 可是大若其他是的然后呢他有个小说的
2: 对
0: 记着可是让给我给不到乐不得你要是吉林那里给你你顶着你哥别死了其他
1: 喂喂喂你也不用那么让了卡的意思去定着啊
0: 来给钱的你没事
1: 对是我
2: 的年轻的跟他你想起用嘛是跟他你个用大的那我那通丢你都
0: 不得想起用浪的这里
1: 他是我的哦小肚子可对北京丽人
2: 别急去最近的北京丽人
1: 啊这边啊前年年新城说话情况拉不着车找有
2: 马志巴拉新城的日年说话情况给他在中天街在四十的风度给给他给随便相关图过生意丢给四个
1: 用啊让他去过去啊
2: 欧大我主意的
0: 我去过去这次过来都不忙死一下
3: 东北街的也是这个那个是我老婆了
4: 哟什么地方去还是土话就
3: 我这个流动了
4: 哟注意的
3: 我是我不到我怎么上去给呗
0: 小肚子
3: 给人不痛啊这是大哥不下下
0: 切长姐老几个地址是哪了别的搞不起来用的到底有那些呢地都是啥办法不大几个马路啊
3: 地这么了不大偶然真实的对于中他是啥街上才会遭遇一不多的土石
0: 让给些东西穷手钱的也学习
3: 哦我得来到的你现在风景上有多少钱的这种能不能给做不起
0: 用啊

0: 爸爸，京城，京城，
1: 瓦拉西米娜。

0: 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1: 빨라.
0: 지민, 샤데 가서 해봐.
1: 아무시 전라 뉴제 맹갈레샤.
0: 나서 가르도.
1: 예시 뭐 좀 잡지 뭐 여보자.
0: 风信，恁这俩还送不多。
2: 罗真，退出列下，他批名都送给。
0: 然而谢雨啊，
2: 西城街，我是你亲姑婿，刚从街上就仓皇奔上前下，记着。

阿米拉牛姐，破了心胸下，那心。

0: 波拉倾城洗浴。
1: 谢过马姐，阿们拉能打有马姐我。
2: 星辰，阿们拉能打么多啊？
0: 阿们拉个茶天的送去，巴拉个也顶着送过多啊。

Lantro

我们的老李黄子你们都看不见地图，可是我他妈听死的。一年年天没，老牛生气，他的生的地，你他妈听他妈听着我没读，连打来鬼没吧？

0: 大姐能啊子冬天拉上农大姐你是吐不着。今天你娘看这边去了，让你进去啊，眼睛才有余的。清晨进去所在，你让你的大多去年去过世。
1: 地火嘛，学他。
0: 让你爱看你的，就是看你的。给我去看林大姐。

我想起给的都让给永吉去世的。你让了我请求让给不错了。告诉给我大姐。告诉给我大姐。

0: 我把龙眼给这穷死。
1: 今天这说，你这里我打，这次咱们内跟去下子，你们都听个意思啊？马赛红嘴，红嘴先不是别呢，我把龙眼那个名字咱们改当，怎么行意思啊？一群打欧红去改跟去谁？哦，大大师，这是得让给他们去支持啊。
0: 邓明，今晚俺们也能去支持啊？

0: 杨秀子，
1: 弟弟那怎么活了将近个年没多？天个啥？我家家前头那三姐，用不三样么都有嘛事？急了，用这么个去拉送啊？谈得上个弟子什么嘛打扮？年底俺来个去卧室，阿姨继续，起码点点啥了？我们个收拾，
0: 我们个肉鱼奶和小菜，
1: 我们个啥啤酒跟这生鲫鱼。
0: 三德鱼，
1: 爹三哈带要洗，我打算多久洗？多少晚餐呢？给住不了个钱呢？先点去。
0: 用啊，上课的年纪，给住不了个心。
1: 偷多几给头。
0: 用啊。
1: 生意三年没吃别。
0: 是
1: 让把老大阿家学院你们都看了是去接不起多少年让给困难你的鞋袜去配接那你们拿阿去啊
0: 有
1: 是你风气了不吃去了起名有个谁不过忙呢出个有谁
0: 有
1: 一中孔子你家还记得多小楼小唯一的小站街道有点不去光子吐我们就
0: 用啊街道也不参谋大学喂呀你的

tos nye de. Rani se suno. Mani mutu kyab choshi.

0: 吕志明对这采访说了，杨家这些面对虚拟，各自发展去去了。
1: 你也谈到，明年多少那学员？可是湖南人没变呢，俺最晚八六年的八里家土马些，怕我记了，敌人湖南人连片土马松，唐国的，土人民群众这把，交通是，欧笑了。你要中途死，你不得，你没在那给天气水不得，你也站不住，西城，给谁染面呢？你看这些土马戏，西城，那让西城听听。
2: 俺阿妈听听，阿妈也你话听着呢。
1: 你也道歉了。

0: 罗尼学习的那位培训学农成长表演积极书籍我最什么一来讲的没另一个新蓝图就是设备学农给的主题其中你都一色主流中国阶级学区从对北京土著之外的人中年龄中错别就是设备培育学区从对空别进不穷去我把它起来但是托在了科学期从年过有来所单位从后满人来个的有些这三名的过了我的社会期空房三级年度特别当年杨台为四六年接到我老的车就过了期过了就走着车别为过了
1: Small 人家公开上
2: 公开上
1: 这个人培育送个吃了名天天的天地培育三个年级四班各四学
2: 这是你培育给别车你他记得过别车就送三年时下面两天写的那么是了呢
0: 习近平习近平去培育学生错了习近平习主把他唐三所前进教育别培育那么的点抗战时代学生阿里马为人员的老年来对几个月罗尼十七年被培育学生成长表演培育了个先前把他习近平书记阿就一来讲的每年给新南土推入三百学生跟着主席有事
3: 当初现在跟着这有些数家别三个月半了提人行南年选拔卡苏佩罗西车与把空年每年重叠行州球队协助的那期七个月六月吧成长表演成长表演我最紧张每日团结起紧张时我把了每名球队阿姆拉特某些强度我解释查实每年都赢如今南京来准备赢记录年度你设计率到我准备在你去经营我南京年谈论结果的说法的老百姓积极书记宁的培育当上推车三南各做了八个没不见的年龄如果能兄弟情不穷写送不是今年的一生计落落积极书记供我们宁的随性难我的批评我觉得什么抗战杀脱了这位出发他各做谁的能每次这都归为那么提呀成长表演每次冷不交战开战时都去了有事其实有几点这么用为成长表演他们提了人与每年都落于当不切约每年重叠土面在日他我在某个地域约别行列了日本音别成长表演为哪些呢其列他卡几不约讲落不得的讲别谢谢他行南起行列贴黑把钱不约谁成长表演同盟的用途满足了策略团团别出国端样关注大土让罗穷穷谁让给刚进来按最古节某个日节四个度他个人是新南都来个七九天年晚年六间三不起真把他国三不做不起这些算不是那年每年春节的期春节的谈香重组节人松行列了在七个月了在吧重组年的边角的列顿主把人家把他地不列电信地主成长标语两根主标音张和结构行列参与公司了在组织吧流行顺气早晚天学校进了年有没有大过几岁学校进了年点有呢点点也不几个这些算不是综合健康行列参加参与公司了，在吧？轻松可以，可是出差多不远呢？龙舟卡车五十，滚个多九面神女，过节不热节算不是？常常表演，你个的月月出干什么？贴不起他吃谁？你个干了，工作轻松他接不是？工作看不难，老人终于穷子，搞不起来穷些算不是？轻松可以，工作相对于呢，俺老人些不什么，六个月节算不是？抗战时代日为新南土，连缅北同缅三段江的成长表演将为了在新南土过去千年，内地满足了六月十。
4: 尽管呢，即使罗马看你有多做这不解释，我的讲的他不担心的讲的这不解释
3: 了。那在新南土过去土票了，娘娘他谢谢三百元所交土票，日兄弟心日为新南土了连带年早晚出月十。成长表演，你给满足了新这一趟，我猜每到这地段冷年，尽管那么人心去内陆点不谈，咋不加不提，内部过不谈，全部讨论内部听个月节算不是？选举一路不行呢，新来了这边更真怕了，习近平新思新表能，成长表操弄穷也不是。那年记得结巴了，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培养员中等于他四兄弟连队连续三个。有不同的年是对天天理解团练团拉过的图天天行主练团女增面团练配件东国别那是哪有这些书记我觉得什么成长表习近平主席出去了贵秀清不清是成长表演这些书记我觉得什么落了电波的年龄满足的团练拍了团有不判断用久了你不看练的运营线算不是其中你都你设计落了这些书记你这里都是能够三个月贴吧团各种措施情况年今年年度你三个老罗，积极书记拉了杨三多的佩服 법샘 챔버기베 파라 천장벼이 폭삼라 가조 세부 총유 공기 지급 수지 나주 스마티 낭샘규도 잡았다 칠랑랜도 큐웨 자주도 규라 체네 전이 일랑주 베드티 서류 피게기 큐용난 팀버 체디 시림 된송타 신조 자자 피게 동조로 리기 비신이 난진도 롭진 짐비 급티도 총기를 챔버낭 레그 체네 된도 총 이내 타자 시림 도시 수바테야 도규민도 성비도 제송시 천장벼이 서신라 요수 조사메 큐기 지시더나 다가랑기시 매진야 차지 나주의 배주의 치자마와 채나 중재 대장기 야부와 통해시 내게 무투유티 밀린토 시송내 신조 차차 피해 동조로 人류 강례 등교 인시에 송시 퇴닝의 지루이도 니스루류 중국예지 십슈 총두 지재족송님 베징토 주지와시 급디 십슈 총두토 人중기 뇨종 소배 人내타 유고르 십슈타 표매 류소 계주의 소젠 서류 캔덴 퇴래 Kachui Shibshu So Leji Chewewe Kepo La Mingdi Dwilip Sabara Pyoge Shibshu Zongdion Kongbi Chimpo Chongzui Cho Kansa Jide Ne Ngunbara Chepshi. Zongdui Gorgen Jila Ki Pyoge Tuenze Nega Zongbo Dola Meriki Kejo Gyan Samu Doje Somshi. Zongdui Le Shugen Zongba Songwa Yu Ki Pyoge Rinne Yugoro Ta Luzu Chida Yina Yanja Rinne Sardui Tuenze Ta Sardui Junzhu Shibshu Samshi Yina Yanjun Tsangmara Mizegi Kejo Ta Kongbi Dongshi Chimpo Doje Somshi. 계급준비뇨존 ཁྱི དང Kongsi ka jik ta yuri nyamle chebe kanki xaba yin. Te jila ngan zui mo tu, tuanze ki bui zai ta shibshu chudan le su tang di, piyo ki kenden shibshu ta bui le tuanze gen yung sanay ka tu chirzon cha yu yin xie suam shi.
1: New York lo xie nang, ta zi tosar kuyu ki rang kyun chong ki ge kub ki sa tu bian chor bui ta kong bi yong we ngun gyu kuyu zuk du che gyur shu gya gui bie gui ji lang char du ni. Cong ni kuyu le su tang si, si tun shibshu rinpo tang, si shu gen sung tu cang. Zogyu de gyor la shung nun gyak ba jie che bie, cong gu ma jen le gar, yur se jie sang mi yu bie.
5: Pen chong yi zhou rin den cien zai ma gang cai yu gong si nang gyu tu, si bie zhi jor kui tu zang zha tu ba tang, mi mi nam chu ji ri, che zhi ne xiang yu bie. Ta zai to sar kui ne, zo wo nang jen che bie. Cien zai sar dun nang bie ke le yin bie ngui ne, nam chang ken cho che cun, lin kui nang qin nga mi ne, gyu rim yong la jin ni tang, xie bshu zhu di, le chu qin bu, ཁེ་ལེ་ཡི་གནས་སེ་རོ་ཆེ་ནེ་མུན་ཐུན་ཚན་ཚེ་སར་དུ་ལག་ཚེ་སར་ཐོར་སི་ཚུབ་བེ་སན་ནེ་ཕེ་གེ་ཡུན་གུར་ཐུན་གིན་ཆར་ཡུ་ཕན་ཆོང་ཡི་ཇོ་རིན་དེན་ཚན་ཚེ་མ་གང་ཚེ་ཡུ་གུང་སི་ཚོང་ཐུན་པུ་ཅང་ལི་ཞོ་ཐོང་ཁེ་དི་གེ་མི་སེ་ཡི་སར་ཐོ་ལེ་ཆ་ཐང་ཚོང་ཉི་ཁུ་ཡུ་ཁེ་ང་ཚོ་དི་རུ་གུ་ཆོང་ཐོ་སར་ཁུ་ཡུ་ཐོ་ 上网堂新电板机械扩顿切把作业协助主给读解送事业平均环城面具有些参与公司扩康南说不出托年拆电器立住切的瑞兔加斯塔瑞兔加立索瑞别参考器团结必须内部切记给用咱们些去给些人看面具里空来过去月西藏北推国用口皮协助他没通了进去失去去卡爆了电力开列落地部批给东土版本时另归土从共满人切别勉强算不习来求取时本众环城面具有些参与公司今年张家金起另归南起至于失去他协助来送把从年苦有耐了起不多俺去吃账切别另归土本地里空泥羊撒土不自多俺去羊吞给西群塘吞女给其东西约接送时 탄찬 한세 토사쿠토 첸세 사드키레기 튀기 시갱알웨 덴토당네 튀기 코칸낭 추제기 우제 킹신휴지 튀내 쿠류 균투 투구상토당웨 교도체와탕 딩슈체웨 켈레망부시 한세 토사쿠토 시수네 사토 피케 총웨 고금 냠주 시신휴 타세 토사쿠이히 벤조 콩비주이히 레튼바 왕초이 디루니 나중에 고추로 인변웨니 난취 켈레라 십슈타 튀내라 튕긴자과 살지 퇴계용와 제레미디 총닝쿠유 게림 사바 레바체휴 튀내 초두젠타 피게 청진진 십슈 십차젠제 용어체니 장종기 벤조타 기초 뷰타 콩비윤교 레기 사바 칸리 부균인 시송부지
2: 서구베 너주 총결의 시도 총와라 Zangsum Chukwe Gigab Jilin Danglai Chengyu Kuykong Su Namsa Parasum Shijik Jengki Tashib Tsele Mala Dwebe Kuykong Gi Genga Mala Denpeo Rengxin Ne Gyundu Rengxin Para Torxin Shi
5: Zangsum Chukwe Gigab Jilin Junne Longa Song Rin Danglai Chengyu Kuykong Zuzun Chepar Tuisam Rengxin Ki Penche Tunyue Mingar Danglai Chengyu Kuykong Su Namsa Parasum Shijik Jen Tashib Tsele Mala Zuzin Ne Zue Tan Chung Chung Gena Su Sokcha Ri Jubxin Mitab Rindun Hi Munzin Tukki Yubatang Kyaqrom Tang Damra Su Rengchung Genkham Tungkong Rik Chu Tashib Tsele Tup Yubi Genkham Da Gyung Che Gyur Lakze Hi Degyur Tup Yubri Long E Nang Nekchu Chong Kher Ki Nga Chi Su Mazagor Tungchur Ju Cha Ge Sum Dang Ne Genkham Namcha Chuk Chu Lakdar Che Yujin Zatang Nyam Su Mu Chi Jurgu Cha Sum Dun Tang Damla Chukyong Mu Chi Ni Seng Cha Gu Gu Che Bie Kuykong Ki Genkham Kuryu Gun Tui Sang Du Qin Yubzhe Dangle Chengkyu Kuykong Su Tui Kim Jigla Lennan Chi Ki Genkham Da Gyong Lennan Gui Ri Che Bie Jokba Cho Genkham Sung Gyong Nang Shu Bie Simshu Che Ru Qin Yu Tapar Genkham Da Gyong Tie Kese Meng Wui Gor Tung Chur Sum Cha Chu Zhe Sing Yubzhe
2: Nye Tu Ngari Sa Gui Ki Kung Fan San Yin Ying Dup Tarbe Da Ne Yang Ta Bie Si Tuen Le Ji Da Wa La Dara Che Gyu Gor Ki Gorgyu Zhozhe Chigu Zon Dun La Rinpe Xin Pe Yuan Shi. Zhozhe Sobye Kungmi, Yudu Zhuwe Mibita Se Damgyu Gyu, Sarje Ningdup Ngari Ki Sashi Chimyo To Tungyo Che Di Penche Tungpa Che Yuan Shi.
6: Zhozhe Sobye Sashi Tangpo Tini Chochin Zon Yib Ta, Chigu Bi Yu Tu, Gen Yun Shubye Le Jiwa Genche Chimi Ta, Gen Yun Ge Sumge Tangma Wa Kanga Zhuma, Gen Yun Ya Tuen Bisang Wa

0: 此人给不，他前他上那东所以所长选拔杨小川姐，壮志不喜别，上我面姑娘为娘娘谈宋之前的，空凡生体人多别，体热难全谈，体热三别等于力气别，杨特别四顿力气等我点不足够贴，三只顶十七的，总用给等于力气把你给他，落不着这么心别落门，难全批送错了，随你们缺别，三只落不清晰吃一百日。
1: 我是社区促进组，娘们这一年就定了个力气吧，等着看。可能别，看穷杀土的习俗的，我在那边托你，空翻身体人都特别懂看看，别存养血体热气送不热。
0: 今天从土种植起个，要水那边托你，七岁人路帮我谈，心里有鬼，忙催团委主管写把车脚前的，人都军人谈，团委来团你送这特色钱一把谈。
1: 给这种土种植错别，西林给力气别，忙催电子汽车通过的，西屯力气七旬了几个命令，宁贵别人吃的，宁都军人吃过，全没免了连了给我吃一百日。我这社区给这座蒙西塔蒙小天别蒙米来团聚给局长选拔，阿旺去，老将给冲这天，忙了小区主编团委给吃去了给我吃军事送不热。我这社区给这冲的去吃着我院胡秀元去。 忙了，第一军就听你，四天连起起雪天热，西林给连起不行别问你，票据不今日给你都谈，空翻身去你都军人谈，特别大呢，忙出一个团委干呢，回答西军一起送不热，装着走吧，咱得总拖军个，空翻身谈你们拖，我这说连个七娘别，六天跟这忙不歇，装着七月拖来一个热，今日雪别连起把密码去。
2: 空翻身，咱大人强烈能够给你催替他，三三天天，什么了你给一百他，总之年纪，况且个体对，是你给民同仁争取为你去参我谈，你们就去一百日。这空翻身呢，人你给人力有的，我的不要哈的，三六零那天的白的，老说还将刚满天的贴送，跟有区别给来这跟着这个家乡那些别呢，但人你给人突出给来个趟，没退呢，接触不接个呢，生活马上的天的有事。
1: 国家中这错别太多，我就说，甘肃他入土中，不是总结是叫你，明别多票，我这用送你们签约，冬季给不行了。第六村，我这社会去西林土，日看给全村为装置全天热冬出一下钱板，忙出这中一摊，松东出一下小一百摊，忙出一天一摊，作为日看给全村那天看，热冬他去接的。
0: 宁德别装这一天，看有哪有给芒片充值了给我钱一百日。我的社会车站部三路六巷老苏客一客栈李永文去接受，我去密闭大厦体外忙我点续钱的，空翻身去宁德，我是给实习前面托团员钱呢，偏这团不去运气送不着。
3: 沙托尔写到数据帖，出席批前面兰卡巴塘，举起跟进去，门内托瓦索去，那段车给右边，平常六西路边去中路塘七路，写到所谓七列警车，特别出席塘，举起跟进去就三对车的，六在抢救别许多新员间，看忙不所用车一批。三个月吧，平常六西路边中路塘路路，写到所谓七列警官就落在厕所了，举个跟路上杨总来去，那么错了。 主席这个小康这家国民所落选又不是，其中一段九个老人来个的设备空谈的，平常那些路边去，起来跟进吧了，确实又不是。平常那些路边中路塘路路，写到所谓起来给给人路上杨总去，路边路边塘坡路接呢，忙些点就走人，俺最老么错了，你那么忙，我不就说了九个月了，说到这么，甚至一个月结束不是，路上杨总去，甚至天冷老么错，长路穷为决定用车月。
4: 是不透过图，写到所个前面栏看不呢？室内机，看不见，看不见，三对七百八了。给老朋友写到了写到看着算了，两百九十秒，三不写不嘛三，马拉他内墙，专门说写到南路的，窗外新了，如今电白三对看见写到水月。平常那些路边中路他路路写到所谓七里几路嘛，苏南北几几，他那样直接了点呢，锤子存在七八趟七不几，锤子忙不起来呢，写到新不写，速度吧七个月前写不是。
5: 老朱团长原本泡沫，披露写到从刚天南温州前年，老朱就有事。老朱南江被写着他，从我一套，别具特别，这里老在老朱的迷茫被搞不清有事。
6: 老朱南了几，我做第二年的人真多的，顶着姐姐，没事给讲大的切入啊，谈到连年拖了连差价，隔了说十年样呢，就常常吃了钱不用被搞不熟，我吃别的样呢，借了一百说，顶着个从南永过民多，说说说卡水的嘛。

0: ceba jing nangmen la yin re rog ram sur ma so ne din de che
1: dang zu pomul cha sha bi na da le je shi shi ne je dan de bu do le lob ji la zu go re an di na lo long ne da ha chang ge pomul le ge yin le ge si yang bu so ma re an de han ji to long ne ke bu shi bu ye zhong shi jia da de ge gan shi ji jia zu ha chang ke bu jie ya bu ye la
2: qian dian lob ji ha yu nam jian ge ngue zhong de dian ni lomo su xie duo su ju ru ge xian qi ru qin yu shi qi le zi de di ni ru ni ta ba ra qi le ti la ze chang chu bi lomo ge dang ge zu Rangzhuan ki sato tsungye le re su le shu thumne rangnyi ki la zay ngom shi yub shi. Penchun la shi lublin chunglong ta nublu shedo sobe chile ki noma tenzi wangza ki nga rang tema ki kek so gyuro gabu yue che shi yub shi. Penchun la shi lublin chunglong ta nublu shedo sobe chile ki kigen losan yangzom ki rangnyi ki juandan chiru tangci pyochun ki loma so gyon che tobe ngay rangnyi ki la zay gyunzi yabu shi gyun yin shi sum shi.
3: 社会坦重启人别,起别念不切错把看,那借宿住行不坦对你,让众给重控用了起别切列这些崩卡灭别东西干预。起不错,三级批评路线坦,米利给芒谢车不动切点,陪给起不错,北部也准起别念不上抗力文白切预别。三角度,穷不能没起别念不切错别能众抗能。罗敦给给给,说起来车别这么年给举过坦对你。 唐新社会路线插着扩的进度，现在中间的全部人民，七百年不写错别公民，变得很积极。那老早做的年头写东角路，还真可不远。他们年纪俺来讲，比如七八年的月节写不写？全部人民七百年不写错不呢？现在插嘴人心点别，许多路中给这些不干净一把谈，谈到后面阶段你说他月经，罗马人，况且中青南都是在插队或者七八谈，他都中央你这理工的七百年呀他。
2: 各位老乡，说如果来郑州的人，听完兄弟，年纪点比路上的点呢，退了三百了，对不票不谈，人中间许多路中去，你们啥，看另外一把的签约。现在中间的给出门人们，七百年不写错别，落队给钱，路易诺伊，中央中央路林去，现在中间给了车，俺最七不错了，俺一拍于，现在写不谈，俺呢，北京南北我们去了，该写不怎么约。
3: 岂不是刚爱他的天才前提路线体位也不当特别，是不越界算不是？年纪点别路样，凝聚掌握呢，言论增不着重度差。如果从今日起言论前边，你们写错不做村，公民是不是写住了路线东当天，全用呢中的这边，从这讲算不特别。如果从今日起言论前边，你们写错别公民迫不参决起，俺写东角的还真搞不越，写单呢中南批个多。
2: 俺写也不当同意人别，以及越界写不是。从今日起，言论前边你们写错别，老丁给俺改善怕追。七八岁的老百姓起来给中的这把局，写东的太严格，听不清楚。七八岁母体标准里面写的，从从今日起七八年上，肯定俺特别是我越界算不是。看着那种，那叫他是写别七八年写错别，中的这真的，到底想老中途，你了解的算不难，算俺说老不说不谈。 民宿就送个来储备，不过他没提人性，路线给人送他，来将给给你，收入囊中康姐规矩节约。他的，你们先做不提，先等到囊中后头七七月八天，来进西园去了当地，七八错了，开的特别切哇，准备没事。康庄囊中，你叫他是西北七北，你们先准备购买这些草莓，培育他是西北先的，借用的七八错了平原，光做了，俺最培育这不看这玉米，这只七子月节写不是。
3: 康州南充，南充他是西北七北，你们写错别南充广东给人郭超义，来进俺嘴七不错了。中央美丽看个路线东大中的这地，康州中华美丽金山七毛了，人家那么配送错不约吧，写送就是越界送不是。端个小话他，丁建总给某这个留言别耐心了，人品这不明白他，想充的卡去新来七北推最同情七的。
4: 朝阳呢，主任督促别，啥都形势新不落，落来用具，日外看形势。
5: 丁建宗，他同创作有的职位内心能，我都出国了去这期，跟着去，我都他主动，什么当年新南都到了我这，人贵前途，主席一把他，推最通通能，谁都给你们提的，这种队伍为主导了去了。
4: 当然呢，他工程当给改的个，哦，老我这。
5: 李大姐、孙大姐，其他没有人的，等你老阿姐了，啊，这些自己多呢，等你进入这个，他们慢慢做了，自己，才没把这个谈到。
3: Zongkongsu rishin maangla sacha tador yinbe tuyungul mingdi denjian zongki yubab tan tuyunne rishin chugui che di Xingzhu guidong lukdun che xing Xingzhu chirela tenne yugzhe legu zhuba tan sacha tadorla Xingzhu chungzhe tan midab penzun xiongde chebe xibza sabdu che di Dugui yu ce duba tan nido jigyan miluba che xing yu Denjian zong xingle tan chungsib chu dangzu yi shuji jimengi Dilun zong di yongki ne gezara tonyum chungwa tan loli yong wei rwa yu Dundu rin, rang rin zong gi xinglai chebe tujui la jigyuru chargui lukdun ta, xingzhu gudong nepi, xiamgyu ki xinglai la zai zubzhi ta, xingzhu gansong xipshu jie zhumne, zhuzhi gi tunbo ta, mangzu yinbo tenbo yongwa che yu jie somshi. Sorwe ngawa ne, chui jie gi ngawa para, dundu qida rimzhu rinboru chungne, loli gi bujie gundu nye jie tubi yu jing, chui jie jian ki legoro tenne, ngadu tuigoro tongdu dangdi, xingzhe tuyu ki ngay zui dupshu madangwe gangay sewa ta chibji, xingge se rin chungdu dangne, mazu ki ngay zui dribu tsangma tenpo songji yubshi.
4: Gansu xipshu gansong chebe nubba ta chu zai guntu tor dongchi, tasa chongkir ki, gansu xipshu gunam jian tu zhubi mengxi to, rinu junne ta, chengzin le deki gansu ma la doi ti, chongkir ta zong, gansu le kongji rinba song,
3: 年规前年，甘肃学区二位退过仓土当学士。美术空间的总甘肃学区组织的内属，列队编制点当中列队具体，甘肃理工科学院、甘肃电台的十七连锁科林仓马拉当中去的。列队体，美术院店家他设计店家，你来打工，拆迁有些所，各自负责所，建立土当去的。 拉斯崇杰的美术空间的总甘肃学区组织的内地来端把，此前多届，甘肃甘肃区队学区内地体，进入年度二三个六月到我结巴了，苦就结巴他，总的控诉，人员力度压不住，就靠别这月结算不是。美术空间的总给民生刚安有关，绝对所有的学区的内属，来端别，甘肃处了土田人员力度了，捐员们了说吧，学习的结巴他。 俺就认为，六度天陪着端端他，妥当切割吧，可是有没，谁这个有事？美中红二中，每次刚安有关，绝对所有的协助的那个主任，此话难言起。俺就甘肃区队协助来的具体，甘肃区店家顾松奇，他在送我他，协助不在妥当位，甘肃区路易全部冲突结束不是。他是从这里制作品的康奇，甘肃区，再没了大众解决他，对当当街解决说了明年。
5: 就最热些人，人流流度起，但是车辆切不住。安关区六三的当起，城市忙不起来，有事。那不大，真的，真的。第二年不是吧？南沙平呢，自动解决过来。保证检查不啦？没用。南沙若不去，第几个罗？都得往幺个，加这加的难大嘛的。
3: 那是从你的制作片的看个原装，这些团队不齐。你龙安做协助主编了，去年，对当当在切不起。 甘肃的苏北开始了新年，推动了这些车辆突击预备，每套它那在天津六百千不同预约结算不是。天气差了，那在春节的年终去跑了它，天天甘肃理工跑了，人民农业局去日间单独买了对天，成绩它员工的甘肃学区车辆累计钱呢，甘肃了，每日了一车人随地协助看来准备不是。下面了，三九多丢开始了呢。
4: 各塘北天津塘盆种新疆葱温甘肃界县水根苏里塘地塘日雄别里葱多泥土抢到虫口土草不是，别里葱多土天津塘盆种新疆葱温甘肃界石灰岩湾儿三团内新旧切别特具两类看个下关嘛是天津塘抢到碗儿去城镇民居那里九个粗白开不扎切不是天津特通熊门葱多塘起来开边两牛两句。 推没大锅所切过白玉皮，泥土凝脂虫壳起，来里了点点忙往吃顿切，熊肉铺顿竹，这边边角三百块土，切团那么多外都错错不烫，开来松就叶，人嫩所准烫，听热皮须来热，九七三八所叶团来烫，这娃月白来嫩，西边九九个不给，扩顿切玉皮。 陈明梅切断两米多的糖，插到内，台东切的，来两块断切把所叶切到这边，两米多为切干二位切入青玉皮。泥土浙江新青台州虫壳起，它的总糖两米多，它的糖台州叶背里落不住斜边，给住落边切过表示，切过一套，就抽完六层桂枝切不糖，六枝切糖三对切不糖切皮。 两两别的汤，果汁如汁所切的，鱼体和鸡肝去六皮韭菜拖着猪肝，带肝切皮。 你退，老个上客人那栋区域，隔壁边一弄起，居上学们来点真多吃不些，真多天，新竹草丛塘，前来草丛看你来一年，学们我们蒙牛塘，下些羊肉，日久一擦肩，草丛起天天真多吃不汤，人别闲，来点吃不够，想汤冲得看些居上学们女子松特多难吃不些。
5: 真多吃不够，怕冷气，举不上拖动外来团了，特别充电温热了。新竹门错街，村里塘屯边过年，所差区别，火神姜，便宜不些。
6: 什么天气？天地贫穷，生就两盏，年初雪菜。
5: 那么天气呢？特别忙完，生就天团呢，出热真的去APP搜了呢。
6: 三国兼用。

0: 上一教授
1: 啊，俺身外倒是呢怕老些声音。
0: 哎，好的，大年公子看了三十三缸的可怕多。
1: 让谁买？
2: 开始先把钱先来，爸爸让找钱没有？大把米子亲戚，我从不多哎，不叫我说什么多。
1: 切，旁边谁不打个谁？但咱民族那是应该管蛮知道，黄大人家咱国国东有八公民多哎，老妈我这个那拉上那么大个腰身面，俺蛮多哎。哦，你也是那？哦，人家说说上了嘛大呢，二分上当嘛是呗啊？牛建明叫我顶美丽的枪是给你使啊？
0: 啥人呢？怎么去的急？急了。
1: 你也是那？人东巴脱不起，民族那是应该管蛮着手有。二房间嘛，明冬天过是不？
0: 二房，哎，听大弟几个马是五个，顶这几个，你就不去接，就不做罗用。
1: 爷爷，茉莉，咱找钱没有？
2: 找钱没有？
1: 找钱没有钱？
2: 找钱没有钱？
1: 忙着呢，
2: 找钱没有钱？
1: 看着没多。
0: 啊，这，你咋休息？二凤，二凤姐，二凤，今天还吃药了？
1: 俺哪里呀？我现在就是俺中医。
2: 黄小姐，你
0: 上
2: 火，你来爸爸看看哪，你是给我诊的，俺中医。
1: 大妮，罗永别，快点了，让草熊子，长妹，让南光妈妈晒古点的话，让婆子我那接不来啊，杨姐嘛，那么卡子吃药着呢，是吧？
3: 那就是看我怎么行。

0: 자다니. 난가 뭐라 님 같이 구대비. 패치 정말이.
1: 나도 스고이.

0: Come on.
1: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0: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1: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2: 对别亲不及开解哈能听最难加拉苍路呢开住一位说的话让我们再见等到还有啊你那些有的接下来我们等到的做许多前老民都路基心计解底下去给你那些有三季的游戏大约人落地不及联系是下三下的下回我们都我们一个帮忙的过程比你呢你谈的
1: 宝马领导过去写好成绩龙啊天气宝马领这个这边儿子龙啊结合司机前呢听见了拨了仓库给我的特别是客气吧金国准备了哦小心用呗嗯嗯小姐姐啊你跟着请坐谈菜这边刚是呀听说别菜姐还给我的啥个想用吧啥俺们来是你落住的可是菜给俺们来是
2: 가시가 용브레.
1: 야, 디니에 화하우제. 가시가 용브레. 에, 디디랑 세가 용브레 봐. 저다. 난 로저.
2: 마루메.
1: 야. 아시. 아마사도 발리네랑 더 로메.
2: 마루메체. 근데 사심도 전부 다 기셔요.
1: 문에 로메 배.
2: 로메.
1: 문에 로메.
2: 로메체.
1: 용아. 잠을로네. 니에 로신죠. 잠을 니에 켜린죠.
3: 小心！小心！诺布，我让个猫引的，猫死了的。哦，对的，猫给让了，可是可以的，对啊，对，猫给让土路撒不开的，让对的，重庆那个不过长眉的这空个院的，对，搞不懂个。搞不懂。你怎么懂个？
4: 这么多，
3: 星星搞不要这是吧？让个同学们对别人个进来的个仓木让这样引的，怕是说呢，莫给人冲进那吃我啊，我让做冲进那着啊，我。呀，很多莫拉死了的。
4: 莫拉，看啥？
3: 我知道莫得有的。哎呀呀呀，叫个说些仓木让个引的我，走啊。
1: 엄마
3: 니에 채와 채용 기랑 니에 러비야 라마 쥬용
1: 계신 마지 엄마 엄마 되다 되다 쥬
3: 허 부부 야구 치수이시야 소경 야구 치에도가
1: 엄마 참가래 쥬무소 오늘 쟤 니에 봄치지 엄마 잘 봐줘시
3: 我这 team 嘛说，落地给那，你让去弄毛线要嘛事？我这 team
1: 嘛说，开心嘛这嘛，谈的你阿妈是表扬兄弟，开心生命多。那么要我，建国可把有？建国，建国，嗯。
3: 开心嘛是，开心嘛是，可里可里，查查住人。人家不过说叫伢我写下，我们的人接了啊，人查不许多。哈哈哈哈哈。查查我是，我这人查不多是，人俺们查不许多啊。俺们人，人俺们的，俺们人。
1: 小青，
3: 哦，弟，让给连的，作为财经亚尔东，阿们啊，军堂是开买的，去土不地，地来民多。
1: 阿妈，你这么些的啊？建国跟哈国民呢，我们挺亲嘛的，天天俺你一打。
3: 建国是这样没？弟，俺这参谋这样一。
1: 阿妈，
3: 建国跟我们来呢，婆婆拉嘛打不打车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

0: 长长的路远不恰恰你哪长年不远马人了多么足是远马人我就拿手里牛没
1: 我就拿了卡拉三年腿不远不咋马是别你谁也没用你干了的见过了这呢用我读给啊
2: 见过让给看到阿妈这个生有人阿妹挪下阿妹让了光大是老巧用我读给
0: 建国，准备落水。
3: 清楚。
0: 他在家肯定清楚。
3: 肯定清楚吧？检查数，检查不到清楚。
0: 可清楚？给么去喂？
3: 给么多？
0: 是的，做不停的清
3: 楚。别骂了。听到大哥的，我女儿接钱东西。龙眼多了，这里是给不赢死了不？中国也欠了很多，谁要了？我你黄七宝给不赢，老孙就说的，对不起，债务是伊。看他妈的，我有东西啊。
0: 我有那点，他记得是。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事呢，睡说看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궤

0: 长长的路远吧下下你拿着你不远吧这了多么足学吧这俺就拿手里牛没
1: 俺就拿了卡拉萨你腿不远不咱妈是呗你谁也没用你也干了的见过了这呢用我读给啊
2: 见过让俺看到阿妈这个生意是阿妹挪下阿妹让了光大师乐巧用我读给
0: 建国，准备落水。
3: 清楚。
0: 他在家肯定清楚。
3: 肯定清楚有吧？检查数，检查不到个清楚。
0: 看清楚，金木去问。
3: 金木。
0: 是的，做不听这些。
3: 别忙嘞。听到大哥的。我女儿接钱的东西，老眼多了，这里是给不赢死了不？
0: 嗯，
3: 中国也欠了很多，谁要了我女儿还钱我给不赢，老孙就说的对不起债务去死。看他妈的红眼吐血。
0: 嗯，我有那点，他就特色。

0: 茉莉，难得没。二凤，让爸爸快轻松。
1: 나보네아자라님도부채로제가친송야영아게스트가바라시면나로이님도다현주나가욕부차샤기회당주셨는데가르치님봐
0: 土螺煮蛋挺这只呗
1: 아지러고채먹어얘밥을욕보면진다가지봐
0: 二凤让爸爸明想过孙子나러고친도요리
1: 쟤나아자랑아자랑쓰면나부흥합이되겠모도얘봐봐통으로요말이계세아자랑쓰면나얘봐봐매는봐봐얘먹으니용어도가아자다니마주선창밀러를부팅해켜내면도그동안에교수영사를벨레시해고기타면대중전이약문도
0: 얼峰야는가시해고래랑쓰면나마되었다먹기위해봐你心个月让大建明开车去罗蒙古丁这住个月日建明是大哥我大长跟你嘴的下头不切我日
1: 我下头没度那建明下次没机会去过我是不是没度
2: 阿姐我那是有了点子他那是我你是他下不打
3: 那你个爹啥几点着啥听我个恰恰去的你们都怎么的
2: 让你们呢咋恰不写死
3: 对大张班的对的不别说是天下
2: 不是这不天下你阿妈你的才给我写着写死你你没想吗我牛见没谈的送他们一见是没没让追起了你让对的当我联系不下别马赛等到我这个朋友那么领去全部的这里你的阿妈我家家下用过的
3: 让爸爸参到的军队的今年啊起初刚给您对个空水您不听着看你前对没多卡里萨金大屯卡拉你们都是阿拉东亚等到你这康萨生浪亚顶着没着长着下
2: 这卡斯的钱可这小的
3: 你听说不清给您听啥不是当着让阿们点打着酒着
0: 二凤大让龙马去当过二凤卡桑见你罗永姐能做能不能做卡拉斯的桌子一干了见明大丁美丽强塞巴斯林亚给这些擦索可你强塞给你这下让了看了八个月说起这个事问过
1: 我没记得这没么多说起个那么多没
4: 大人让就不听这罗永别你也让人吞大血雨
0: 我也让人吞大血雨我从四里皮那么大咱们问自己个亲密
4: 见过个客人送的
0: 我同丢七个名度一年年那么三个顶这些的咱们应该没顶这些团队况且看见哪里出车队多然后的他们看着有人不过查过的哪里出肯定是丢人
4: 第一你们经历了他去挺大顶这马里二零年先把运的我顶着这部的亲笔名字
0: 马里让给是哪
4: 我们这马里你也挺大的咋查个有
0: 我们这用过去见面是他强势给不着有人强势给不赢两个满国卡最有人啊后给子没倒车马金是他顶这书不是
4: 第二凤二凤
0: 杨你二凤的破肚大叔
1: 让哥哥不来这边吃素呢还来这边想不想吃不吃让爸亲姐路中要我亲姐吧让他们在求马的让阿妈打中错我自己人吃吧你阿妈打到要我姐姐到下个的头发二个当没用让路对不起路中前直过的
2: 二凤你也拉着我去做当没用
0: 东岸的区你们能行做亚民都 建业建国建邦仓嘛，吃完钱抢死给不着，年头差给不起，吃下穷药嘛是。谈到建民抢死给不着，差给不起嘛钱呢？
4: 让年头差给不起当钱东西，二房也穷嘛的。苏大，你这钱嘛些的，藏吗？列着吧。建民大二房列的，做不了。上列还有呢，其他就。

0: 정글에게 지리초가 배다. 드림하다 띵멜이 짜시벤 이물이 그게 지리초가 배다. 배다 배다 지리초가 배다.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我们两个不成哎，你当上写过。建明，将军三百车主把当天穷下，我你个将军三百路能行个年轻轻，点这个汽车当边么到，关注点这学个面啦，对面行个面。你呀，阿妈是不要伊，其中我你两个主意，听着建设总准立给批个着急。
0: 对大大，陈大请不定这，俺该是接亲年民都。去的是对不是？阿妈，陈大这一天了，俺们两个顶没得，我这么好小多，俺这能不能拧不点走，挺多大户的，他给你们回去了，俺们两个没得接那么说。阿妈，我那钱陈大的，明天给只要嘛的。
1: 我们能住呢，来不吃完差不送走。现在开车没得，俺们俩在地下全部送。这个你也只要嘛的。好的，阿妈，你吃的是不是？俺讲下，吃好点的，吃好点的先，吃好点的。
0: 阿妈，
1: 俺们值得给。
0: 俺们值得给。
1: 俺们是下，俺大学姐说起的自己。
0: 阿妈，让给我你，明天他又要被门头修复的。
1: 阿妈，
2: 天气咋起变你们的？快注意吧。阿来不里啊，狗蛋。阿妈，让俺们开车别开着。
3: 你还好么说？俺干么也不着。
2: 真这么事？
3: 二凤。 二凤，让俺婆婆也不去了吧，爸爸还苦于，让三七同年给婆婆去了吧，让俺们那俺们的给姐姐明了，那么两个当回来，明明在哪了？刚俺妈不接的，刚俺给这些姐妹，叔叔就不听说话了，就不听我这婆婆。
4: 木里，上也不是力气，上卡对不对？别去当姐，婆婆老子也不是狗蛋，用不着。哦，有，老对不起，老对不起。
5: 二凤，上三也不是东西，爸爸再用个主意，公大人可拉心不舒服。都给我。
4: 二凤，什么都行嘛是？牛在没了，打算卡多啊？没穷呢，没穷不是？ 黄大年是你的，他可是不听你了，来再说。我那姨牛在民是你的人，拉嘛他不去；黄大年是你的人，爸爸拉嘛他不去。我那个啥他可是不有呢？他多多做的是不济没不着。牛在民是你的旁观，搞了没到嘛不是的，卡是卡了起的这个主意，这让人吃醋咋这么嘛的吧啊？黄大年是你的，看咱们他个人不有那么意思啊去。他多年前你也是开药，对大谈的，局长给婆婆汤不他个。
5: 从的下送啊，明是下次给我银子能给别人下。黄大年的银面是送好了没多，俺记得给我同学的，就包办了些年的这事。当然，胖大小我妈的了，我包妈的。明就是的，台湾的民族二凤。让钱不是给钱还是个？我这。 哟，二凤。
4: 子怡，二凤，让你先开始干什么？子怡，哟，子怡，那队长怎么不说啥？子怡，干什么？二凤，让干什么？二凤，二凤，
2: 让干什么？二凤，让干什么？二凤，
4: 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
2: 什么？二凤，干
3: 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
4: 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
3: 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二凤，干什么？妈妈的意思我的
4: 是二凤让你公妹说了许多那么我们肯定是你叔叔不过错过去黄大你给我的让俺们去对二三句话你叔叔不如尿着所有三句跑没事不是
2: 有点多想的你看得这样
4: 你现在很啰嗦二凤你家的什么对让董事那个干了让些三句这些说没了一个可怕的病呢让给婚姻的催眠爹姐别的催促下答应的可就不就行
2: 二凤
4: 我们先把你挖住
2: 中啊中啊

0: 二凤，那公子他还是个单姐，舅母去过去一宿。你俺舅母这块不是，你那俺们啊，让些差大学姐，让了都爱钱不的这事，说，当俺孙伯爹姐却还是有人。
1: 你也看早光大土地修个衣，俺是孙伯爹，俺是孙伯爹个妹，俺是舅妈去的，是过年的俺是，俺是的当大人，俺是舅他，俺是爹的当大人二凤，你爸爸谢不当人。
0: 你这切托么托，趁我个来着，就见明达三三千亚个来要嘛哩。二凤，婆母爷我，但莫我心，你心知足不能心那个。 让个什么那东爷看最严的，你还哭个二凤，你那阿妹写完女的，你是你的妹子进来，刚开始来这个人，叔叔搞不起些米的地基头呢，让叔叔地基头把自己打用我读的，
1: 阿姐们都，阿他的写么都听个没都。
0: 二凤让咱们的这群人马东达，俺们也看了女人打，咱们的这马东。二凤让他的罗群军人，你也看了女人打，让该自动我们将有约约许过，每次东塞请约马人，每次给不来给就忙约人。二凤，
1: 俺是我约的呗，
0: 俺他都地基他不是约的呗，地基他不是，他不是，是那是我将别许我，点点地基他不是。 我穷丢你，俺们妹，他妈里的叫我买不起。落地给那，你可都是俺娘不依，你都是姐用不依，抗议时的你什么呢？是我去讲冤战事，你是我爹爹姐，他都不都用不依。二凤，地给他不要的米线大路给个要嘛事，叔叔地给叔叔嘴里切我是，婆母。 二凤，让老对不起，让给你这的，俺们空给我，让玲玲对的，玲玲自动个跑动的车在桥下头，谈的金大车的钥匙。

0: 你也是那明显大雨。
1: 卡里。
0: 二凤。上个叫我去罗卡些古物里。你也叫我去。每次切个子古物里。没事。请那姐托牛妹。一年年新给。米几个什么呢米先大起月白许过。弟弟几时从我来这带军事去过日子。二凤。
1: 阿妈。
0: 婆母养我。阿妹让拉他妈说。
1: 阿妈。
0: 阿妈怎么说啊你让拉他妈说。
1: 阿妈。

0: 哟，可立即可立，啥用啊？可立的。上个出去前要买三句，现在的西子卡机直接得去，对的。
1: 那最见面，恰是叫，那么林布里斯，他爹一看你亲民度。
0: 呵。
2: 哟，大妮，江水给差不多，今年就是九月呗。上个月一个就是七八十马下不去，他还是进七级。上个月水破了，干嘛去不上马这边？
0: 也就嘛的。
1: 那我呢，开车点几米不熟的。
0: 啥呢？动力车嘛对哒。可这些呢，点这些了吧。
2: 你人不我的全不懂啊，搞不清年云呢，很多地面不及格，我总嫌那么用对青年有事，给这见面可对老阿钱呢，啥不是吃用悄悄之多啊？
0: 啊，喂，你也是呢，阿子，啥呢？
2: 你这可怜钱谈个什么？人家是别错了，但是就是那么别倒用，呸！
1: 见面枪是给不着，哪里呀？那么啥不就离个钥匙？大姐，您枪是给不着呢？年龄跟爹住不是大？爹枪是给不收拾呗？爹我路懒得吃不啥，全部得给他给没收钥匙。
0: 我这给没给那给住？见面就不就那几点钥匙？满足旁边热我吃兄弟。不过第一穷呢，他也只有嘛了呗。
1: 见面给不穷，只得要人。上学的，我最那么连不赢收着，下面呢，看最跟谁就不去连不赢收着。你打的新局长个又不是你们多克拉萨古队，我那干了些啥要人？
0: 上个学的就没得多，没事的，没事。
1: 嗯。
0: 他可把家伙
1: 了。

0: 建明，
1: 嗯，
0: 人家是秘书姐，虽然大姐妹的，虽然我姐妹，她也不是给的。呀，
1: 嗯，美丽，这里小姐的，那她是哪给的？
0: 听人家讲，没事，那你尝试给的，虽然想要买人，一年把那里边那些年的钱，让她拿来给她亲下。
1: 你听着，她能干脆长这个，小姐钱不是给的？
0: 听人家讲，很多巨人的客栈的。

0: 你们看些亲子呢，那你明早日这节我这操参不许搞着哩，今天前边呢我这操放假也我下节，忙我把张困难旁边片到要哩。
1: 美丽，让给我呢，咱们去操场下。那你个年对的，这边这组起来个巧巧的狗不是？得叫你去嘛这边啊。
0: 这玩我是那种个人。
1: 去买小块的出来干的，让开心些。明天给姐妈俺俩那个找好做事做起来的。
0: 杰米，
1: 俺俩你抢死给的，明晚过去给空妈打了打这些，一年牛仓给开开是这么多。俺俩你个抢死的，讨价还价给不着，干脆彻底成穷养嘛是。你还没喊姑妈来了，你不平等做，特别喊姑妈是。
0: 前头空马打了，打给你的做，俺这连钱没吧？一年没最好过节，出老大街多个，只一群人都。

0: rangay bar khan lu da.
1: Nyambo zhe che lu re, se xiao xe rami duka.
0: Chung di ngan zo se xiao lga bu xibu yo re.
1: Ha, di zhe yao ma re.
0: Do zi ne rangay, di gan le xi ci chi a.
1: Do zi ne, ngay nang ne bu nyu ki yo.
0: Da du si che, jie mi, chang si gyo bu re. Chang si gyo bu re di, ngan zui nian zan ting mo chi ye tu nyu me. Mi zui ngan zo tong jo ra ma rwe a.
1: Ha, shangay di zhe xie gi di na, jie mi, di le ka le ka ka yo rwa. Na ma mi zang, ong shu qin bu yu du, ma ba, ong yu ka su xie ma re. Chua di, ngan gyu yu da. Zhi si. Bo re. O. Yang Min na, ngan zui jie mi le, nian du gui ka la shi dang na kan zhe do. Di zhe qiu na, jie mi, nyam ma bu yung ma rwa. Shi ba?
0: Tang ri. Tang gu ri. Tang gu ri. Xin ne tao gyo ca si. Bi ding di ge. Nyam ma nyar ro si yin da.
2: Yo, Mei Li. Ngui di ge, ngar hanyi ga nyang da gara bu. Rang sam do da. Jie ma, ngar hanyi ge pa le pe lo gara bu.
0: Di zhe yung ma ri. Nyam ma ngan zun nang ga no si lian qin ri. Jie ma ne ngar hanyi ga la qe, ngan zun ama zhe wu ri.
2: Yeah. 喂, 阿妈, 卡里, 阿妈那个美丽, 卡拉斯卡接的给你是,
0: 你也不强是给不有的, 所以等姐妈下面的卡里阿姆是不是, 啊, 都是你的, 让给美丽, 卡拉斯卡提出啊, 没让旁边你也点这许许, 米咱你兔子切我着吧, 人马这, 都是你的,
3: 妈, 드링한테나 능무냠좀 신경해
0: 주세요. 저 소딘디 인제 상부지. 제미에 가장부 용고 마리라. 범의 바베 원유셰 누마리.
3: 능무냠좀 신경해 있나? 어, 제만 게겜나?
0: 거기에 영매 통두민도. 학과의 황니사, 황리사 승예디. 통두민도.
3: 지 아마 링예시 반년다.
0: 你先看了肩膀冲了看住有汤球等到还不是多俺们让给没别的用途的啥意呢会让我与他个啥不些呢等到可以出去一遍让快快去不停这跟这的啊是阿妈今年了肩膀给黄历去用途俺爹有怕过嘛是前三看有嘛是嘛是他的城乡大老个些差不是不干若才吧给些爹有嘛是
4: 先把那卡巴给人家。啥意呢？张错个国宾国母红旗公，他爹张错个国宾给哪里？看他包起多少人的吃那个吃个的。
5: 是，听到了，看到嘛？是，之前呢，张家给居住的这上头么的个国有主义者。
4: 啊，这种干活不得干一百个人，就差不一米多。
5: 送出吧，就让中文去吧。他让给他们些东西，大姐，让俺们看是那个人家家去一边，哪有那路也没钱。这是，但你要这么去的，俺什么大爷都去这的，让楼当特别工的，俺就能转悠一些哦。当然，他去当头去。他去到是高兴嘛的呗。啊，是。对，让人家大爷么都，其他还是新个月啊，对的，他去人家的亲戚来，三块面都，你他是人家的爷爷。
2: 喂, 阿妈, 哦, 姨, 我, 可对, 用, 用, 姨, 哦, 大姐, 那, 卡萨, 哦, 你, 进, 大, 对, 我, 你, 咱, 妈, 三, 亚, 个, 进, 那, 卡, 拉, 当, 的, 肯, 这, 多, 啊, 啊, 用, 啊, 用, 啊, 用, 啊, 进, 到, 怕, 累, 不, 大, 谢, 谢, 我, 的, 用, 啊, 用, 啊, 用, 啊, 用, 啊,
3: 阿妈,
0: 他拉的给你读书给我。有事有事，让连个亲戚他还学，吃完一碗马上让你进正门这儿写的。
3: 阿妈，对的，普通的肯定是行的。
0: 我把连忙过去，让叔叔娘对。
3: 是，就是妈不的，你怎么就是？我现在就是妈不好买的东西也住着。
0: 用啊用啊。
2: 아마 롱시브베 시진에 통수 댐직 수지 날다는 용마다 수조 가천 부진에 강부진 이제 가서 능력이 기부제 대도 상해 대도
0: 가르스 거제 링리 다가 대대비 하고 매베
2: 마시 나 야 주입다가 댐직 수지 걸 시기 대제 통무중

0: 你让你歇会儿。苏翠的，让当爷妈日。见面投票国家的枪子给咋？满足考过些啦，岁数。车站咳嗽节，等个伊。都是钱差不多。哦，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顶阿这几钱没事呗。
1: 阿们两个统统拿大银呗，抵抗了黄历三个桌子岗的用处要嘛是，顶着拿钱呢，黄历俺就拿了看这生活嘞。
0: 顶俺句没，看他邻里拿了点点不是，黄历拿的过看这水果没，然后就特别动。
1: 阿们两个俺家家去呗，俺爹妈家不是有着不，伢他妈是不好爹要的，阿们两个俺顶着嘛是不是，伢了见面了顶着去，顶俺同学去嘛是呗，没事呢，黄历了破肚当兵呢，明年去烧要的。
2: 让郭大鹏打起主意呗啊！可是邻里面呢，让米长弟听不干么饺子没？
3: 大阿妈让卡些些事过来，俺哪里有嘛叫阿卡里呢？当俺做那肯定是吃多，不挨哪呢？做干么吃的还有那哪等个有嘛些？做成花样嘞！大堂的俺还吃了半年一杯，俺哪的老妈也那阿妈老有吃么多呗？
2: 让着你一年干么用？阿妈，阿妈，龙妈是大，虽然先辈你没得，你有么用？
0: 俺秘密难给，查嘛钱都没多。玲玲，让可把住啊！眼睛你能可把洗个不洗？可拉啥小事了没你？
4: 他去了，全部弄松下呢，全部拉水露水去你一边啊，看起我生不多。
5: 小妹呢？打电话给了嘞。
6: 我们也我他个拉不起下去，但叫他耍的肯定多。
5: 阿妈，阿妈。
6: 哦。
5: 舅舅。
6: 美丽奇遇。
5: 儿子，美丽，
6: 阿妈。
5: 对哒，提里美丽，人家没吃到啊！我这爸爸没买呗。
6: 哦，
5: 爸爸没提里来的，羊头没得啥。这。好嘞，羊啊羊啊，我让做给不起点呢，要不要是？妈，这美丽的女娃老大的，打起哒。
6: 啊，这老大是大女娃嘛是，大个家伙，呀，叫个起，先学的。呀，对哒，美丽的啊，呀，来学学的。
5: 你让我吃下去。
6: 啊，这提里看该吃么个？让美丽你们都给学的啊，你还拉说话辛苦，看你年纪啊，美丽，提里说啊，提里说的。
5: 俺俩来吃下对哒。妈，俺老用过的，妈，舅舅，准备。
6: 肩膀老用。
5: 姐妹，阿妈。
6: 哦，黄历也吃的。
5: 阿妈，
6: 提里暂时被你们送走，俺去看我妈说啊。
5: 对哒。
6: 得，这拉忙不起大企业，咱们黄历也热死哇！妈，要你用不是，暂时被你们热不？对的。呀，对的。妈，
5: 叫，叫什么？叫你用呗。
6: 这，儿子，干啥去打车的哇？对的，我让你这是，俺最近不接你这，俺家是不，看不上看不上。阿妈，儿子，接你老用呗。
5: 你这是，
6: 这吕志，这啦，哦哦哦，让用咱俺干部兄。
5: 对的，
7: 吕志，看这差不卡嘴门头啊！吕志，俺走哪？家全部要嘛是？哦，亲戚送咱俩开嘛什么？一年俺走哪？迷茫过有咱出不需要的，呀，叫个晓得，晓晓晓，对对的，呀，叫个你的。
5: 你都不叫幺的呗？
7: 林家有的。幺幺，年龄家进步。叫个起。
5: 阿妈，年龄家进步。
7: 呀，让点俺家这个，叫是不注意。幺注意哎。
5: 嗯。
7: 俺小是年多哎。
8: 俺小是年多哎，俺小是年没吧？俺来东北土鸡也找着呗。
7: 嘛是，人。陶朱同学，点点装饰到表老屋里一千多哎。呀，天爷，看这拿了陶朱同学嘛的呗，人可想用吧？人了黄牛汤哎，没多哎。
8: 还不是还聊着，他都那些呢，年轻个吃穷成这钱是。
7: 俺是本着个俺是铁子，人了俺小是陪过嘛的呗。 你这一对让牛仓给做二十一百块嘛是吧？啊，或者三个星星钱阿拉家，亏小钱我说不，妈妈用家还一百块钱啊？
8: 钱脏过，这钱呢？俺不见白那么是吧？路大腿不是大，他得让看上中医。
0: 我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你们的工作是吧？ 다 야, 되 다.
1: 어레 지죠. 춘파다 춘리 화친소.
2: 어. 춘풍 오즈 라제 조참 치친소. 춘리 아자 님도 저우여스 친소.
1: 네.
0: 제명다 매리. 차스 겹자. 디링 안즈 군이러 년된지 커서 치긴다. 난저 너무 창매 키라니 매저 타규다. 강교 보기 매면 되시고 이.
3: 야, 잠시 좀.
4: 제미.
0: 아니 저아마 다 저아마 다 저아마 치시. 아마. 단데 미상도 와.
5: 견고 너무 창마 총세리 유자. 더디부 요마시.
0: 네 혼자 쓰매다. 장링링 쓰여. 대리 초지 되었대라. 장링링 게마 탄체.
1: 아. 디린 제민다 매리가 자식이 님이시. 랑게 생각해 봐.
0: 네 생각입니다. 마치죠 옛매 나머지. 남디게 나 견고 선자. 아마 섭제 계절 시험 마셔. 아마 새만 거 마셔 봐 개요 마시. 이내 미차마사나. 안 회셔 면차다.
6: 예. 장디니. 랑게 속을 좀 두시기요. 간소네 아자자 지기베. 장린이 내가 유산 용통 마시 지금 마시베. 랑이 니 소도 없는도 아.
0: 说嘛对呢，看大人都让给女婿，俺屋内过去没说，没看见，当真些眼睛俺就哪里用的是？俺家人经过身边，俺看明白的。啥女婿吧？看大爷张玲玲没得看明白，从今年以来这黄泥以来这玉米豆，你给他看得了些哦？看的，今儿从这咱们这去学的，你这啥子在这？别打呀，阿妈，阿妈让咱们这学过的，对哒，中午那不好擦些，我们可就没着的这吃用的，你是哪个些用的？
7: 俺那是做什么生命的？这里人家叫他说的什么生命？张天英，人家叫他说的。啊，叫他说我们这边你们这你们的，这里说的什么生命？啊，张天英。啊，对的，对的，是的。张天英，阿爸看我们是儿媳，让张玲玲参加一年，你们都要求。等到年张玲玲看了单间。
0: 你阿爸能照顾钱呢？他的贫穷的这差钱，他们全部都俺领的去咱家去下衣。这不让用啊！穿完是吧？等到不顾借口，他穿完穿住穷不？
8: 这里给他喝点吧，叔叔呢？金宝，江天一，别回去，说穿完这四个月，有事的。金宝你也不是，穿完一毛银，让那些要忘记要买这。
0: 阿妈，小心点这穿完衣，他的钱是没见过呢，不可差这。到底穿完穿没呢？看这啊！
5: 让不过说那么多，就说那么多。肩膀是大，让个不会跑错不是大。

0: 别辛苦了，我跟牛奶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没忙我顶这都。他家这个米呢，肯定地基的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设计，等到初二新毕业，咋什么痛痒痒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绩康不了不呢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小队所以情侣极度对比什么极度对比你有心应变没原团老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到
1: 天气时段同时你把车子给公家头做蓝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缩碰头同时你把街子搞头落去归蓝给了几天的苏醒头接下来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这把团结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점이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부민도매균쇼양제마저톱지래야
1: 매균총티대수디매그계기탑산낭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불루이바시타계기김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김도계시바게총은시주니지기가당업주이 TNT 기바제시딘저망부시동당소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气我了。俺南村就这些狗不理，几所卡车都点了就没肉。
2: 每军国孙七八了，几所用娘都兄弟，每军的家给都是舍不动。南村文国谈穷都东北，子女空都去不起身。现在满巴路啊，南村没跑跑前途。

0: 有。张天一，上个所有小明都是个月，刚做那个家家几个月，张玲玲两个月上用途嘛是，这个嘛是呗，张爷你所有用都啊。
1: 哼，所有嘛对呢，很大程度让给女费，俺屋内过去没说，米卡吉当这些引进俺最难用的是，俺家进过生意人，俺肯定没得，让女先吧，看到你张玲玲嘛都肯定的呢，从今年以来这黄年以来这玉米都。
0: 你给他看的这些，看的，今儿从这上面的去学的，你给他看的这些，看的，看的呀，俺们让你讲的是我的，
2: 对的，除了那不好差些，我们可就没觉得这亲缘节，没事，那些羡慕都，俺那是说什么才没对，
3: 对的，你给他说的什么事情？张天一，你给他说的，
0: 张天一，
3: 这么有事的，
0: 给他说我们才你们亲你们的，这是说的什么事情？
2: 见吧，
0: 张天一。
4: 对的，有些学的。啊，这天英，阿爸看我嘛是热气，让张玲玲参加一呢，你也认得杨强。很多年张玲玲看了单间，你阿爸能照顾钱呢，他的贫穷地这差钱，他没这不得俺邻居求咱也去下意。这不让用啊，缺房是吧？很多不顾借口，他缺房缺住穷不着。
5: 张天英，别回去，缺房又是四个月，
4: 见吧，你也不热。
0: 缺房也没人，让你先要忘记约嘛是？阿妈，小心地铁车晚雨，他的车子没见过呢，不可差不着。到底缺房车没呢？看这啊，
4: 人不过说那么多就说那么多，肩膀是大，人个不会跑车不是大。
0: 哼，他因的跑车过了嘛些热些，俺最村里全部地铁车，肩膀该夹不下是该白嘛多，行不开的牛没得。美丽，吕志。
6: 既然你俺最难那么的，给你个学的，说说敲开就敲停这些队，我成没对啊？
0: 俺开始没知道，俺得做铁锹群队民队。江天一，让卡拉的啥干嘛啥个，啥个没呢？亲这个人，我做革命员嘛是，你那张爹爹姐，中心革命呢，你也看灵没？就是你亲家，看他年岁不好过事，他的爹又不得，不过纯种那么大，俺岁数那么算咋是吧？
6: 控制数目的个仓嘛，俺们让不充足的。他的建国嘛有压的，俺们两个干做那回去钱币出。一年俺妈操心的这么起来，听我阿达建业强是个对，俺们两个安逸了，托不什么他管么着。一年他的对的，下这不是嘛是，前这不是嘛是，找出钱不你打打几家，还得一百块钱啊？你看这，俺听给的那款债的烂点米的。
7: 俺们两个托不寻到多钱吧？你信个月，俺们让米娜估计个泡沫大，哪不吃么么多药嘛是？一年款车对的，俺们让通都贵啊！听给国家最有耐心，那么就要些点钱，干脆俺们俩通交起过去。
4: 建业，让俺去买车去。
7: 去去，我上车去的。呀，走走走走，
4: 俺俩着急吧。
7: 妈，弄么事的？弄么事的？我。
4: 都不去个天大嘞，他不多，干脆讲点些。让俺讲么呢？ 快去冲了，
7: 云达，咱们可拉说。
8: 是，
7: 俺先三妹，丁美丽，上三楼，让永美干不起来，去个生不对啊！俺这牛三老水顶这小子，说抢死给你，出去跑给你生不是？啥啥去？快给妹喊过去，孙儿放着些不是？走，你打球，孙三打球去。
8: 阿妈，
4: 丁这这边。
8: 阿妈，你这是吧？
7: 我那是啊，你，你孙二凤了，不给你准备。
8: 美丽，俺俩妈先走的。孙二凤，那年纪人家去，你也老管用管。俺还走了。李志，老对不起，我那枪是给不对，俺没得的，不给你整不对，你整不打，是吧嘛？是吧去？是吧嘛？ 阿姐啦，俺两个到时候你要注意。你对，建议，没事。
7: 李志，俺到时候的，你要马上到去。李志，俺到时候的，让哪里杨姐，看来啥也想不通，你起了啥招？
8: 我那些人俺弟弟用嘴没。
7: 李志，别给，我看看有啥事情。
8: 让给俺媳妇就是空门对。 你什么打算？我让你，这话接头。
7: 这话接头是，人还少了。
0: 就是俺就拿你就让给。
1: 你这上哪的桌有嘛事？我看你每次到我的人家到我这不肯定人民多，那天做我的图下。听我跟你讲不语文，解释嘛事？咱给不用学。

0: 燃龙兰下，莫林，燃了这栋他们牛鱼呗？
1: 卡这，
0: 这栋是鱼，
1: 燃个咸鱼，
0: 这栋去，燃枪是给不过给钱呢，这栋他们牛鱼呗？这人个吃不能行，汤也没吧，水也没吧，乱马桶白起拉的，让了鱼呗。阿鱼，
1: 让了可是鱼死。
0: 阿我那鱼，你让了咸过年对鱼呗。
1: 他这次没动他，全部咸嘛是，地里就动他。
0: 让年去，让银子年过鱼。
1: 俺叫我年龙面。
0: 让银子年过鱼。
1: 熊啊，谦虚的。
0: 你可是懂不起的不依。李芬懂了你你不给的不是。可不提对。我可是懂不得能行落群居矣。奋斗的啊，我你那么傻，苦恰切切，可是同不敌我了，枪是给不得，我你西别急了，可是同不敌我了，别为呢，我你个不顾。可里可里擦龙穷不通街那么样卡车个面色一年级了奋斗倾诉

美国的这亲属请别你们的那些可以可以没多罗吉亲可是东北牛的罗尼亲可是东北没多些罗松亲

我给你了，那么轻别管大爹。你离婚都结多，是让我爹比。你是没得时间，自动爹可是东北我的别下比。爹姐，给你了，你们多别自己，强自己，不会给比，看那些你，你这。 都是些亲事，爹呢？给你了没有亲事？错了，更多亲戚，表不下去。一年年错，刚爱情绪够了，俺为姑爷小了几家去。你属于哪三？ 三路是他大不义，点点离婚都是，点点离婚都是，点点说，你是不能够最懂的，人家牛个单说，人家都是得对，俺人大这些不给的给个多个路过过去，点个生不要人，一年，你是不能够可做动不的。 罗大日新牛骨大，没多嫌疑。罗大日新这不几趟就得意，然后的，你最懂是呗？第二最懂意。 我还没见过的自动鱼，我自动鱼，我鱼，我鱼。

0: 我叫瓜卓尼，不娘龙门都是，弟弟不跟俺解释个事情不嘞，俺这这次龙门兄。
1: 钱上我呢，没拉得谁穷啊？对咋的？舅舅舅舅，让叔叔拿罗酒。爷爷，爹啊！舅舅舅舅，罗酒。阿妈，陈相信你的，俺到阿帮看车子去的。
0: 这是，看该这些么？不过出街才能买吧？大吉拉尼个收酒哩。牛马的。
1: 俺他的阿爸他抢死个鱼哩，妈呀，是他亲命的。
0: 不过俺咋是他娘对面呢？他到肩膀他抢死个，不肯这是给人吧？看他，看他嘛！看谁看他？看谁看他是啊？黄丽，俺让去的，俺让看谁看给当着。牛对俺不么事，给啥的没往俺手里，让对俺咋么对俺咋他让伊？看他，看他让牛进馆的牛对俺也有嘛哩？俺是你们不过娘的，你也不过都管些鱼哩。就是的。
1: 让俺俺学这一位，俺是没点头名头。听从俺说吧。那未必了，你们准备不对，并不推给对手的唐山下，但是你俺们推给对手的。
2: 你妈呢？阿妹啊，春风了，养我七个名度，顶得起给俺妈的平常起给俺妈是老师给不的。但因的黄泥是年代是对的，妈还请对名度。连这蜜团都阿过些，点不学我汤用，他个是。大黄的你用喊不起的，去了，叫他吹些要推最多的哦。是啥呢？顶这头了，张玲玲用这，是你是给你养活是用啊？
3: 上来不得来事了去，俺真归养不起去。唐山二大，你那么啥想法去？俺送木林才个主意。啊，你送木林了，黄大人给了，对不起，就是他。如果对不起，把好活做个人。唐山二人，走走，走。好了吧，这么个，不过大人在家轻松哎。
4: 不过，大人在街上轻松哎。
5: 不过，对恁俩不能行，熟悉的，他会对恁们多。看他们的大人的，出大个去说不？
4: 这么个事事，阿妈都不是第一。
5: 大人毕竟去到其他门子了，全面去之前呢，人都让个女佣。让他多，免费不过包了其他主人吧。二凤大娘在明年岁的过来拿香烟，他可不许送啊。
4: 这是，天子三弟，可这呢？
5: 没啥不管，心想没用了。喂，你爸爸让学听去，没心里用着呗。亲爱侄儿，你那年爸爸让我们去清明。

0: 王东死了都熟悉。我李二凤，让给把我们管家爷子救救，先把到延安信用。
1: 爷爷呀，二凤，咱喝几个。
2: 爸爸哪里有这对啊？
1: 让俺看看那酒念一遍，俺几路门先打开了吧。
2: 对了，爸爸，你睡得不睡得起？
1: 二凤，
2: 俺中文的。
1: 让我进门呗。
0: 地里人也不在对，人老地给家来也不是的，看他黄大你不会说过啥么子喂？
1: 就是就是。
0: 看到人曹老大他们说过啥年事？木林，他黄大你了，要是做对买不，弄不看要是，人家强势给别人打破嘴了。

0: 아마 뉴딩 예보 총총시 내 먹어 넘는 용 그지베 이내 다는 내내 줄직 되다 是吧 황링 언니니 강부춘 주직 나 상급 접제 되 이게 내 총의 차 주민도 부근 됐으냐 그래 아
1: 见吧 燃气做干了，罗卡些亲子啊， 别得帮拉燃气下。 给他们买吧，说土不过日， 他们牛顿就过让给拉起个民族的呢， 他们牛顿是同个时的， 拉不着这日帮个娘， 这是我们的全国情人。
2: 给我说他领领， 上岸最有名朋友不是吧， 他这牛顿的上岸没得他去接土民族， 现在苏西给骗土民族啊， 给我说，恐怕给我说的。
0: 阿妈， 阿妈，
1: 春风也冲的阿妈长给娘嘛是呗春风过来羡慕不过阿妈陪我亲子年年不一阿妈牛顿阿妈陪我亲不得黄历给谢天是可么情况给是俺牛顿拿了七七没呢抓过那不过瘾死给阿妈让给新大三妈妈大呢牛顿三妈就懂的很多牛顿过来谢个去年让给是提过可是黄历给牛顿给杨陪我亲不一呢不过年再想年一百啊见吧
0: 让你这车个人三百余来买让你这车个有哈款的你也让买给你用用用啊用啊阿妈这人也跟这些人阿妈让给亚青马是吧用啊牛顿没让给让的亚青马是走把别让这些我你们都出城挖着

아무랑게 운에 로치 님베 타오나 디리소스 참 종족제도 네 아무랑 배우서 그러베 아 집에 용아 네 배우서 줘 용도에 다 뒤숭에

0: 阿妈，
1: 你可是爱，
0: 你可是。
1: 见罢了密云的科学民族。黄丽的陈香。

0: 玲玲，让我来看啊！我听过牛场里养些麦芽菜带队，可这些呢给牛郎捉不起个药水，一年谈的让米几个你妈个敲鬼不给伢捉起个药水，你很多都是带些点呢，那我呢没马事。
1: 阿妈，你这是给我妈打，我阿妈上来拦住给我啊。看意思俺没去要是不？姐咋？肩膀给姐妈，不过的怕光有事呢。我给什么多？
0: 牛肩膀我那说干不长是？
1: 阿妈，退休啊，别家住的，你婆母从哪那吃钱过？没心的从看那两个时间买吧，小二达到些东西。
0: 用啊！我婆没摸的，几六天可把用着。我退休有的，从家中热钱，不过打热钱。
1: 用啊！
2: 今年的高租金，我就看看全用的，不要再多谈了，再多谈了打小的。
3: 好嘞，
2: 你这年头，你是自己过的。舅舅，今年两三。
3: 用啊用啊。
2: 做哪个教育吧？
3: 认真一瞧，大事也用不易。考上哪里名门武艺长，给家不接线路么久？
2: 下楼去，我姐姐从大河里去。去的。
3: 城乡街，牛顿南租业界，做出可怕亲密哈关系么多？黄里街地下国长，弄个街了去住个。俺牛顿伢边呢，住个能不过瘾死个。牛顿伢跑么着吧？明年都快用着，晓得哪里白头头过好处？接了阿妹，
2: 阿妹合适多。不过你说清楚的，
3: 等俺来特批名头。看来你家俺不是吧？俺不这个屯大了，不新大的制造了南门大那个花园在。俺明年走路是吧？等到俺钱袋不在，都叫马屁小着急。你们这个商量那个平面来接不停嘴，俺有什么说话去吧？我是屯大，张玲玲有谁？张玲玲给那个阿妈不伢说清楚啊？
2: 张玲玲给阿妈你们都叫人不伢说清楚的噻？听这用过呗？
3: 要么用屯大哥们说，他得给得起去嘞。黄历四年的，来把唐大阿有生病，明年阿妹同

0: 对不起，我们多，马上给团队通知一下你。当我做牛仓的电报，可就看不下用着你了。那边是个你区域，前年算的是这个的，俺们张林立的孙二凤，叔叔彭冲冲的是这个的，黄立个孙子这边呢，人都哪个人嘛是吧？他这是让人家打，就拿有新的月，人都哪个人拿去？钱交两个学的，你说这巧嘞？
1: 提前让车间做了的，没事让停上来个吃饭差不多些。人来个差间，推最多呢，拿了把罗件，俺们用不到对的。不过俺屋里个奶奶上大，俺们心大女婿睡。俺们看你没那么呢，心里两个空是个妖精，黄历他都不靠的妖精吧？让给推最仓不去凶的，俺妈也不去了的。
2: 杨啊，你先说。
1: 啥叫么多哎？
2: 俺大么多，大小的罗酒。
1: 拿了把罗进去，你怎么拿不起了？
2: 我中的，偷了都是空了。
1: 小八姐，让我也喝多啊，喝多我花钱，你还不会送点钱吗？你为啥现在去多钱没？
2: 你长工人嘛都，你还不问的嘛哩？
1: 你干啥的？睡觉呢，睡不着是呗。
2: 现在不的结束了，让开算了，俺也请命。哈不啥了阿爸，你让大家别闹下，不过你阿母啊又想要下。
1: 让这个鬼啊说去，大伯母看了看见这个鬼，到底他妈还醉吧？母啊，
2: 既然你心急，你别饿死的。
1: 阿妈，可是哦，牛牛对阿妈让你们都吃没呗？
2: 阿妈，你不按说土的没吧？咱们进去什么都没多。
1: 阿妈，阿妈让给俺扫街去，也去，也去。
2: 扫街，俺的零零人。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啥？我们云南便宜，小酒精上些便宜嘛。我东家的你自己的。
2: 苏木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干什么事的？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头的呢，江大那呀的呢，第二家呢干什么事的？
3: Look, 把羊不加的，也全部洗净了一下。
1: 你那点不进了，生半辈子进不动。
4: 生不进不进呢？叫我搞的这边的领主用的，
5: 三月拿着，冬月拿着，冬月拿着，菜人不觉得卡切小就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鸡。

0: 你长下龙族卡里那句牛语，黄丽然说起了西日生不对，不过噶起的肩膀个说得可真算算对些。
1: 长久有么年来看么说，当然不行难了。
2: 西个东呢卡怎么的？阿妈，你卡啥？玲玲个不过娘呀，那个怎么是？肩膀个我啥子？我要不啥都是那马上吃点水果盐，天天不饿来睡觉，不卡嘴那舌头吧？
0: 这是，不是要羡慕我？让我那破口音呢，恰就我们别的。
1: 我明显到了行市了，生意没大，一年涨零零了。我特地弄我那行上数，零零三的七千嘛，先把肩膀个不过打到七个钱数。俺们从中国也有些不大，我是买牙齿牛肉在哈苦运，今早还是前年打他的嘛大，那俺们心里的很这前年零零了，心里全部骚人。很多也不过我们虽然难听点的，
3: 让行三个月呢，黄大妮了三个月的，这座上门黄大妮的真心钱不是不，上门是多的，张玲玲看过宁北永梅那的过的，看过宁北永梅的，马上给通马起啊，还是呢，永梅刚开始落起啊，这是，
1: 年前的这人的嘛是，年永梅那人全部失去了的，
3: 好对的是，
1: 年光也追不得啊，可是他们知道，肩膀的啥事情没对那边没做事，肩膀没很这些啊，可没手机这个嘛的。所别么做牛羊肉啊？人家现在年久么全部这样么嘞？全部稀疏。
0: 年代呐，你说可不全部有这些？没有那新鲜的那么松啊？二凤那些那个样啊，是吧？
3: 说二凤是年代过线的卡哟。说木林和你黄大妮打黄大妮皮，出卖爹爹说些我那一看嘛哩。我那的牛排说了，这二凤，人家刚刚了破旧人的话。我从多些啥没得？
1: 好吧，可是要热，过年可不热呢。年头到一年，年谈个喜事。
3: 啊，对，那这一下，这一下。
4: 阿凤，罗永别，让阿妹一顾下。钱财接不下了，等到本周末准备一把。过年给民安亲戚做下，昨晚让他们一把。等到让过节给。让罗群主买的，说是给给屯大了三栋是楼下。
5: 你阿妹过了嘛？先用多个。
4: 让阿妹，快接送。
5: 他那阿爷用的，装备我你了，给些给些，咱们这些个。
4: 呵，阿七卡了，不就被收了天数了呗？差些多个。
5: 我就先把用再多，买零零那些快不起不买。零零老家前年肩膀不打着起，屯大肩膀割着来，随身起多个。俺也得这些土门多。建明，钱是给不差不着。大年过年这些门都学员们多，控制起来点么松。
4: 何子，你也不用提新的三个活不着。然个，俺是那三天这些单活不着，所以说没啥不去接活吧。俺就留个人了，老子把三把卡些列子，先把人都搞不定这都，你让进我这些话。
5: 用啊，爸爸让看你去。
4: 哈，让阿妹等到对吧？
5: 钱的爸爸长。
4: 俺可接送。
5: 阿家大妮。
4: 啊，子，你给我举到节目哦。
5: 你钱的爸爸长，叫什么大姐留下？

0: 年什么了？坦多，米奇鱼。
1: 坦多米奇鱼噻。
0: 罗达，我刚爱吃水果了，我有过年和鱼个米的四个月。
1: 哈，米的爱鱼鱼。
0: 上个鱼有嘛事？
1: 他那米的熟嘞。
0: 米的离分都热。

我就拿了刚才七十个了。我为过真相是这样。你也想吧，你的所以那三点点离分都是。弟弟姐，你也是不能给自动的，也有个解释。你也是不能给可主动不的，落大日心有个解。没多谢意。罗达这些这不值得的得意。

0: 我们这七十周年呗。
1: 哦哦，七十周年一，呀，走
0: 走。
1: 莫给咱土路穿不着，俺们玲玲咋吃过啊？我，牛顿千机呀，秀，呀，呀，哦呀，哎。儿子，你说啊，谁等个一百？儿子，谁等个多啊？什么给不多个？哎呀！
2: 我是那苏联的，不过民族啊，青蛙山，青蛙山。
3: 你去做年
1: 的？哦，去了做年的。
3: 好嘞。
0: 刚做年前买，今晚又收几个银，今晚点点又收几个银的，给钱没事啊？
1: 上个爸爸到里差不有干的，长满人心吃这么多。你的去到亲家嘛了是吧？这嘛这，我是老大，我是老板，是吧？
4: 我们你是吧？
5: 是。
4: 呀。
5: 对。
4: 我呀呀去。
5: 天嘛这。
6: 学的学的，大家学的，股东咱们咋有的？
0: 股东点喝醉了。
6: 我们你修。
0: 可能多大出息？
6: 多差要嘛这？
0: 可能多大出息？
6: 多差要嘛？多差要嘛这？
0: 我先打了大家主意。可能多大出息？
6: 你修你修，啊，没做的。但现在我们专门去开局，股东要不是啥有没花呗？啊，自然呢。
7: 六子，我那六子是多个，让他土老总去待遇呗。
6: 那算一把。
7: 俺牛江朋友，俺你广州这头大把没花钱当主意吧？几多个？
6: 啊，啊嘞。别急，你这几银不远。
7: 别急是干啥的？很多人都打死就没有吧？
6: 呀，不是小的，小的，不是打死的。
7: 打死的。
6: 对的，对的。
7: 差不多吧。
6: 说不得这个啥不讲理，咱们这有的。
7: 啊，也不多，也不多。
6: 呀，股东对的，人对的，股东的说不得的肯定。
7: 也不多，也不多。我这六子，
6: 嗯，
7: 上他妈的有什么用啊？呀，王伯路的叫的。
6: 啊，没我没我。
7: 啊，这开心嘛这，弱不弱怕尿气。
6: 啊，也是啊。
7: 俺上个从俺的去带是吧？现在钱管那么多，一年上个啥时候拉东西啊？
6: 这边
7: 哦，都是然后看我的钱跟俺要的。哦，上次没嘛事啊？俺钱不都都从阿姨，俺你跟他要嘛事？今晚我准备送到我楼上给准备
6: 朋友。谢幕后，谢幕后，有钱嘛是吧？你让谢我，俺这三万的呢，俺身体啥就要嘛的，让给你咱的苦苦在我三十块，还优秀。
7: 啊，对对的，让你先当了，苦苦在我三十块一拿去。六子，六子，对的。上个俺玉梅嘛是吧？今晚俺去五七村上桥等嘛是。今晚从二十村呢看了咱们俺这家，你这钱挣嘛是呗啊？
6: 然后呢，电器才在穷啊。俺们这钱，他们的俺看过的人掏过三
7: 次。啊，这人现当的是多。
6: 哎，错过。俺让谢我，俺拉俺去酒店了，让电器全部停在秋嘛的，让全部员呢不给对的，不给酒，不给张玲玲给全接从啊，啥全部要的，简单的全部收要的。落这么近况呢，也应该从个仓女差不是？我这大姐仓不多。
7: 张玲玲，我们这边，
6: 我们这罗军姐姐，年纪不要着了，身子上不要
7: 着。哦，好嘞，俺等个上家家去比。张玲玲是吧？
6: 是，
7: 从那边俺是。
0: 今晚送上高雄市呢，先往哪去啊？
7: 哦，老师老师，
0: 他先拿。克里皮狗。
7: 老师，儿子，玲玲，家中你们想下的多啊？让给军校从俺走一把过去，一年吃不得这药是啥么情况？呀，小三三呗。
0: 金榜，让可先用吧。
7: 哦，俺可是哦，但我参加你工么中，上大部肯定有没给些吃个用呗。
0: 牛顿看你不起来鱼，落地不起。
7: 玲玲，他这让给不伢着吃不得，我那眼少见不得见没。然后陈连跟这些国民性命多，俺屋内不会把我淹死哈谁？
0: 肩膀，咱给俺打，不过过些年人民多，从大海里运的，天下晓得。
7: 哦，俺屋内，咱个咱呢，老久啥吃过什么去？
0: 咱春边来面是吧？
7: 玲玲，咱大海里讲了，咱就马上苏起来啊！
0: 现在咱年春边来是一百，
7: 这个是呗。 마시 ཉེ སམ པ སོ སུ མེལ གེ ཆེ དེ ཡོ སམ ཆུ མི ཆིན དལ ང ཁ སང དུམ དུ སང དུ དང ཝང ལི ནི ཁབ དུ དེ ཆི ངེ ངུ དོ སམ སང ན མོ རང ལ བོ གེ སུ ན ཡང བོ ཨ མ ཅི དེ ཅེ ཕ્યો ཡ ཉིང གེ ཡོ ཤི ཆེ ཛ ཟང གེ ངེ ངོ ལ མ དེ ནེ ཨོ ཨ མ ཟོ བོ ཆེ བ ཅི དང ངོ
0: ཅི གེ ཤི ཡི ནེ རང གེ ཅེ མ ནེ ཨ ཤ དང བོ གོ ད དོ ཡ ཝ ཆེ ནི ད མ ཁ ཝ སུ གེ མེ བེ ཁེ ལི ཤི
7: དེ ངེ ཟང ལ ཁེ མེ རི ཅི ལི ཝ ལི ལི ཟང གེ ཁེ ལི མ ཟ བ
2: ཁེ ལིང གེ ཡོ མ རེ
0: ཨ མ
1: ལི ལི ལིང ལིང རང གེ ཚོང ག མེ དེ ཅེ གེ ཡོ མ རེ
7: ཨ མ ཨ མ རང ཁ ཤ ཡ ཡོང བ ཨོ ཉོ དེ པ བ ཅིན ཅུ ཡེ ཤ ད པ བེ པང ག ཤ ད
1: ང ཉིན དར ཤི ཉོ དོ ན ད དོ ཆེ ཨོ མེ ན ང སེ ནེ ཚོང ག ན ལི རེ ཅེན བ རང གེ ལིང ལིང ལིང ཡིན ཤ ཤ ཅིག ཡེ བེ ཚོང ག གོ ཡུ སུ ཐན དོ པུ གོ ད དོ ཅིག གུ ཁ རི ཡིན སུ ཨ
7: Amarani kesi hedang rishito. Senang e... Lingli, ngale gato zi yu nying chukinda. Tadu si tengi inda. Nye rang la kang chame yu, senyi na yung inda. Nye nyam do chuk chuk chuk zi. Nyo du, babu chuk inda.
2: Jianba, nye rang lobi da, tanda di yung ma zi.
0: Ama... Amarangi, Jianba lang kukwa shu zi da. Jianba lang songgib zi, nam chuk diwa bi yi na. Amarangi lo digu shu wu.
1: Nga lo digu min du. Mi gubli cima gi de be sor dinze ge chongga na yaku zi de tu zi be a.
2: 金芒给马爹呢，苏迪是，黄丽个爹是，黄丽英国琼。让三东的，既然你蹦蹦娘们喜姐从干那爹比呢，你接了得个，既然你得个。阿爸，我那什么叫啥子？啊，是，别是的没。
7: 元宝琼，那个俺俺们山庄个也是那点个主意，庄个贴下的那么点特权。俺俩人是没得吧？俺当自己三不是给俺们穷，零零五的，可都给不摘土着呢。
2: 我已经不这样嘛是，零零五的人也没得吃着吧？没人给人不过来打到前头我这，穿不起来呢，俺们人吃得要是，谈到没人给，可是孤独个萝卜吃不起，谈到没人给，卡是孤独个萝卜吃不起。
7: 张玲玲，让丁给他上去，说是不来他写张丁给写多，别急，让什么过得清明着。让咱们这么说啊，眼前呢，没让军队全部清下，我那穷不下多啊，让这对的，可对于那天他军区中尿子做准备些些。
2: 呀，让给俺听这些话去，我那俺穷么子一边。
7: 喂，俺就给俺把他穷么子打发些多啊，你让些，听路那听这些穷么子打，咱们这么说啊，还得俺就给俺把他穷么子。
0: 都是卡对的。我是你让出门注意，没什么的，就是出门。
7: 黄丽，我让谁的？独自没什么事，张玲玲了，咱们这些你也过不去的。弟弟，我让开点，我随时没什么。
0: 可以的，叔叔姐啊。
7: 你也行。
2: 黄丽，
7: 三女啊，从家过去呢，邻里人来准备要水，人家老不叫忙些，俺家是不要水，心酸哎。哼，
2: 啥人见不得，俺穷些人，你那俺老舅那把你们的村给物业，年款的也没得。
7: 啥子这看忙了？你来饺子，把你的给装大，给不上啥子呢？伢从小心大听你的。
2: 咱俩中国穷，年款的也没人，人得些。人
7: 款都没多，俺得。哎呀，伊那。
2: 但你想起的我，好羡慕，现在是一个皮，就是一个皮的。广州那天买八连三的，他的中餐的有马的，人接不起来的，他的三个脚皮，叫啦，你这都啦，人接不起来的。

0: 我们也不得光什么地。那才是给他好工资。叫来去的，阿姐死铁的，我那人人接着住的。怎么才叫我来？叫爹当阿些来着，他说啥都听不晓得的。叫，我那今年节阿姐住的，阿姐您接着住人愿意，阿姐，咱两个今年节叫来住的，叫来个就买那高不起来去的。你了，是不是有东西？你那阿姐你了，我那一说不啥的，您接不起来耶。
1: 黄铁不收拾的，您接不上也得是的。
2: 那倒是。
1: 柚子，让个家用吧。吴建吧，
2: 就是还得应得亏水，你也还得做那缺点大工作去，还得还得干几个月。
1: 对。从这天最难一点啊，俺还得做那许多还得。是你让过不得过水姐，阿爸了，让出么家的粗连小了。
2: 可是苏云吧，
1: 俺进大意。
2: 我说嘛些，啥子的张玲玲人，进大张玲玲人的。
1: 柚子。
3: 张玲玲，肩膀个年迈三的，俺谈得三的，看他到底那些那从家的案子送过来，还加油。
4: 玲玲，阿姐开始的写他个这边。六子，俺是上么重不济，可是也得收拾些啊。你也让写哦，看到过年了，俺打到几个月，让给咱们吃些个西的，来了我兄弟的，俺开始打重面。呀，陪学，陪学，仓木是一个陪学，点木钱木多个陪学，仓木是一个陪学。
3: 爹木钱木多个，饺子陪学，牛筋棒子，阿姐干不打，娶我吃一件，空家不多个。
4: 金宝，
3: 哦，你来开车没事，你给我捏门哟，捏门去。陪学，仓木陪学，饺子陪学，生酒多个，生酒多个，爹木钱木多个。六子，俺俺做，开车去送一个五幺钱是吧？仓木刚刚幺钱，让给俺冲家买下子，俺给送买，现在从俺的眼里是六种啊，他送么也不打。
4: 玉米他酒的，俺咱的超级的没，人家饺子一个陪学。
5: 饺子是一个陪学，牛筋棒子。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姐夫，
0: 我是大人，你家里那个谁来着？我让马倩姐去，让马倩姐。张丽丽，谢妈，谢妈，不对，让开这个邮件吧。阿妈，刘子，让开钱不送啊？赶紧的。刘子，阿姐给肩膀给扯起。
1: 让了光大死了个人，让阔不钱不送咋？什么了嘛？像你用的个啊？
0: 阿姐，阿姐是女的，肩膀给俺顶着岁数些，俺年轻是嘛些，俺年多不给当的。是年多不给当呀，还是要些？今天七年幺了呗？肩膀给挪不年新个月，一年年多不给当过呀，要嘛些？啊，大家看了年节，同大的都是有些的，我年怕亲戚，可说不得差嘛些岁月，用的个。
1: 用嘛些？
0: 都当俺让是穿不也用送咋？大把土个些，他这肩膀。
2: 让给他把西单的，用的个啊，用的个。
1: 用嘛是，俺谈的，你还看到看么是？
2: 是，让你嘛看吧，俺家给新个月。六子，别光明你给月，让给每人自己盘连的。他这团大的牛先帮给只有嘛是，俺让你偏送我先接，罗忙我今天出国时，让给年我二爹接，年到半年三没去打。你做些了嘛当前，要到把到下呢用的个。
1: 日日六子，我的连的我。俺家玲玲，我的俺没过。
0: 看俺二顿他个拉不起单就，连拉不起个没，年多把自己这趟军。怕连大钱过，是让可把爹们都难免去接其他个。
1: 阿姐大妮，俺国母你给的三节爹妹，俺心给民都拉，难打缺个呗。
2: 让国母你给那我等妹吧，阿姐给新个月，让难缺个月嘛是。前呢都是钱，你让个对了牛肩膀，差没事做啊，用个多个。
1: 你这是没？啊？
0: 牛顿，给我欧拉了，光大学习，用的个。日日呀，牛顿，对欧拉老师写的。日哦呀，哦都是的，给起学的。欧拉了，哪次等个读个是了不得？哪次等个的？等个
1: 明多，用啊。你牛顿当代接上爸爸的孙子钱没用，用的个。
0: 怎么啥？我。六子，呀就啊，让你是要我去给不啦？
1: 用啊用啊。
0: 那注意的。
1: 可理解我。
0: 怎么啥？六子。 牛顿，让俺家玲玲你们都跌倒是对啊。
1: 爷爷，妈妈妈。
0: 玲玲个账了，才给伢个大个拉不准，让我啥子做呢？让个是个么子么钱？省大个拉不拉伢要着呗，我操么子个？
2: 阿妈，这帮伢农药嘛是，重新买的。这是，省里
0: 面给么个？可就一年这帮江拉登记，伢让你晓得，让同道听这钱呢，伢牛顿让你自己，阿妈妈吃过呢，妈也吃住。
1: 这是，得我意思嘛是，没看伢大个是。
0: 看你意思，让俺们俺娘家些长玲玲羡慕多。玲玲的些我要看多。阿妈，让俺俺家不羡慕啥子不？这是。肩膀，让俺孙子这给不赢了，让了从来没别干了。玲玲个从来跟给的，俺们听这些，给让你羡慕嘛这？给。
1: 没没没，阿妈，俺们听这些牛马大，哦，马些阿妈俺老不接子没，你那六子玲玲啥些个？羡慕
0: 我。
1: 我那是有阿妈，这大三毛有大，这个没事，我们都会。阿妈，从的阿妈那个。
0: 啊，是那些不等于我那那是等于。
1: 我那那是不对。
0: 啊，别去等于受臭着。这叫我明个去的。
1: 哦，有啊有啊，那啥着？阿妈，我当着从天啥子人？
0: 呀，爹爷，开狗。你到这里有吗？
1: 阿妈，坐好点啊。
0: 我呀，有个有。
1: 老袁呗，到时你看他说话清楚。呀，看老袁。
0: 看啥呢？本来是俺们说的，我的腿脚不接，肩膀不好这样硬。哈，
1: 人真是多。
0: 到时你给俺注意，人没有那边呢。
1: 当当俺过来呢，也只用的肩膀的，阿家大你，这不接不上。
0: 也很靠这脚不多的。
1: 不过伢说前面就是个月不着，到时那都拉不接着接不着。
0: 我正阿是打着主意。
1: 就是。
0: 马上看他手机说啊。
1: 就要进去，就要是落下了。
0: 用啊。
1: 听到卡里就能安睡了。
0: 用啊。

0: 听这话用人。恰恰主播三呢多这鱼在了马不不这。让就叫能行前的用马人。让就叫了对的不归咖喱卡最松门的错啊打恰恰卡给了打死门的。
1: 让些大钱呢他不管对没有着。
0: 只买一斤没。
1: 咖喱。
0: 那你啥啥姐姐的。
1: 啥啥哎。
0: 哦。所以咖喱是给用马人了给个别刚也是给用马人。都行的。야저시드다
2: 아심부동
0: 심부동아야라시드다창미남아스니에디미야보고수수약체브리이내라시드다난주나는남막부튼제요리지레다스메튼제근제이나
2: 지마차주리
0: 랑게링링러나칼라세차다가용고슬러아
2: 용아쟤는아게가중인도
0: 어
3: 给你了，爹哦，股东送去的，把脸送去约，我这个你们都装不赢的，拼不要死。
4: 现在涨了，压球，俺做三不当的压球啊。
3: 阿姨，看俺们从穷的，俺从穷不开卡多的，俺那年年家里拼到要死。
4: 现在涨了，爹创造我们鱼，他连着。
3: 阿姨，他先拿。
4: 哦，
3: 钱都给了别个。
4: 用啊用啊，今晚都用。
3: 今晚钱用，今晚创造国球是能先把救下啊。
4: 用啊。
3: 牛顿，真救死的行不多啊。行不多哎，阿西，
5: 要求是，我阿姐在哪怕这的，
3: 让年我去家去啊，
5: 给年我去吧，让给股东大把连你们都做，自己给差事的让怕这哇。
3: 黄丽，让你这些年要是别，你让人家老总老些的偷偷年我去接，让爹你随从个些，
5: 你阿爸赢过去，阿爸给个你给子钱有啥嘛是别，
3: 让还没差不进这些年要是别。
5: 你还不上去见面的？阿邦爹又把小小的唐山求人，你阿邦若不求伊，你
0: 我打蹦打求伊呗。
5: 你阿么让不过咱俩装弱求伊，我说伊看了人，
0: 爹我有啥不是呗？吃不叫不是嘛呗？玲玲个让他给妈写账，真错不起我的。
3: 阿妈，牙球。
0: 别怕尿气。
3: 牙球吗？
0: 黄丽的那路行马车，怎么怎么去啊？呀，怎么怎么去？龙马去啊，龙马去。
5: 我要喝多。
0: 让孩子去啊，不过娘不跑，娘要着呗。他个这边三千马通不了。
5: 俺那是可以的，俺又没生你丢人。
0: 你这一年不归娘不跑，你也要着呗？跑个啥不？爷爷，那不问我姓我？爷爷，说是，爷他说，看你啊。
6: 让俺在你第一名的。
0: 啊，怎么我姓？大大大，不过是打三九名都是的。我看着我丫头，让她的说个有咱，我也要嘛是。牛头丫头说的，说的可劲嘛人我。
7: 还接送，还接送，还接送。不过咱明天把仓库也得的还接送。今儿是没得空位，我怎么能够？
5: 阿爸，当阿爹那头名都广州罗州，
0: 就是罗州。
7: 那头名都是卡斯的，卡斯松。
5: 对他让阿母钱，你没想到钱，很多让婆母，你都阿我一千一。我家那穷苦老百姓，我也让阿母
7: 就。就是，不过让了我也可得笑嘞，人家那是卡拉松去的。
0: 玲玲个，土罗庄结扎呗，我有的，没让了过有事的，你卡里也是过来啊。黄丽。让腾给住个人住个多个，这个人让广州罗狗，看他肩膀零零的点结，穿几个钥匙，腾多不过也打着几个钥匙，让亲说呢，你也可以住住住。
5: 肩膀让人人家狗多没人狗多。
7: 啊，这没场面带带么多哎，他的狗多也是，看对哒。
5: 人家狗多名多。
7: 可以，你让谢的，让求黄丽能谢谢，龙镇那里胡谢对哒，到时候讲业务嘛事，说是客人生不到，没几个人几个是，客家下是月。
5: 阿爸，俺给你这些年要着，你让走的这些鱼，你忘了把三把肉不是带给这些鱼，今天跌脱了，俺来供俺鱼。
0: 华 帮里，让建帮里搞不有搞不有是姐姐嘛对的。我那搞不有呢，恰巧我们是白的。他的建帮给不过算对几个月嘛是，搞不有随意几个人啊。
5: 阿爸，但俺你广州老着的，那还得没我有姐姐点点名字。
7: 这是他今年什么节的？等到新节呢，俺我那儿子没多啊。
0: 我来打发广州老主意是个多，这个人广州老久，不过你们都吃久。
5: 永阿爸，那你看的啥着？你把脸做白，我有点长脸脸了，上边人把自己人，那你说谁进去？
0: 不过吃一口是老有的。
5: 妹，阿爸，不吃用嘛的，不过的真香人嘛都，你也不用那么着吧。
0: 让开些吧。爹，见吧，让开快种啊。我问你，打瓜长了干不有事呢？不过一年对嘛，今年阿些得着的，得让学的。牛顿让个不过热嘛热，可是让个开零个门呢，不过的零零他不的，可是让个开零个月呢。让住对，不过得吃酒，可把钱呢？你们多吃酒。
5: 阿爸用嘛的？不过得先用嘛的，先嘛当啊。阿爸，让开心点吧。用嘛的，让开心点吧。
3: 阿忠啊。牛顿，
0: 剑宝，牛顿。

0: yang kin nyam do de yup da ta ya di ri ji ni ge su jiap xie ge yu a
1: su mu lin ran wo ne chen xie ge le bie xi ma tong do xie sa me da huang da ni ge che bie dm 7 xie di ran le lak zai zi ya ji ma ran ga ran ka su lan be ma do chang si ge gu mi do a di bu go mi gu du zai dun go shi bu
0: ke pung gu ki je ge lam ge ba na guai du ge sa ba du ran chi mi ji ge wei wei
1: wei sei ha do
0: ka zu mi xie de xi
1: 人家都没动啊，通多说是哪座银山下去预备，免是让哪座这个有马大，还好送哎。哼，说是这么，说是就对。你爹呢？让许多几个马队。我黄大你一团大了，许多几个人，看着吧，看到让哪里也进不住是吧？你来年就叫胡彪，我们让才个当姐，过年抢死给最个人。年就叫抢死没给娃，他不懂，我们让姑爹有事，是你让黄大你才个当。
2: 你是你人，就叫胡边木兰才个当苦。阿妈，肩膀都是不是？黄丽个，牛顿是他娘土是呗？
1: 土个是，叔叔帮我冲煮着吧。阿妈，阿们俩学的，俺这肩膀了都是太长有嘛是呗啊？黄丽爹爹给不肯求有嘛是？
2: 黄丽给没求呢，肩膀还搞不用嘛是，俺就看你个牛顿了，牛顿了要我是打几个是呗？特别是有嘛是，长谷县的卡桑尼，给这些多次调查时，现场人还给不给去？一年，牛顿和你的姐姐呢，心里给嘛给别上了得更多当土个是什么给？
3: 玲玲，你也舍不得做人，年都有干嘛事？肩膀顶着吃呀，让来给你要事，让给养老担不着。倘若可能，肩膀大落下去干嘛？
4: 小玲玲，这带你。
3: 二凤，用呗。
4: 啊啊，
3: 天天看这个用吧。
4: 两个确实看命多，现在大家想吃个用呗。
3: 今天要我去，对哒，爹让人准备苦冬都给几对哒。
5: 行行行，你哪里行？你啥时候得给？对哒，苦东妈不得拎不起来的。
6: 没，俺先打个比。
5: 新年让你吃穷啊！
6: 俺在这里预备，俺让大葱给我买。
5: 俺让大葱就对多啊。
3: 得这是，有钱得穿满车么？
5: 蝴蝶给俺勒住啊，让孙母领着干面子，才能俺你们都找到。
3: 干净，看看你们，看清楚，看清楚。
5: 眼看着多啊！俺眼看着也有。看啥？俺拉不起架子，你自己买的。我们这里是，我们这头是的，你看着太小。我的，我不要，我不要，看清楚吧，看清楚吧。俺属于吧。俺黄黄的，今儿爹去上班，车票少啊。我们一定俺过来谈个银，其他你俺你们都着实。呀，我那水呗。
3: 我完全是，俺是装修的，俺们来的。
5: 俺你们都着的，俺来的，俺来的。
3: 大姐，你也
5: 舍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没舍得。俺也
1: 马九，车子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转

0: 江南人物写成语。朋友呢，讲给这自家学习时，昆州旅了陕西中心苏锡堂了有些哈讲起，云南那边我了乔子日，这里是这些我咱们有土个语。年个几位退休女秀有个有个，说下闲谈多呢。最近乔子日这里感觉咱们有土不谈，中期这里我就咱们。年纪积累十九层，江气浇水了七十日，积累短久呢，给九盘九土白，现在还将有不有？江口做几年，再当他盘个九个，每个吃过三了点呢，独处狼龙吃白那不甜，还将几下娘搞完呢。推做秋心狗。强在当托给江阳米酒啊几个免别帮不他你什么去米日给我来绝呢强在当你错那个恰经先别米米隆冬的南阳江错给我来写呢强在当你换着恰色点色有位极度点别轻细细换着第二一行第二擦龙穷他儿在当他十几度地呢切索一块儿盘密度块儿行月强谈以设计前面托长来叠别索价忙过让人说是错儿旅行器与一狂赞南洋米酒馆龙屋吃东西秋季吃度可谓云他切密度信心器
1: 小用当年金属器这水面的那上我很喜欢美元我这么我的家吧年终公司最最小康熙七十年落你多少吧能不能不点吧其中这家的活动年纪车位年纪康熙相约听不到军事连在那边原来我们要买买这些吧先预约

0: 巴主要给米有卡热。今年，昆山市人民干地花园面还雇员吗？是。你呢？俺从地主家给老师给别吃的。小林呀，请那一主要谈什么说话，下句去给了金南面巴去了。请那一等到，小林了，我们穷的地大，你拉到那镇门口边，我们是。大人过去当啥子么子呢？这个是，是不？
1: 小林三个月呢，家具比较久了，在水面刚给来准备，让他们我，我们也给着了你。在水面刚给明白小林了，我讲呢，卡巴的给不用的，我们也要学着那最习俗懂个嘞。搿点看出这边男女习俗，小林给连起心急的这个热死了。搿对对，该吃了鱼，我讲给明，他是老不呢，连点这些也是老不吃，你故意给点些，我连点这些也没这个意思的，我没让给卡是点大个，连搿边说过，明卡是死鱼，也是鱼被我们班男长提名，卡是死过的死的，我提过的是老不，培养我们班卡做的死的，我你只顿顿的是老不，让来鱼被死的，我连没死老不着这边，我讲给看出公司来过些明天去，哪怕卡做鱼被死的，我过初中有是老不，但呢，我们班主任也来讲个鱼被死的。
0: 马上给俺来月上，赶紧开门都是的。八月半，卡巴呢，小林去现在那最西部当个堂。小林就看出兄弟看了，走路年娃的样，着马个巴拉，我们东就朝鲜托巴些。因为呀，小林就我替他面个家马东娃了，面干给来准备，我替他面干给自己定脚新都是。九零天的，干嘛就让来过了没？我们九月脚在天的小林，生于来永暑的。
1: 从俺那预备本地，俺说不打架就来吃去。
0: 水面刚去，休息呢，行山沟边也不远。说不打架才是急，南疆面小林，自助住不堂，同时钱吧，下句空给彻底钱吧。我们也呢，小林了下句，各住别怕了，下句经常来，前面不是。小林给住一片呢，没让你这地干，下句钱不着，贴着下句钱吧，拆下来避免，给不送账，日不谈生意是的。没让给通过批给你这点给
1: 不明，用作给你，那股早早说要给下句去给就是的。农村的同木他，没让什么那些男亲不给下。我十几岁去，让个卡通着。那股别的下下，差十几吨给，那股送给给，没得那股能耐，差端子，那股的下子，地那那几十斤给，得给他们年同去。热干么多哎，热干下，你要养马猪的怎么办？怕天给，得对他们同给。
0: 小林就准备下去看天，那么的百姓南塘明朝呢，你这年纪怕了有啊些个，因为呀，前天他家提的是下去看热些呢，也没就把打断了。小林那个天嘞，六月七夕嘞，避免得明白下去的规定，怎么听个月。后面下去时间呢，明白老全白，那就么些个眼睛，下去是不是出去集中来过了没？下去甚至小林就。
1: 我写的呗，我当买不起呗，可能凶手也长多些。我们让他过去接了老皮，没让他过去要买这些，让他下去工作买这些。车上他过去要买这些，俺们就一手开始接过买的，开始也不要说这边呢，看谁也不要说这边呢，看那交过路给，一交全部是债去，一交全部哎，穷子算的看不得过，明都穷子明都，俺从多吃皮，得买不开这些吃皮，俺我忙不停在打皮，
0: 穷子几的有穷是老皮，
1: 让的下句买些，下句没需要买这些。到前头帮伊说，等着开开需要买呗，要买些，人家全部都没需要，开开需要买些。
0: 下句看那天气，小林拉方方途径，各地的方方样，在水下句去，老大姐心有不坦。我问俺呢，在水下句，前头买呗，方方那么久就如脚不停的抗议呢。
1: 各地的，你该去自己来写呗，看中俺老多开发季节，我不要下，车子来的给，仓木俺是那车啥下。
2: 你看看羡慕就，这个平常时间的，咱们吃啥下？可是下去嘛，见那穷鬼，我们吃几套自己包个月的。可是下去前呢，没事，着送过了吃送啥自己当过个热的嘞，让人家给那么丫头洗茶作业给收完月的。吃个吃的给，咱们的呀，芳芳给咱们个肯定热的，惬意呢。
0: 芳芳可不脱不越紧，年终公司直接亲手的过龙娃，在水下去几个趟，我们也就看了没事。我们能够吃东个别，今年嘛到下去吃米多。小林的娘们都听了老子芳芳给什么些年不吃他了，看大人呀下去的亲对马姐。年年把小林给芳芳了萝卜钱呢，明干了，请的我老老谢绝。可是下去马姐呢，穷光过吃几下说他。 Kesi shangju chena mwenshi kwa ti sumla tong goy mwen namba zesu zhuzhi yue. Tena yew yu di qirin yue tam, kang dariyan fangfang ki semusu jing na qimbo jeshin yue. Gop dir wilay mi zesu mengang ki le mi, kesi nukung shakbar xin na qimbo ki yidu na, te kwe shangju che jang cho, te jang namba zesu tong tup jeshe. Tena fangfang ki te kwe jebe shangju di jebe, mengang ni mirin lama nam lo. Shunumanyinki zesu cheji sagor ni lebu sebe zesu nubu lebu tundu nyanbe nyanju gongsi jikyab chindan zhwa chene legar shukzi che. Yinayang gubtele jikyab chingi juwebe legati te kongdu kuni le juwebe liri dan zawa nemenja.
1: Ngani la chongdun duga legar gyusigi di tseme zhugi kanda kesmindu.
0: Ngoju lingab kailangbati chado genjime liri yin xindu zesu shakju che sinji legar chesati gongmen zhugi kanda gyur gyodun kanyi nam.
1: Chato genjim siya ki lek tini mintu.
0: China yi, qianzhi nianzhu gongsi le chato tiadong genjim bian lego tiri zawa ni me. Tiadong le jui bian lo zhuan tan, zhu dong, ti ding jia, ti xin, ba lin kang le soba ti da cang ma, qi zui ki jik xiong de bu shi. Kuan zui xie du rong wa ti, lego cui gen neng ju ma ti da, gong mui zhu ji kang le yuan zhu qi gu de shi. Yin yang gongsi li mi du ju, chato de jip to ti zhi ti mi la, ngu ju ling gup jian ti da jui mi si.
1: Kezoe gongse, le ne tinje mebi nele, tondo nga je chonge jikwe na tinje jaya kari na, mi tile maang duya chi tu zhi. Ngo kyu tanje, ane, zhi, tine, kwanzoe nze su chiya la gui long che je, ze zhu chiya la lu chi chiya ti zhi, ze su lu chi chiya ki mi yi te kari. Ti yongpo zaya chi tu zhi.
0: Qianzhe nianzhu gongse le sa gui bara, kangba mangda xi ge nang ne, lam ding zo tang quan che ti li tong. Tuan tam du gongse, 대가를 내가 처할 용에 능주마 대다라 니시 콘솔이야 함다 견제 들이 견에 이동외 티딩제 등 능이기 숙제 옮주 용외 동삼초 규 로그 지지 이마시 왼장 권주 응유 때문에 제수 체차지 능이로 투비 통어마니 대다마이 머시 방방다 샤올린 공유주지 칸라 내가를 친면아야 년도배 다제 세배 정시 신은 Shunuma Nishulak Zam Chianzhen Gongsi Tsemen Ruzi Kangla Shibzhuma Chibaro Yuan Chu Che Yubashi. Zesui Shakju Che Sinaya Tsemen Ruzi Kangla Lega Jundu Mebe Shunuma Tidala Chianzhen Gongsi Chinane Tepsi Xien Tungju Yu.
1: Kesi Gongsi Na Dendu Me No, Nale Tepsi Mindu, Rang Uzo Gebgu Me, Di Sosoy Damga Chi Yari, Zhiwa.
0: Chianzhen Gongsi Labo Towe Lega Marabai Kara, Zesui Chebe Polunya Jie Goebe, Nizui Tidewe, Tsemen Ruzi Kangla Lega Jundu Mebe Shunuma Tidala, Sane xian la liaga chua ar mi ju tami du kyuru. Yine yang kwanzu maang chiwe ren ni la kalu pao bai chunang chung me la. Kwanzu suji ki nianzhu gongsi tang zi shun miang gan ti nianba lak zi yinba xin gan me. Niendo bai tak zi chiba ju. Nianzhu gongsi tang zi shun miang gan war nianzhi chen ni yu lin qin simba za chui.
3: Zi shun tenzo ani ngazhu suji dapti ki zi chi go shi. Zi su kanda tsemi zhugi khanla ya soba. Tato miki ge nga zo gochun ngu ryu che je, tene eni kocho eni pagisa giyo shi.
0: Zhang mi ni tengun, wei lai mi zi su mingan ti chongyir ji gyib degu yinba tang. Kobe xie be zi su soje sewa ni, zi su mingan ti tungun yue be dixi tang. Mi ge la nyamle che bar sewe, koncho mingan la zi su che gen chongsha ngu ryu che giyo. Tiyan zhang bing ki, zi su mingan tang nyanjur gongsi nyamle chi zui diri ni, koncho liri na gyundu tungju yueba xie xe xer.
3: Kanzu ini pagi jasa tunjuk ke juga sih.
1: Mangut ini kaya kari na.
3: Kanzu ini ini pagi cuci di jasa ini tunjuk tanpa sih. Jodan canggih juga sih.
0: Yang jual kongsi, shunu ma mangda sih tunggu yue be. Kebab kongjem sih gem. Jasa tunjuk kiri yue. Yang dua be tak jaya siapa sih na. Cianzhe yang jual ki jasa shu mengal kongjem sih be. Shunu ma mang sih wa lo ni shu yang yun yin jing. Mangda sih ni lo bisa jemu ki lo ma yin be. Jodan xian zam jiang yin. 未来面这水面刚给这水人工里充满了控制来协查托育每个这个数据它动感度动作了说法苍马了过车机你也不是狂托不提这一面许诺马忙大西给绝对七八年未来面这水面刚了这水小区这个我们这边可把了我们要那这个月便宜观众的压力普通压压给这车压给为主起始
3: 아,弟弟是对我们亲爱的就一年胖子亲妈是开心的,可是普通的压差为这里啊,基本提到处都写这样这个人,前站朋友嘛是,开始关注起来,咱们是亲爱的就对于是呢,别接盘都看不起,前站这次原地做写着蛮多这个游戏,这次没干肯定是一年的,关注了,你推高给普通压压给为主起这。
0: 这次写罢了,推高我们一个月白看了。 查新机对吧着了拉包托为列力拉西边作为员工抗压面边能就没提大陆地给你提着来其他他人
1: 诺斯邦根基人你拉过我不被那我用过没被卡公司的压不起日我拉特别机对着钱就生个月
0: 当上基本上呢月边能就没提大再说下去查新机人你一说过吧你国南国北不能起码不行吗是
1: 这是世界老入队每天都让来我这钱不是因为来的绝对是其他面子各国来的同个人对面的当小小人个人的那快七十个人不到对我们的别的别贡献都不是你考虑给我们的卡车
0: 明儿考虑给举行的这月北就要中年铁大厂嘛协助前辈赠送器具各家长行不是
1: 大家看到年龄轻的新面各地对你来电视机的三把让你给亲们给我来几个月羡慕就
3: 他当然就你日月月你那就不给冬天你给用缺了呀你给也允许月不着但你我就让对起给明月怕了呀出去了子里
2: 你到北三个月吧你的客户家跟提出许诺么提出了单位给那次的永远不咱们不大过这个得当了一年了那次全部当不了也是送不是得跟这些许诺么我们这里呢避免夹不巧被拉进没吧你泡沫跌出来呀，趁早用水两杯，避免跌不是。但第一就这跟这用个玉米，数几个以内的小子卡不是。接着泡沫出，再不的，你这些人你凝结不起来了呀，糖都难过吧？对的，卡要嘛的的，我嘛都用空了，开始甚至还想快不切开，顶这头都，甚至快不跌过了，尤其这玉米，头是难过的，还想给开钱不是多了。好呀。什么链接？大家呢听的里向学长打卡写的，链接呢特别忙为听录学习听队员呢，就是真的给听录学习就接听到哪了收音，链接收听家伙，我那是去买里向呢，最多的借用。
4: 点过点，全员念不写过。今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路过他，不说就叫写不他。今天啊，买他落，算了。浓缩啤酒器具，点过切割。你把那边有些切别，爬上房的地，看管自己啊。这也不做器具，点过切割。送，看这么冷不疼啊？店家点过送酒啊，嘎巴。提醒，看个钱了啊，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了他，别说肉就给，开过了我也不割了，点过切割。是。今天啊，看别难为事，老鬼干过的叫不他，老手就点过切割，啊，面生这些都是他先就接送，让什么洗不他，面生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叫不说洗就点过切割，出今天啊，免得下对洗就点过切割，对，来年的新人买啤酒洗不他，他那家不说，买酒给年给人心点别。这个戏就编过写的。

0: 菜当人别绿酒囊囊别当囊偏不切
1: 我是云南人，小舅舅是云南人嘛，我从家里你自己的。
2: 苏木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感情不稀烈，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头的呢，江大那呀的呢，第二件呢感情不稀烂的。
3: 人家绿的身体的车都绿江南我拍笑。
0: 卢塘军别塞军呢，别塘给点人影。
4: 那咱就主军的呢，俺呢在打工，这弄的个，俺呢菜咋吃不进？点下的，晓得别吃不新鲜的一下。
0: 给了苦养别生康呢，别塘给种子油。
4: 大龙啊，大，我这就点人，别说生康苦养不，把养不家的，别吃不新鲜的一下。
1: 你在点不进的生，别没事记不住。
5: 生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这边的领主用的，三月那到冬月那到冬月那到菜人不觉得卡切小就得了。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lúc chung ki sung ma tse ba ge ba sim kham ki ngo cha thuk che liu ngap ju ngeng a khol kyo che wo zuk ba
1: ma lo yu bi nie ji zhi de xin ne la hua ra qiu
2: qiao qiao 我昨天都刚约开始的 你们都一个不清楚有什么 让给我去跟牛有吗谁 将给跟牛有谁 我们的做完地主唱的嘴不是呗
1: 卡总 连给李柱兄弟 将是一个包恰为呢 略同情的笑不是
3: 我记忆恰恰<笑><笑> 可这都啊 这拉中尉 让了记住拉中尉
1: 然后就
3: 这, 那就正理前不前 恰恰了各司学习 各司学
4: 各司学
3: 爹的让给 生日所有的大 他这场给干了马虎九三 前期的让个人
4: 今马上拦不住去，
3: 今日个过不差不赢呢，俺恐怕接不起了。你也看在俺拉不起的决心里头。我呀，咱记住的都是村子院线那消息。查查，你打。 我这。
4: 嗯，何姐，啊，我那块去接头是，我那里下，
5: 大姨的李叔叔送啊，哈哈哈哈哈哈，组长，组长来，组长来，
4: 哦，弟。
3: 组长，俺最近给工作，那是我请你去。哦，大哥，今天是我对爹爹去啊！你啥时候去过？
6: 今天你也去去。大哥，今天俺躺不下不打，你去谁嘛的？怎么这么叫啊？
3: 今天广东朋友一杯。
6: 裴姐，伢让俺去送。
3: 何子，送么着吧？他里去让爹姐一杯，我这俺都是村子院线的，过了去去追啥去？
6: 我那也不去不的。
3: 你是村子院线的，过了去接头皮呢？爹接了俺做经理的，就在村子前的，我们就接头的。
6: 我那特别不急，裴姐，俺做经理的让个车子的，看得紧嘛的。你两个是借钱的，俺让给我们村的车子，女婿借，刚挨到，心中马上把账给那边拿了走，说别人做些几桌上账去。
3: 现实，他这让给两个小时拿钱下，车子上个让去。
6: 拖欠了，拖欠了。
3: 今天广东看看，年前的真心啊！呀，
7: 组长，让给姐姐向你做的俺的手头，他的几个广东看了年上学的，年过了马上也开心了。弟弟，你让给俺妈什么可这心说啊？组长。
3: 让给别急，将这个贴片子拎不着，他给可把劫队，俺就怎么跨去？这一年可是要的啊！可是，让给可是年前先跑的，你看嘛，先把将给那边拿了走，记住的，俺你就。哼，先生，年长了，给就吃个这不行吧？嗯，这个是年的，对俺们汽车就要嘛啥。
4: 工人们拍下，然后马下皮呢？哎，你让个队了么了？扭过来打。大街上自己他们先马队，要我这这些，都是村子院线的，手扎的我不嫌我打。呀，你这是。哈哈哈哈哈哈！
3: 可对一点，姐姐长嘛，说三意四意。嗯，理解了。将这个证明要有个天就好了的。哈哈哈哈哈。哦。哦。儿子也不错，平常是新年车不算送啊。
0: 准备来，俺这老也不易，江家。
5: 红红江柱，嗯，俺老有名的。
0: 嗯，老杨把歌声也讲个，今晚呢，你这可准备准备去啊？
5: 杨啊，你要开连桥。
3: 阿姑，
5: 阿弟，家长让用呗。
3: 阿姑让人家去拿下什么考场，大家用不赢，都别让阿姑让看看。

0: 赔钱哎！
1: 嘿，俺赔钱耶，大概俺小车是赔的钱吧。
0: 哦，俺托牛耶，我那伊，卡上耶，吃完汤，控制吃茶，吃把汤子，就打下金牌呢，控制考不虑见面这些，彻底对明了赔钱事的。
1: 谁我了控制哪啥都贵？
0: 新的康麦三万了都，别这么讲的，天天空调也不用了，最少你给。
1: 卡上俺做么人呀的？他去对的这也不是。
2: 嗯，让给俺做头的，若不吃不吃就，吃成了用嘛的，俺做南山着。
0: 哦，有啊。
1: 啊，多谢多谢啊！这里有着我的这钱呢，等多少嘛送回。让他多点，让点钱可是个良心阿舅。
0: 组长，这里啥事？我做那用的。
1: 让的这是单位呢，可能是他跑个马达，俺看着经理给包车个的，搁不的对。
3: 你讲给那边哪书记？
1: 几句
3: 的粗鲁逼，
1: 就一句
3: 把我抢过你的，哪里？
1: 你！啊！啊！啊！这这这这这！强强，让开就用。
0: 嘿，老朱，
3: 我让王伟接了的粗鲁过去。嗯。姐姐胸上气血的，军资钱多呢。我没挣没，一住进门那边，经理给包了气血的钱哩。
1: 先让组长多通点钱，赶紧啊！要不过死。
3: 其他事都是军资要钱的，退钱，退钱别急了，做卡片要嘛事？看谁卡片呢？最好的片面消息。
0: 你看这家伙呢？
3: 看那是个大逆色系。开机了，咱那对了，没有马修。两家口头直播去呢，隔来吃吃进几个。前几日呢，快开中水，下午车呢，现在过了药水。谈谈，看那些当过车的谁谁，当过车的这位呢？
1: 叫他看东西，叫他去看啥？去罗西也一杯。经理给钱做，他把灯给买了。
3: 你谈的都是亲自要钱的，亲自钱砸，客人呢就这样都是。看谁立住不住呢？俺这仓库经理这个包抢的。
1: 这是俺兄弟不对。
2: 俺这人了，还差那么大钱？
3: 也不多。看俺这当过钱的，弄这要嘛事？捏了个就笑。
1: 俺乐大，俺乐大去。你咋说？急救不动扛的药剂，其他是过些，那过些。
3: 对极了，都是亲自药剂的，修正我妈的事。

0: 我去，考前人，有个对的。
1: 点不清不点，大哥是死。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迎
1: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
2: 电台中央人民广播
0: 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0: 大陆军都将用吉林港当赞助的加急单元来接拔萃。习近平给党组上工办老乡的老大丁沙先人，党组上先的，一人及某一带的农民过党。加油随着集中去研发，中国民族也过领土中央委员能够给军联主义研发主要衔接。加油随着青龙川流奥林匹克参加周边内地的别的平台，给做参加农民过。
1: 杨家街三个高街，老家青旅村村街，龙山东坡杨伯村内，家街老马村，村民商店马街边，前街家街下脚梯田下边过，街对边将有中年没得节日在常用，别用安排张大的鞋把，北京多插点下边过生意。
2: 这不能把公看上。
3: 公看上。
2: 那个呢，别给送个天亮烟，前街看街上就在把个收下。
3: 第二呢，别到街边吃烟筒，下到隔壁菜就送，日子你妈热。
2: 向南农队协查农事务。习近平给党组修工办理，第二十八党组休息班，任用党、拉力、拉路杰、沙堆新镇、甘林委员。运用着人家党赞助大家给党员累计八次。习近平给党组修工办、路修大、拉达停在县内，原来得亏他比他公平用劲儿，工地当一把子。
0: 拉萨中区登陆地区区各路重大单位及书记八三级。
2: 也来当赞助的人，当给毛他卡总大部银币，每次接到电话当，忙出了下月主播，凭借了工地动画节前，跟着可以越级送把人。拉萨中区段路地区区，初步融给当某下月店连锁，甚至中错也已中村五零年级本科党，中错家对来电路考给，老乡村的从业把人，聪明，已经并给当组上过节，送到街对街马节也老乡县内，第一农地空的区把些的。
0: 当给三队人员一人都一撮把设备，两用两学习把人。拉萨中区登陆地区区各路中大，哪个中错家对书记昂东部堂来电入考个入班级就临时大一。习近平给党组上公布组织的县内，第一年度配件、县康、唐藏多姐姐短期也当不免的。习近平给党组上公布的人，中错家对接昨年来电矿外追短缺公里下决议，一起送把人，初步认定人。
2: 各路中大有那局域把党，对局多，把党各种哪个的，哪把节中错也越近，中错得到给娘的班长及黑包就七怎么一百，电路地区区委级，别介娘对党，团库娘学，协个娘别，得到娘个的姐姐郎叔做的，党组小给七点十八党，可过娘的别介单位，他让三百一，咱做先一把人，八三节，习近平给党组上公布，老蒋内地十八局。
0: 也来当赞助呢，党中央给他就给这老大短缺设备，他们关内一边，原地定在拖把熊一送把人。将要接三年考的，习近平给党组上公布，咱用他都拖把些呢。凭借党就工地动画党，具体是由七十党就的，就能得就业。人靠党赞助的加急党员来接把村，让党啊习近平给党组上公布老大他几多些的。 一人东边不也在到芒草了偏吧，好到转医院。那就中去三年级团支长用东街地库党支部书记蔡林拉面。俺最老乡现在一人最想写笔女权篮球啊，写把当。党组想写笔来电考，一早准呢。当然一人不到下月六八学校工地当天，芒草及仓库到刚刚的三只热锅姐姐来电让我接他去写月季送把人。
2: 俺里三个各种三个卡巴中的了，三个代课接主任研把材料把没有，习近平给党组上公布，老乡的老大些别没有做呢，加薪组上下决定按东部牛把当，一人来赞助接早晚登班组托把些把，决心女缺小用呢七十多下接下决定别，俺最老乡现在的忙了下个主把当，一人决心些把，每天通知姐姐来的最短缺托把下决定一起送把人。
0: 日这中区赵玉区全国中村中村娘的所在县别，做么表现一般。中村来接把到党员村，咱国济南那个的替你送用个就一把人。日这中区赵玉区日这中的全国中村党支部书记等中村委员领工给主任急救，那不责任给。中村天南边界东街等，专门做南村公车一站将，原来党员站内他就写就越级送把人。 习近平给党组上公布老蒋协笔锤，全国中村中村南村七中村嘛用着些呢，专门没人员的，电脑修的旧的，他就写就一遍，中村南的他就写吧，专门充满坚持一遍，中村军训给军队初步一枪一把的，全国中村家队书记安东部等来电入口给入边急救，唐云林杰。
2: 내대 용조 세동 때는 시진핑계 당 조정 공바 예련도 런린 당위 뉘엔조 희이 나제 당계 차시지 레자당 장조지 레자 종세 폐제 동위 레장 조어르제네 종미 내조 희원당 따고시온 계수 공리 샤주인 희수바레 시진핑계 당 조정 공비 치대모 정용제 자체 떠엔 레제바츠 당희 더 폰디 대세 때도 동조 휜다제데 Xebi jie dang rubi xur ji tong ne, yuri dui kui da bida gongpe yong jo tui jin zun yu. Loka zong qi chong jie zong do zong so jia dui le de ru kwa ki, yinan dong zin tui zong si zun jo gondi hota tong yu yu ba ri. Loka zong qi chong jie zong bi yu gong yi ci yu gong si xe cha xin yi, zhang bo yi. Nga cui chu ci ji lui si nang zho jun guan nian zu zhi xe bi bada, zong si on li nyi dang zong mi tui me cua da nyam du zui du xe de gondi tong gu yu ji zong ba ri. Loka zhong qi chong jian zong, jia mei zhong zuo jia dui shu ji an dong bo dang le de ru kwa ki ru bian ji jiong sam ting ji. Zhong zuo jia dui le de ru kwa ki, qian zong ki dao ki lo zha su, dao ye ji lo sui le de nang zhong zu zhi xie yu du nu si xie ni. Dao ye jin zu xie de, nang zhong zu zhi no xiu ki yue ji sun ba ri. Tang zang ji yin dang zang zu ne, jia ka ji ta ting ta da dang mong xiu xiang gu ji bie ting kun zu dui xie yu zuo yin bi. Rang zhong ji tang zang zong da qu kao ki yirin dang zang zu ji, dang zu xiong ki chi tian xia jiu tang zhu xin ni, ma mo nyang zhu dang ta sung ta di, ma zong pin do ba su la dang zin lue mi xie di, xia xue ngu mi tong ni, dui ra sa bi ta din ta da dang mo xiu ki nang ba sa ba ki du yu. Lo ka zhong ji cun na zong, lang pu xiong ki yirin zang zu do jie dong ni, sa nian dang bun di nyang gu dang le jie ba dang mong zu ji sim ji la zhi wi nyang xiu qian bo ki qiao ba xie yu. Loka zhong qi cun na zong, lang bu xiang dangwe ji shu ji, tang yi hong ge, nga zui da ri cei jian nga di, ma mong nya ju da bi zi wa cun bi ni mo ding ki xie ni, sa ne da ma bu ki bi kang nyang du du ba dang, zang zu cua wa nyang du ru wa, sa ne da ma bu ki dang yi wara, bin ru di ba so xie di, tang zang mong zu